0: 我睡觉。
1: 抱歉，朋友，我可以把包里的坚果饼干都送给你，不过背包能还给我吗？
2: 不能，我还要让你知道惹怒我的后果。
3: 怎么办？怎么办？
4: 嘿，你们好，来拍张照吧。
0: 妈妈，他还有同伙。
4: 跟我一起说，茄子，
0: 茄子。
1: 达西西，你真棒！
3: 大家快跑！
1: 他们跑得也不慢呀。
3: 沙狐虽然跑得比沙猫慢，但在沙地里追我们还是绰绰有余的。
4: 队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5: 放心吧，我很快就到。
1: 要是我的滑板在就好了。
3: 不爱哟。
1: 小心！加油，加油！加油！
3: 伙伴们，我有个想法。看我的！大西西，阿姨鼓励。
1: 嘿，嘿，哟吼！谢灵通，你的想法太棒了，树皮滑板酷极了！
4: 没想到滑沙和冲浪一样有趣。
3: 啊！注意注意，前方有流沙，快闪开啊！
1: 把手给我，我带你滑。
3: 谢了，阿姨鼓励。
4: 陷进流沙里了，
1: 我们必须帮助他们。
2: 你们想干什么？快走开！
4: 别害怕，我们是来帮你们的。
3: 达西西，阿姨鼓励，我们连成一列，一起用力把他们拉上来。
2: 没问题。
6: 大家坚持住，我马上启动机械爪救你们。
1: 你真是太棒了。
6: 谢谢夸奖。
1: 背包找到了，我终于可以去铺设草种了。
6: 如果需要，海底小纵队也可以一起去帮忙。
3: 太好了，正好我对草方格也很有兴趣。
0: 我很擅长跳跃和挖坑。
6: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3: 记得要留三分之一的麦草树立着，用沙子把根部埋住，使它们牢牢立在沙地里。干得漂亮，伙计。
0: 我就说嘛，我们沙狐可是很擅长跳跃的，还有挖坑。
1: 最后我们来跳一支播种之舞吧。
4: 真有趣，我们也来一起跳吧。
6: 今天的播种任务进行得很顺利，
1: 谢谢你们的帮助，我的朋友，今天的播种任务才会这么成功。
7: 不客气，你们救了我们一家，该说谢谢的是我们。
4: 大家看这边，大声说
8: 茄子。
6: 阿姨鼓励，你的环境修复技术真是太了不起了，请问你愿意加入海底小纵队，协助我们完成探险、拯救和保护的任务吗？
1: 我非常乐意。
6: 这是属于你的专用章鱼手表，欢迎你成为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
1: 我的朋友们，一起来跳友谊之舞吧。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沙湖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神秘雪怪。兔兔兔，飞鱼艇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已经涂好了防冻涂层，随时都可以出动。
2: 好的，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总部集合。队员们，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前往梅里雪山，寻找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的雪怪。
4: 中国漫游记上说，雪怪它头如马，脚似鹿，蹄如牛，尾似驴。
5: 哇，那可太酷了，我已经等不及要找到它了。
2: 我们还找了个可靠的向导，巴克队长呼叫中国外派员小五。
6: 伙伴们好呀，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2: 我们准备前往梅里雪山寻找雪怪，希望你能当我们的向导。
6: 那你们可找对人了，我会帮你们选择最合适的登山路线。
5: 太棒了，梅里雪山见，小五。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队长，一切准备就绪。
2: 很好，启动飞鱼艇。即将到达小五所在的位置，

0: 这里可真冷，我的胡子都要被冻掉了。
1: 队长，你确定小五是在这里和我们碰面吗？
2: 我确定。瞧，小五的飞豹艇在那儿。
0: 小五，小五，小五，队长，小五不在这里。
1: 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2: 呼叫小五，小五请回答。
1: 糟糕，这里的海拔太高，信号不好，我们没办法联系小五。
2: 别担心，飞鱼艇的生命探测仪会帮我们找到小五的。启动红外线扫描，让我们看看小五在哪里。
3: 探测仪显示它距离我们很近，
1: 可这里除了雪还是雪。
0: 不对，有声音。难道是雪怪？
3: 也有可能是小五，毕竟飞豹艇就在这里。
2: 声音好像是从地下传来的，不管是雪怪还是小五，我们挖挖看就知道了。
0: 嘿嘿，交给我吧。
2: 小五，
0: 哇，这个猪长一点都不帅气。
2: 小五，你没事吧？
4: 嗯，只是掉下洞的时候扭到了脚。
1: 别担心，我马上给你包扎，完好如初。
4: 谢谢你，皮医生，我感觉好多了。
0: 小五，你怎么会掉进洞里？
4: 你们一定不敢相信，我可能看到雪怪了，可是还没追上它，我就掉进了洞里。
0: 那雪怪长什么样？有没有尖锐的獠牙？八只爪子？

0: 我只看到了一团白色的影子。嗯，
1: 我们可以到附近找找看有没有雪怪的线索。
2: 这个主意很棒，皮医生，你留下来照顾小五，呱唧、谢灵通和我一起去寻找雪怪吧。
3: 是，队长。
1: 队长，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雪堆自己在动？
2: 好像是什么动物躲在了雪堆里。哟，
4: 一定是雪怪！
2: 呱唧，小心！
4: 这段时间的功夫，我可不是白练的。哇，
1: 难以置信，你竟然从雪地里冒出来！
5: 我是舍利，我在埋伏猎物呢。
1: 我是谢灵通，他们是巴克队长和呱唧，很抱歉打扰了你捕猎。
4: 你刚刚那个飞扑简直帅极了。
5: 我们舍利很擅长跳跃，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2: 我们是来寻找雪怪的，请问你有见过吗？
5: 雪怪，我想想啊，我现在肚子太饿了，什么都想不起来。
1: 来一些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
5: 好吃好吃。不过你们说的雪怪到底长什么样啊？
4: 雪怪可是很吓人的，听说它头如马，脚似鹿，蹄如牛，尾似驴。
5: 我好像见过它，还听到它发出吼吼吼的声音。
4: 那它现在在哪儿？
5: 我也不知道它在哪儿，不过你们可以去那边的冷山林里找找。
2: 谢谢，走。
1: 这里真的有雪怪吗？
4: 这回一定是雪怪了。呱唧勇士来了。
2: 呱唧，别冲动。
1: 这里没有雪怪啊。
2: 别灰心，我们再到树林深处找找，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
4: 跟着我，勇士的直觉告诉我雪怪一定就在前面。哇哦，瞧我发现了什么。
2: 这棵树的树皮被蹭掉了一大块，真奇怪，应该是一条线索。
1: 快看，根据动物大全对比显示，这些毛发很像是羊的。
4: 什么？难道雪怪是只绵羊？
1: 不，你们看树皮脱落的位置比较高，可见雪怪比羊大多了。
2: 我们总会找到它的，但大家千万小心，我们面对的是巨大的，而且可能还会有危险的雪怪。
4: 可那个雪怪去哪儿了呢？
2: 我想这些大树会指引我们找到雪怪的。
1: 痕迹到这里就没有了。
4: 我还以为这次我们一定能找到雪怪呢。吼吼
1: 吼！舍利说雪怪会发出吼吼吼的声音。哇哦，嘿嘿！
2: 白色的毛发，
1: 头如马，脚似鹿，蹄如牛，尾似驴。我的老天爷呀，
3: 是雪怪！
6: 我才不是雪怪，我是中华牛角羚。
2: 我很抱歉把你误认成了雪怪。
6: 我最讨厌吃东西的时候被打扰了，让你们感受下羚牛之怒。
4: 队长快跑，发怒了。
1: 原来雪怪是只暴躁的羚牛，那些被蹭掉树皮的冷杉树都是它在打磨自己的脚。
4: 可你不是说那些毛发是羊的吗？
1: 羚牛并不是牛，算是寒带羚羊，但性情粗暴如牛，所以大家也叫它羚牛。
2: 没想到它有着如此庞大的体型，还这么灵活。
4: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快上树。
4: 他冲过来了。
2: 快把手给我。
4: 嘿，看来他拿我们没办法。
2: 可危机还没有解除。
6: 别以为你们上了树我就拿你们没办法，让你们感受下羚牛冲撞。
2: 谢灵兔，我想这棵树坚持不了多久，怎样才能让它停下来？
1: 羚牛具有较强的领地意识，只要我们能跑出它的地盘，它就不会追我们了。
2: 好主意，谢灵兔，我来吸引羚牛的注意力。呱唧，你和谢灵通可以趁机驾驶飞鱼艇前来支援。

0: 我跑得快，还是我来吧，队长。嘿，来追我呀，你这个坏脾气的大块头，
1: 敢和我赛跑，让你感受下什么是凌牛之速。
2: 坚持住呱唧，我们很快回来。
0: 我在这儿呢。嘿，追不上我，你跑得也太慢了。我的老天爷呀，怎么还没跑出灵牛的地盘？糟糕，没路了。
1: 这下跑不了了吧？除非你能长翅膀飞走。看我的灵牛冲撞！
0: 你说对了，我的翅膀来了。
3: 王军，我来帮你了。
0: 不好，他会掉下去的。
4: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
5: 干得漂亮，伙计，这次救援超级帅。
4: 多谢夸奖。
1: 看在你们救了我的份上，我就不计较你们打扰我吃饭了。再见。
6: 再见，朋友。
4: 看来你们今天的探险故事很精彩，
7: 但不得不说，探险的过程比结果更有趣，不是吗？嗯。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中华牛角羚。中华牛。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风城怪声。
2: 传闻在乌尔河风城里有一种吼吼大鸟怪，它吼声如雷，翅膀一扇则飞沙走石。
3: 吼吼大鸟怪，那一定长着超大的翅膀，超大的嘴巴，说不定有两只，不停地发出吼吼的声音。
4: 很抱歉打断你的想象，可我们已经到乌尔河风城了。
2: 哟，这里和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的一模一样，吼吼大鸟怪和宝藏，呱唧勇士来了。
4: 有点耐心勇士，别忘了我们的向导。呼叫阿姨古丽，我们可爱的向导，你到哪儿了？
2: 哟吼，吼吼大鸟怪。
5: 原来我有了个新名字，可真帅。好久不见我的朋友们。
4: 谢谢你愿意当我们的向导。
5: 不客气，我正好在这附近进行环境监测。别担心，这些诡异的叫声其实是风的声音。乌尔河风城地处风口，经常会吹起狂风。
2: 吼吼大鸟怪！
5: 等等，呱唧。
4: 呱唧。
5: 我们跟丢了，
4: 别担心，我们有章鱼手表。呼叫呱唧，呼叫呱唧。糟糕，联系不上呱唧。
5: 我们要尽快找到呱唧。

0: 沃尔河方程地势复杂，很容易迷失方向。
1: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达西西，外派员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和呱唧、阿姨古丽已经到了沃尔河方程，可呱唧和我们走散了。
0: 我们联系不上呱唧，他很有可能迷失在沃尔河方程里。
4: 听起来有点不妙。沃尔河风城里没有水源，植被也很稀少，呱唧很难获得补给。
2: 那我们要尽快找到呱唧。
5: 队长，我尝试定位呱唧，可信号非常微弱。
2: 达西西，阿姨古丽啊！
5: 队长，达西西和阿姨古丽的信号也丢失了。
2: 要寻找的伙伴又多了两位。兔兔兔，你驾驶飞鱼艇前往沃尔河风城，使用生命探测仪进行搜索，速度要快。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找到你了，猴猴大鸟怪。原来是大石头。好吧，勇士也该休息休息了。别着急，伙计，马上就能享受到美味了。不是我的肚子在叫。厚厚大鸟怪，原来你不是鸟。
7: 我才不是厚厚大鸟怪，我是厚厚灵。
6: 呀，那是我的背包。
7: 现在是我的了。
6: 你别跑，勇士的速度可是超级快的。
7: 别想追到亚克，气囊加速。
6: 哇哦，帅呀、哪儿去了？呱唧呼叫，糟糕，联系不上啊！别着急，呱唧勇士。呱唧勇士不光擅长奔跑，还擅长追捕，你跑不掉的小家伙。
7: 哎呀，这些食物是我的了。
6: 找到你了。别动！
7: 爸爸妈妈！你是来帮助我的？
6: 那是当然，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勇士呱唧，最喜欢帮助遇到麻烦的动物。不过这可是我的背包，里面有食物和水，你可不能全都拿走。
7: 对不起，我是恶猴灵亚克，我不小心迷路了，这里一点食物也没有，我肚子又饿了，所以
6: 别担心，吃完鱼饼干我送你回家。
7: 你真好，你以后就是亚克的好朋友了。
6: 我喜欢交朋友，更喜欢你这个喷气加速，非常帅。
7: 这是我们恶猴灵的绝招，我爸爸说我们身上有四个气囊，在我们跑步的时候，气囊会喷出气体帮我们加速。
6: 就像涡轮加速，咻咻。
0: 我好像听到了。
1: 我也是，声音是从这边传来的。
0: 不对，是这边。看来我们都没有听清楚。
1: 要是有信号就好了，定位系统和通讯导航都能带我们找到呱唧。
0: 那我们要先回到有信号的地方，比如沃尔河风城外。
1: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回去？
0: 这是我爷爷常用的记录小技巧，我叫它石子记录法。刚刚我们前进的时候，我在每个经过的路口都做了标记，有时候老办法也很管用哦。
1: 你真聪明，阿姨古丽。
0: 谢谢夸奖，我现在充满力量，等我们走出沃尔河风城就有信号了。
6: 看来阿姨古丽是对的，沃尔河风城里没有厚厚大鸟怪，这些吼声都是风的声音。
7: 好热，
6: 加油亚克，我有预感出口就在前面了。
7: 呱唧，这里好眼熟。哎呦，我们又回来了，我们迷路了。
6: 别担心，先喝点水休息一下。亚克，别放弃啊。
7: 我没有放弃，这是我们鹅猴灵的另一个绝招。我们鹅猴灵在炎热缺水的夏天会趴在凉快的土坑里降低体温。
6: 哦，好舒服，感觉一下就凉快了。
7: 等到天黑我们再出发，

0: 大西西，我们到出口了。糟糕，是沙尘暴！大西西，
1: 快去春山！

0: 我真想为你跳一支感谢之舞。
1: 我建议这支舞等我们找到呱唧再跳。
2: 那我可得加快速度了，启动生命探测仪，让我们看看呱唧在哪里。
3: 这是沙湖，这是鹅喉铃。
2: 啊，找到了！
1: 糟糕，呱唧在沙尘暴的中心点，
2: 抓紧了，我们要加速了。
1: 他们在那儿，呱唧。
2: 飞鱼艇下降。
3: 天哪，沙尘暴中心的风太大了。
0: 朋友们快看，
1: 石块要掉下来了。
3: 风太大了，飞鱼艇在空中无法靠近。
1: 既然在空中无法靠近，那我们就从地面靠近。兔兔兔，降下穿山甲艇。
2: 好主意，大西西。
4: 雅克，快跑！
3: 我的腿软了。
4: 穿山甲艇，大西西，
1: 呱唧，快上来！
3: 哇，原来真的有吼吼大鸟怪！
4: 超酷的救援！
0: 你们没事就好。
4: 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我的新朋友亚克。
1: 不用客气，你的新朋友？
3: 对，我叫亚克，是只小鹅喉铃。我和我的爸爸妈妈走散了，然后遇到了呱唧。
0: 我们刚刚有搜到一群鹅喉铃，
3: 一定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一定也在找我。
2: 那就立刻出发，你们可以试着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5: 亚克，
3: 妈妈，
1: 亚克，我的孩子，
5: 谢谢你们帮助了亚克，
3: 谢谢呱唧、海底小纵队，还有吼吼大鸟怪。
2: 飞鱼艇的新名字还挺酷的。
0: 说到谢谢，那当然要来一支感谢之舞啦，一起来吧，朋友们。
4: 我们也来。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乌尔河封城。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2: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货我全部都要。
5: 好啊，这个呢？没信号，里边打。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是我阿健，货我已经看好了，你马上准备15万，交定金。好的，陈哥。OK，
1: 拜拜。那我们就一言为定。好，<笑>我就喜欢老板这么痛快的人。<笑>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呐、啊，就是讲信用啊，今后咱们有什么事再合作，没问题，保证。
2: 暗算我，哎，我可没这意思啊！别误会，我的兄弟可都知道我在你这里。哎呀，
3: 我跟你说，这都是买车的兄弟，别误会啊！在哪儿交钱？
2: 富源歌厅。没有发现异常。 我现在正在密切注意，谁敢抢？
4: 快看，城堡路的车。
0: 毛大勇和随驾兄弟都在里边，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我一离开枪就响了。

0: 出来！
1: 太好了！
2: 石家兄弟全死了。
0: 可不是我炸的，
1: 谁干的？
0: 是那俩人干的。
1: 我哪找了？
0: 不是
1: 他。
0: 怎么跑的？
1: 有车吗？
0: 有。
1: 什么车？
0: 吉普车和桑塔纳。
1: 快走！

0: 俩以为他们俩是警察呢。
1: 说清楚了，
2: 哪俩跟哪俩啊？
0: 隋云飞和隋云长以为陈平和廖青是警察，他们俩又以为他们俩是警察，所以他们还没拿出枪来，他们俩就先动手了。
1: 陈平和廖青来干什么？
0: 来我这提两辆车。
2: 提车干什么呀？
0: 在路上换呢。
2: 为什么在路上换？
0: 就抢完春明路银行之后。
1: 你一次说完了。
2: 我跟你说啊，你要想给自己留条活路，就得把这事儿的前后都说清楚了。
0: 啊，
2: 说。
0: 陈明他们俩说，明天下午在下班之前抢劫春明路银行。今天在我这提车，就是明天下午抢完银行之后要换车。在什么地方换我可不知道。
2: 来，好，马上到窦家庄。

0: 搭档在一块还是比较默契。
1: 你慢点吃，这都第四个了。
0: 不行，我这一天都没吃东西，我饿着。哎，这烧饼真不错，哪买的？

0: 民检头部受到猛烈敲击，是死者致死原因。刚才来了好多中学生，是所有同学被劝走了。
1: 死者身份证清楚了吗？
0: 没错，叫林丽。

0: 啊！哎呀，
1: 哎呦，你是
2: 老张吧？
0: 哦，对，您是杨探长。
2: 对对对。哎呀，
0: 等你们一早上了。
2: 是吧？怎么回事啊？
0: 您看这是这段身体老是滑坡
2: 啊，
0: 这不是刚多个几块，这又掉下来了。
3: 来吧，
0: 没关系，
2: 远吗？
0: 哎，不远，这个下了沟这就到了
2: 啊。来，咱抬去吧。
0: 来来来，上
2: 来来，
0: 挪开挪开挪开。
4: 同学们，这就是公安局的季警官。
5: 你们了解林丽吗？你知道林丽平时喜欢什么吗？
6: 林丽差三个月就满18岁了 ，AB 型血，天秤座，最喜欢深蓝色，平时最喜欢听音乐了。最大的理想就是得到一张和日本偶像木村拓哉的合影。不知道同学们还能给我提供什么新的情况吗？
7: 喂，季姐，啊，网址，啊，你稍等一下。
8: 季小姐，您是需要纸吗？
7: 哦，对不起，我买了。
8: 啊，那我从后面给您拿一件吧，您稍等好吗？
7: 哎，好。
9: 要不去趟看守所，把那笔录做清楚，要不然人检察院。
10: 谁呀？这么风风火火的？
7: 找到一网址。
10: 网址？什么网址？啊？

0: 这是谁做的？怎么跟真的似的？
1: 好，行了，
2: 啊，这能过去了？行了，
3: 不过了吧？
1: 这哪行了？
2: 行了，
1: 哎，来老张，行了，
2: 行了，
1: 上车，好嘞。

0: 这个被袭击的女孩子应该就是死者林丽，不，这很奇怪。电脑这玩意儿吧，我不太懂。不过这东西能把泰坦尼克都弄翻了，不会是特技合成的吧？
1: 老郑，
2: 嗯，
1: 你不会认为911飞机撞大楼也是美国大片吧？
2: 那不大可能，电视台一般都比较准。 新闻媒体不敢胡来，哎，
3: 这儿，
1: 这的确是死者林丽，
2: 好，
1: 应该马上核实照片的真实性。
2: 嗯，把这孩子脸给我放大了。
3: 好，
4: 调整。

0: 呢，得往这边走，这边啊是张庄，那边就魏家营了。
1: 哦，
0: 哎，杨探长，这个张胜跟张茂兄弟俩被杀的调查工作现在进展怎么样了？
1: 目前呢，我们已经锁定了魏铁锁跟魏改强两嫌疑犯。
0: 哦，
1: 只要证据确凿呢，我们就可以实施抓捕。
0: 哦，
1: 我们这次来呢，是想向死者的家属和邻居了解一下死者的基本情况，再查一下魏铁锁跟魏改强的杀人动机到底是什么。
2: 山里空气真好，
3: 换换环境也挺不错，
2: 舒服。
3: 那瞧你这样倒游山玩水呢。

0: 青天的青天，为民除害呀、啊！
1: 张邦奎啊，你想弄啥？
0: 老天爷，你开开眼吧，救救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山里人吧！
2: 老天，老天开开眼，张邦奎好思远远。老天，老天。
3: 正事，
4: 没看过旧戏啊？这就叫拦路喊冤。
1: 张梦奎，起来，给我起！我叫你起来，你听见没有？张梦奎啊，这可都21世纪了，你还搞这个封建迷信这一套啊？这 WTO 了，你知道不知道啊？哎，你弄这个什么拦路喊冤，让外人一看就以为咱们乡出这个什么镇关西了呢。我告诉你吧，出来的镇关西也是你。
5: 我咋了？我咋了？
1: 你说你咋了？
5: 哎，哭。
0: 出人命了！
1: 别哭了，别哭了，都别哭了。人家城里头到这儿来就是调查情况的。张梦奎，你又带头挑事儿，又是你，是不是啊？啊，
0: 老张啊，咱们张庄的人都快被魏家人给赶尽杀绝了。你穿这身皮你就虎咬啊，
1: 松手。
0: 你忘了你姓什么了吗？你们家坟头也姓张。
1: 你给我松手呀、啊、你要干什么呀？你要干什么呀？你敢动我？你好啊，你小子，你不知道他张庄的祸害，整天就给他爸爸丢人现眼。
6: 老张，咱们在执行公务嘛。
1: 来，对，执行公务
5: 啊！哎，执行公务，
6: 这哪行、啊？收起来。
7: 乡亲们，乡亲们，你们一定要相信政府。张胜、张茂被害的案子，我们一定会查到真正的凶手的。你们放心。
5: 走，我带路。
8: 哎，你什么意思？
7: 你干嘛呀？这事儿老张处理，
9: 太不像话了，还有没有法呀？
7: 怎么着？咱们的任务调查举证，别在这添麻烦。
1: 下！
7: 干啥？
1: 你说干啥？这啥车啊？
7: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哼哼，北京肯德基嘛啊！
1: 你这个没文化的东西，这是警车，你能上吗？
5: 下！
7: 哎，我开车带路啊！
1: 去！
7: 好，你要带路，你就坐那边。
9: 哎，行，走。

0: 张胜张茂是魏铁锁魏改强杀的，你们不到魏家营得杀人犯，你到我们张庄上做啥呀？
1: 逮谁啊？
0: 魏铁锁魏改强啊。

0: 什么？我干什么？我你们弄这干什么？鲁这办案了呢？
1: 四哥，你是支书，你这么闹，就让杨探长咋看咋不得劲。
2: 万奎啊，
1: 啊，
2: 到你媳妇店拿两盒好烟，招待杨探长。
1: 啊，
3: 不用，不抽烟。
2: 哎，你不抽，那两个同志不抽吗？
1: 行了，别折腾，咱干点正事儿吧。
2: 啊，对对对，干正事儿。对，你们人手够不够啊？
4: 够。
5: 哎，中央来人了，
6: 是城里，城里。
5: 对，哎，中央就在城里啊。反正是一咱张庄啊来出气来了，抓住杀人犯魏铁嘴魏改强，就地枪毙，大家欢迎。打倒杀人犯魏铁嘴魏改强！
7: 打倒杀人犯魏铁嘴。
2: 行，你干什么？你这是？
5: 哎，六叔，是魏家营的人杀了咱们张庄的人。你姓啥？姓魏还姓张啊？
2: 你方奎，
5: 哎，
2: 拿烟去。你们什么时候去抓人呢？
5: 对，抓人呢。

0: 最近呢，服务器也比较忙，我们监管不力，个人主页比较乱。
1: 经理，有情况请立刻通知我们。
0: 一定一定。
1: 谢谢。
2: 四哥，你们这么闹，要让乡上知道了，这多不好啊！死的都是晚辈，这黑麻袋笑的，你不怕人笑话你？
3: 说几遍了，说不动啊！你看几天了吧，这丧气吊的，没完没了。
4: 这种场面我还是头回见。
5: 多看少说话，长学问吧你。
2: 来，喝着。
5: 哎，谢谢啊。
2: 这张庄跟外金营这俩村儿啊，从来就没消停过。说是打什么起，因为什么也没人知道。从清朝那就开始了。
3: 宋朝？
2: 谁说宋朝啊？
3: 你不知道，有人知道。打大槐树前来呀、啊，他魏家营没少欺负呢。
2: 四哥，那大槐树是明朝的事儿。
3: 我不管唐朝、明朝、张王李赵啊，反正以前呢，咱毕家窝子叫人下过药，是吧？不能是咱自家人干的吧？
2: 这不正查呢吗？这张胜、张茂被害这事儿也不一定就是魏家人干的吧？啊？
3: 那你说谁干的？
2: 什么叫我说谁干？这不正查呢吗？你这
3: 在查吗？我这不是跟杨探长做介绍呢吗？这不是吗？
2: 行。
6: 哎，我说啊，你们俩也别争了。这个张胜跟张茂平常表现怎么样？
3: 能咋样？嗯，年轻人嘛，你也都看见了。有媳妇儿，有孩子，有老娘，还能咋样？哎，对了，来来，你们抽烟啊！哎，
6: 可我听说这个魏家营的魏铁锁跟魏改强害死了张胜跟张茂，这有什么根据吗？
3: 有人亲眼看见魏铁锁和魏改强进城，在张胜和张茂干活的工地外直转悠。
6: 能不能把这人叫来？
7: 什么家伙？
5: 呵，简易狼牙棒，
8: 真合手。听着，城里啊都来了警察了，别害怕，咱们杀进魏家营，见人就弄，回来一个人十个油饼。
3: 好，那个证人过来，原原本本讲事实。
8: 我看见了，
9: 我也看见了，我也看见了，就是他俩下的手。
6: 那谁进屋把情况说一下？谁来啊？
8: 还说啥呀？都不是蹲着撒尿的，杀进魏家营，弄！
7: 什么都准备好了，捆人。
9: 对，
8: 走。
3: 想弄啥呀？啊？人家拿着铐子来的，用你呀？
6: 没带铐子。这，嗯，
3: 没带呀？嗯。哎，杨同志，嗯，现在公安的又开始用家了。
10: 证人呢？

0: 已经按照手印了啊！我相信政府呢秉公办事啊！你们去了魏家营，把罪犯魏铁锁、魏改强绳之以法啊！
1: 这个也说看见了，那个也说看见了，你光说看见管什么用？你得有确凿的证据啊！您怎么也不学点法呀？你们
2: 小弟，
3: 看下警车！哎呀，
0: 不得了了！
4: 这树也不简单呐！这老党员啊，就是老党员。应该是从这个方向拍过来的。根据你的经验，看看是不是这儿？
5: 应该是这儿，可高度不够，应该再俯一点。 还是不够，这人应该这么高。嘿，上桥。

0: 老乡，我问你一下，上你们魏家营村委会咋走啊？
1: 老大爷，我们找村委会。哎，老乡，请您等一下。干啥？啊，我找一下村长。村长干啥？没啥。
2: 干啥？大爷，您先来根烟。
3: 哎，我给你点上。我们呀就想问一下村委会的。啊，
4: 行行，你放心，这事儿我一定给你办啊。
3: 啊，行啊，好，哎，
4: 村长，
3: 哎，这是厂里来的杨探长啊，
4: 你好，杨探。
3: 探长，
4: 对，是啊，啥事儿啊？嗨，了解一下人被打死的事儿。哎，谁被打死了？哎，这么大的事儿，我咋不知道呢？
3: 张庄了。
4: 哦，我说呢，<笑>你领错道了。咱这是魏家营。
3: 是，
4: 有些情况呢，也得在魏家营了解一下。啊，欢迎，
3: 来来来，条件不好，哎，魏梅子，机长，哎，不用，刚喝完，刚喝完，
4: 在魏家营的水就喝不得，快，
3: 你呀是张东善家的六小子，
4: 是，
3: 我知道，你说俩村离这么近，你咋总也不上来呢？
4: 嗨。
3: 我呀是咱们乡上派出所，协助这几位同志了解一下情况，所里叫我来的。哎，我说呢，哎，我说啊，您能不能够把这个魏改强跟魏铁所叫来，跟这几位同志见个面？
4: 哦，好，见见面是吧？
3: 啊，是。
4: 你咋不早说呢？我要把人给你们留下呀。
2: 怎么，人没在啊？嗨。
4: 有一个在也行，也能问出另一个来。俩都没在。说的是呢。你看，这回去不好交差了吧？哎，这样，下回你们再来，哎，我提前把人给你们留下。
2: 我用交什么差呀？什么事儿都人像我交差，人不在算了，咱们走。
4: 哎哎哎，别别别。

0: 你们呢都听见了吧？
1: 听见了。
0: 回忆的报告就说魏家人的村长说人不在啊。
2: 别，你看见不着人也别着急走啊，是不是？那别这样，喝点好茶，16块钱一个人的啊。
3: 喝点，
0: 那行。
2: 坐，这个死妹妹哪上哪儿站桩去了？让她沏水，她挖井去了。
4: 这个那个什么，天忒热，那村委会不生炉子，烧水得到那边去。
0: 看来这茶我们是喝不上。
4: 行，别走。反正啊，这么说吧，人我是没见着，兴许吃饭的时候啊，他们能回来。
3: 村长啊，要不然这么着了，您呢，带着我们上他们家等着他们去，行不行？哦，
4: 上等。
3: 怎么了？您怎么了？
4: 别提了啊，受风了，这腰啊，就一阵阵的，他支不起来。前两天呢，还嘴歪眼斜的，差一点没要了我老命。
3: 哎呦，您这，哎呦喂，这怎么弄？我这，哎呦。哎，我不说啊，村长，要不然这样啊，您呢告诉我们他们家住哪儿，我们几个人自个儿去得了啊。
4: 他们家
3: 行，我说，你看他这，我说，
5: 怎么样啊？

0: 位置，没错。
1: 查发现人地址，最好能弄清他的身份证号码。
0: 好办，这个人为了得奖不会作假的。
2: 白龙，这张照片是你拍的吗？
3: 嗯，都是我拍的，但是效果不是特好。我要能换一300的定焦啊，
0: 还300的定焦呢。我有一800的佳能头，4的光孔，用吗？
3: 哎不，800的其实并不是那么好，为什么呢？现场压缩感太强，不符合咱们人类这俩眼睛啊对客观世界的正常感知习惯，破坏计时效果。
0: 不是穿这身警服，我真想抽你。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

0: 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草码零。
0: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这拍子呀是名的，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

0: 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
2: 抓紧每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艾绒经络拍，扫码领。
3: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

0: 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长达0。
0: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0: 在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名的，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
4: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

0: 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每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草马平。
2: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0: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1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店主一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学就会，
4: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十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 白龙，你说你拍照的目的就是为了到国外获奖，有什么获奖作品吗？
3: 会有的，会有的。
2: 我也相信会有的，但是你绝不可能在国内获奖。这张照片是完全真实的记录吗？
3: 我不能允许您怀疑我作品的真实性。我是一个有良知的摄影师，我
4: 眼看着杀人过程发生，你却不设法制止又不报案，你还叫有良知？
3: 我认为我可以走了。
4: 站住！
3: 都我拍的。

0: 你也没说错，可疯子不都是艺术家？哟，何二了！哎呦，哎呀，哎呀，又什么油啊？怕我把你饭吃啊？瞧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哎呦，哎，你说他病说好就好了。其实啊，我倒没什么。我说您是怎么回事？您怎么把人厂里来的洋探长给扔到村委会了？哎，叫魏美娜那二百五在那陪着。
1: 光知道一色的上水，不知道换茶叶。您这什么意思？你这是？
2: 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二百五也有二百五的用处。
1: 什么？
2: 要不是这二百五，你们能找见我家？哼！哎，魏美娜这闺女实在，你要袜子，她连鞋都给你了，从来不会撒谎。
1: 哇！
2: 这么说吧，全村的人就她招呼你们最合适。
3: 要不然，我能叫他谢谢啊，谢谢。哎，可不敢胡说啊，我啥忙都没忙。哎，哎，
4: 走，您慢慢喝着。
3: 哎，咱们先走。
4: 啊啊啊！
1: 谢谢村长。
3: 啊啊啊！
4: 哎，
3: 我不去。
0: 你啊，
3: 给我们认一下门，你可以走。
4: 我不。
3: 哎，你为什么不？俺家人不要我了。你们家人为什么不要你？我不能告诉你。哼，这个魏铁锁跟魏改强跟你是什么关系？
4: 一个是我大伯的老二，一个是我三伯的老大。哦，
3: 你大伯他们家住哪儿？
4: 村西头路北，一敲门那狗就叫唤。
3: Thank you.

0: 张茂上学的时候比我低一级，他毕业了，我还上三年级呢。
1: 你确认是张胜和张茂吗？
0: 他俩那天硬把我拉进高粱地，采倒了一大片高粱，后来就把我给那样了。完了事以后还扇了我俩大耳瓜子。
2: 哎，那你咋不喊人呢？
0: 不喊了，一喊那他们打就更凶了。
1: 他们打过你？
0: 他们一见我喊就踢我，还把我项链给抢跑了。
1: 还抢了项链？
0: 事后有一天我铁锁哥见我的项链不在我脖子上了，后来就问我是咋回事儿，我就把这事儿原原本本的给我铁锁哥学了一遍。后来我铁锁哥就说，嘿，你说这姓张的敢欺负到咱们姓魏的头上来了，我叫他不得好死。后来我铁锁哥就叫上改强哥进城找张胜和张茂给我要项链去了。
1: 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0: 我铁锁哥走之前跟我说的呀。
3: 谁弄走的？
4: 站走！站！叫什么？
3: 魏铁锁！
4: 抓就是你！走
3: 走！啊，
2: 哎，美娜，你刚才说的呢都是实话？
0: 也不是全部。
1: 你还有什么没说吗？
0: 他们俩要是不死也不得好过，反正啊我都把艾滋病传给他们俩了。叔叔你咋了？啊，你别害怕，咱俩又没咋着。
2: 啊，
1: 你在城里哪儿工作？
0: 亮堂堂发廊啊。
5: 哎，咋了咋了？哎呀，
6: 我老实的。
5: 来来来，
6: 好，这儿抓好了，蹲下。
5: 蹲。
7: 这魏铁锁的亲属带。

0: 农局要来闹事儿了。好了，哎，你带着指纹赶紧走。
1: 好，
2: 要我说呀，你们还是一块儿走吧。
0: 那这嫌疑犯怎么办啊？
2: 你们要想弄，你们就把人带走，反正不能把人留在我这儿。
0: 现在光凭魏美娜的口供不能带走人，我们必须得有指纹鉴定才行。
2: 到时候他们人来了，你们想走都走不了了。要不这样。

0: 喝了，喝两盅，喝两盅啊！来，大爷，来来，这咋了？呵，手里还拿着家伙呢啊！想再下地回来啊？眼下这地可归自己了，命就不是自己的了。
1: 铁锁跟杆枪呢？
0: 啥事啊？哎，这几个城里人也问我呢，我说我不知道。哎，他们不信。
1: 送。

0: 哎，我说人没来吧，你还不信？警车不见了，他们还少一个人，肯定是把铁索跟改枪都带走了。
1: 给他们弄，
2: 给他们弄，
3: 给他们弄。
1: 人呢？
0: 人呢？
4: 是啊，人呢？
1: 村长，人都不知道在哪儿，事情闹成这样，看你怎么收场。
4: 您怎么能说会到一个人？我听着您底下怎么说？你吃的肚子拉粑粑，你就在肚子里编吧你。人没带走，人呢？是啊，人。这我确实啊，没法再往下编了。都这样啊，你跟铁柱下雨了，咱们大伙进屋去，我慢慢跟你们往下说，好吧？走走走走走走，那进屋进屋进屋进屋进屋。哎，走走走走走上屋。
5: 拍下打人过程的照片，要是知道那人死了，我会到跟前去拍。网上那张啊，是我精选出来的。我希望国外的摄影网站能看到我那张照片，让他们拿去参赛。
6: 你想想，那个拿打气筒的人最后去了哪儿？
5: 他去哪儿对我来说没意义。我拍到了最真实自然的照片，没有惊扰事件整个过程。 我是在最自然的状态下完成了我的记录，这就够了。那人死了是吧？那我得在网上说明一下，这是一起杀人过程，不是打人过程。啊？
6: 没有。
5: 什么没有？
6: 没有人味儿。你成不了摄影师，你只能是个机器操作者。
7: 看一眼问讯笔录，没什么问题的话，签上你的大名。你目睹了凶杀过程，为什么不制止？我怎么知道是凶杀呀？
6: 打人你就可以不管了吗？你有起码的道德没有？
7: 我只是一个摄影师。
6: 你当时去案发现场不足50米，如果你跑过去的话，哪怕是大喊一声，也能阻止悲剧的发生。我现在怀疑，这场凶杀案是你设计的。 你为了出名，自己设计了一场凶杀案，自己拍摄，满足你沽名钓誉的愿望。你说不出凶手的去向，就意味着你是和他串通好的。
5: 你放肆！要设计了，就不是真实的。

0: 记录了，那不是我拍摄的风格。再说，要没有我冷静旁观的照片，你们能得到一个真实的案发过程记录吗？
1: 你助纣为虐，毫无道德。
0: 拍好照片才是我的道德。就像你的职业是警察，我的职业是摄影师，
1: 业余摄影师。
2: Gary， 我们不谈道德，我们先感谢你帮了我们这个忙。可是如果你当时制止这场犯罪，那我们就不用忙了。我们还得谢谢你哈，傻瓜相机。
0: 其实拍完照片我想去救人呢，可我不能把我器材扔那儿。
1: 是器材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0: 对于摄影师来说当然是器材重要，就好像枪是军人的生命。哎，我那器材啊还真帮你们忙了，你看我拍到了一个现场的目击证人。

0: 还得回到这儿来吧，躲是躲不过去的。铁头跟赶墙哪去了？
1: 你们呀，以为逼村长，我跟你们说啊，
2: 走，
1: 把铁头赶墙要回来。
3: 村长，
1: 哎哎哎，怎么回事？你给我回去啊！俺们村子人，你不能说带走就带走。 来几个壮劳力，把他给我看住！回去，
4: 走，
1: 快去！
4: 走，
1: 走。

0: 别动，坐那儿。
1: 这天都亮了，你们不困呢？
0: 见不到我们的人，咱谁都别想睡。
2: 哎呀，我这腰，哎呀！

0: 我们奉命缉拿魏铁锁、魏改强，这是逮捕证，请大家让开。
1: 人都让你们带走了，还缉拿谁啊？
0: 没有啊，谁带走的？
2: 你看，听见了吗？我说人没让抓走，你还不信？你听见了吗？
1: 少唱双簧。
3: 瞎了，他比人可比咱们多，弄不好就要吃大亏啊！你们千万别动手，我会找人家啊！快快快快快快快！都啥时候了，饶人家！走走走走走！
1: 干什么去啊？
3: 说呢，都是你闹的事儿。

0: 村南的老少都给我出动！张庄，不能这样！这魏家营我是村长，我说了算，跟张庄人斗吧！哎哎哎哎，你往哪儿去啊？我那边，他们从后山来的。
1: 谁来？郭宇军，
0: 快走啊！
1: 郭宇军，
0: 快走啊！
1: 我插嘴，
0: 快走啊！谁还怕谁就别行为，快走！啊！

1: 我们小队长快走，从小路出村，县公安局的和你们的同志都在岔路口呢。
0: 好，孩子，别远说，谁让你们犯法了呢？
2: 谢谢你啊，村长。
0: 谢啥呀？看来我这个村长啊，也当不了几天了。
2: 您是个有能耐的村长啊！
0: 嗨。 你熟人多，我掏钱给这俩孩子请个好律师，报上不都提倡请律师吗？

0: 妈说是提倡找律师呢？
1: 这号召啊，号召、啊，
2: 号召还是提倡？我答应了，走，
3: 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4: 你们逮劫不也杀吗？不如叫我们村来解决。
2: 你算个什么东西？
4: 我算个什么东西？我先把你给干了，我只能练练手艺。

0: 小陈儿，小陈儿，
1: 哎，
0: 你在外头干什么好事了？公安局这儿找你。

0: 饶了我，我不跑了。
1: 不行，把人交出来，交出来！
2: 我把你小子枪毙了，你信不信你？
1: 你们大伙儿都看见了啊，这就叫明打明的打黑枪。
3: 走
0: 了，走，别动！干什么？大家看，这把枪我已经给拆了，一时半会儿是装不上的。现在大家都往后退，
3: 叫吴家营人往后退。
0: 大家都退，说话要算数。
3: 那你的枪呢？
0: 我就没带枪。
3: 哎，大家往后退，啊！要公安的，绝不是像咱们想的那样啊！往退。
4: 来，回去。
1: 哎，他们没枪了，上啊！
3: 上！我，
0: 哎，干什么？就像你六叔说的，你就是一个祸
1: 害。哎，你们这叫秋后算账！你，还有，哎！

0: 我是从厂里偷了工具给了那个李二全，我是想让他挣几个大饼钱，我确实没有别的意思。可是没成想他头天干就弄出这个事儿。
1: 李二全为什么打那女孩？
0: 生气呗。
2: 生什么气啊？
0: 你想啊，修一个车链子才挣这一块钱，那女孩反复回来找四五次让他重修，这事儿告谁都得生气呀，八成也是给饿糊涂了。
2: 带我们去找他。

兄弟们，我看大伙都走累了啊，咱们就先歇歇啊！我跟你们说，干脆我跟你们说实话，这铁锁跟改墙啊，犯了法了，已然让公安局啊给抓走了。往后，他不敢遇见啥事儿，咱们可都得守法呀。

0: 我这儿不修汽车。
1: 过来，别走。走，
2: 这人呀，还得有一技之长。
1: 少废话，走。

0: 林二全，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认不认这女的？
1: 天天打气那么多人，我哪记得住啊？
2: 你给我看清楚了，后边拿打气筒要打死的那个人就是你。
1: 我哪知道他那么不禁打、啊？

0: 到街那边站着。
1: 你我，
0: 就是你，赶紧的。

0: 险了！
1: 你害怕了？往后看干什么？你自由了。
0: 哎，我解释一下，我当时没出手，不是因为我懦弱，是因为我……
1: 是因为你冷酷。你先把照片回去冲洗一下，我帮你拍上那个花篮，是林丽他们同学放在那儿的。你拍照的表情很镇定，跟凶手的表情差不多。我建议你不要把照片送去影展，不然会更多一群人诅咒你的。

0: 为什么杀郭德辉？你给我老实点啊！从头到尾再说一遍过程。
1: 不用再说了吧？你们知道人是我杀的不就行了吗？既然我杀了人，拿命来抵。
0: 呵，你这是没拿自己的命当回事儿啊！
1: 那天晚上，我把郭大慧约出来之后，我们俩就去了小河边，结果没说两句话就吵起来了，我就把他给捅了，然后就来自首了。
2: 你就没想过跑吗？
1: 跑？我能跑到哪儿去啊？
2: 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

0: 喂，六总。什么？现场已经被破坏了。好，知道了，我马上去。天蕊，伤了一女孩，已经送到2011医院了。你去医院，我去现场。
1: 是。

纹和脚印都没法采。案发以后，这屋子里起码进来过十个人。受伤的女孩叫小月，十分钟前死在医院里了。小月的妈妈下班回家，发现小月躺在衣柜里，脑袋被钝器砸伤。当时小月的妈妈就急昏过去了，现在正在医院抢救。电脑的主机也被钝器砸烂。

0: 秦昊已经招了，凶器又在他身上找着了，这个案子算是创纪录了。从秦昊投案自首到咱们今天把秦昊摸清楚，老郑，这应该算是咱们六组办的最快的一个案子。
1: 杨振，你看呢？嗯。
0: 哎，这小子倒挺痛快啊，把所有的事情全揽在自己身上了，杀人偿命，够狂的。
2: 这小子呢是求死来的，他背后肯定有原因。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这件案子犯罪嫌疑人自己已经交代了，而且我们又在他身上找着了凶器。
2: 那他为什么要杀郭大贵呢？
0: 哎，他不是说了吗？那天跟郭大贵两句话没说好就打起来了。这郭大贵不是一老实人，秦昊也不是善茬，这就叫黑吃黑。但是我看秦昊不像是那样的人。
3: 这是一个人命关天的案子，我看还是再仔细查查。
1: 对，还是先到秦昊他们家去看看吧。哎，你们通知秦昊他们家了吗？
2: 啊，现在还没有。
1: 什么事儿？
4: 有一个女孩啊，说要见秦昊，怎么劝她都不走。

0: 你是秦昊的什么人啊？女朋友。
1: 你怎么知道秦昊在这儿？
0: 因为我知道郭大辉已经死了。
1: 你认识郭大辉？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

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江牙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江牙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江牙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伙

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兔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

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两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两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

0: 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两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两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两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醋泡嫩姜芽，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今からこいつが金曜を接収するんだ。金曜にいる日本人が一行を立て直すんだ。
1: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2: 我不是汉奸。
3: 今天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把你撂这儿。
4: 奸细肯定有，但我敢保证，绝对不是翠萍。我们最好的埋伏地点是在这里。
0: 他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3: 那是翠萍的地点，你为什么不说？
0: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トパグスが。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就一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你知道你这样做是违法行为吗？顾大辉他就是个畜生，那天要不是我拼命的挣扎，他就把我……
1: 这秦昊是你男朋友吧？
0: 以前是，现在已经分手了。他也许从别人那知道我被这个流氓缠着。 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做，他有说过，他已经不爱我了。

0: 别拦着我，别拦着我，我非打死他不可。
1: 你理智点，他现在还很虚弱，
0: 他还有脸跟人躺着，孩子都没了。小月，我早就说过不能把孩子交给他，他毁了小月呀、啊！小月，小月，
1: 闭嘴，闭嘴。
2: 第一，我警告你啊，小月的死因到现在没有查清楚，你不要血口喷人。第二，这是公共场合，你不能大声喧哗。第三，你顶撞警察，妨碍公务，已经违反了社会条例。
0: 小月，小。

0: 小月，
1: 你冷静点，别怕。大姐，我们希望尽快抓到凶手，为小月报仇，希望你能配合我们。小月最近都和什么人有来往啊？
0: 没有几个人，我们家小月从来不爱交朋友，这孩子挺内向的，除了从小跟他一块长大的几个朋友吧，谁也不爱理。
1: 你们最近和他爸爸有什么来往吗？
0: 没有，从小他就不爱理他爸爸，因为他爸爸老打他。
1: 这套男士内衣裤是你买的吗？
0: 不是，我们家没有男人，我买这个干什么呀？
2: 季姐，这是小月身上的护膝。
0: 下午的时候，小月给我来电话，说不用做饭了，她和沈薇一块儿出去吃。
1: 沈薇是谁？
0: 是她一个要好的朋友。
2: 小月的父亲没有作案时间，这一点我们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而且小月的父亲和这母女俩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什么来往了。
3: 作为一个父亲，不大可能对女儿下这么黑的手吧？
1: 案发后，邻居们都进来帮忙，把小月从衣柜里抬出，把这母女俩都送到医院去了。小月的头部被钝器砸烂，屋内的钱物没有损失，凶手很可能是跟小月有仇的人。哦，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了这套男人的内衣裤，我们还注意到呼机上最后一个电话号码显示是昨天下午一个从公用电话亭打来的。
4: 众位，对不起，有人来报告说呀，他知道谁杀的小月。
1: 你就是沈薇？
5: 嗯，小月跟我从小就特别好，有什么心里话他都跟我说。上个月底我们俩逛商店的时候，他买了一套男人的内衣裤。
1: 是这套吗？
5: 对，就是这套。
1: 他买给谁的？
5: 小月说是给她男朋友买的，可我一直不知道她交男朋友这事儿，我就问她，她说是网上认识的，还说这些天就要见面。
1: 哪天呀？
5: 就是小月死的那天。
1: 那天下午你们约好在一起吃饭的是吗？
5: 啊，可我没去，因为小月是骗她妈的，她不想让她妈妈知道和网友见面的事儿，所以就说和我在一起。
2: 我明白凶手为什么要砸坏电脑了，他是为了毁掉电脑硬盘里聊天的内容。

0: 秦昊出什么事儿
1: 啊？秦昊，其实呢也没什么事儿，我们来只是想了解一下秦昊。
2: 他前两天就走了。
1: 他去哪儿了？
3: 杨哥，跟他们直说吧。
4: 你别瞒我，他们到底是谁呀、啊？是不是秦昊有消息了？
5: 哎，你别瞎猜，人家是来问咱们孩子一点事情。这是秦昊临走时留的纸条，他说出去闯一闯，过几年再回来。他妈都急病了，现在还下不来床。
1: 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5: 前两天啊。哎，同志，你怎么？秦昊他……
6: 同志，我们秦昊从小就是好孩子，他不可能干什么坏事儿。
1: 我呢，也不瞒你们了，实话跟你们说了吧，这秦昊啊，没出去打工，他在我们那儿。
0: 同志，我儿子他没干什么坏事吧？
1: 他杀了一人。
0: 不可能。不可能，绝不可能！你们肯定搞错了，我儿子干不出这种事来。
1: 是他自己投案自首的。

0: 张震，
1: 怎么回事？
0: 这孩子非要见秦昊，在这坐了一天了。
1: 啊！我跟你说啊，见不了他呢。
2: 我在门口等他。
1: 那你何苦呢？
2: 如果不是因为他，现在关在里面的可能是我。
1: 苏小小，你当时受到威胁的时候为什么不报案？你是不是不相信法律啊？你当时要报了案，秦昊也不会关这儿的。啊，回去吧你。
3: 我知道嫌犯的名字了，
4: 叫什么？
3: 会飞的狼。
4: 狼？会飞？
3: 你不知道，现在越酷的名字越能吸引小女孩的注意。
4: 嗨，
3: 技术科已经把电脑硬盘给恢复了。
4: 那就是说能在网上知道小月和会飞的狼的聊天记录。
3: 你放心吧，没问题。我现在还交着俩网友呢，
4: 这套我熟。我们还能找到什么呀？
3: 如果幸运的话，我们能找到会飞的狼的资料，不过有可能是假的。
4: 为什么？
3: 谁会在网上说实话呀？
4: 合着那上面都是假的，在那上面瞎矫情。你的网名叫什么？
3: 苏菲玛索中国版。

0: 我妈怎么样？
1: 她在医院，已经醒了。你爸陪着她呢。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哭。你不是无所谓吗？怎么了？身体哪儿不舒服？
0: 没有，我就是心里头难受。
1: 你还是不相信我们，不知道我们警察是干什么的。说白了，我们是保护好人，惩治坏人。你这样一来，你以为你女朋友就能解脱了吗？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你为什么杀郭大辉了。
0: 你们见到小小了？
1: 对，他已经在外面等你一天了。

0: 她已经不是我女朋友了，你就没必要这样。
1: 行了，你以为你这样做是英雄啊？你有种啊？你觉得自己挺骄傲的，还觉得自己特伟大是吗？
0: 没有，我就是做了一件自己想做的事。
2: 怎么样了？
3: 聊天记录里小月跟惠飞狼要照片，我在电脑里找，还真就找到了。
2: 什么？
3: 惠飞狼的照片？
4: 这小月已经存在他的文件夹里了。

0: 上车吧。就是他。
1: 我怎么了？
2: 认识这女孩吗？
1: 不认识。
2: 你紧张什么？你不认识他，他可认识你。
1: 我到底怎么了？我真的不认识他。
3: 你别怕，我们只是在做一些调查。我问你，这张照片你发给过什么人没有？
1: 没有，我就是参加过一个网站的评选，才把照片发上去的。
2: 你闲的没事贴他干嘛？
1: 我好玩，这样可以认识好多女孩子。
2: 季姐，我查了小月和会飞的狼的所有的记录，他们俩从认识到现在一共是聊了3个月。这会飞的狼是个北方人，身高1.82米。
3: 等等，你怎么知道这会飞的狼身高1.82米啊？
2: 这小月问他呀，所以会飞的狼就告诉他了。
3: 看来这网络上虽然很多东西都是假的，但是总会露出一些马脚。接着念。
2: 会飞的狼喜欢打篮球，喜欢旅行，爱一个人流浪。他喜欢吃巧克力，喜欢做刺激的事情。

0: 叫什么叫？
1: 哎 ，Karen， 其实咱俩特相配，你是苏菲玛索中国版，你知道我在网上叫什么吗？里奥纳多中国版。
0: 一边待着去，我这是在工作。
1: 得了吧，您这是假公济私，谁不知道啊？借着找会飞的狼，拼命上网聊天，过瘾了吧你？哎，今儿一晚上，我看见你进了20个聊天室了。
0: 天哪！
2: 怎么了？会飞的狼，
0: 你给我拖着他，交给你了。
1: 哎哎，我跟他聊什么呀？
0: 装纯情少女啊？
1: 啊？
0: 装嫩你不会啊？
1: 行，
0: 赶紧的。喂，季姐，我找到会飞的狼了，
3: 在哪儿？
0: 啊，他现在在网上。我正在查他 IP 地址，
3: 好，我马上回去。

0: 说你快点啊，他可就要走了。哥们儿，我就差卖身了。
1: 别让他跑了，就是他。
0: 好，今儿我就豁出去了。
1: 怎么样了？查出来了，就是这个网吧在灯市附近。宝乐，继续跟他聊，千万不能让下线啊！快走。

0: 停配合我们工作，坐在原位不动。对不起。
1: 哎，这是个人隐私，不要看。
2: 有啥隐私啊？
3: 大家安静一下啊！我们并不是想看大家聊天的内容，只是想查一个号码，请大家配合一下。
0: 这是谁做的？
1: 哦，一女孩刚走。
0: 两个小时之内，她一直在这儿吗？
1: 她上半天晚了。
3: 长什么样？
1: 背一红书包，头发染了绿色的，然后往北走了吧。
3: 谢谢啊。

0: 行了，哭够了没有？
1: 我怎么了？我
2: 叫你来肯定有事儿，自己清楚。
1: 我不清楚，我什么都没干。
0: 你上网聊天的网名是什么呀？叫什么？
1: 伤心的鱼。
2: 伤心的鱼？你不是叫会飞的狼吗？
1: 那不是我的网名。
0: 那是谁的呀？那台机子只有你在用。
1: 那是我网友的号。
2: 什么？你网友的号？
1: 我和会飞的狼在网上认识的，他这几天不理我了，我找不着他，所以我就用他的号。
2: 那你的密码哪来的？
1: 我让我朋友用软件破的，现在破别人的密码都挺容易的，一般人都会。
3: 沈巍，小月跟你描述过会飞的狼吗？
4: 我只知道小月很爱那个会飞的狼。
3: 爱？还没见过面就说爱？
4: 你不会明白的，只有在网上我们才会说真心话，才会真正的爱对方，在现实生活里特俗。
3: 这么说你也有网友？
4: 嗯。
3: 你也很爱你的网友？你怎么了沈巍？
1: 你知道我特别特别的爱我的网友。
3: 你们见过面了？
1: 嗯。
3: 你家里人知道吗？
5: 你怎么会这点事都办不了啊？
6: 我
5: 啊，
6: 我
7: 杨哥，郭大辉那同伙抓着了，这小子一直躲乡下了，我们抓他时候全明白了，已经招了。
5: 走，看看去，赶紧办啊！
7: 21号晚上，郭大辉让你去河边干什么去了？
5: 他说有个小子不服他，想找他理论，叫我们哥几个帮着摆平。
7: 那小子叫什么？
5: 秦昊。没想到秦昊一个人去的，其实也没有像郭大辉说的那样，人家就跟郭大辉说，以后你别动那女孩，否则对你不客气，就说了这些。
7: 哎，你们那么多人，郭大辉怎么会死呢？
5: 其实郭大辉这人挺恶的，谁都烦他，可又不敢明着跟他干。那天晚上郭大辉是真急了，他让我们按住秦昊，拔出刀来就要捅。我当时一想，这不出人命了吗？我就把手松了，没想到那秦昊也够猛的，愣是把刀给夺了过来。
8: 啊，你再说一遍。从此郭大辉那把刀是谁带的？
5: 不是我们，真不是我们，那郭大辉自己带的，让秦昊给抢去了。

0: 宝乐，你替我会儿。宝乐，宝乐，
1: 有情况？
0: 有情况早

0: 我特困，你替我还吧。都两天了，咱不能在这儿好好生命啊！白天上班，晚上跟这儿耗着。哎，
1: 行了行了行，等破完这个案子，我请你吃饭。那得吃多少王八才能补上啊？伤心的鱼，你在吗？
2: 是，你是谁？会飞的狼，
3: 田守林，田守哥，醒醒！狼，会飞的狼来了！你拖着他，我来追踪。好嘞，今儿我就陪你聊个痛快。
1: 糟了，这小子把 IPD
3: 纸给藏起来了。那怎么办啊？他都说什么了？他以为我是伤心的鱼呢。他说他这几天特别忙，没时间上网。
1: 约他，马上见面。
4: 特别想见你。好吧，下星期行。告诉他不行，马上见面，明天。我真的特别想见你。下个星期我就要去外地了。
5: 好样的，宝宝。好的。耶！
3: 太好了！
1: 终于把他给约出来了。
5: 哎，我说，你们俩到底谁请客呀？
6: 怎么样，看着还行吧？有点小模样，注意安全啊！是。各小组注意，会飞的狼身穿白色衬衣、蓝色牛仔裤，注意保护。

0: 伤心的鱼，
1: 会飞的狼。哟，您今儿怎么没按约好的穿呀？
2: 我怕你是恐龙嘛。
1: 抓到了，
3: 大爷，我全交代了，也都坦白了，您还让我说什么，大爷？
1: 你老实点。
3: 真的，我这真不叫强奸，那几个女网友都是自愿的，姐。
4: 人家凭什么自愿？
3: 他们的就觉得我爱他们，就想把第一次献给我。我真冤枉他，姐。
1: 你还不老实？
4: 13号下午你去哪儿了？
3: 我去会个网友，结果他没来，我就让朋友俩打牌去了那儿。
4: 他为什么没来啊？
3: 不知道，我呼了好几次啊，他今天给我回了个电话呀。
4: 说什么？
3: 他说有点事儿，待会儿再过来。不过电话那边好像有个女孩在骂他。
1: 什么时候打的？在哪儿打的？
3: 就在菜二市场东边一个电话亭，下午3点钟左右。
1: 不对呀，是不是咱们都搞错了？

0: 细节那小子都说得头头是道。还有，电话旁边那女孩是谁？
1: 我感觉她不像在说谎。你马上去她朋友那儿核实一下，还有，再去趟沈薇家。
0: 好。
2: 您找我？
1: 我还想再找你了解点情况，方便吗？

0: 小叶死的那天下午，你没有去他们家，你上哪儿了？
1: 我在家。
0: 还有别的人吗？
1: 就我一个人。

0: 喂，
1: 季姐，有三个证人证明那天下午贵妃的郎确实跟他们在一起。
0: 他们家呢？
1: 我去过沈薇家了，周围的邻居都说看见他出去了，快到晚上的时候才回来。
0: 知道了。

0: 小月在给会飞的狼打电话的时候，你就在他旁边，而且你们发生了争吵。说，你们吵些什么？用什么打的小月？
1: 锤子，他家修车用的。我当时脑子都懵了，什么也没想。我
2: 电脑呢？你为什么砸电脑？
1: 第一下他躲开了，就砸到电脑上了。我

0: 确诊是白血病，而且是晚期，已经没什么希望了。他应该是半年前就检查出来的，如果及早救治还能够活一两年，但他自己错过治疗期了。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
2: 再见大夫。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0: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十一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
0: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派。

0: 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
1: 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的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2: 大品牌使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使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0: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0: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2: 大品牌使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使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

0: 批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曾经都是我们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败高能标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3: 对，多余浪费。

0: 友。清新自理，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头痛有合剂，
2: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3: 两天没吃东西了，听妈的话，你吃点吧，要不然妈不会心疼你的。警察同志，对不起，我这女儿她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这让我当妈的可怎么弄
4: 啊？苏小小，跟你妈妈回家去，
5: 我要在这儿守着她。
4: 你这么做是妨碍我们工作，知道吗？
5: 我留在这儿不出声，我不喊她行吗？
4: 问题是你在这儿也不可能见到他，因为我们不可能让你们俩见面啊。
5: 我在这儿可以离他更近一些，我保证不出声。我求你帮我一个忙，帮我把这些吃的交给他，让他吃一些好吗？求求你了，谢谢你。

身体盯得住我，要不先歇会儿吧？啊！你看，这是你女朋友让我们给你的，你先吃点东西。

0: 他吃了，吃完之后他哭了。
1: 谢谢你，你们都是好人，我再去给他买一些吃的，麻烦您交给他好吗？谢谢。

0: 杨哥，秦浩晕过去了。
1: 啊，好，看看去。
2: 我去开车。

0: 你们俩怎么了？
1: 我想见小小。
2: 老婆，
3: 哎，
4: 那姑娘呢？
3: 他们刚出去吗？
1: 这姑娘真没运气。
3: 麻烦你把这些吃的再交给秦昊好吗？
1: 姑娘，秦昊已经送医院了，刚走。

0: 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警官？
1: 杀死郭大慧的那把刀并不是你带的，是吗？
0: 这有什么区别吗？
1: 当然有区别了，
0: 是郭大慧带的，我没带刀。
1: 好吧，你就是好好接受治疗吧，你会见到苏小小的。

0: 他现在还能坚持多久？你们现在正在抢救吗？好，我明白了。
1: 杨主任，秦浩属于正当防卫，已经批下来了。
0: 苏小小可以跟秦浩见面了，走。
1: 哎，等我。

0: 听见听见，什么情况？
1: 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0: 好，收到。毛兵出现，行动。

0: 我们马上就把毛平交给你，你们俩速度往前跑。丁健，马上审毛平。是。老贺，齐无常。
1: 好。
0: 周总，让你们的人先休息一下。
1: 怎么样？把毛平交给我吧。小张，办手续去。
2: 是。
3: 不行，这毛平涉嫌杀人抢劫，我们已经盯了半年多了。
1: 我知道。
0: 他在岭北涉嫌一起重大的倒车团伙案，是团伙的重要成员。他的身后还有主谋，所以呢，我必须把他带走。非要带走？朵朵，我跟你说，你来呀。
1: 就这说吧，我还得赶回去呢。宝乐，怎么回事啊？这是？
4: 不明白。
0: 我们正在追毛平，他们突然从半道杀出来。
5: 是你们半路杀出来的，我们从岭北跟着毛平过来的。哦，
0: 原来是岭北的同行啊！看来这毛平背后背的案子还真不少。你怎么称呼？
5: 梁朵朵。
0: 这是我们岭北市公安局刑侦队副队长。梁队，你好，你好，我季杰。
5: 你好，
0: 老贺，赶紧给客人倒茶。
5: 哎哎，好。
0: 杨振，不是我说你。 人家是大老远来的，对吧？你得先紧着客人呢。都说天下刑警是一家，这一见面打起来了，今后这工作怎么做？哼，都是为了工作嘛。说的是啊，这就更不值了。你说这毛平，你们带回去也是神。我们这边立了案呢，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哎，我看这样，这案子咱们一块问，你问你的呢，我们问我们的，各自开展各自的工作嘛。
3: 这样，季先生时间也给我们大家一个互相学习的机会。你看呢？杨震，杨震，嗯，
6: 我没意见。
3: 宝乐，哎，准备温信纸啊，摆几把好凳子。老四，沏壶好茶。好。
6: 啊，哎，杨振，啊，听说你跟林北那边来的人掐起来了，没事，
3: 您过去啊。
6: 谁说的呀？我现在跟他们在一块审毛平呢。行了行了，我正要说这事儿呢，刚刚周支队才跟我谈完。
3: 周支，他怎么着的？
6: 哎，今天早晨周支接到林北地区发来的一个协查通报，我这正等着林北那边。

0: 来人商量外邪呢，没想到让你们给先碰上了。
1: 那他怎么说啊？
0: 彻底清查毛平抢车杀人的事实，同时要配合临北方面来的人查清楚毛平背后的主犯，这是一个重大的

0: 高品，你认识刘东波吧？说，住哪儿啊？
1: 我不知道，他不跟我住一块儿，我们全靠电话联系。
2: 毛平，走到这一步了，还是要争取立功，在法庭上给自己留条活路。
1: 我是真不知道，老板从来不跟我们说刘东波住哪儿，我只知道他在本市有朋友，他常去一个地方见他这个朋友。
2: 什么地儿啊？
1: 春园街二号乡里饭庄。
0: 刘东波那朋友叫什么？住哪儿？
1: 他姓欧，我听刘东波接电话的时候叫过他来来，大名叫什么？我真不知道。

0: 接着说，
1: 多多，你来为什么不先打个电话呀？差点闹误。说吧，找我干什么？我们已经接到林北的通报，让我跟季爷外泄。啊，其实我也没别的意思，我就想了解一下情况。
0: 我会找人告诉你的。

0: 谢谢兰芝。好，杨哥。嗯，什么事儿啊？哎，我可听说你跟梁朵朵早就认识啊？
1: 什么意思？
0: 嘿，
2: 哎，
0: 早就听说梁朵朵是林北地区最有名的景花，特漂亮。有什么话你直说吧。
2: 兰芝，
0: 没，
2: 走吧，他等你呢，去 polo
0: 那儿啊。走。
3: 哎，老赵，
0: 什么事儿啊？
3: 有客人。
0: 好，走走走。
3: 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重案六组组长老郑郑一民同志，这几位是滨海市来的同行。
0: 哦，
3: 这位是大李。
0: 哦，好，欢迎欢迎。
4: 你好你好
0: 啊，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协助你们？啊，别嘀咕别嘀咕，天下刑警都是一家子，有什么事儿甭客气，说。
4: 京组长，
0: 姓郑，郑州的郑。
4: 京，
0: 行了，就这么着吧。我这个姓儿不太好念，啊，说，
4: 咱们两个一会儿能不能单独的谈一谈？
0: 行啊，办公室吧。
4: 好，
0: 老哥，
3: 哎，
0: 招呼着他们。
3: 好
0: 啊，
3: 来
0: 来来，
3: 大家这边坐。
0: 行。好。
5: 详细检查完以后，我把全部资料送到我办公室。
6: 是。
4: 好了，就这车啊？
5: 你开慢点，你要开快了也这样。
4: 行了，少废话。啊，我呀，给你带个人。
5: 谁啊？
4: 你看看。
5: 我朵朵、
7: 哎、呀，大胖子，你还不减肥呀？啊，
5: 不减不减，减它干嘛？
4: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搭档。
8: 你好，
5: 你好，
8: 季杰。老听杨振说起你 ，Polo， 大名鼎鼎的事故科科长。
5: 哎呀，哪里哪里。
0: 什么？这么厉害啊？嗯，
4: 我们省厅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儿，这次安排我们几个过来。
0: 好嘛。我怎么听着像美国大片儿啊？你等会儿啊，老贺。
3: 哎，
0: 你把那丁健、常宝乐给我叫来。
6: 好
0: 啊。嘿，我真是头一次听说，敢把绑架勒索的赎金要这么高的。
4: 我们也是头一回碰见。
0: 哼，你还想有第二回啊？来来来，来来来，这是我们组的两个侦查员。
4: 哦，
0: 这位叫丁健，
9: 哎，
0: 那个叫常宝乐。丁健呢是特种兵出身。
9: 哎呀。
0: 常宝乐，人称活地图，
9: 这里地方
0: 没有他不知道的。
9: 哎，太好了，太好了！
4: 你好，
0: 我把这两位同志交给你了，啊，你们好好合作。这是山东来的同行，帮他们办案。
4: 哦，好，这下我可就放心了。

0: 这车怎么撞的呀？翻车了，两辆车飙车，这辆车冲出了路面。有目击证人吗？
1: 没有啊。
2: 那你怎么招惹飙车啊？骂我！
3: 嘿嘿嘿，人家菠萝干什么的呀？他说话肯定是有依据的。哼，
1: 还是朵朵了解我，白跟你交往这么多年了。
3: 哎，
2: 怎么着？
3: 老郑来电话了，尸源核实了，飙车的死者就是刘东波。
1: 也就是梁东总他们要找那倒车集团的重要人物。哦，
0: 你看要不要跟他们明说啊？
4: 必须说呀，技术方面还得靠他呢。
0: 我去说。
1: 要我去吧。
4: 哎，菠萝。哎，我跟你说啊，
1: 大李，如果你看着地图能把大概位置说出来吗？
0: 我就知道交个什么钻儿，逮了。 巴黎庄，这叫巴黎庄的地儿可有好几个。你看啊，东巴黎庄、西巴黎庄，中间差着好几十里呢。这可怎么办啊？
1: 你们队里其他的弟兄知道那地方吗？
0: 知道的都在这儿了。
1: 要不咱们每个地方都走一趟？
0: 行，
1: 走。
5: 那外号你起的吧？还真像。那时候有一电影，不是尼罗撒吗？你看过吗？那个菠萝不是就特胖吗？他也胖，所以那时候就管他叫菠萝。至于谁先叫的，哎，菠萝，你还记得吗？
6: 不记得了。
5: 他真名叫什么呀？刘英俊。<笑> 英俊。有个英雄啊，叫刘英俊。 他就觉着我也是英雄啊，所以就跟他爸说啊，我也得叫刘英俊啊。还真逗。哟，够飒的呀，这头发都飘起来了。
6: 这菠萝看见他从这边超车，又得跟他急。
7: 想吃点什么？
5: 啊，随便。这个酒楼啊，有道名菜叫瓦罐鸡。
7: 我不吃鸡。
5: 那你们随便点吧，我呀买一本汽车杂志去。
8: 我也当当车迷。

0: 看您就是懂车的人，看这本杂志，全世界车您都认识了。
1: 那当然。
0: 哎，你的杂志来了。
2: 谢谢。你也喜欢车
1: 啊？啊。
2: 你叫什么？
1: 我姓杨啊。
2: 姓杨。
1: 啊。
0: 哎，你这杂志还没给钱呢。
1: 着什么急呀？
0: 啊，一会儿您坐车走了，我找谁要去？
1: 多少钱？
0: 20一本，2本40。
1: 行。好。
2: 走了。
1: 好，车不错啊。

0: 若干饮吧。
1: 饭吃不成了，老张叫咱赶紧回去呢，快走。
2: 哎，这交通事故处的鉴定报告上说呀，刘东坡车毁人亡属于一起人为造成的事故。
3: 人为事故？哎，什么意思啊？
1: 这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啊？是故意杀人嫌疑吧？嗯。
3: 这抛楼怎么没跟我说呀？
2: 人家事故处的人告诉我了，说打了108遍了，你就是不开机。
3: 不可能啊，我这电话24小时都开着机啊，你看啊。
2: 你好好看看，哭炸了吧都。
1: 没电了。
4: 老郑，嗯，你有什么想法？
2: 具体情况我不是很清楚，所以打电话让你们回来跟你们商量商量。
4: 哎，你们想一想啊，是谁

0: 杀了刘东波，为什么要杀他？
1: 那应该是跟他飙车的人啊。
0: 走
1: 走。
2: 现在给你们来个热身，再来个开场白，真正的好戏在后面。
1: 行了行了，有话就说，有脾气放，甭这儿拿糖啊。
2: 朵朵，你看从小到大他就欺负我，我说什么了，偷他一回他就跟我急。
0: 收拾他。
2: 来，你们看。哎，你看看，刹车油管接头螺丝松动，这是事故真正原因。
1: 这油管也没掉啊。
2: 哎呀，这是真空油泵助力刹车，还用全掉吗？
3: 好了，我们不懂车，你尽量给说简单一点。
2: 它的原理跟压力锅一样，当压力消失，蹄片就不起作用了。
0: 对，减压阀的道理。
2: 对，这种破坏方法很简单，也很隐蔽。油泵本身有一层油膜，当漏油初期和轻踩刹车的时候不会有问题，当油漏光和猛踩刹车的时候，就会因为压力消失而突然失灵，产生悲剧。
1: 那这螺丝会不会自然松动啊？
2: 啊，不会，这种螺丝带锁死装置。
0: 哎，你说会不会是和刘东波飙车的人干的？
1: 我觉得不会，这开车跟修车是两行的。
2: 聪明，客观讲是这样，但也不排除车手懂修理。
3: 哎 ，Paul， 你天天跟车打交道，这爱飙车的人里面有没有你认识的呀？
2: 你说说姓名，我帮你们找一找。
0: 欧来了。

0: 这是我们调查毛坪的时候搜集的本市被盗的机动车资料，你能好好看看，到时候咱们碰一下。
1: 哎，那批报失的名车不是都找回来了吗？
2: 哎，张震啊，他带来那三个人呐，都回林北了。
0: 为什么呀？
2: 不清楚。
0: 那肯定是你没给人照顾好啊。
3: 是我让他们回去的。刘东波已经找到了，盗窃案的工作结束了，没必要留这么多人。
0: 那你？
3: 我有我的想法。
0: 哎，那你说说，没准你想法跟我想一块儿的。
3: 谁跟你想到一块儿？
0: 老贺，
2: 哎，
0: 沏茶。
2: 好。

0: 哎，你们觉得这飙车手跟被盗的名车有关系吗？
1: 飙车手追求的速度，但是一般的国产车达不到他们的要求。
2: 是这样的，而且被盗那些名车最后都能找回来，说明他们一开始盗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偷车。
1: 我呀，有种感觉，我感觉这欧来了也是个女飙车手。
2: 女飙车手
1: 啊？还记得那天咱们去乡里饭庄抄咱们车那女孩吗？
2: 就那长头发那个。
1: 对啊。
0: 哎，怎么会想起她呢？
1: 因为当时我那车速开也挺快的，她超我的时候，我感觉了一下，她这车速大概得有120公里的速度。你想，在城市敢开这么快的女孩并不多。
2: 就那天咱俩一出门跟那报摊的跟他逗咳嗽那个。
1: 对，就是那个。
0: 哎，那你们说会不会是一种巧合？
1: 巧合？这香车、美女、女飙车手，这也太巧了吧。啊，走吧。

0: 哟，
1: ，
0: 太太，出来。
2: 什么事儿啊？
3: 哎，杨震，前面路口停一下，我下车。
4: 哎，季姐，你不着急回去吧？啊，我也跟你一块儿去。

0: 行了，朵朵，快热的天歇会儿吧啊！
1: 快了吗？马上就凉了。
2: 妈，这朵朵给您接到临北啊，也是为了照顾您方便。
0: 我说过，我哪儿也不去，我就老死在养老院了。我一个老太婆，有组织上照顾啊，你就别操心了啊。
1: 妈，过去我是您儿媳妇，现在是女儿，我怎么可以扔下您不管呢？
2: 妈，您还不了解朵朵呀、啊？您一个人在这儿，她不放心。
0: 哎，你怎么不替她想想啊？啊，她新成了家，你说我一个前任婆婆，我裹在里头算怎么回事啊？她不别扭，我还别扭呢。
2: 妈，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想说，
0: 行了，别说了。
2: 走。

0: 不坏九毛八，秀银元藏到家。
1: 一缕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0: 5.98元，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得到。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
4: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1: 银满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尽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于人》，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

0: 七大洲四大洋，历时三年一一甄选，竹梅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镇宅望夜》招财保平安的青龙珐琅宝玺一包。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登记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金满箱，
0: 银满箱。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0: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啊，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天价银元。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0: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
1: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甘美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

0: 堂姻缘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 以前呢，对姻缘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三年的丽龙两角姻缘，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姻缘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2: 金满箱
3: 银满箱。
4: 传家宝财富姻缘整整100枚珍稀姻缘，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香港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2: 可以说啊，现在抢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只要5块9毛8就能抢到到家。
4: 做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1: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5: 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2: 金满箱，
3: 银满箱。
4: 抢一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自己抢的是财富，送给亲朋好友的是价值，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6: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块9毛8？
4: 财富银元尽放价，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块9毛8。
2: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呀！
3: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价拍卖孤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3: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
2: 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特批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宣告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0: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这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
7: 这套传家宝财。

0: 富一员，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1: 五块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2: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十套，
3: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1: 5.98元，财富银元藏到家，
2: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0: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不为贵，藏世为尊。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
2: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
4: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2: 银满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带，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
3: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这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
0: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1: 5.98元，稀有银元藏到家，
2: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3: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1: 5.98元，财富银元藏到家，
2: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0: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千年玉器，万

0: 年银，财富为贵，财是为尊。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
1: 金满箱，
2: 银满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财宝渔民，财富渔民，财富银元进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办理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有先有国，才有家。
5: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6: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7: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5: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8: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9: 畜生！
5: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为甲。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10: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11: 所有人听啊！
12: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3: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14: 鸡
15: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16: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7: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知道了，知道了。你们俩从小跟卢杰一块儿长大的，你们都是我的孩子，三个孩子。妈，你们俩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卢杰的生日。

0: 啊，杨震，老郑电话，你电话是不是又没电了？好，好，放心吧。
1: 老郑说他马上跟领导请示，那咱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多长时间？20分钟。
2: 差不多吧，大概联系武警特警，再加上路上的时间，估计到这儿怎么也得40分钟。40分钟？哎，
3: 这可怎么办呢？这他说什么呀？
4: 绑匪可能转运质，
2: 转人质。
4: 老郑说滨海绑架案的那些绑匪要跑啊，让我们马上过去，准备动手。
5: 丁健不是在那边吗？
2: 这帮绑匪手里有枪，丁健不敢硬闯，怕伤着人质。哎，罗总，我把你放在五路车站那儿啊，你先下车先回去。这两天回来你还没回趟家呢。
5: 我也去。
2: 不行，太危险。
5: 我是警察。
2: 这不是你们的事儿。这要不这样，你先去趟坡楼那儿，等我们完事儿回来接你。
5: 我哪儿也不去。
2: 听话啊。
5: 就不。
6: 还是让朵朵去吧，她也是刑警啊。

0: 老李，他们肯定已经发现了你们。
1: 是啊，他们这样跑可能会对人质下手，那就完了。
2: 咱们再找来，他听见指挥啊。
0: 这手艺那手艺，这里经常办事可真够麻烦的。
1: 老李，人是咱们的，事是咱们的，不能什么事都指望别人替咱们办。
3: 动手。

0: 你这么大阵势啊！
1: 马局总，对不起，没想到会这样。
0: 怎么了？两个兄弟打进去了。
1: 什么？
0: 都是滨海的人。听见的。
1: 怎么回事啊？啊，你怎么让人先冲进去？
2: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在正跟老郑打电话呢，他们就擅自行动了。
1: 那你知不知道他们是外地人？什么情况？
3: 不知道，听到两声枪响就没动静。杨哥，老郑让你过去。

0: 现在马局决定强攻。楼上现在三个歹徒，一支微冲，三支手枪。
1: 这么多枪？
0: 其中两支是滨海同志带上去的。
2: 老赵，马局叫你马上过去。
0: 走吧。
1: 马局，
3: 歹徒把煤气打开了，现在屋里充满了高浓度气体，一点火星就会引起爆炸。你们有什么想法？
0: 那强攻肯定是不行了。
1: 马局，我有一个想法，我想用水攻。
3: 水攻？
1: 对，在水攻的同时，歹徒非常慌乱，这时候我们把他拿下。
0: 你的意思是用高压水龙冲开玻璃，把煤气排出来？
1: 对。
3: 小刘，走，马上和市局联系，请消防局以最快速度派一辆消防车来。
4: 是，
3: 快点，准备吧。
4: 是。
0: 丁健是特种兵，冲在前面比较有利。另外，你们要互相配合，听到玻璃破碎声就立刻行动，注意安全。
1: 放心吧。明白。
0: 哎，
1: 冲进以后你尽力过。
0: 啊，好嘞。
5: 哎，杨俊，小心点。
1: 没事。

0: 又捡了个秘密。360行，非干刑警。
1: 张组长，谢谢你啊，感谢你。
2: 太客气了，这要到了你的地头，你也会这样的。
3: 杨震，
4: 哎，杨震，波来电话了，欧来来找到了。
2: 走。是他，你在哪儿找着呢？
5: 业务秘密。

0: 恕不奉告，你赶紧走吧。哎，杨震，还有个地方你们应该赶紧找一下。
1: 什么地方？
0: 那辆事故车在没出事之前做过保养，三滤都换的是新的，具体在哪边做的我也无能为力了。
2: 谢谢啊，这已经帮我们很大忙了。
0: 不用谢，我也是警察。
1: 还用谢？
3: 来来，到底出什么事了？
2: 没事，他回来请你尽快告诉我们。好，再见。
1: 那行，就这样啊。
4: 谢谢你啊，谢。
2: 说这父母都挺老实的，这孩子玩什么不好？玩飙车。
1: 怎么着？你也想玩啊？啊？

0: 警察，跟我们走一趟。
1: 坐这儿。
0: 坐。
2: 干嘛那么凶啊？
0: 年龄？
2: 那下面不是写着吗？1980年。
0: 傅来来，你认识刘东波吗？
1: 这张卡是干嘛使的呀？
2: 这张卡是俱乐部的卡，是我男朋友的。
0: 什么俱乐部？
2: 汽车发烧友。
0: 说清楚点，什么俱乐部？
3: 有病。
2: 差不多就跟有病一样，见了好车不要命。
4: 这卡是我们老板高宇飞的卡，
1: 但是这个卡在一个叫欧莱的人手里。
4: 欧莱莱，欧莱莱是高先生的女朋友，我们很熟。
5: 那我问一下，你们老板在吗？
4: 您理解错了，高先生只是我们俱乐部的股东之一，他平时很少过来。
1: 这个高宇飞平常开什么车？
4: 高先生他没有车，他本人也不会开车，他从来都是打的。您知道参加俱乐部的都是为了玩车，可老板就不一样，开一个俱乐部和开一个商场的道理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投资，最重要的是赚钱不赚钱，会不会开车并不重要。
1: 如果这会员的车坏了那怎么办？
4: 我们自己有修理车间，正常的保养从不到外面去做。
5: 经理，能不能带我们参观一下？

0: 是我跟刘东波飙的车。
1: 怎么认识刘东波的呀？
0: 通过男朋友高宇飞认识的，他也喜欢飙车，我们经常赛车。
1: 是刘东波先找到你，还是你先找到刘东波呀？
0: 都不是，那天我上高宇飞家，刘东波也在。因为以前我们比赛打了个平手，没输没赢，宇飞提议再赛一场。我也没想到会出事故，那条路是我们经常跑的。
1: 你们商量好之后直接去赛车了吗？
0: 不是，刘东波的车刚送去做保养，我们约好两个小时以后比赛，我跟朋友先去逛商场，然后直接到比赛场上找他们。

0: 这车出事前是在我们这儿做的保养，车主尤东波是我们这儿的正式会员。
1: 那麻烦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下给做保养的这个工人？
0: 行，没问题，请稍等。
1: 哎，好，谢谢啊。喂，我知道。

0: 另外啊，你查一下这个欧莱莱，看他有没有作案时间。对，还有把他的男朋友高宇飞给我控制住了。
1: 好，知道了。你好，六组，杨震不在，请问您哪位啊？破了，你在哪儿呢？好，知道了。丁姐，你和田蕊去一趟，把那个欧莱莱的作案时间弄清楚，另外把她男朋友监控起来。
2: 是。
3: 哎，你干嘛去啊？
1: 去医院。
4: 季姐，你怎么来了？
1: 先别说这个了，这车祸怎么回事啊？
4: 哎呀，睡着了，撞树上了。这两天啊，我也只睡上3小时觉。
2: 这个车你除了换三滤以外还动哪儿了？
5: 我哪儿都没动。
2: 哼，说实话，
5: 我真不骗你，是公章给我下的派工单，中途还叫我接电话，还一直催我。
2: 接谁的电话？
5: 我去接的时候电话已经断了。
0: 在哪儿接的电话？
5: 休息室啊，你不信可以去问公章。哦对了，还有老白，我出去的时候他正好进来。
2: 这样吧，带我们到休息室去。
4: 很抱歉不能帮你们忙了，你替我跟杨震多多说一声。
1: 看你说哪的话呀，要不是我们这案子你也不至于累成这样。
4: 嘿，没这事也闲不着，现在车这么多，马路上的新司机二把刀子总出事儿。哎呀算了，别说别人了，你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1: 有点事儿。
4: 行啊，只要我知道的。嗯，
1: 梁朵朵和杨震怎么回事啊？
4: 他们仨从小一起长大，还有个叫卢杰的，后来不知怎么的，朵朵嫁给了卢杰。
1: 我听说过这个人。
4: 卢杰原本也是个警察，跟杨震呢一起上警校，一起分到局里。5年前局里有个贪官，你听说过吧？
1: 听说过。
4: 当事人就是卢杰，负责处理这个案子呢，偏偏又是杨震。他当时不想接这个案子，可他到底是个警察呀。案子一查到底，卢杰被开出了警队。没过半年，喝醉了酒，车祸死了。朵朵一直不肯原谅杨震。我从小跟杨震就是同学，他心里的苦只有我知道，可他就是不肯说出来。人呐，其实朵朵心里也明白，可就是……
1: 听说养老院那位老人就是卢杰的母亲。
4: 卢杰死了以后，杨震想把老人接到家里，可老太太倔，宁肯住养老院。杨震只好每个月往养老院跑一趟，看看老人。做亲生儿子的也不过如此了。

0: 动了刹车油管。
1: 没有，换三滤不用动刹车油管。
0: 这个我懂，换句话跟你说吧，从车间走到这儿是需要4分钟时间，你告诉过我是你一个人完成的这个工作是吗？你回头看看，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所有的空间，你不会告诉我在你离开的4分钟时间里有人动了刹车油管吧？
2: 啊，这辆车从头到尾只有你一个人动过啊，而且呢直接就开到了案发现场，中间没有任何作案时间，但是这个刹车油管被人拧开了。你跟我老实说啊，谁干的？
1: 不是我，真不是我。
2: 那是谁啊？
1: 工长，我亲眼看见他钻进车底的。
3: 是我叫小李接的电话。
0: 谁来的电话？男的女的？
3: 是个男的。
0: 为什么电话不打到办公室而打到休息室？休息室是供客人用的，找修理工的电话怎么可能打到那儿？
3: 这我也不清楚，我正在里边抽烟，那电话响了我就接了呗。
2: 然后呢？

0: 干什么来着？
1: 我回办公室了。
0: 回办公室了？
1: 啊！
0: 但是你们这个小李可说你钻到车底下去了。
1: 没有，他瞎说。
0: 他瞎说？你们这清洁工。

0: 整整10万块钱，
1: 果然是杀人灭口。喂，我是梁朵朵，知道了。哦，新转发局长，我们已经突破了。
2: 什么情况？
1: 我们对电话有新线索，说刘东波并不是主谋，他的身后还有一个人。这个人一定是高宇飞。
2: 是高玉飞，他给我10万块钱，让我想方设法制造翻车事故，我不敢干。可是我也不敢得罪他呀，他是股东，一句话就砸烂我的饭碗，以后我怎么在这圈里边再混呢？是他让你拧松的刹车油管吗？
3: 不是他，他不懂车，是我自己拧的。
2: 可是我没有法子呀，我不能不这么做。
1: 去了？我季姐，我们这样子这么快就破了，够神速了吧？人抓到了，抓了！这
3: 高宇飞进来就撂了，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吧？哎，<笑>
1: 那咱们晚上可以吃顿好饭了。
2: 哎，真的，上哪儿吃去？
3: 乡里饭庄吧。
1: 行吧，杨震，顺便把那梁朵朵也叫上。
2: 他已经走了。哎，你说这姐们儿哈，这来来去去就跟一阵风似的，唰，没了。什么意思呀？傻嚷嚷干嘛呢？

0: 哎，会计呢？啊，你们这儿丢了多少钱啊？20万，是刚领回来的工资，都等着呢。
1: 昨天晚上谁值的班？门口的老丁头。
0: 人呢？
2: 已经吓晕了，现在在医院呢。
0: 丁健，哎，
1: 炸药！
0: 你们这儿有炸药？
3: 说呀！
1: 有，是厂长的朋友存在这儿的。
0: 你们厂长呢？

0: 这个人该叫王奎，28岁，常年活动在云南边境地区和内地进行毒品交易。这次被我们云南警方捕获以后呢，据他自己讲，带了1000克毒品到这边进行交易。取货呢是一个叫回三儿的贩毒集团。据他讲啊，这个集团是第一次向他要货，而且一出手就很大。
1: 这次咱们云南警方一共来了几位同志啊？
0: 来了4多，都是来盯着王奎交货呢。这个回三儿啊是个不小的贩毒集团，所以真的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
1: 好吧，这次呢我们替你们打外围，我想这个案子就交给季杰和田蕊同志负责。
2: 好，
1: 就是那两位
0: 啊。是位女同志。
3: 怎么不放心啊？
0: 不干不干。
4: 厂长，是这儿吗？那小子身上有枪吗？你怎么知道没有？
5: 我是说，不知道。
6: 杨哥，要不我先冲进去？
4: 不行，那小子那儿很可能还有炸药，在没摸清楚之前不能动手。
6: 这老郑他们怎么还不到啊？

0: 金炸药那个案子吗？
1: 记得呀，全局上下为了这事儿忙了一个月，到现在没有眉目呢。
0: 有戏了。
1: 什么？
0: 叫咱们六组给赶上了，杨震他们已经扑现场去了。
1: 这杨震怎么能往那儿扑呢？这多危险啊！
0: 快点。

0: 本来想明天就把这70公斤炸药出手，我怕别人来抢，就先藏在他们厂的会计室里面了。谁想到就被偷了？
1: 那你准备把这些炸药卖给谁啊？
0: 道上那帮朋友。
1: 罗建军，你老实点，剩下那30公斤炸药呢？
0: 我全交代，都藏在我们家房上了。

0: 在这儿呢。慢点啊，
1: 小心。

0: 猜对了，我听老郑说呀，你接了一贩毒的案子，
1: 啊，
0: 你可得注意点安全，这沾毒的人可都玩命。哎，对了，我这包里啊有口香糖，你吃点吧。
1: 我告诉你杨晨啊，你今天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别以为你抓到人找到炸药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0: 哎，你吃不吃啊？可是柠檬的，倍儿酸。
1: 你在我们没有赶到之前自作主张擅自行动，万一出现问题怎么办啊？
0: 哎呦，行了行了，你要不吃我可吃了啊。哎，你帮我拿一下啊。
1: 你正经点。
2: 谁呀？谁不正经了？
3: 啊，什么？出什么事了？
0: 啊，没事，你们先睡吧。
3: 啊。
4: 哎，季姐，这王辉跟辉三已经接上头了，外围都给你布置好了。
1: 好，哎，给杨震批评的事儿，你们这当头的得考虑考虑啊！这人不臊子，他不长记性。
4: 哎，杨震正忙着审炸药的事儿呢，那小子让我嘱咐你，让你千万注意安全，别像他似的。
0: 你知道窝仓70公斤炸药什么后果吗？
5: 知道，知道。
0: 这些炸药能把你们工厂炸平了。
5: 我错了，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0: 行了，你甭给我唱高调了。我问你啊，除了你和会计知道这些钱放保险柜里，还有谁知道？
5: 我们是私营厂，除了我，还有会计，再没人知道了。
0: 你现在好好想想啊！我现在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这70公斤炸药如果真炸了，你罪过可就大了。好好想想吧。
5: 对了，有一个人知道。
0: 谁啊？
5: 李维那小子。
0: 什么人啊？
5: 我们厂以前的会计。这小子沾厂里的光，我上个月把他开了。他知道每月的这一天，我会先把钱放在保险柜里。
0: 你说的都是实话？
5: 实话。

0: 哎，这么高呢？他们的人都出现了，往回还没到，到底这么高呢？
1: 可能出问题了。
0: 我早就说过，这个线人不可靠，你们要盯死他是。
1: 跟你们的人联络上了吗？
0: 没有啊。喂，那阳跑了，你们把往回放跑了，这么高了。来，我们马上动手，把这几个人抓住再说。
1: 不行。
0: 没那样，要么线就断
2: 了。
1: 不能动手，没有确定重要人物出现之前，不能打草惊蛇。
0: 那怎么办？
1: 撤。
0: 撤？把线人跟丢了，以前可还录音也没下落，我们回去咋个交代嘛？
1: 这事儿我也有责任，你先别着急，老张，王辉他跑不了。

0: 怎么了？怎么样了？放心，王辉他跑不了。协查通报已经下去，所有高速公路路口都已经设哨查房了。
1: 你觉得王辉不会坐火车跑吗？
0: 我想他不会那么傻，因为他知道火车肯定会有固定的下一站，他干了这么多年，他也能想到咱们肯定会在下一站堵他。如果我是他，我会选择高速公路。
1: 我们觉得王辉很有可能把我们出卖了。
0: 他既然选择了跟警方合作，就说明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不过夜长梦多呀，谁知道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变故？不好说啊。

0: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

0: 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 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4: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戴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6: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 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0: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

0: 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

0: 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贵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零门槛加入，5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 TOP 10推荐官还能获得贵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氏月饼新推官。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今からこっちが金曜を接収するんだ。金曜にいる日本人が一個を立て直すんだ。
6: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7: 我不是汉奸。
8: 今天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把你撂这儿。
9: 奸细肯定有，但我敢保证，绝对不是翠萍。我们最好的埋伏地点是在这里。
5: 他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8: 翠萍的弟弟，你为什么不说？
5: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トパグスが。
8: 就算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挫折，只要我们的党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10: 我要人情。
4: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4: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4: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4: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5: 这是八角莲。
4: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4: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5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7: 店主一定
18: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19: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么晚了，你回去睡吧，我来盯着。
1: 不行，还得跑，今天晚上找不到王辉就完了。云南的那帮哥们儿回去没法交代，再收1000个海洛因，弄不好会成为咱们组的一个大笑话。
2: 喂，找谁？好，季姐。
1: 喂。
3: 喂，我们在高速路路口抓到一个人，身上带有1000克海洛因，他说他叫高山。
1: 好，知道了，马上过去。怎么了？王辉找到了。

0: 叫什么？
1: 就是高山。
0: 王辉。
1: 我不叫王辉。
0: 你就是王辉，带走。

0: 别动，给我老老实实待着。屋里人呢？都给我出来！
1: 该抢的都抢了，你们还要干什么？
0: 看清楚了，警察，专案组的。
2: 谁是李维
0: 啊？
2: 我。
0: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2: 知道。
0: 炸药呢？
2: 我们是冲那20万去的。看见保险柜旁边有2个箱子，顺手也就给翻走了。路上才发现那是炸药。我觉着这东西挺难弄的，就想把它卖了，多赚点钱，就跟天狗那伙人联系上了。
0: 天狗是谁啊？
2: 是我刚认识的一伙人，手挺黑的。他们老大叫天狗，他们来看了货，又说不买了，说这炸药是假的。
0: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昨天晚上。
0: 那炸药呢？
2: 昨天夜里，我们正琢磨这事怎么办呢，突然来了一波人，差点没要了我们的命，把炸药都抢走了。
0: 那这帮人长什么样，看清楚了吗？
2: 没有，他们都蒙着脸呢。

0: 你现在还叫高山吗，王辉？
1: 你们杀了我吧！
0: 你为什么要跑？
1: 你们杀了我吧！反正你们不杀我，我也活不长了。
0: 你不是一个胆小的人。如果你真在乎你自己的命，你早就不会干到今天了。我一直在想。
1: 从云南到这儿的路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让你变得这么胆小？我本来就胆小，要不然我不会洗手不干，跟你们警方合作。我在你的钱包里找到这张照片，这女孩还蛮可爱的。
0: 是你女朋友吗？是我妹妹。你这种人，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妹妹？哎，她不会也是干你们这行的吧？你
2: 放手！真的，我是电脑。
0: 我不生气。看得出来你很在乎你的妹妹，你不允许别人侮辱她，对吗？
1: 王辉，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这次逃跑也是为了你的妹妹王晴。
0: 我，重案六组警官季杰。

0: 这100公斤炸药，咱们已经追回来30公斤，另外70公斤呢，在天狗手里。
1: 70公斤，能炸他一栋楼。
2: 这是个定时炸弹，我们得跟他抢时间。
0: 这20万的盗窃案是我们的最好机会，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个炸药给追回来，绝不能让他炸响。
2: 响一声就意味着失败。
3: 哟，都在这儿呢。
0: 开完会了
3: 啊？正好，我把刚才开会啊，局领导的指示在这传达一下啊。局里对我们抓获罗建军还有那30公斤炸药非常满意，准备通报表扬，鼓励我们要再接再厉，把所有流失的炸药都找回来，绝不能听见一声响。
4: 是
5: 是。
3: 喂，是我。什么？炸了？现场？啊啊！我知道了。好，南郊派出所来电话了，一帮流氓打架，发生爆炸，当场重伤2名。据查实，是天口团伙和另一团伙活命。我在这宣布一下啊，从今天开始，有上班没下班了。
4: 是
6: 是
7: 是，
3: 干活。
2: 王辉是显然知道他妹妹王晴已经被犯罪分子盯上了，为了不让他妹妹的生命受到威胁，他才不敢跟警方合作。
8: 对对，是我们疏忽的了。现在看来，这是个很重要的环节。
3: 现在这个王辉啊，已经完全的信任我们了，他准备继续要钓出那条大鱼，所以我们一定全力以赴，保证他妹妹王晴的生命安全。
8: 好好，我同意。那么，拜托你们了。
3: 好好，你看。
2: 进来吧。
9: 哥。

0: 直到那个团伙一个不剩的被抓住了。我
1: 妹妹又成你们的人质了。我告诉你，王辉啊，我们希望你妹妹在我们的保护下过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就算你小子跑了，我们一样会保护你妹妹的安全。我明白了，对不起。
0: 因为我们是警察，我们不能跟老百姓讲条件。
1: 季警官，干嘛？
2: 我想跟他们在街子头。这些炸药从哪儿弄的？我们大哥从外地搞来的土炸药，说是要把天狗炸死。
3: 天狗呢？
2: 不知道，他的人都散了，他自己也跑了。
3: 他那炸药了吗？
2: 没看见。可我们大哥说最近得注意了。
3: 说天狗狗急跳墙要报复我们，最近准有大动静。你怎么知道的？天狗跟我们大哥约了日子，说明天见面。明天见面。妈，大哥，那天火没倒，我也不能不加信用。啊，后来我给俺货踢回来嘛，你们就走得了噻。可是啊，买卖不沾不上义财。可是啊，大哥，你莫生气。你看这种，只会了嘛，不沾掺着最好的货给你。 一千克，啊，要2000克，啊，好嘛好嘛，我尽量想办法，哥。那么你看，这个货咋个验法呢？哎呀，大哥，这个太不公平了嘛！啊，是，好，好，好，好，好，好，好，没有这种，喂喂喂。
4: 他们说我不假信用，这次要2000克，而且要大傻验货，说验完货才给钱。
1: 那完了，
5: 我们只特批了1000克海洛因。
3: 我们一八层麻烦来，货会多带一点，因为还有别的买家，他们知道这个规矩，所以跟我多要。
5: 我来想办法。
6: 不行不行，请你相信我一次。不是不相信你，季姐，这个王辉啊已经跑过一次。张科让他们回去以后，肯定要受一个处分。哎，1000克海洛因呢？那是个小数目吗？
7: 那是他们没有摸清王辉的顾虑，现在我们已经帮王辉把顾虑给打消了。
6: 你听听，你听听啊，怎么可能呢？谁会支持他这个方案？
8: 啊！但是我觉着吧，他这方案可行。他肯定是这季爷是在了解了王辉以后做出的判断。我觉得他可以冒这个。哼，我明白了。统一战线就这么建立。这个南郊的爆炸案现已查明了，是天狗团伙和周四团伙在火并的时候发生的。
7: 爆炸的威力并不大，是一般的硝铵炸药，而不是采石场丢失的那种安提炸药。嗯，很显然，天狗要这批炸药的目的就非常清楚。
9: 是，因为他们的人被打散了，我估计他会带着炸药找周四玩命。
7: 哎，周四团伙的情况摸清楚没有？
9: 我们已经在周围布控了，现在就等天狗出来了。
7: 好，我再提醒一句。
9: 我知道你们听这句话已经听得不耐烦了，但是我必须要说，绝不能让这批炸药炸响。
10: 是，
9: 这儿，
10: 周支队。
9: 啊，季姐，你知道你自己将面临着什么吗？
10: 我知道。
9: 一定要成功。
10: 我尽力吧。
9: 签字吧。

0: 季姐，不是不放心，我更正一下，尽量完成任务。我知道非常危险，但一定要给我活着回来。
1: 是。

0: 王辉还没出现，会不会是王辉把什么事给搂出去了？
1: 再等等吧。
2: 总部，王辉开始向东南方向跑去。
1: 盯着他。
2: 王辉进了胡同，车不能进去。跟定了，现在失去目标。
1: 妈的，这小子！

1: 我们这边有个人，他们说他们看见我开车去了，他们想找我，我们就去找他们。
2: 别管，别回头。
0: 季警官，我看见他们的车了，可他没看见我就跑了。
1: 接电话。
2: 喂，哎，大国哥，你在哪点啊？啊，就想起兄弟一次嘛。啊，喂。
1: 他们从那撤了，说是这次不行，要改时间和地点。
3: 东西呢？
1: 都在这里，一刻都不少。
3: 好，快跟我走。

0: 娘娘，有句话我早想跟你说了，这个弦儿别绷得太紧了，容易断了。
1: 我知道，如果天狗把这几只公鸡炸药弄响了，麻烦可就大了。
0: 你放心，部署得很周密，那小子跑不了。
1: 不到最后时候，我也不敢说这话呀。
0: 我把季杰给你调回来了，怎么样？
2: 01101，天狗提前出现，身上有炸药。
3: 控制现场，绝不允许任何人靠近。
2: 明白。
4: 来呀，不懂的你们就上来，谁敢上这桥，我就把桥给炸了。
5: 王八蛋还挺会挑地方。
6: 怎么样？根据我的目测，他身上最少有10公斤炸药，只要有一点动静，这桥就完了。
7: 这个桥那是连接南北的主要干道，如果这桥要是塌了，那损失大了。
6: 只要他在中枪前有1/1秒的时间摁动起爆开关，那就完了。
7: 没有100%的把握，不能派狙击手。
1: 我有个方案，天狗这小子在桥上待了这么长时间，没人搭理他，一般人的心里是承受不了这么大压力的。我看我这方案可行。
8: 不行，太危险了。
1: 让我试试。

0: 这小子已经没劲儿了，我呢给他送点水分吃的，利用这个机会，我争取在第一时间内给他制服。
1: 我看这个方案可行，尽量说服他，只要切断起爆开关的电线，就大不了了。
0: 您看。

0: 回去吧，退后50米。你别过来！你过来，我真炸了！是你让我过来的。你有种，你有种是吧？你身上到底有多少公斤炸药？
1: 别过来啊！别过来！我，
0: 你也看清楚了，我什么都没带啊。

0: 局长，这都三个半小时了，杨震熬得住，我都熬不住了。如果实在不行，还是把人撤下来吧。时间拖得越长，罪犯的情绪起伏越大。如果派狙击手一枪打中他的脑袋，还有成功的可能。林健，准备。
1: 是。
0: 必须保证杨震的安全。老郑，把杨震撤下来。
2: 好。 我说你这样多累啊！先歇会儿吧，我都扛不住了。要不要吃点东西？哎，拿点吃的啊！
0: 酒喝不喝？
2: 拿瓶酒上来。
0: 这个杨震，赶快派人去买，送上去。
3: 我去。
0: 你同志好一点，注意安全。 季姐，千万要小心，见机行事。
3: 是。

0: 你看，又剩咱们俩了。
1: 你别往前来，你把东西放在地上，放在地上。
0: 吃吧，也没别人了，就咱俩。我看你太紧张了，你是不是怕这里有毒啊？啊，你要不吃啊，我可先受不了，我得先吃点。啊，你看给你拿的水，啊，酒，面包、香肠，还客气什么呀？你看，还有鸡。哎呀，我说你啊，真挺有本事的，算是把我们给制住了。你看，这桥上哪还敢上人啊？啊，哎，我说你别跟自己较劲了，放松放松，啊，吃点东西吧。这东西都是刚买的，都是新鲜的，肯定没毒。要不我先替你尝尝。哥们儿，跟你说实话吧，我也不容易，这么领导逼我上来陪你，啊，你说我跟你这耗了多长时间了，啊，咱哥俩真是算是有缘分，哎，别较劲了。

0: 喝点东西吧。哎，我跟你说啊，这天唰就黑了，这天一黑可就真凉。哎，要不喝点酒？啊，我先来点。呵，这是多少度的？
1: 56度的。
0: 还真是二锅头56度。

0: 你怎么了？天狗都抓住了，你怎么还不高兴啊？现在有一个问题，这天狗身上才绑了10公斤炸药，剩下那些炸药如果炸了，咱们前面工作不都白费了吗？
1: 哎呀，你放心，是野兽，它总要出来找食的。
0: 等它出了就晚了。它剩这些炸药，它能干什么使啊？是啊。
1: 你听什么声？快走！哎，杨震，杨震，等等，这不是爆炸，
0: 这就是爆炸，要不城里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啊？
1: 你忘了前天新闻说咱们这个地区最近干旱要打雷催雨？<笑>瞧你这一头汗！
0: 你看我是不是特别不像大老爷们儿？ 现在都有点神经了，
1: 我知道。

0: 天呀，我就怕碰见人多。这人一多呀，我就想啊，如果有一公斤炸了，这些人的生命瞬间就会没了，更何况十公斤、二十公斤呢？
1: 对不起，
0: 这都已经三天了，幸亏咱们封口消息，要不咱们怎么对得起老百姓啊？
1: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当警察吗？因为我从小就喜欢保护别人，这是我最大的乐趣。

0: 我今天栽在你手里，我认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什么不重要，剩下那些炸药呢？哼，你真想知道啊？那你答应我那瓶酒呢？
1: 我给你备着呢。

0: 我听说天狗这次弄炸药是冲着你来的，你知道他弄了多少炸药吗？
1: 就几十公斤吧。
0: 那你也清楚的知道，他现在身上只有10公斤，也就是说你和你的家人随时处在危险之中。你一定想知道剩下的炸药藏在哪儿，还是你已经知道了？

0: 真他妈舒服！哼，你以为这瓶酒我就能告诉你啊？真他妈傻毛你！说什么呢你？起来！过来！杨振，你说你站在哪儿？
1: 来啊！
0: 你打呀！你别拦着我！
1: 今天你要不打我，你就是我孙子！杨振，哎，杨振。 用得着发这么大火吗？啊，咱们平心静气一点好不好？要不然这样，你冲我来。
0: 好几年没发这么大火了。

0: 你呀！
1: 没撂啊！
0: 天狗这小子，他妈死活不开口。
1: 我这边撂了。
0: 真的？啊？
1: 在你们审天狗的时候，我审了天狗的对手。
0: 哎，接着说呀。
1: 他们已经摸清那批炸药的下落。
2: 在哪儿啊？
1: 天狗万万没想到，张元已经被他的对手买通，现在把这批炸药已经转移到建华村了。
2: 走，
0: 快快快！
3: 站住！站住！
4: 别别打死我！
2: 站好！炸药呢？
0: 说！
4: 我说！
5: 好好搜索啊，那边，一边看看。那边看了吗？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

0: 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

0: 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6: 苏先生，您的快递
5: 难道是？
6: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8: 贵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门槛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 TOP 10推荐官还能获得贵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式月饼新推官。
9: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10: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1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像是重庆、四川盆地等地暑热消退，而从过去24小时我省的气温来看，省的西北部一带最低气温降至10度左右，大部分地区也是感觉到比较的凉爽。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我省大部分地区将会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今天白天，省内大部的最高气温普遍会是在25度以下，在省的西部、西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一早一晚出门时还是应当备上一件薄的外套，避免感冒。而随着这一轮冷空气的结束，我国中东部地区炎热的感受会再度的发展，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30度，甚至是30度以上。而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啊，未来几天昼夜温差会被拉大，因此一定要注意好，及时关注气温变化，合理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阴转多云，22到15摄氏度。遵义多云，23到17度。六盘水。

0: 阴天，21到14度；安顺阴天，22到14度；七星关阴天，22到14度；红人多云，25到17度；台里多云转晴，24到16度；都云多云，23到15度；兴义阴天，24到17度；
1: 那就开和济公阿卡分散啊！
2: 和济公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和济公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我给你办身份证。
1: 你呀，这么长时间没好好休息了，该好好睡一觉了。炸药都找着了还不踏实啊？还没腰重量呢。你这人一根筋呢，你。
2: 哎，同志们，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来来来！好消息啊！由于咱们六组这几天是连续的加班加点，100公斤炸药到刚才为止已经收齐了，局里都同意给我们六组啊。
3: 等等，
4: 我把杨震叫上来再宣布。
2: 干嘛呢他？
3: 杨震，杨震。

0: 我倒了个，啊，不得等你们，我发到下边了。
1: 他妈的，这帮家伙太狡猾了。
2: 二号组开始接近目标。

0: 来杯可乐。
1: 目标进入，这是条小鱼，注意周边警戒。

0: 干嘛来了？我说担心你们吗？
1: 有什么好担心的？你不在家歇着，好好在这待着。
2: 哎，没事，就让睡了。
1: 各小组注意，到达指定地点后请报告。
3: 一号到达指定目标，二号到位。三号到达指定位置，
4: 行动。

搜查，快收！

我答应过你，会好好保护你妹妹。我也答应过王晴，会把你活着带回来。警察说话是算数的。

0: 你还敢说你冤枉？从你家里刚刚搜出你换掉的血衣，多少人看见你满身是血的跑回家？啊，大哥，
1: 不是，
0: 怎么样？啊，
1: 没事，一点皮，
0: 赶紧看看去吧。
2: 这王八蛋，
0: 大王。

够狠的，连续砸了十几下，就算是铁头也砸漏了。

0: 刘东，东北人。
1: 谢谢。这是报案人，是被害人的邻居，他见过凶手，你说说吧。哦，
2: 当时啊，我在这楼门口溜达，啊，我这听到楼里头啊有响动，我以为谁家拆了什么东西，没往心里去。可是啊，过了不大一会儿，我听到楼里头啊有砸防盗门的声音，我就想进楼去看看。我刚一进楼，就看见一男的浑身是血呀，就往出跑，还碰了我一下。哎，您看，啊，对，啊，就那台阶。等我进楼一看呢，那刘栋就趴在客厅里，满地都是血呀。我就赶紧去追那人去，可是那人呢早就没影了。这我才回家打了110啊。
0: 那男的手里拿什么东西没有？
2: 哦，拿一榔头，全是血呀。
3: 你认识这个人吗？
2: 跑的那个。
3: 对，你认识他吗？
2: 不认识。
4: 杨哥，季姐，在外边垃圾箱边上找到了。
5: 这小子够狠的。陈峰，功夫不错，反应也挺快。我这胳膊到现在还疼呢。
6: 大哥，我不是故意的，我是太害怕了。
5: 害怕？连杀人带袭警还敢说害怕？说吧，怎么认识刘东的？
6: 刘东。
5: 就受害人，
6: 大哥，我冤枉啊！俺俩以前根本就不认得。
5: 陈峰，我们抓你抓的死死实实，扛有用吗？你不认识他，那你怎么会跑到他家里去的？你不会告诉我说是他绑架你去的吧？
6: 不是。哎呀，
0: 行了，甭跟他废话，把东西拿给他。
5: 陈峰。你自己看看，这是从你家里搜出来的。
0: 说说吧，这是怎么回事啊？
6: 那个刘东，他要杀我呢。
7: 死者刘东在劳务市场遇到了陈峰，给了他100块钱，让他去自己家搬东西。据陈峰交代，刘东把陈峰带到家里以后，又把他带进了卧室，让他从卧室那个床底下把箱子搬出来。刘东趁陈峰弯腰的时候就用榔头砸他，陈峰在和刘东搏斗的过程中把榔头抢了过来，把他砸死了，自己跑了。
8: 那好，待会儿看看还有什么高见。
7: 这故事编的也太离谱了，我头一回见到这么不会编故事的人。
8: 你先等会儿再说，先听听大伙儿的。
3: 从陈峰的反应来看，倒像是惊慌失措的样子。
0: 这个案子有点蹊跷，陈峰不像在说假吗？
7: 啊，那你们真的相信这陈峰是正当防卫了？
8: 那如果依着你，那是什么情况？
7: 这小子肯定是入室盗窃未遂，被主人发现才杀人灭口啊！
0: 你别带情绪啊，
7: 杨哥，我这人说话直，你是说我在公报私仇对吗？这么多的证据都可以证明陈峰的罪行，我们差不多抓了个现行。
0: 我告诉你，任何坏人只要喊冤，我们都要拿出铁的证据来。
7: 嗯，我知道。蒋明海那件案子，组里一直对我有意见。
0: 那是两回事儿。
8: 干嘛？干嘛你们呀？啊，都坐一说。

0: 哎，你们俩别开小会，有什么事大点声说，大伙儿都听见。
1: 蒋明海又翻供了。
2: 什么？

0: 你是怕周雪对你一直纠缠下去，才下了黑手。14号那天你把他约出来，杀害之后弃尸在小树林。
1: 我是和周雪好过，可我没有杀他。
0: 这可是你第二次翻供了。那以前都是那姓丁的警官他逼我说的，我没有杀人。
2: 这是从你车上提取到的周雪被害时所穿衣服的纤维。他经常坐我的车，早料到你要翻供，我们用了5个小时的时间检查你的车，在车上提取了被害人周雪的血迹，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不会被我们抓到证据，是吗？
3: 你们再好好查查，就这样。哎，你们那儿怎么样啊？这蒋明海啊，忒难缠，他老拿咱们当傻子。
4: 这头两次都是丁建审的，看来审的不扎实。这小子呀，太急了。
2: 我现在就怀疑他还会不会再翻。他能翻供，说明咱们的证据掌握的不踏实。
4: 嗯。
2: 到现在，他的作案第一现场，他的凶器，咱们都没有掌握，咱们只是凭推理攻破了他的心理防线。
4: 我认为他第一次口供是真实的，后来几次他想翻供，所以现在就得抓紧，一定要找着凶器和杀人现场。
3: 我也这么想，所以我们应该按照他第一次口供给我们提供的线索去调查。

0: 5分钟。简明海第一次口供里说到这儿用了1个多小时。
1: 那有什么的，没准是路上哪儿堵车。
0: 下午3点会堵车吗？
1: 哦，周雪的家人讲，周雪出门的时候身上带着项链和耳环，但尸体上没有发现。简明海的口供里也没有提到。
0: 回去把这2点补充上。
1: 蒋明海不是已经都招供了吗？还要那么多证据干嘛？
0: 单凭口供没有确凿的证据，现在是不能给他定罪的。
1: 唉，现在警察真是越来越难干了。
0: 喂，什么？那蒋明海又翻供了？
1: 啊？
2: 我没杀周雪。
1: 白纸黑字，你敢说你没杀人？
2: 昨天都是你们逼我说的，都是你们逼的我。我昨天说的全是骗人的，我没杀人。
0: 蒋明海，你要想清楚跟我们说谎的后果。你再好好想想，你车里的血迹是怎么来的？
2: 那是前两天他坐我车，突然流鼻血滴在车里了。
0: 蒋明海，你想清楚了。你从杀害周雪到郊外抛尸用了多长时间？
2: 我没抛尸。
0: 你第一次口供里提到下午3点将周雪的尸体运到了小树林。
2: 那天下午我没去小树林。
0: 还有，周雪身上案发时戴的首饰，你看到了吗？怎么，心虚了？
2: 有什么证据表明我拿了那堆首饰？你们有吗？

0: 犯了，怎么犯的呀？
1: 彻底翻供了，他根本就不承认他杀了人，他还说，
2: 他说是我逼供的是吧？我一点都没碰他，我再去审他。
1: 行了，你这样子现在有季杰来办。
2: 我当时以为他招了就完了，没想到惹出这么多麻烦。丁健，你冷静点。
3: 我们都知道这小子是真正的杀人凶手，可是我们要的是直接证据。大家都听着啊，队里有个决定，我在这里宣布一下。周雪这个案子连续三次被翻供，这说明丁健前面的口供录的不详细，证据不足。在此，队里决定对丁健通报批评一次，啊。
0: 申请加入季姐这组，再审蒋明海。
3: 不行，你现在要全力办好刘东被杀那个案子，蒋明海那个案子，你必须回避。
0: 季姐，给你们添麻烦了。

0: 怎么了？郁闷了？啊？这两天不顺，是不是特想一拳把蒋明海给打死？我哪敢呢？现在嫌疑人都是爷爷，咱们警察是孙子。
1: 你这瞎说什么呢？
0: 可不是吗？两件事全让我赶上，一个是随随便便就翻供，一个是轻轻松松就袭警，咱们呢？拿人家有什么脾气？
1: 我已经让人查了流动公司。
0: 他是从东北来本市打工的，时间没多长，这个人呢性格比较内向，而且在公司里呢不跟任何人来往。最重要的是，刘东的身份证是假的。假的？
1: 嗯。而陈峰的身份证是真的。
0: 怎么回事啊？
1: 我等会儿再跟你说。来，我先带你撒个气儿去，走啊。
2: 听见？啊，我陪你练练拳击。
1: 打拳击？啊，来。啊，你说。哎，
2: 你这叫什么？不打拳击，你上什么腿啊？
1: 这就叫不守规则，明白吗？我告诉你，因为你面对的一些人都是不守规则的人，所以你就要用不守规则的方式给他们击倒，绝不能让他们重新再站起来。来，起来吧。 来吧。

不是周雪的首饰，它为什么要藏在烟灰缸的夹层里？这还有个标记。

0: 你好。
1: 哎，你好，打点什么？要打戒指还是耳环？
0: 你这铺子开了多长时间了？
1: 不长，半年多吧。
0: 麻烦你看看，认不认识这个人？
1: 不认识。
0: 你再好好看看，有没有一点印象？
1: 没有，前面还有几家金铺，要不然您可以先问问他们。不过。
0: 不过什么？
1: 他们也不会说，我们这一行是有规矩的，不能跟别人透露主顾家的事儿。
0: 那麻烦你看看这个戒指，这上面的记号代表什么？
1: 不好说。
0: 你是知道，不想告诉我是吧？
1: 这是小区里那个金铺老六家的标记，老六做东西老爱做个记号。
0: 老六家的。谢谢你啊。
2: 有进展吗？
3: 来米茶。
4: 哎，宝乐，宝乐，
2: 怎么了？
4: 快看，掉出来了！哎，怎么跟陈峰长得差不多呀、啊？杨震，
2: 怎么回事啊？啊，在嚷什么呀？
4: 在逃嫌疑人李东。刘东原来是个假名，死者的真名叫李东，是吉林的在逃嫌疑人。
2: 指纹对上了吗？
4: 快来，宝乐，

0: 对上了。
1: 什么罪名？
2: 这事儿可不多见啊，被杀的居然是个贪污犯。
3: 终于找到这陈峰的杀人动机了。陈峰知道李东有钱，奔着钱去的，而且从我们抓他到现在，他完全有时间转移赃款。
1: 老贺，
4: 哎，
1: 通知吉林警方要李东的详细材料。
4: 好嘞。
1: 再审陈峰，
4: 走
3: 走。
5: 陈峰，你以为人死了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你眼光不错，挑了个百万富翁下手。就凭我们现在手里掌握的证据，足可以定你的罪。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赃款交出来，争取个好态度。
4: 你们啥警察嘛？我说过我不认识他，是我狗日撩杀我呀！你们不信还不算，还让我交出钱来，100万啊！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100万啥样子。我好不容易帮人做件好事，还被人杀，你们也来逼我，不就是个枪毙吗？如果你是我，你也会杀我狗日的。
1: 陈峰，你呢？冷静点。现在救你的只有你自己。要想洗脱自己的罪名，只有跟我们好好的配合。你不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杀你吗？我们一起找答案好吗？
4: 大哥，你相信我。
1: 相信你，只要你说实话。
4: 我说的都是实话。
1: 那你就再把跟刘东怎么认识的再说一遍，我要的是细节。
4: 那天中午我在劳务市场想寻个工作，刘东走过来找我，我觉得他跟我长得挺像的。
5: 什么地方像？
4: 都是打工的，高低胖瘦也差不多。
5: 陈峰，为了你自己，你再把案发当天的情况详细的说一遍。

0: 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

0: 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装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

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

0: 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3: 问了一宿还是没有新发现。
4: 没有发现其实就是一种发现。
5: 好了，我们把这尘封过了几遍沙子、
3: 加上上一次的话已经4遍了。
5: 每一次都没有新的发现对吧？
3: 他的口供每次都一样。哦，我明白了，这说明陈峰讲的都是实话，他并没有骗我们，他是真不知道李东为什么要杀他。
4: 保罗说的有道理，我们给他这么大的压力，而且他每次都能准确的说出来，这只能说明他说谎的可能性很小。
5: 所以突破口应该在李东。
4: 对。
3: 什么？活人怎么审都行，这死人怎么审啊？
4: 自己想辙去。

0: 这是航班号啊，日期是案发的第二天。
1: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推测，这个刘东去劳务市场之前就已经准备好要逃跑了？
0: 嗯，有道理。
1: 杨哥，这是个突破口。
2: 东南4805，刘东确实订了这趟航班的机票，但他没有登机。
1: 哦，谢谢你。
3: 哎，行了行了行
4: 了，哎，当时啊，他就是这么跑的。
1: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嗯，你听到砸门声以后，那人就跑出来了，对不对？
4: 没错啊。
1: 你确定是听到砸门声以后，那人立刻就跑出来的吗？
4: 对。
1: 当时他喊什么呀？
4: 哎，他就喊啊，杀人啦，杀人啦！您说这事邪性不邪性？杀人的人喊杀人，您说这事怪不怪呀？
3: 杨哥，我现在感觉陈峰是在说实话，他像是被冤枉的。
5: 哥，你这儿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啊！
3: 事实就这样，咱们也不能给他歪曲了。你看那榔头，陈峰是随手就把它扔到了垃圾桶里。按说作案工具这种东西，罪犯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把它给毁掉。你看蒋明海，到现在咱们还查不出那个作案工具在哪。
6: 我们要再次突破蒋明海的心理防线，把他犯罪的第一现场和作案凶器查到，现在看来是有可能的。
7: 很好，现在看来你的办案思路是正确的，应该有什么线索了吧？
6: 现在有两个突破点，一个是周雪身上的首饰到底哪儿去了，一个是蒋明海翻供说他当天下午没有去过小树林，我们现在需要目击证人。
7: 不错，大家不要忽视这些证据，这些证据就像一个一个按钉，把这个蒋明海死死地给钉在墙上了。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6: 我们马上去金铺。
7: 好，我跟你们一起去。
6: 认识这个人吗？那你认识这个吗？
8: 不认识。
6: 看清楚了，上面这记号什么意思？
7: 你老实说，这什么时候打的？
8: 一星期之前。是用一条金项链一对耳环打的。
7: 我看看是不是这人打的。
8: 对对对，就是这个人。
9: 这个证据能把蒋明海钉死在墙上？
6: 那倒不一定。老郑，我想再去那个树林看看。
7: 好。好了，别问了，车队过得太慢，等会儿吧。
10: 双日子嘛，那结婚还能少得了？
6: 6月14号星期几？
9: 周六。
6: 我明白了。为什么蒋明海在第一次口供里说他去树林那边用了一个多小时？我当时还纳闷呢，40分钟的路为什么走了一个小时？
9: 是因为过婚礼的车队。
10: 对了。
6: 马上去查婚庆公司，看看那天下午3点钟左右有没有婚礼车队经过。
7: 对，走。
1: 陈峰，我们有些细节需要核实，我再问你几个问题。
11: 你们不用问了，人死我咋的？你该咋的判就咋的判吧。
3: 你这叫什么话？
0: 我问你啊，当时你拿榔头砸他哪个部位？
11: 你们是哪个部位就是哪个部位。
3: 你当时是怎么抢到榔头的？刘东在你的什么位置？
11: 不，榔头是我自己带进去的。
0: 那这门是谁砸来的？
11: 我啊，不，还有他，俺俩一块砸的，因为要杀了他。
1: 陈峰，你知道我们这些天腿都跑断了为了什么？
3: 你对自己的生命就这么不负责任吗？
1: 我们不想冤枉你，但是我们需要大量的事实、大量的证据来证明谁对谁错。如果你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在折磨你，那你就错了。你看扁了我们警察。

0: 警察同志，我是袁晓宇的部队机，我把你给带了，我还杀了人，这次我是跳到黄河我也洗不清了，我咋办你嘛？
1: 请问小姐，您需要我们的服务吗？
2: 服务？啊，
0: 您一看就像个新娘子。
2: 好，我是刑侦队的，我想请问一下，能不能看一下你们这儿以前拍摄的婚礼录像带？
3: 对不起，您这边请。
2: 谢谢。
3: 这是14号那天我们中心街的五个婚礼，都走了小树林那条路。
2: 谢谢，
3: 不客气。

0: 你看看，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在这桶汽油身上。
1: 什么意思啊？
0: 这刘东的职业跟汽油一点关系都没有，普通人家谁会放那么大桶汽油啊？
1: 这说明刘东是有目的。
0: 没错，如果一个人想把一件东西毁掉，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1: 烧。
0: 问题的关键就在。
2: 蒋明海，想好了吗？
3: 什么时候我能走？
2: 等你问题交代清楚了，自然就可以走。我们也不愿意在这跟你耗时间呀。
3: 你们警察是干什么吃的？有什么证据拿出来。
4: 十四号当天你没去过小树林吗？
3: 没有。
2: 你去了，而且你还戴着墨镜，你是不希望被别人看到。
3: 证据呢？你胡说。

0: 能说明什么？
1: 别着急，你马上就会明白的。
2: 谁说这是我的车？这个人也是你们警察冒充的。
1: 你看清楚了，这是案发当天的录像。CS4034，是你的车牌号吗？我不记得你提起过那天你把车借过别人，你也没有因为车被盗了而报过警，对吗？这个你应该认识吧？

0: 认识他吗？不认识。就是他，要我把一条金项链连这儿的话融了，打成金戒指。带走。
1: 还有你想不到的吧？你再好好看看这个，这可是做工精细、国内没有的式样。幸亏你找的这个金匠贪心，才留下了这么确凿的证据。蒋明海，凶器在哪儿？

0: 陈峰，请你相信我们，我没有把你伤我的事情定为袭击。如果你真是被冤枉了，如果你是个男人，你勇敢一点。
1: 大哥，你不怪我。
0: 其实我们已经搞清楚了这件案子来龙去脉，但是好像你对你还有我们没有信心，这一点让我很难过。
1: 我确实是被冤枉的，是刘东他要杀我呢。
0: 刘东，他真名叫李东。
1: 你已经告诉了我们李东要杀你的原因，我没有杀，我啥都不知道，我咋告诉你们？
0: 你还记得当初你跟我说是怎么认识李东吗？
1: 记得，在劳务市场嘛。
0: 你跟我说他跟你长得特像是吧？
1: 啊，对对对，我说过。
0: 这一点就是他要杀你的原因。
1: 你们相信我了？
0: 不是相信你，是相信事实。
1: 那他为啥要杀我？
0: 其实很简单。 李东是贪污公款100万在逃的通缉犯，他隐姓埋名在本市的一家电脑公司打工。为了逃避法律的惩罚，他选中了你。
1: 他要杀人了，给他当替死鬼呢。
0: 对，他连汽油都准备好，一旦杀了你就焚尸灭迹，让警方误以为这个李东已经死了，因为你的身材长相都和他差不多，所以他选中了你。
1: 明白了吧？
2: 丁健，丁健，怎么了？哈，刘东这个无头案呢，办得漂亮，丁健立了个头功，局里都准备对他进行通报表扬。这臭小子跑哪儿去了？
3: 丁健跟杨震决斗去了。
2: 啊？
4: 我看看，
2: 没秩序。
5: 别的吧，我服你，玩这个你还真不行。
4: 丁健。

0: 刚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一开车门就成这样了。
1: 这是重力的原因，这车里一定发生过激烈的搏斗。嗯，
2: 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女司机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她叫戴雅芳，可能就在附近，赶快找。
3: 这是什么？
0: 什么东西？

0: 这帮记者太快了，前天晚上的事儿今儿就登出来了。
1: 怎么？
0: 看看啊，惨无人道，女司机被碎尸，警方出动，歹徒依然在逃，太有煽动力了。
2: 碎尸？这不胡写吗？
3: 我说，杨振呢？叫上他，还有你，到办公室来一下，任务压下来了，还挺重，快。
2: 还有心思听音乐，老郑叫你呢。
4: 哎，今儿早上那报纸看了吗？我呀，今天特意打车来的，这司机反应强烈。
2: 我在想，这凶手是不是一变态？
4: 你是看作案方式？
2: 车里进行过激烈的搏斗，应该说这女司机跟这歹徒是玩了命的了。但是车里的钱财分文未动，那说明这歹徒根本就不是奔钱来的，
4: 那就是奔色来的呗。
2: 这男人都好色。
3: 杨振，季姐，快点！
4: 哎，男人都好色。
5: 行了你，田大小姐，这案子轮不上你，你就歇会儿吧。
6: 总有一天。
7: 喂，六组。
3: 什么？具体位置？保护好现场，我们马上过去。
7: 这回有咱们干的，你们俩跟我出现场。老婆，哎，你跟振头说一下，我们出现场吧。
8: 在什么位置？
7: 汇通桥。
8: 好。

0: 谁报的？在上面车里。给他下来。他拨打的110，我3分钟内赶到现场，就马上打电话通知你们。
1: 叫什么呀？我叫王燕。
0: 啊，
1: 别着急，把事情说说。人是我杀的，可是他要强暴我。
0: 你是他什么人呢？我是他丈夫，叫什么？我叫刘刚。哎，对了，这么偏僻的地方，你们上这干嘛来啊？
1: 哦，我回我妈那儿。
0: 好，把他们带回去吧。

0: 他用刀把我截到桥底下，你们是在什么地方相遇的？就在桥附近，当时周围根本就没有人。我跟他说，我把身上东西都给你，我求你放了我吧。可他不肯，他还要跟我。
1: 所以你就用刀捅了他？
0: 他一不留神，我就把刀夺了过来。一共捅了几刀？7刀。刀是谁的？是他的。可是后来，我给躲过来了。
1: 你丈夫刘刚是怎么赶过来的？
0: 后来，我给他打的电话，当时我已经动不了窝了。他过来以后跟我说。 你赶紧报警，还算是自首。警察同志，我有罪吗？

0: 刘刚，你看着我行吗？你就是心里有愧。
1: 没有，在我赶到现场之前，我老婆已经把那个男人给杀死了。
2: 你怎么知道是你老婆杀的？
1: 很简单，你就说是你老婆告诉你的不就完了？是啊，是我老婆告诉我的。
3: 这案子肯定有问题，你看这刘刚，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么怕事的男人，还有那女的，七刀，他哪儿记得这么清楚啊？可是调查已经表明了，刘刚当时确实不在现场，而且刀柄上留下的不全是王艳的指纹吗？
4: 但是法医检查的结果是七刀有六刀是捅你方向，而有一刀呢是从下往上，只有这一刀是致命的。
5: 还有，刀柄上有指纹覆盖。
0: 被覆盖的指纹应该是死者的，他威胁王艳，被王艳夺了下来。
1: 那这个死者身高一米八，而王艳呢是个瘦小女人，有这种可能吗？
2: 会不会是刘刚为了保护妻子？
1: 我刚说过，这刘刚没有作案时间，而且按死亡时间推算，刘刚这时候应该在厂里值班，人家有人证啊。
0: 这刘刚很有可能是个突破口。
1: 为什么呀？
0: 即使不是他杀的，那他也应该会知道些什么。
1: 凭什么？就凭他那怂样。
0: 如果咱们怀疑这不是一起简单的正当防卫行为，我倒认为从死者身上下手是条路子。嗯，我同意丁健的看法。杨哥，季姐，你们什么看法？这样也行，
3: 两条腿走路总比一条腿快。季姐。
4: 等着瞧吧，我会证明我的直觉没错了。哎，
3: 你叹什么气啊？千万别相信女人的直觉，这死者的身份已经查清楚了，叫范杰，是商贸公司的经理。经理，走去范杰公司看看。杀害女司机这个案子，在社会上影响确实太大了。
6: 如果咱们不及早破案啊，以后谁还敢坐出租车啊？是啊，
7: 人心慌。哎，怎么没开车呀？哎，今儿我请客，咱打出租回去，我挨个送你们回家。
6: 不是有车吗？师傅。
7: 这两天拉活情况怎么样啊？
4: 这一到晚上，谁还敢拉呀？全都回家歇了。没那么严重吧？没？你先把那煤房肚子里吧，不怕您二位说，也就冲着前面这位女士，我才敢拉你们。
7: 哥，你的意思看不像坏人啊？<笑>反正不善。您别乐，您瞅见没有？我这都随身带着呢。你说那混蛋真他妈狠，你上不出租司机干嘛呀？还杀了个女的。
4: 我就琢磨着呀，这小子要是他妈犯了我手上，我非一般的化了他，也算为民除个害。哼，行，我真
7: 服你啊，兄弟。不过你也得相信警察，我敢说，你信不信吧，用不了多久这臭小子就得落警察手里了。
4: 警察？您别跟我提警察，一提他们我就来气，连个杀人犯都逮不着。
3: 那听你这意思，你要是能当警察，你肯定行。
4: 我闹着玩呢，这素质不是吹的。您不信，我一瞅就知道你们几位是干嘛的。我们干什么的呀？甭看你们几位公安局门口上的车，我瞅你们这样子，像是做买卖的，是不是？犯了点事儿来摆平的吧？<笑>您说的还真对，我劝您几位，想跟警察玩，就得敢出血。这帮人。
7: 那要是依着你的意思呢？
4: 我把话放着，别说我，只要是出租车司机啊，全大眼瞪小眼的瞅着他们呢。现在已经几天了，三天了，我们就站到局子门口喊了：四天了嘿，五天了嘿，臊子他们！
7: 停车，把车停边上去。
4: 怎么着，哥哥？您别吓唬我。
7: 停下，停下。
6: 钱。
7: 真逗。

0: 知道咱们市里有多少出租车司机吗？大概8万多吧。他们每天就都工作在这马路上。这帮人吧，起早贪黑的，挣的都是辛苦钱。哎，真不容易。谁最关心他呀？也就是他们家那老婆孩子。自从出了这个案子以后啊，我们家那邻居就跟我说啊，他老公夜里上班，他是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哎呀！
1: 别叹气了，咱这案子不是已经有进展了吗？
2: 有什么进展啊？也太慢了，到现在连女司机都没找着啊！要不怪人今天那司机骂咱们呢，我觉得骂的对啊。
0: 你也别太着急，肯定能找着。
1: 是啊，
2: 我不就是想让你别想着郁闷的事，想点高兴的事吗？
1: 哪有高兴的？

0: 那个女司机叫戴雅芳的找到了没有？
1: 还没有。
2: 生还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0: 已经把警犬给你们吊上去了，只要有一线生存的希望就不要放弃。
1: 是。
3: 这荒郊野岭的，连一户人家都没有，找个证人都难。
2: 咱们现在当务之急啊，先找女司机戴雅芳。
4: 我觉得杨震说的对，嫌犯已经把戴雅芳的尸体转移了。
3: 他万一还活着呢？
2: 他要活着，早跟咱们跟他们家联系了。哎，那边是一公路吧？
4: 对，那儿有一出口，这车就是从那出口下来的。
2: 啊，这周围还有什么呀？
3: 前面不远有一个破砖窑。
2: 大家注意一下啊，这是一个耳机线，它不是一般人用的，所以呢，我们不应该把目光老盯在远郊区，还应该盯到城里。
3: 嗯，那为什么呀？
2: 因为这个耳机线是进口的，只有喜欢音乐的人才肯花钱去买的。
4: 我补充一下，车里的血迹已经化验过了，而且在车里发现了一男一女的两个人的毛发，已经去做 DNA 的鉴定了。
5: 女司机戴雅芳的家属也来认车了。
3: 哎，杨震，杨震，有什么情况跟大伙说说。
2: 我是想啊，这个案犯跑到那么远的地方作案，他应该想到怎么回来。
3: 嗯。
4: 出租车的计价表。
2: 对，南郊离城里好几十公里呢，我们从计价表上看，整整是41公里。那么他是怎么回去的呢？走回去不可能，这要一走就得走到天亮了，那暴露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5: 他会不会在周围销赃留宿？
2: 留宿不可能，销赃很有可能。他跑到这么远的地方作案，就是为了在周围不留下痕迹。
3: 咱们都看过了，那种地方也找不着车呀。
2: 不，在公路的2公里处，我发现了一个出口，他就应该从那儿跑。
4: 我同意。如果没有同伙接应，他很有可能被不知真相的司机接走。
6: 哎，你就不能抬起头来看着我？你老婆王燕她娘家在什么地方？

0: 香啊，清仓啊，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

0: 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空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

0: 下来，关键他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古力慧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慧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古力慧燕窝阿胶银耳羹，
0: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今からこっちが金曜を接収するんだ。金曜にいる日本人が一個を立て直すんだ。
2: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3: 我不是汉奸。
4: 今天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把你撂这儿。
5: 奸细肯定有，但我敢保证，绝对不是翠萍。我们最好的埋伏地点是在这里。
1: 他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0: 翠萍的地点你为什么不说？
1: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突破口が。
0: 就算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挫折，只要我们的党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2: 我要你死啊！
3: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4: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3: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5: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3: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6: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3: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7: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8: 这是八角莲。
3: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9: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3: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外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3、2、1，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

时，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哎呀，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 小鬼，这是他的大衣，请市长给带去吧。
1: 他的大衣？他是谁呀？哎呀，你给我指示的目标啊，可太不具体了啊！哈哈哈。哎，你这个没有出嫁的姑娘，你就管起家务来了啊？陈雪茹啊，这个洞洞封的还真不坏呢。哎，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哎，
0: 等着吧，到时候一定怪市长的罪。
1: 好。
0: 哎呀，市长你快走吧，迟到了你要挨批评的。
1: 不会的，这件大衣啊，他会给我讲情的。
2: 呵，陈大姐，你可真不简单呐，连师长也给你当起通讯员来了。
3: 切，你这个小鬼。

0: 想打仗？那好啊，不过不是在这一带。司令员，
1: 阿林啊，你是不是有些什么意见呢？我看你先谈谈吧，不然干部的思想可会传染不对。

0: 对呀，
1: 我是有些意见，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不抓住锦州长城刚刚解放，面前的敌人正处在动摇混乱这个机会，我们冲击他一下，吃掉敌人一股子。
0: 你的意图倒是不坏的，
1: 但是并不适合当前的形势啊。我们侧翼不是还有兄弟部队两个纵队吗？我们的兵力啊并不比敌人少多少，不比敌人少，
0: 少得多。
1: 对，少得多，兄弟部队已经甩开了敌人。按照敌人情报机关的说法，活动在拉拉屯一带的共军部队已经消失在沙漠之中喽。
2: 首长，首长，防空。

0: 根据过去的经验呢，这里面一定装着一个大家伙。
1: 看样子蒋介石又来吊孝了啊。
2: 政委，这么说兄弟部队真转移了？
1: 是啊，你有什么意见吗？
2: 不是啊，部队越走越远呐，棉衣就更吹了，困难呐。我们当后勤部长的真该去上吊了。
3: 哦，怎么有人讲你的怪话了？
2: 没人讲就已经够我受了，
4: 好不容易盼到锦州解放了，我和各团的干部刚刚拟定了个出击计划，眼看到了手的胜利又给我们自己扔掉了。
3: 你的出击计划有多大？
4: 前面敌人一个团。
3: 政委，你听见了没有？一个团。
1: 太少了，雷师长，亏你说得出来。
5: 上级有更大的意图。
3: 啊？

0: 除非敌人是个傻瓜呀，他才会跟着我们来钻这个口袋呢。是啊，说也奇怪，可是敌人他不是我们，所以肯定他们还得犯错误。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为什么啊？政委，
1: 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
2: 我认为，我们只有实现总统的计划，总统计划是正确的。林彪，企图让我们退回沈阳，他想毫不费力气地把我们东北的30万大军困守在此城，用时间跟金额来消灭我们。
1: 我们现在回师南下，从营口撤回关里去，这将是遇不到什么抵抗的一条路线。
2: 怎么，东北你不要了吗？
1: 过去我们可以进了，将来也可以进了，只要保存住了主力部队。
2: 撤回去你就不要想回来。
1: 可是从北宁线上也撤不回去啊。攻占锦州的共军主力，只要回师北靠，就可以与正面的敌人会师，甚至可以形成一个……
2: 怎么，你认为又是一个口袋？口袋，口袋里看装什么人？锦州的共军经过几夜的苦战，已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北满的共军走到这里需要3天的时间，那时候我早已经吃掉了当前的敌人，一气打通北宁线，

0: 把你的国军会师了。哼，司令官，这是太乐观的想法。为什么要悲观呢？少将军长，我认为你沾染了一些失败主义的情绪。
1: 司令官，请你不要言过其实。

0: 哎，司令员，你看，这是什么？
1: 哦，大衣。老雷啊，你给我当起通讯员来了啊！
0: 哎，这个东东缝的可是真好啊！哎，程秀如这两下子还真不坏呢啊！
1: 可见你对你的干部还是不太了解啊！
2: 谢谢你了，再见，
0: 再见，再见吧，政委。
2: 好，再见，
3: 雷师长。
0: 哎，
4: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再见，
4: 再见。
3: 啊，再见，谢谢。嗯，哎，干部长，
4: 再见。
0: 好，
4: 再见。
1: 老雷啊，你要把最好的连队留下来打掩护啊。
0: 好。

0: 政委，我刚才说的话真的正确吗？
1: 你要说的不是这个。
0: 哎，奇怪。
1: 一点也不奇怪。你现在考虑的是我们纵队如何去接受将要到来的残酷考验。
0: 假定你猜对了怎么办？
1: 不是假定，是肯定。办法也很简单。第一，在战斗打响之前，你必须抓紧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
0: 有意思。就算这点能够成立，那么第二呢？
1: 第二，那就是司令员的任何思想负担都要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的政治委员。
0: 让两个人事先都沉重起来吗？
1: 不，两个人分担可能是轻松的。
0: 这是你的辩证法。好，那咱们就来分担困难吧。
2: 这样不行啊，这简直是胡闹。司令员，这是特殊情况，因为战士们实在太疲劳了。
0: 什么特殊情况啊？你把战士们都冻坏了还要不要打仗？你叫大家起来坐着休息，谁不许躺下。
2: 是。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张连发会装蒜啊。
3: 是。
2: 张连发，你行军中掉队，战壕里打瞌睡，这都没关系。要是今天的仗打不好啊。
3: 是
2: 个什么呀？
3: 没问题。
2: 什么没问题呀？
3: 首长你放心，保证把仗打好呗。
2: 好，继续休息吧，只准坐到，不许躺下。
3: 是。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醒一醒一。
1: 要出发吗？
0: 不，我告诉你，刚才司令员亲自到这儿来了。昨天夜里司令员陪着我一块行军呢。
1: 哦，
0: 媳妇儿，我告诉你，咱们司令员对咱们可好了，你不知道。咱们连长给司令员当过警卫员，司令员呢，给林总当过警卫员。
1: 哦，
0: 这些事情啊，我最清楚，我还给咱们连长当过3个月的通信员呢。

0: 那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1: 哎，我舍不得这挺机枪啊。
2: 哦，小宝，你以为射手的工作不比通讯员重要吗？小宝，我告诉你，你给我当助手最好不过了，只要你用心啊，我可以把这五六年的经验都告诉你。
0: 五六年？
3: 师长亲自来给我们交代了任务，司令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4: 我不放心呐，你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不但要掩护部队的安全转移，而且你还要考虑到部队到达目的地以后要有构筑工事的时间。
3: 我明白，司令员。
4: 王海龙，在你们转移的时候要把敌人沿途前进的桥梁全部炸了，迟滞敌人前进。
3: 是，司令员。
4: 师长把工兵牌给了你没有啊？
3: 给了，工兵牌正在准备器材，
4: 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吧。
3: 什么也不需要了，石首长给我们补充了些弹药，也补充了些鞋子。可是司令员，最大的困难就是烟没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山头上草叶的多的是啊。
5: 刘军，
1: 有
5: 我的药有没有？
1: 有，
5: 拿出来。
1: 是。
5: 不要麻烦了，连口袋都给王连长。
3: 司令员，那你
5: 好吧，那就算了吧。刘文全，
3: 谢谢司令员，我们全连一定努力打好这一仗。
4: 哼哼，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要了，哪学的这一套。
5: 好吧，再见。上马，我们追政委去。
1: 哼，司令员，风大得很。
5: 你看，他们谁穿了？

0: 什么？大点声，我听不清楚。什么跑了？敌人跑了？你还是什么有名的猛虎团？饭桶。
1: 小饭桶啊，
0: 猛虎团包围的那一部分共军跑得连一个人影子都不见了。我看敌人是在狡猾的运动，未必溃不成军，不能作战。
1: 作什么战？十月的东北，他们连棉衣都没穿上，枪栓都拉不开了。老弟，振作起来，我希望这个在国际上都赋予神谕的部队，在东北战场的紧要关头也要显赫一下身手。
0: 我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
1: 好，地图。老弟，我是奉了总统的面谕来给你口授任务的。面前共军三个师左右的兵力已向黑山转移，或者说就是撤退，他们可能在这一带东起大虎山，西至山岭地区构筑工事，进行一下抵抗。
0: 是啊，这一带是敌人有利的地形，南面的池沼泥水，西面的高山峻岭，这样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1: 你们的任务，
0: 敌人是在逐步地诱导我们深入啊。
1: 命令，你部迅速追赶逃跑的共军，趁敌人立足未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赶紧彻底全部消灭掉。黑山城要靠你夺取。
0: 我服从命令。

0: 我部已向黑山大虎山一线迅速挺进，秦总部立即派遣重型轰炸机轰炸黑山城。
1: 共军暂时还没有到达黑山，司令官，
0: 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

0: 报告司令官。
1: 刘部长，我看得清清楚楚。郭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0: 工兵，
1: 这个赫赫有名的猛虎团离开了工兵，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
0: 涂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拖车渡河。
2: 是。

0: 顶好了，赶快拿走啊！这个
1: 拿走，
0: 给你们这不，这不，这那不是。
2: 叉叉怎么还不送走？磨磨蹭蹭干什么？啊，
0: 这边，哎，是，马上
2: 快快越快好，
0: 快点快点快点快，快拿快拿！
2: 哎，麻袋搁的多少？
3: 2000多条。
2: 多多少？你给我科学一点。
3: 2522条。
2: 哎，这不成了吗？不错，想办法再多搞一些啊。
3: 是。
4: 韩国兄，
5: 你要快呀、啊，时间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啊！
6: 是。
5: 啊，怎么样啊？
2: 政委，真困难呐，这个地方的木料比金条都难找啊！我马上汇报汇报。
5: 好吧。
2: 麻袋，5312条，谷草，30000斤，熟秸，40车。镐，270件，铁锹364件，
5: 不够啊，差得很远呢，特别是木料，困难，是不是啊？
2: 政委，你叫我怎么说呢？
5: 我知道，离开困难，你连话都不。

0: 不会说，这是后勤干部的第一个特点，你越是困难你就越有办法，这是你们后勤干部的第二个特点。
1: 那我只好说不困难。
0: 这就对了嘛，不困难就是不困难，何必叫困难呢？
1: 政委，这是真正的困难呐。
0: 真正的困难不在这里，是在101高地。

0: 司令员，你看，101高地真想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吧又是开阔的平原。
1: 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这里水彩只有101公尺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它的下面。
0: 是啊，这里一定会成为争夺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残酷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1: 哎，我说老雷啊，你还记得记不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是怎样打退了敌人2个团的18次冲锋？
0: 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
1: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
0: 李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要是革命后退一步。
1: 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服了3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0: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

0: 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 没想到

0: 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事，打开多彩生活。
1: 今からこっちが金曜を接収するんだ。金曜にいる日本人が一個を立て直すんだ。
2: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我不是汉奸。
3: 今天要敢动弹一根汗毛，我把你撂这儿。
4: 惊喜肯定有，但我敢保证，绝对不是翠屏。我们最好的埋伏地点是在这里。
1: 他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3: 翠屏的地点你为什么不说？
1: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トパグスが。
3: 就算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挫折，只要我们的党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败了欧阳彪！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

0: 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爸爸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怎么，那只手负伤了？
0: 不，这是敌人给咬的，他们咬人都不会，要是我，早把他五个指头咬掉了。程医生，大前天晚上

0: 跟我们连长打阻击的时候，哎，司令员来了，程营长，你快点啊！
1: 慌什么？你怕他吗？怕不怕的？人家是司令员呗。
2: 你好，你好。
0: 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2: 我说呢，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笑>

0: 好吧，再见吧。好，再见。
1: 再见吧，再见。陈医生，你好。
2: 小刘，怎么没见着你啊？我？
1: 啊，
2: 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1: 你再说，再说。
2: 陈医生，您的什么秘密呀？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

0: 闭眼好了，等会儿听到敌人的炮火响了，那就是敌人的步兵快上来了。你可无论如何要睁开眼啊！
1: 对，
0: 他们都在吧？
1: 在呀，不会走了吧？
0: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孩子们闹着玩。停，敌人不打炮了。
1: 站住！
2: 有，
0: 准备射击。
1: 是，
0: 子弹。

0: 今天的弹药消耗情况，报到司令部来。对，老穆。哦。感谢马克思这一天之灵，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
1: 看样子敌人还有点耀武扬威劲头呢。啊，
0: 兔子尾巴长不了，最多三天。
1: 林总来的特急电。韩东升、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地守住黑山和大虎山阵地，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辽河平原开进。总部并已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盼望你们再坚守两天，西进之敌定遭包围全歼，胜利取决于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林彪、罗荣桓。胜利取决于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怎么样？还不要三天呢？
0: 两天，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两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
1: 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
0: 不，我们也只能当作两天呢。如果按分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
1: 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
0: 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
1: 看样子，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
0: 对，要组织部队夜间反击，
1: 全线的进行反击。
0: 完全正确。
1: 对，
0: 黄处长。
2: 有。
1: 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第二，以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
0: 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
1: 是。
3: 刚才接到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
4: 哦，
1: 下达出击命令。
4: 是。
0: 看样子，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呀。
1: 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
0: 这么说，我必须到大虎山去一趟。
1: 哦，
0: 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呐。
1: 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撤离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敌人还不敢大胆地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地返回来。
0: 到那儿再说吧。
1: 什么时候走啊？
0: 马上。
1: 连饭都不吃？
0: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1: 外面冷得很呐。我看喝上一口，挡着寒。

哎，这倒可以。 按照党政委的说法，这是为了胜利，还有爱情。

0: 凡呐、啊，我以老同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
1: 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
0: 我说的是你呀、啊。
1: 好，我尽量做到吧。
0: 不是尽量，是绝对哦。
1: 老莫，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这么重的担子，我还是没有挑过呢。
0: 挑得动，挑得动啊，老汉，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哎。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
1: 这
0: 边把
1: 情况讲一下，今后可能会
0: 什么？下雨了。是啊。有雨也有雪呀，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着雪。
2: 真讨厌，下雨了。
0: 老雷啊，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
3: 是吗？好。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去了2公尺啊，
0: 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
2: 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啊，
3: 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吧。另外，下面的同志都跟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2个营。
2: 2个营？好家伙，口气可倒不小。我哪里给你弄2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吃面条。
3: 刘全，刘全，
4: 哟，
2: 你做的什么饭呢？
4: 汤面呢？
2: 放的什么调料？
4: 葱花、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
2: 这是啥？
4: 炮弹皮。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
2: 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
3: 是啊，我明白，司令员。哎，你先给我1个营，怎么样？
2: 1个营。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嘞。
3: 司令员，明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怕要削下去3公尺了。哦，
2: 是啊，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
3: 什么？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去了。
2: 好吧，那就再见了。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
3: 是啊，下的还不小呢。警卫，走。
2: 刘全，
4: 哟，
2: 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
4: 是。
2: 等一下。
4: 司令员，我不让。
5: 对，今天。
2: 我要生气了。
3: 什么？
6: 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
3: 连长，你看这怎么？我不要，
6: 我要生气了。

0: 慎。
1: 我，张连芳，没事，你睡吧，啊，睡吧。
0: 我不要。
2: 我要生气了。

0: 喂，
1: 零一三九，
0: 我
1: 零
0: 一
1: 三九啊，
0: 我要珠江啊，
1: 喂，
0: 啊，什么？你是哪儿？
2: 哎呀，我是陈志，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啊，
0: 我是黄河。
2: 哎，你大点声嘛，
0: 你小点声。
1: 下雨了，
0: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1: 这也是一样啊。喂，
0: 黄市长。司令员刚刚睡着，还不到一分半钟。我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3: 对，没要紧的事儿，你不要害心他。
0: 是。
1: 好。
3: 哎，你们大家都把弦儿定低一点。
2: 喂，喂，是啊，
4: 什么？敌人开始向阴雷高地进攻，你告诉王海龙，马上把敌人打下去，同时要派出巡逻队到结合部去查明情况。

0: 敌人夜里开始向营里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对，是，对。要不就是敌人发了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0: 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2: 中尉，敌人又开始向一零一高地进攻了。
3: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2: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3: 哦，

0: 司令员，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
1: 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
0: 他一个人都没要。
1: 什么？
0: 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卫员都没有了。
1: 现在什么时候？
0: 16点整，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
1: 好吧，给他一个营。
0: 司令员，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预备队不多了，大虎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1: 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把警卫营给他。
0: 警卫营？司令员，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可不行啊。
1: 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
0: 司令员，
1: 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守住阵地。
2: 是。
1: 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呐。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2: 有，
3: 有信心啊！
4: 没问题，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5: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为什么？
5: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0: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4: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5: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属一利，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扎小炮去喽。
1: 哎，别走，
4: 别走嘛。
1: 哎，老王，
6: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0: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背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6: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0: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呢。
1: 海南岛
0: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地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1: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0: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今天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啊。
1: 哎，你不是跟小花挑战了吗？
7: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0: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立功喜报送回家咯。
7: 一定我先送回家。
1: 一定我先送。
0: 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1: 是
8: 是
1: 是。
9: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5: 什么？
9: 同志，什么叫阶级友爱？
5: 哦，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9: 啊，喝了，我还要抽个烟头呢。

0: 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1: 没有。
0: 嗨，我可见过。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犄角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

0: 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抬就走了。
1: 嗯，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0: 哎，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
1: 啊，
0: 他的黄牛找不到了
1: 啊。
0: 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2: 敌人出没了。

0: 老百姓，
1: 你说百姓
0: 啊，快说你老百姓，
1: 听见没？
0: 快说，说，
1: 对对对，就说你说
0: 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2: 对了，
0: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啊？冲锋还带哭的，
1: 老王，这不对头啊！
3: 连长，我问问吧，
0: 你问吧。
4: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
4: 快说呀，
0: 我们是老百姓啊！
5: 国民党
4: 上，我们是老百姓啊！
5: 中央军上来了，别打呀！
6: 时代，
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喝。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9: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9: 不该还不洗，
13: 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6: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4: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5: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6: 没错。
5: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4: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6: 是
4: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6: 没错。
4: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7: 打折，
8: 打折，
7: 打折，
8: 打折，
7: 打折。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4: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5: 范老师，
6: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4: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4: 了。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6: 没事
4: 啊，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6: 好
4: 啊，咱们挤起来，
6: 我们跳，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了，先到先得了。
3: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魏梨悠羊奶粉三折十公，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魏梨悠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5: 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6: 我也得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1箱也行啊，
1: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3: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1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8: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头痛，有合集呀、
11: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12: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3: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为什么你家的装修效果图很好看，落地就翻车呢？为什么同样的面积，你家越装越贵，而别人却能一口价全包？
1: 因为喜百年有 AI 试装系统，效果不翻车，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仅需118,800元。
0: 现在喜百年和贵州卫视联合征集50户媒体样板房，报名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预约了。为什么同样的装修，你家水电管线走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大牌的材料，你家多花好几万，而别人却能拿到工厂的底价呢？
1: 因为喜百年自有工人团队，标准化施工，自有供应链，没有中间商，真正做到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米仅需118,800元。
0: 报名成为喜百年和贵州卫视的媒体样板房，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预约喽。
2: 说你们是老百姓，听见没有？说
3: 老百姓，
2: 说你们是老百姓啊！快
3: 说，
2: 听见没有？
3: 快说，
2: 说，
3: 对对对，
2: 说你们是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
4: 哎，哎呀妈！
2: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冲锋还带哭的，老王，这不对头啊！
5: 连长，我问问吧。
2: 你问吧。
6: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
6: 快说呀，我们是老百姓啊！
4: 国民党
6: 上，我们是老百姓啊！
4: 都让军上来了，别打呀！
2: 万龙，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7: 不会错的，搞得清清楚楚的，男的、女的，连小孩哭的声音都听到了。
2: 这群流氓土匪！万海龙，命令你们，不许让我们的子弹伤害一个老百姓。你们准备好刺刀子弹，把敌人给我劈下去。
6: 你哭什么你？

0: 第三司令官，报告第三司令官，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101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1: 好，侯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101高地。怎么，你已经占领了101高地？101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0: 好，侯团长，我把西进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这个制高点，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

0: 有新情况，现在报告吗？讲吧，大虎山的报告。敌人迂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线断了，情况不明。后勤部这儿也发现了一股敌人。
1: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
0: 九二高地还在我们手里。班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班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那就是偷摸进来的一股敌人。命令军教导队参加战斗，跑步去支援后勤部。
1: 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2: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0: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2: 楚营长负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开到后面来了。
0: 啊？

0: 上的通信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诉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地返回纵队指挥所。王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
1: 司令员呢？你不能去啊。
2: 我去可以吗？
0: 不，还是我去。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2: 是。
3: 刘强，到！
0: 我又不是新兵。
4: 喂！
5: 怎么样啊？
4: 电话还是叫不通啊。
5: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
4: 准备好了。
5: 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师长那里。
4: 是。
6: 王连长，你怎么了？
4: 程医生，你不要管我。101阵地丢了，那是我们五连守的阵地啊。
6: 你有伤？
4: 我没有伤。

司令员，司令员，我要司令员。涂正德，涂正德，我要涂正德。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紧闭。

0: 这简直都是群牛！他们把他们我刨出来，就给司令员挂个电话，就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他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1: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市长被埋起来了。
0: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司令员说他到九五高地去了。
0: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呢？哎，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哎呀！ 同志们，伊犁高地必须夺回来！能拿枪的伊犁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2: 司令员，
0: 走开！同志们，全军都在看着我们呢，你们说，有没有把握把伊犁高地拿下来？
3: 有把握！
0: 好，我们要战很快的消灭敌人，就看我们能不能把敌人堵住！
1: 同志们。

你什么都不懂啊，你什么都不知道。司令员负了重伤了。

0: 呀，政委呀，
1: 你怎么又来了呢？
0: 我给你带来两个连的预备队，
1: 是吗？

0: 怎么？
1: 永泉，其实。

0: 怎么样？
1: 刚醒。
2: 王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镇上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你不要信。
0: 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
2: 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替我操心？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
0: 这是政委的指示。
2: 政委？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没回来？
0: 他在雷师长那儿指挥反击一零一高地。
2: 快了解一零一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0: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
2: 是吗？好啊，这下敌人可逃不出林总布置的包围圈了。

0: 首长，突击失利，现在组织第一、第二，你慢一些讲。第三次冲锋，二营长向首长要一位队。
1: 好了，马上就到。
2: 是。
0: 政委啊，我看这个王海龙也变成饭桶了，我去，我带他们冲锋，我不信就冲不上去。
2: 赶紧让同志，要是高级指挥员冲锋，能把伊犁高地夺回来，那么好，你带着我，我也去。爸，就是啊，那很好啊，情况还很糟啊，什么？ 爸，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
3: 是。喂，喂，喂！哎呀，真糟糕，线又断了。
4: 这么说。

0: 哦，政委那里很困难。是啊，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占领的101高地。看样子，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拉出去，集中火力向101高地集袭20分钟。你告诉政委，阻止部队准备反击。
1: 全部吗？
0: 全部。

0: 雷啊，下命令吧。
1: 是。
2: 退军
3: 有
2: 命令大胡三来的预备队从101高地的左侧出击。
3: 是。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可恶！有总统信意，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司令官，
1: ，他跑了。
0: 他把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0: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也有一个纵队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5个军、12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10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啊。
1: 是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左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左俘虏的机会喽啊。

0: 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

0: 点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
1: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一勺膏滋十碗汤药，就是吃一勺的膏方就顶我们喝上十碗煎出来的这个汤药了。
1: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 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过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0: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啊，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1: 酸枣仁。
0: 你好。
4: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儿。
4: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膏资，10碗汤药。我喝一勺膏方，抵得上喝10碗的汤药。哎呦，它的药效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0: 好，
4: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引起失眠的主要的三个脏器呢，就是心、肝和肾了。其中的心和肝最重要。心神肝阴的缺失引起我们的虚症。 来导致我们阴虚火旺，就睡不着觉了。其实我们这个药方它

磨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

0: 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
1: 是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这是我们药方当中的始药。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
1: 是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这是我们药方当中的始药。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 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浮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氨水膏，你想想

0: 测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定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割。
1: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
2: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3: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3、2、1。
5: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8: 今からこっちが金曜を接収するんだ。金曜にいる日本人が一個を立て直すんだ。
9: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10: 我不是汉奸。
11: 今天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把你撂这儿。
12: 奸细肯定，但我敢保证，绝对不是翠萍。我们最好的埋伏地点是在这里。
8: 他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11: 翠萍的弟弟，你为什么不说？
8: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トパグスが。
11: 就算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挫折，只要我们的党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9: 我要你死！
2: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3: 曾经都是我们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2: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4: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2: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5: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2: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6: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7: 这是八角莲。
2: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8: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zuerzählen.
2: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

酒与文明同生，早在文字之前就已温热人间，仍以酒通神灵，与天地往来，与自己对话，千年流转，酒入礼序，入诗词，入凡尘烟火，这种感觉被酿进了岁月。在西南群山之间，赤水河昼夜流淌，顺节气投凉，循自然行事，一年一轮，时间在窖池里缓缓发酵。几十年如一日的酿酒人，守着翻涌的酒甑，酒香铺开，向山间雾起，轻而不散，酱香再次成型。

在贵州，酒从不孤单存在。酒是这片山地最直接的语言，它在节庆里，也在烟火中，在盛典里成礼，在日常里成情，在山间迎客的第一碗里，也在远行归来的第一口中。今天的酱香，在山野，在旅途，在更浓烈的时刻。东方的深沉与世界的开放相遇，传统的酿造与当代的审美并肩，厚重仍在，姿态更新。当脚步慢了下来，山水喜相逢，诗酒趁年华。风起于赤水，香行于河谷，千年的酿造在贵州成为日常。有人为山而来，有人为河而来，也有人只为这份热烈而来。这一刻不急，这一杯正好，千年东方味，能饮一杯无。

0: 我是秀念，当年和师兄弟们历经千辛万苦，为帮一对灵魂互换的男女回归正轨，甚至挫骨扬灰，死而后已。搞错了，重来，我没死。
1: 现在我的主营业务是将全世界灵魂互换的男女归位。你看，这不又来了一对？师弟，把他们两位请过来吧。
2: 好嘞，师兄。

0: 一千，这破玩偶再慢也不能拖，我死都要赚到这笔巨款！欢迎来到本次超人拳王争霸赛的发布会现场，有请我们的第一位热门选手，豪帅。
1: 前男友，卑劣小人！如果让他见到我这副死样子，不如跳河算了。
2: 找机会溜，这破钱买不起我的尊严。不好意思，
3: 让一让，让一让！
4: 你给我出来！我要跟你在拳台上碰一碰。
0: 有请艾风选手。
5: 艾风，你要当速度乌龟吗？
0: 你就这么急着送死吗？

0: 我要追求自由了，真自由了！如果当年没爱上那个红茶，现在就不会想笑了。想要一段真爱怎么这么难？
1: 马晶，
0: 不是我。
2: 我怎么在我自己怀里？别去了，别骚扰我，别骚扰我！老板，艾风今天有点反常啊。我确实没有见过他这一面，不过你也不能掉以轻心。
0: 就算来阴的，也一定要在争霸赛上赢过他。哎，老板，您怎么那么在乎爱风啊？不该问的，别问。嗯，
3: 都疯了，都疯了，都疯了！
0: 流氓，这是女厕所。
3: 这怎么回事？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怎么知道？什么东西？
4: 别碰我的胸！
0: 它都是你的，什么是我的？不想要这个。
4: 大哥，我们这都互换身体了，你怎么还跟没事人一样？我前几年找人算过命，算命的跟我说。
0: 我30岁之前有一劫，叫红颜破身。看来就应在这里。
4: 那他有没有说怎么破这个劫？这种情况小说里写的最多。最后怎么破的？
0: 小说，要不然就是生死离别，要不然就是男女主接吻，还有怎么事来着？
5: 这样，有请我们的不败拳王，艾风。

0: 刚才那出落跑新娘的即兴表演简直比职业演员还要专业。
1: 我竟然就这么被他拿捏住了。
2: 刚做的鼻子，可别把我的脸给打坏了。
3: 不是，你以为我小气你啊？我们现在是同一条船上的。不管怎么样，你先跟我过去，先把发布会开完。
2: 凭什么要我去啊？
3: 不配合是吧？好啊。
2: 你要干什么？
3: 明天的头条新闻就是你全裸后空翻。
2: 哎，别！
4: 接下来有请两位拳王发表战前宣言。
5: 艾芳，你听着，我会一颗一颗打碎你的牙，让你跪着

0: 你看我打不死你我。
1: 希瑞，大风，这不是你的风格，你要怎么打死我？
0: 你过来呀、你过来呀、
1: 好，我过来了，我过来，你要怎么？
0: 打死你！你欺负我什么？你这。
1: 死是不是？你他妈找死是不是？
2: 住手！
1: 马晴，
3: 跟我走。
4: 你在报警啊？我是小兵吗？
5: 大哥都去哪了？
2: 保护峰哥。
6: 来这边，峰哥。
0: 不行，我要回家。
7: 现在这儿就是你家，在换回身体之前，咱俩不能分开。我以你经纪人的身份，咱俩寸步不离。
8: 这怎么办？这么离奇的事情都让我遇到。
7: 不是，别哭了，你哭有什么用啊？
8: 我难受啊，
7: 烦死了。
8: 我想吃点东西。
0: 好香啊。哎，对了，我拿你手机支付，面部支付。
8: 有钱就是好啊，方便面管饱。
7: 我警告你，这些东西以后都不准吃，影响我的药检。
0: 你不让我吃，又不让我哭，还不让我走，你我。
7: 你给我听着，不管怎么样，跟郝帅的比赛必须去，我看不了那个小子得意的样子。
0: 可是我不会打拳啊。
7: 明天开始我会训练你，让你在几天之内想好怎么用好我这副身体。
0: 不行，我不会打拳，多疼。
7: 必须去。
0: 凭什么听你的？
7: 你的手机我也能解锁，我会发现点什么吗？你跟郝帅有过一腿？
0: 你卑鄙。
7: 我告诉你，我不管你跟郝帅有什么阴谋，给我下了什么咒，这次你必须得去，而且一定给我打赢了。
0: 我早就不跟他联系了，没有阴谋，那我也不去。
7: 行，挺有种。哎，你说，我要是现在给他打电话，哭着求着跟他复合，你猜他会不会答应你啊？咱们试试。
0: 别！答应你，我去，揍他！
7: 早这么乖多好。
0: 臭！
9: 峰哥，

0: 你要的衣服到了，要不要马小姐来看看？
1: 什么衣服呀？
2: 今天第一件事，先把你那身流浪汉身扔进垃圾桶。
1: 哼！哇，这么多！太美了，我好喜欢，这件也好看，都好看。哇！我还能这么好看呢？
2: 我的金戒指不可以给我丢人。
1: 哎，到时候咱俩换回来的时候，这套衣服留给我呗。
2: 听着，拳王争霸赛的预热赛，伊萨会到场，他对我很重要。你到时候要是敢在台上丢人，那我就和你同归于尽。记住了，打拳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
1: 哦，
2: 拳头就是你的武器。
1: 好紧。
2: 想象一下，这就是你的前任，揍他。
1: 疼啊！
2: 来，腰部发力，带动手臂，双臂保持，

0: 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会全球佳酿谱合作新篇，第十五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开幕，29个国家和地区1117家酒企参展。贵州十家企业组团亮相2026服贸会，3家企业服贸案例进入中国服务展区，积极拓展对外合作新机遇。薪火相传，鱼水情深。来看遵义四渡赤水纪念馆里的一扇旧门板藏着怎样的长征故事。一声呼救，纵身一跃。教师探亲途中上演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凡人善举温暖人心。花随风舞，稻浪轻摇，昆明石寨村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乡野秋景美如画卷。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今天上午，第十五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开幕。本届酒博会以“会全球佳酿谱合作新篇”为主题，汇聚了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的1117家酒企参展，20000余款佳酿同台亮相。展会规划了8个展馆展区，涵盖国际精品、中国名酒、酱香核心产区等全品类酒类及酒文化产品。作为国家级国际性平台，本届酒博会配套策划了30余场商务与文化活动，助力全球酒业深化交流、拓展合作。展会将持续至9月13号，线下场馆展实行全民免费观展，观众只需关注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

0: 服务平台或国际酒类博览会微信公众号，即可线上申领免费入场券，实现一次预约三天有效。展会期间还将发放300万元白酒消费券，消费者在符合条件的参展企业展位消费时，使用银联支付产品即可享受8折优惠，单笔最高立减500元。此外，消费者还可凭展会入场券在一马游贵州平台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本届酒博会来自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遵义仁怀的60多家酒企集中亮相，通过产品与消费场景的创新，全方位展示核心产区实力，解锁多元化发展赛道。
1: 此次展会精选2款优质产品参展，我们探索了威士忌2种饮用方式，纯饮和调饮，适配不同的年龄段、不同圈层消费者的口感需求。
2: 酒博会期间每天2到3场直播，每场聚焦5款产品，线下安排了8到10名工作人员驻场。
3: 通过产品创新、场景创新、业态创新，仁怀大力推动白酒产业多元化、差异化发展。这家公司推出的新款露酒，以酱香酒为基底，融入折耳根、柠檬、薄荷等草本原料，覆盖更多消费人群。目前销售额已突破1000万元。另一家酒企则选用酱香基酒搭配鲜果原汁，打造特色酱香果酒。通过线下体验门店、场景化运营模式，覆盖贵阳、昆明、大湾区等重点市场。
4: 以场景化运营激活终端消费，持续践行卖酒向卖生活方式的转型路径。
3: 以守正为根基，以创新为突破，仁怀持续推动酱酒产业提质升级。截至今年上半年，当地已有9家酒企推出22款创新酒类产品，
5: 不断丰富产品谱系，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场景的消费人群，为酱酒产业开辟新的增长空间。
0: 酒博会期间，贵州将创新推出酒博运动会，把攀岩世界杯、酒博杯、商圈运动会嵌入展会。其中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贵阳站今天起在关山湖彩湖国际攀岩中心开赛，男子速度世界排名前10选手悉数出战。
6: 今年酒博会不仅只有看展谈贸易，而是国际大赛加群众赛事加商圈健身携手并进。酒博运动会融合了体育健身、城市休闲、大众社交，打造酒博动起来全新场景。
7: 体育作为健康生活的第一标识，主动拥抱酒博会，酒博运动会应运而生，跳出传统办展思维，打造酒博动起来全新体验场景，正式落实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的重要事件。
6: 国际赛事方面，攀岩世界杯9月11号至13号在贵州彩湖国际攀岩中心举行，设男子速度、女子速度、男女速度接力、混合速度接力5项，来自5大洲24个国家和地区及中立选手共103人参赛。男子速度世界排名前10悉数出战，女子前10有7位亮相，多项世界纪录保持者将同场竞技。
8: 酒博会是贵州对外开放展示白酒产业的重要会展平台，攀岩世界杯是国际 A 类的顶级竞技赛事，两大顶级平台的叠加，让酒博会不再只是静态的展销展会，真正动起来，双向的引流互促。
6: 后续酒博运动会活动还将在全省商圈开展匹克球、羽毛球、乒乓球等比赛。
0: 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吸引了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到会设展，超过1830家企业线下参展。贵州有10家企业参展，寻求合作新机遇。
3: 贵阳浅浅科技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智算综合服务的企业，今年是首次参会。开展首日，不少专业从业者前来咨询了解该公司 AI 创作平台。
9: 现在我们主要涉及高端算力租用、人工智能那个智慧农业实景的那个应用场景，也会去那个其他国家展馆去找一些合作。
3: 贵州民航产业集团旗下多彩贵州航空运营的知知串飞服务模式也吸引了众多专业观众咨询。目前全省已开通10条知知串飞干支联动航线，今年该航线网络已直飞航班近4000架次。
10: 知创飞作为一种空中巴士，把飞行、娱乐、吃住等等都串联在

0: 在一起，让来我们贵州旅游的人们感受到便利和舒适。
1: 今年的服贸会首次把中国服务的创新成果放到了展馆的 C 位，这标志着中国正努力从全球服务贸易的参与者向规则与标准的制定者、引领者转型。展区现场展示的140个案例，汇聚了数字服务、文化创意、民生服务等方面的最新成果，其中就有来自贵州旅美设计研究院、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遵义市演艺集团三家企业的服务案例。
2: 贵阳旅美设计研究院的智能旅冶链系列关键技术，依托 AI 大数据和数字孪生技术，改造传统经验链旅模式，生产一吨旅的平均用电能耗可节约340度，故障诊断准确率达99.5%以上，多项关键指标提升至国际行业领先水平。目前该技术已经运用在国内外10多个电解旅项目，
3: 投资更省，运营成本会更低，能耗会更低，最终使企业得到一个绿色低碳的一个效果。
2: 遵义演艺集团依托国家级非遗杂技技艺与黔北酒文化资源打造的大型杂技剧《大国酒魂》，目前已在欧洲、东南亚、美洲的多个国家展演，成为贵州特色文艺剧目市场化出境交流的标杆。
4: 服贸会为我们文化出海呢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也想持续的拓展我们的国际文化市场，把我们的贵州故事讲好。
5: 金秋时节，贵州多地水稻进入集中收割期，各地依托机械化高效作业、多部门协同联动保障等多项举措，高效推进秋粮抢收工作，助力农户稳产增收、颗粒归仓。
6: 铜仁市碧江区和平乡瓦屋乡华石乡稻田一片金黄，农技人员严格按照粮食测产标准精准核算水稻产量，依托耕地轮作推广优良品种、绿色防控等技术，今年碧江区项目区水稻平均亩产达550公斤以上，华石乡、瓦屋乡等高标准农田示范点亩产突破650公斤，同比增产10%以上。
7: 今年我们和平乡种植水稻6500余亩，经测算平均亩产512公斤，预计今年全乡水稻总产量3300余吨。
6: 在铜仁市思南县，23万亩水稻全面开镰，联合收割机驰骋田间，当地开展农机手减损专项培训，规范收割操作，机收损失率控制在1.78%以内，每亩结本增效约380元。
8: 水稻收割以前人工的话，熟练一点的一亩地也就人工1天，现在机械收割18分钟左右，像这个半未入的话，一天相对作业30-40亩，那全未入的一天最高的时候能够收割90亩左右。
6: 当前全省各地持续下沉农技力量，分类指导农户收割、晾晒仓储，全力保障秋粮颗粒归仓，持续带动种粮农户增产增收。在黔西南部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福开坝区，多台收割机同步作业，错时采收，减少粮食损耗。黔南部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茂兰坝区水稻喜获丰收，当地落实水稻单产提升项目，发放2种秧苗补贴，助力粮食提质增产。
9: 收割机在帮我们收，一个是节约时间、节约人工，二个大地要干净点。以前人就苦多了，现在看到这种事，我们感到幸福了。
5: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展开，共销毁侵权假冒伪劣食品药品、服装鞋帽、烟酒、化妆品、盗版出版物、电子电器等200多个品种，涉及诸多国内外知名品牌，总量达4938吨，货值约8.58亿元，全部采取绿色环保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昨天，杜和记 BOX 全感互动空间在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首发，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首发项目为飞夺泸定桥，体验者带上 VR 设备后，化身红军战士，全感官沉浸式体验安顺场决策、飞夺泸定桥等环节。2026朱尊新茶饮供应链招商发展大会近日在遵义举行，来自粤黔两地政府、科研院校及新茶饮企业的300余名代表参会，

不谋茶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路径。大会还公布了2026年度前茶新茶饮推荐原料名录和诸尊协作新茶饮供应链共建企业名单。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在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近日在江西启动。
1: 来自全国的媒体记者团首站来到长征出发地于都县，参观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探访长征前夕毛泽东同志旧居等红色遗址，走进当年红一军团渡过于都河之后的第一站潭头村，看当地如何依托红色资源与富硒沃土打造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一元村。
2: 我们潭头村环境优美，空气新鲜，小花园住得很舒服。现在我们潭头村的富硒大米、富硒蔬菜销起了香港、澳门、中国等地，价钱很好，收入增加了。
3: 还记得小学语文课本里的那口红井吗？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4: 这口红井位于瑞金沙洲坝，过去沙洲坝常年干旱缺水，百姓喝水十分艰难。1933年，毛主席带领红军和乡亲们一起挖井，为当地的百姓解决了饮水困难。
3: 一口红井见证着深厚的军民鱼水情，也时刻提醒我们要饮水思源，不忘初心。
1: 本次主题采访活动为期4天，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主要覆盖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等15个省区市。媒体记者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在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5: 一路走一路看，也一路感动。这次的媒体行想更多的挖掘红色的故事和细节，在传承红色的道路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6: 这2天的一个行程我收获很多，跟当地的人对话，了解老区的一些新的发展，我希望可以把它记录在我们的镜头当中，把伟大的长征精神讲给更多的人。
0: 今天的《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专栏，我们去看一扇门板。在遵义四渡赤水纪念馆陈列着一扇深褐色的旧木质门板，别看其貌不扬，它可是国家一级文物。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时，当地群众主动拆下自家门板帮助红军搭建浮桥。这些门板不仅是当年红军能够成功一渡赤水的重要功臣，也是红军与当地百姓深厚感情的有力见证。
7: 1935年，毛泽东就以赤水河作为舞台，导演了他平生最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战役。清港坡战斗在28号打响了，可是这一场战斗呢，红军失利了。尤其在这个时候呢，国民党的增援部队是从4面8方向土城方向涌来。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危机形势，当前我们要继续进占赤水，在北渡长江的计划是已经无法实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中国军委啊就在土城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就是土城会议，做出决定要立刻撤出清港坡战斗，暂缓执行从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的原计划，改为从土城等地轻装西渡赤水河。
8: 当年的赤水河的水势啊，比这个大多了。当年红军渡这个时候，水很急的，水很急，河面很宽，所以他必须搭浮桥。
9: 因此就要向民众号召，能够捐赠一部分门板去搭浮桥。我们当时试过四合院，有很大的空间，住了很多红军。真的家里面的老人同意的时候，红军就随之把这2块门板和其他住户的门板就撤去搭了浮桥。它这个洞是因为当时搭浮桥，就是门板和门板之间要连接。当时有一种铁制的工具，我们这个地方名字叫做抓钉，这样一钉进去，

0: 就连接起来了。
1: 当年这两块门板就架设在蔡家沱渡口。毛主席、正副主席、朱总司令以及中央纵队的主要骨干和中央红军的千军万马就是从这两块门板上走过去的。
2: 一度赤水之后，红军以新的进攻姿态出现在了川南。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呢，就决定抓住此时国民党军黔北地区兵力空虚的时机，决定二渡赤水，回师黔北。用了五天的时间，攻桐梓、克娄山，再战遵义城，也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那三渡赤水的红军的时间呢，是在3月16号到17号，就在茅台地区。我们三渡赤水之后呢，红军的主力部队是并没有太大的动作的，而当时呢，只派出了红团伪装成红军的主力部队，带上了当时队伍中的电台装备，向固定方向前进，就是在三渡赤水之后的21号到22号，第四次渡过了赤水河。
3: 一渡赤水摆脱被动，二渡赤水呢是避实击虚，因为黔北空虚嘛，我们就避实击虚。三渡赤水呢是调敌西进啊，四渡赤水呢是跳出合围，这样的一种战略战术的运用呢啊，彻底的摆脱了敌人40万中兵的这种围堵啊。巧过金刀江之后呢，其实红军就已经掌握了战略战役当中啊行军的一个主动权。
0: 革命先烈在我们这里战斗并取得了胜利啊，我们作为四渡赤水这个地方的人，我们也感到当时能够垂奋林，我们也感到非常光荣和自豪。
4: 近日，毕节纳永县教师张世林陪妻子回乡探亲途中，忽闻河边传来呼救声。危急时刻，他不顾个人安危，纵身跃入冰冷河中，成功救起落水中的村民，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5: 慢了，
6: 这么年轻，如果自己把他救上来的话，感觉这辈子肯定会生活在后悔当中。
7: 据张世林回忆，当时他和妻子回家探亲，路过事发地时，听到有人呼救，略懂水性的他跳入河中开始施救。
6: 把他救起来确实有点后怕，因为当时旁边没有人会游泳，然后也没有人能帮助。
7: 张世林告诉记者，下水救人是本能反应，事发突然，他没有多想就纵身一跃，只想将溺水的人救出。
8: 第一时间组织我们这九军村干部到现场已经做我们有个核心人帮这个跳水这小娃已经救出来了。
7: 由于抢救及时，落水人员生命体征平稳，已脱离危险。
4: 日前，在安顺市普定县平上镇，当地公安接到群众报警称，家中一名八旬患病老人独自走失，民警立即出动寻找。而在寻找的过程当中，警犬多多立了大功。
9: 到达现场后，警犬技术员高家鹏带领山地搜捕警犬多多进行搜寻。高家鹏介绍，走失老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病，中途有人发现他在路边休息，有人问他要去哪里，他自述要去取钱，可发病后忘记方向就朝着深山走去。高家鹏带着警犬多多在搜寻过程中发现老人的遗留物品、呕吐物等线索，随即以嗅源为核心线索，穿越杂草灌丛、幽深山林，终于在距离逗留点约2公里的灌木林中发现了走失老人。
10: 找到了，多多，好狗好狗，哎，老人家，找到了找到了，老人家健康嘞。
9: 通过初步检查，老人生命体征平稳。随后，高家鹏联系老人家属将其接回，目前老人已安全送回家中。
4: 又到开学季，阜阳师范大学食堂推出了先食后付暖心举措，默默守护学子们的尊严。学生无需登记，无需证明，即可先就餐后补费。
11: 最近，在阜阳师范大学，一则贴在食堂窗口的特殊通知悄悄走红，没有醒目的宣传，没有繁琐的流程，短短一句话成了开学季里最暖的校园话题。走进阜阳师范大学西湖校区食堂，各个打饭窗口的醒目位置都贴着一张红色的致苦通知。同学，如果你目前正遇难关，可到此窗口先吃，待经济情况好转再付，我愿意替你父母照顾好你。这份温柔的善意源于食堂工作人员日常细致的观察，在服务全校2万余名师生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

0: 既有部分学生存在临时经济困难就餐拮据的情况，也常有新生开学匆忙忘带饭卡，手机没电，站在窗口面露难色。为此，新学期学校食堂正式推出先食后付暖心举措，全程零登记、零证明、零公示，学生只需和工作人员说一声就能先吃上热乎饭，等方便了再补餐费。
1: 都是离家在外求学的孩子，父母呢不在身边，难免遇到一些困难。比起这点的餐费成本，学生的温饱跟尊严更重要。我们做这件事就是一个出发点，让孩子们吃上一顿热乎饭，体体面面的吃饭。就算有同学暂时补不上，就当是我们给学子的一份心意。
0: 除此之外，学校相关部门还建立了日常观察加精准帮扶联动机制，食堂一线工作人员发现消费异常、就餐有困难的学生，会第一时间反馈给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同时，针对学生诉求，精准地优化餐饮服务，推出平价轻食餐，上新12款健康菜品，日均售卖350余份。常态化保留半份菜、1元平价菜、免费续饭、自助小菜等服务，把温暖藏进一餐一饭的细节里面。
2: 是什么时候发现贴这个？
3: 这学期刚来就发现这个，每个窗口上都贴了这个。
2: 就看到之后心里什么感觉？
3: 觉得学校这个举动很贴心，就是对那些家里条件不好的又很有帮助，就可能让他们也是对他们学业上一种支持吧。
4: 谁没有困难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学校这种举措呢，不光是解决了我们吃饭的问题呢，更重要是有那种被校方尊重被体谅的感觉。
0: 从守护尊严的先食后付，到倾听诉求的暖心餐饮，这份不动声色的温柔，守护的是学子的体面，滋养的是感恩的心灵。
5: 受矿物质影响，近日内蒙古锡林郭勒额吉纳尔盐湖迎来七彩盛宴，连片的盐池被晕染成暖黄、柔粉、苍蓝等色调，如同被打翻的调色盘，勾勒出独属于盐湖的浪漫画卷。

一半繁花，一半田园。眼下，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村的格桑花迎来盛放期，田间道路两旁粉白相间的花朵迎风绽放，与稻田村庄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清新秀美的乡野秋景。节目最后，跟随镜头一起观赏梦幻海花。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弯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等工作。
1: 会全球佳酿普合作新篇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在贵阳开幕。
0: 月前教育组团式帮扶持续深化，紧跟产业需求优化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持续推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学质量，为贵州教育发展注入强大内生动力。
1: 2026年全国三下乡贵州示范活动在黔西南州秦陇县举行，省市县服务团专家和志愿者现场开展义诊、科普等惠民服务。
0: 贵州省首次先进技术成果供需对接活动在贵阳举行，达成16项合作意向。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研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等工作。
3: 省委书记徐凌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向

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大力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引导全省教师争做四有好老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自觉涵养高尚师德师风，全面提升教书育人水平，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实

0: 紧盯消防、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旅游、烟花爆竹、城镇燃气等重点领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力有效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精神，引导少儿文艺工作者紧扣时代发展脉搏，用心用情用力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助力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加强文化建设和文明新风培育，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阐释，坚持两个结合，突出守正创新，增强文化自信，注重化风育人，深耕红色文化、民族文化、阳明文化、历史文化等贵州丰富文化资源，发挥比较优势，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奋力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更好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的必要性、重要性，认真组织开展回头看，围绕理好旧账、不添新账，深化整改整治，建立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引导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省走新路、展风采。
1: 今天以会全球佳酿谱合作新篇为主题的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在贵阳开幕。
2: 我宣布，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宣布酒博会开幕。
2: 酒类博览会开幕。
0: 副省长蔡朝林致欢迎词，格鲁吉亚伊梅列季州州长莱万扎卡利亚尼、中国酒类流通协会会长秦书瑶、蒙古驻华大使尼亚马恩赫包勒德、法兰克福国际大奖赛主席马丁卡普兰致辞，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潘伟、省领导郑丽、王忠、孙成义、省政协原副主席李汉宇出席。蔡朝林代表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在全球酒类市场经历深度调整背景下，贵州坚持理念创新，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致力产业转型，推动白酒产业提升质效，顺应市场趋势，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营销体系。酒博会历经15年发展，已成为全球名酒集中展销、酒文化交流的重要国际性盛会。期待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互鉴，凝聚发展智慧和共识，共促酒业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莱万扎卡利亚尼在致辞中说，希望以美酒为纽带，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酒类产业迈向更高水平，共促繁荣发展。秦书瑶表示，将继续与贵州携手同行，为繁荣消费、服务产业、弘扬酒文化贡献力量，共同将酒博会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酒业盛会。尼亚马恩赫包勒德说，希望依托酒博会平台，深入学习借鉴中国酒业发展经验，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务实合作。马丁·卡普兰表示，愿与酒博会携手同行，共同推动中欧在标准互认、品牌建设、文化交流等领域深度合作，为全球酒类行业繁荣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贵州茅台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王丽在发言时说，愿与酒业同仁一道，全面向 C 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共同开创酒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篇。恒昌烧坊创始人邓红表示，希望与更多同行一道，探索美酒、山水、艺术、旅居融合发展路径，携手构建美好生活方式。开幕式后，与会领导和嘉宾参观了展馆。参加开幕式的还有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部分国家驻华使节和地方政府代表、部分省区市相关代表。

0: 境内外商协会和企业代表、展商和采购商代表、各市州政府、省有关部门负责人。
1: 9月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出席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的部分国外嘉宾，副省长张晋平参加。
0: 参加会见的嘉宾有格鲁吉亚伊梅列季州州长扎卡利亚尼、第一副州长西姆西阿什维利、蒙古驻华大使恩赫包勒德、有关国家驻华使节、地方政府代表以及部分国外协会代表等。李炳军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在简要介绍贵州省情后，李炳军说，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把产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酱香白酒、能源等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数字经济、新能源、新材料、旅居等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希望以酒博会为平台，大力开拓酒类消费市场，推动酒产业转型发展，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扎卡利亚尼、恩赫包勒德对贵州省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们表示将以本届酒博会为契机，持续深化酒产业、经贸、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3: 9月10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李瑞主持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会议，调度研究有关工作。9月10号，副省长蔡朝林会见出席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的部分国内嘉宾，提出要依托酒博会平台深化交流互鉴，汇聚智慧，凝聚共识，加快推动从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共促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深入开展医疗、教育、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广东、贵州两省借助帮扶机制，不断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贵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延伸。帮扶的着力点也从补短板、强基础，进一步转向建机制、育人才、增动能。各地教育持续发展的内生力量不断加强。
4: 我身后的这堂马术课是三都水族自治县民族中等职业学校的一堂专业课。你可能很难想象，在一所山区县级的中职学校里，骑马如今已经成为了学生可以选择的一项职业技能。在这里，马匹护理、骑乘训练和马术技能学生都要学。
5: 在三都水族自治县，马术正由民族传统习练转为现代职业技能。
6: 随着这国内这个消费逐渐升级，文旅产业的爆发，专业骑师啊、马房的管理啊、还有赛事运营啊等等，这些人才啊，它缺口极大。贵州呢又是山地旅游的大省，发展马术文旅呢具有天然的场景优势。
5: 在跃前职业教育协作支撑下，2023年，三都民族中等职业学校与相关企业联合成立三都黄埔骑师学校，将马术变成标准化职教课程，校内开设了全省唯一的马术骑师特色专业，把马匹护理、骑乘训练等纳入系统化培养。
7: 学了这个专业，我也规划了我以后的路线该怎么走，先把自己的技能基础磨练好，拿到职业证书，走出大山嘛。
8: 就业岗位、课程设置、技能大赛和技能考证一体化，更加注重以学生为中心，通过正规的培训、考证，获证以后可以向全国的马场去就业。
5: 马术专业的落地体现出三都职业教育中专业设置逻辑的转变，不再有什么办什么，而是产业需要什么办什么。今年学校紧盯低空经济与县域电商短板，还增设了无人机操控与维护专业，100余名新生的课程与专业执照考取打通，企业与学校共建校园直播间，把电商直播实训搬进教学楼。专业不断更新，教师的能力也要同步跟上。3年多来，三都民族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师与广东相关

0: 专业教师结成66对师徒，38名本土教师赴广东院校跟岗学习，30名教师实现职称晋升。
1: 我要给三都留下一颗种子，让这些孩子能够发展我们区域产业相匹配的技能，今后能够为三都的乡村振兴呢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借助帮扶，贵州的职业教育更贴近市场需求，普通高中教育也在持续提质。2024年，中山市桂山中学副校长林国胜带队进驻六盘水市第八中学，把中山在集体教研、分层教学等方面的经验带进学校。
2: 根据八中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主讲人来备课、精准命题、课后的复盘学情这样子一个模式，凝聚集体的这个智慧，来提高这个教研的成效。
3: 中山的老师团队来之后，他会带着我们做一些问题导向的一些学习，调研的话针对这个课题进行讨论，指出存在的问题，给出改进的建议，整个教师团队还是得到实实在在的进步的。
0: 帮扶团队和本校教师一起不断优化课堂教学，把帮扶教师的个人经验逐步转化为共同实用的方法。学校高考本科上线率从帮扶前的60%多提升至今年的88.1%，
4: 为我们带来更开阔的视野，然后在高三努力冲刺考上一个好大的学。
5: 很多老师教学能力提升、专业素养提升以后，学校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的增强，实现了系统性的重塑。原来觉得学生有书读，现在呢要向读好书转变。
0: 五年来，广东省跃前协作工作队从组织领导、财政资金援助、干部人才选派、社会力量支持等方面，推动贵州2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40所受扶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提升办学质量，课堂优良率、师生满意度分别达83%、91%，较帮扶前分别提升23、19个百分点。
6: 本批工作队进驻以来，跃前协作省级层面累计协调国家教学名师、教育部名师、省级名师7批，290人次到贵州送教带学，引领市县层面组织开展名师送教620余批，8000余人次，签订时代图协议545份，贵州受益学校763所，师生8.6万人次。
7: 9月10号，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贵州分会场集中示范活动在黔西南州秦陇县阿美齐托小镇举行。在现场，省市县服务团专家和志愿者开展了各类惠民服务。
8: 来自国家巡回医疗队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肝胆胰外科、心内科、神经内科等8个科室的核心专家在现场义诊。秦陇县人民医院的医生们一边帮助外地专家翻译患者的方言，一边对接患者之后的就医事项。
9: 这是第一天啊，一天不干，到时候需要手术，到时候我们都会解决。
10: 我那个肝上有囊肿啊，平时看过的，效果不怎么好。他说是重新复查，张教授解决。
8: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尤其擅长疑难危重症救治，这次义诊为国家队医疗专家和本地医院牵上了线。
11: 我们是以巡回义诊走访到户，包括呢就是在县医院呢指导教学查房、指导疑难危重病例讨论和指导手术为主。
8: 活动现场的另一侧，无人机教学正在进行。去年秦陇县沙子镇第二小学的学生斩获世界机器人大赛贵州省选拔赛冠亚军，并成功晋级世界机器人大赛锦标赛。
12: 带的有我们的技术类、有编程类、有我们的竞技的无人教案，它有我们的保护罩，那是方便我们的安全教学。对无人机感兴趣的那种情况下，那我们都会上手让他们去体验一下。
13: 那个科技狗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么先进的技术了，近距离的去试玩这些高科技的东西，自己很兴奋。
8: 活动还开展了理论宣讲、科学普及、普法宣传、广电惠民等各类服务。省州县文艺工作者还联袂为群众们献上精彩的演出。现场，国家广电总局及13家省直部门向秦陇县捐赠了资金、物资和项目，累计金额1.6亿元，将用于基层文化惠民、供水管网治理、农贸市场建设、教育提升改造等民生领域。
0: 贵州省首次先进技术成果供需对接活动近日在贵阳举行，现场初步达成16项合作意

0: 下。
1: 对接活动现场，贵州省两力技术成果转化中心正式揭牌，省国防科工办集中发布了161项制约我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痛点、堵点、技术需求，以及636项我省先进装备制造等领域的技术成果，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解决方案。来自全国的18家单位也详细展示了系列先进成果。
2: 对于工业 B 超，我们提出的是一种载机干耦合的超声检测的新思路。
3: 我们的这个方案就像我们手机一样，可以装不同的 APP， 极致长核时，跟消费级无人机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差异，能飞几十个小时。
1: 经过供需双方的精准对接，28家参会单位达成16份协议，并现场签约。
4: 北京科技大学在国内高温合金材料领域拥有顶尖的研发团队，通过这次合作，我们也相信就能够帮助我们把问题能够解决掉。
5: 这一次的活动把高校的科技创新资源与贵州产业的发展需求、工程需求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对接，让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真正解决我们的工程问题。
1: 活动还邀请8位院士紧扣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大势做报告，并分别围绕先进装备制造和先进材料两个领域举办专场学术讲座。
6: 智能呢，已经成为我们全球我当前科技跟产业的竞争论点，它是我们未来的数字劳动力，
7: 所以这是一个有广阔前景的产业。
8: 发动机是皇冠上的明珠，它是各国竞相发展的战略性的产品和装备。
9: 发展航空发动机新质生产力，赋能新质战斗力的加速生成。
1: 此次活动上，省内外的72家企业集中展示了100多项创新成果。依托3线建设积淀的国防科工基础，贵州目前已形成以航空、航天、电子为主体，覆盖全层级、全链条的先进制造产业格局。
10: 记者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商务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将于9月17号至20号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本次大会延续农商对接携手助力乡村振兴主题，展览总面积4万平方米，设置贵州生态食品成果馆、南部片区乡村振兴省际馆、东盟国家生态食品馆4大室内特色展馆，并配套打造8000平方米的南方美食市集贵州站。目前大会已落实参展商1300多家，设置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公益展位410多个，邀约采购商1600多家。
11: 大会汇集贵州、广东、重庆、西藏等16个南部片区省区市，广泛邀请驻华使领馆、国内外采购商、龙头企业、网红达人等参会，组织开展出口中国、电商新能、专场推荐、一对一供需洽谈等系列的活动，推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有效联通。
10: 大会期间还将发放300万元购物消费券和100万元餐饮美食消费券。
12: 昨晚，由贵州省杂技团打造的原创杂技剧《白云深处有人家》在贵阳首演。作品将蓝染、苗绣、芦笙等苗族非遗技艺与摇摆杆、吊环等杂技技巧融合，用新的舞台语言讲述贵州故事。
13: 舞台的这个整体的设计、演员的表演以及编剧都非常的精彩，希望他从小能多接触一些多元化的这种艺术表达的形式。
14: 我觉得全场都是亮点，融入了我们少数民族的特色元素，再加上那个杂技，真的太精彩了。
15: 希望我们能够扎根于贵州的本土文化，去融入我们的杂技技艺，让观众能切身地感受到杂技剧的这个魅力所在。
12: 贵州省杂技团建团已68年，先后赴30多个国家开展文化交流，获各类国际国内奖项60余项。如今紧扣4大文化工程，省杂技团不断探索传统杂技与现代舞台叙事融合，推动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6: 我们这个主创团队呢，筹备这个剧目大概是在1年半到2年。杂技呢，不只是炫技，它可以承载于剧情。我们想通过这种现代化的杂技，把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的非遗植入进去，观众感受到向上的力量。
12: 9月10号，前粤秋韵山海旅居贵旅集团2026年秋季推介会在深圳举办。本次活动由贵旅集团与凤凰网。

0: 联合主办，聚焦秋季康养旅居，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及入境游市场，系统呈现贵州秋日山水风光、民族风物与文化体验，集中推介精品旅游线路以及康养旅居产品等。活动现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创作者与旅游达人，从不同视角分享了他们的贵州旅行体验和故事，并围绕贵州康养旅居如何连接港澳市场进行了对话。
1: 中南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等栏目关注贵州两位教师，贵定县盐山镇乡村教师陆成文长期扎根基层，守护山区孩子求学梦想。2026全国最美教师王庆深耕职业教育，凭借过硬本领站上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舞台，将汽车喷漆从修补手艺拓展为创意美育赛道，展现贵州教师的工匠精神与专业风采。
2: 2026朱尊新茶饮供应链招商发展大会近日在遵义举行，来自粤黔两地政府、科研院校和新茶饮企业的300余名代表参会，共谋茶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路径。大会还公布了2026年度前茶新茶饮推荐原料名录和朱尊协作新茶饮供应链共建企业名单。
0: 2026年贵州省商圈运动会在贵阳市关山湖区启动，赛事设置了篮球、匹克球、乒乓球、羽毛球等6个群众项目，旨在推动体育加展会加商圈加消费融合，丰富我省群众体育赛事体系，拓展市民健身空间。
1: 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国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国毛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我回来了，让爱在传递中更远更慢，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1: 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真棒！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2: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3: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4: 这是我的诀窍。
5: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 冷空气带来清凉感，今天早间6点， 省内大部分地区气温在15度上下， 今天白天依旧是比较凉爽， 下午3点 气温普遍是在20度左右。 未来3天我省天气总体稳定， 降雨较弱， 省内将会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这样的天气有益于农民朋友开展秋收秋晒的工作。在省的西部边缘以及西北部的边缘地区会是多云见阴天，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而未来几天随着冷空气的退场，气温将会有所 上升，像是贵阳周末这两天最高气温会是在27度左右，比较的舒适，而最低气温仅为15度左右，因此啊，这一早一晚出门时还是应当常备一件薄的外套，避免着凉。洞察风云变幻，志向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15到27摄氏度。 遵义多云，16到26度；六盘水阵雨转多云，14到22度；安顺多云，15到23度；七星关阴转多云，15到24度；红人晴转多云，18到30度；海里晴，16到29度。

0: 都云多云转晴，15到26度，兴义阴天，17到25度。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yeah!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7: 真棒，
6: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8: 药监为民，护幼无声。全链监管，安全特一。创新引领，共促发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5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

0: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六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五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1: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0: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2: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3: We living in globalizing.
4: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

0: 验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1: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2: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3: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日在北京

0: 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十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1: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8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8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3: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1: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0: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2: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3: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2: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3: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4: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3: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2: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0: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10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夫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

0: 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十号收盘时上涨超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十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十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4: 要先有国，才有家。
3: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地。
5: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6: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3: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5: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7: 畜生！
3: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剿。红腰鼓擂响，不屈信仰
8: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9: 所有人起！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1940年8月2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39团第129师、第120师含决死第二、第4纵队等共100名武官21万人，汇合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
1: 命令炮兵继续轰击，即使无论如何都要突围出去，要不然就让每个人给家里写遗书吧。给我继续轰击！

0: 还是个婆娘，你能行吗？
1: 都

0: 平，
1: 不是让你在后方吗？你咋来了？

0: 娘带你回家。
1: 我想回家。

0: 已经过去11个小时了，山口大队应该是强弩之末了。
1: 敌人的援兵离我们只有30公里了，老一团的阻击压力很大，得抓紧时间撤掉他们。
2: 把口袋扎紧了，不能放走一个鬼子。
3: 是。
4: 报告，
5: 援军被八路军的地雷战阻击在30里外。
4: 八路军袭击了道路和桥梁，援军进展缓慢，短时间内无法动弹。
6: 进攻！
7: 告诉他们，援军2小时不到，山口大队全体自裁。嘿。

0: 这个人团不指示，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救好。
1: 放心吧，跟我走。
2: 让一让，让一让！没事吧？是鬼子。
3: 现在情况还是比较危险的，
4: 报告，团长、政委，突连罗行山向您报道。
5: 你这个罗猴子来得正好，你们刚才啊和鬼子们结结实实的打了一场白刃战，没让鬼子们突破你们连阵地。好样的！
3: 全团1000来号人，若让鬼子从我这儿过了，团长政委不枪毙我，我自己也没脸活。还有，全连的战士也不同意啊。
5: 好样的！ 这才像我的兵，
2: 团长，您这次叫我来，是不是让我们连打阻击啊？我就知道，这最重要的任务啊，还得我们连来啃。
5: 这回啊，还真不是让你来啃骨头来了，是让你罗猴子钻一次牛魔王的肚子。
2: 铁山，你来看，现在我们把山口他们包围在这个狭长的地域，地形对我们非常有利，短时间内鬼子们难以冲出去。
5: 但是你也看到了，鬼子们是决心顽抗到底，我们的伤亡也不小，尤其是弹药快接近不上了。我希望你啊，从特务连找几个精兵强将，悄悄地潜过敌人的防线，来他个黑虎偷袭，直接干掉山口的指挥所，干掉他。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5: 行了，我都听到了，放那儿吧，没看我这忙着呢吗？
3: 大夫，他伤的挺严重的。你是大夫，
5: 我是大夫，跟你说放那儿。那你起码给他包扎一下吧。大夫，
3: 你要不救他，咱都得受处分。
5: 不是我不救他，是救了他也没用，这些鬼子。 都被灌了迷魂汤，上吊抹脖子，这些我都遇过。既然他们想死，干嘛要救？要么抬走，要么放那。
3: 你说什么？你不想死？大夫，你听见没有？他说让你救救他。行了，吴主任，别在这跟我演戏了。
5: 一个鬼子。
3: 值吗？咱们这还有好些人等着我去抢救呢。哎呀，
6: 李大夫，要不您就先救救他吧。您不是跟我说过，在您面前只有正常人和病人的区别，没有种族和国籍的区分吗？
3: 好吧，手术做完了，抬下去。
6: 快，抬起来！ 1、2、3，快，快，快点！
3: 直接上不。

0: 不够用了，快洗洗。
1: 我去。
2: 翠萍姐，我来帮你。
3: 命令炮兵，全体向高地轰击，准备突围，冲啊！

0: 赶紧报告团长和政委，鬼子要从六连后面的小路突围，那里有红枫医院，还有很多的伤员，快去。
1: 是。
2: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鬼子们溜走吧？
0: 从这抄近路，拦住他们。
3: 是。
0: 听我命令，出发。
3: 走。
4: 报告。
5: 团长，鬼子开始突围了。
6: 什么？
5: 突围？鬼子突然集中兵力，发疯似的攻击六连，六连没扛住。
2: 坏了，鬼子们肯定发现了六连身后那条小路了。
6: 不可能啊，这条路非常隐蔽，鬼子怎么可能知道呢？
2: 鬼子们有飞机呀，通过空中侦察就有可能发现那条小路，才全力突击六连阵地。
6: 马上通知二营，立即增援战地救护所。
4: 是。
7: 没事吧？
8: 没事，没事。我就是第一次见这么多血，我有点不适应。
9: 我看呢，要不行你就去别的店帮忙，这儿有我和二娘就够了。
10: 对，上完那边闲不住，肯定想上战场，你上那边看看去。啊，
8: 我
10: 去吧。
8: 那我去了，
10: 去吧去吧。哎。
11: 差点
12: 不吃啊。
11: 我跟你说，山娃，你现在就应该去找领导说说这事儿。你说现在这鬼子呀，眼看也是要快完蛋了，你说咱们要再不上去，你别说这窝窝头了，连凉水都喝不着。
12: 不是，你说啥呢？
11: 我说你去找领导说说去。
12: 一边去，吃这吃，你就知道吃啊你啊！
13: 报告！报告队长，前方发现一小股敌人。
14: 命令部队全速前进。
13: 嗨！
11: 其实你才是头驴，你是头倔驴。
12: 哎哎！你坐上了，你要坐上。
0: 你说什么呢？
12: 不是我说，你干
0: 啥？是，你过来，你
12: 抓我呀！
0: 你过来，
12: 你来。
10: 哎，你俩干嘛呢？啊，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情在这闹？我告诉你啊，这要鬼子来了，先蒙的就是你们两个，还有你们，都看看在干嘛呢？晒太阳的是吧？舒服是吧？
15: 呀，这大张罗给你张罗的啊，就你能说是吧？啊，我们怎么了？啊？不是，我跟你说，他就是没来啊。这来了还省得我下去找他们去了，对不对？哎，我跟你说啊，我还就一枪一个，你知道吗？我就啪。

0: 回去告诉他们快过来，让他们赶紧过来支援。
1: 大胆，
2: 好，
1: 向主力求援，跟赵团长说，主力部队到达之前，我们绝不后退半步。
3: 是，
1: 锁子。
4: 组织
1: 所有民兵，能扛枪的都给我上阵杀鬼子。
5: 是，
0: 所有民兵集合拿枪。
1: 哎，你干啥去啊？
4: 我跟你们一起去。
1: 不行，你得留下来照顾伤员。
4: 不行，我是你的女人，是生是死我都得跟着你。
1: 你要是走了，伤员咋办？
4: 那我就是不能看着你一个人去跟鬼子拼命。
1: 二娘，你听我说，我不是去拼命，我是去证明，留下来跟我一起证明，明白吗？听话。
0: 集合完毕，
1: 出发。
0: 是。
4: 小薇，快！二娘，走了。
1: 来，二娘，
0: 快点，
1: 走。

怕什么？啊！告诉你，鬼子他也是人，你发子弹往他们身上招，他们也死。兄弟们，听我说。

0: 你干什么呢？咱赶紧走啊！阿娘，你听我说，看这炮火，一定打得很惨烈，伤员肯定不少，咱们还有纱布吗？大红，
1: 有啊，
0: 快去拿来，快点！
1: 你要去做救护队，那我再去喊点人。
0: 哎，那你们先忙着，我得去前面看看我。哎，你干啥去啊？我找三喜去啊！哎呀，你别添乱了，快去做救护准备啊！
2: 行，那我就准备了，你喊点人，希望三喜别出事。快去，快去，快去啊！
3: 刀子，刀子，刀子，
2: 我跟你们拼了！老五。 我们是来证明的，不是送命的。死了我要带走几个，你们别犯浑。

0: 叫英雄，这就是好汉。俗话说得好，铁甲将军夜带刀，马踏山河地动摇，拼将向上头颅血，敢叫贼穷食英豪。
1: 你就告诉大家啥时候开打？
2: 高姐，据说呀，这又不是着急取形上炕，急个甚呀？
0: 且听我慢慢跟你们说。眼瞅着这小鬼子呀，乌泱乌泱的就往山上来了。窦三喜一看，大事不好，说时迟，那时快，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大喊了一个人的名字。
3: 谁呀？
4: 谁呀？
5: 谁呀？
4: 谁呀？到底？
0: 吴翠萍啊！
6: 哎呀，
1: 哟，三喜同志，
6: 这位，赵团长啊，
7: 窦书记，欢迎。欢迎啊！
1: 刚才啊，我们还在说呢，以后啊，这窦三喜就不能叫窦三喜了，叫窦尔敦。啊，你一个民兵小队就能和鬼子们打阻击，硬是没让他们过去啊！来，坐，
6: 来来来，政委啊，赵团长，你们呢就别埋汰我了，我哪行啊？这炮我都不知道往哪儿打，这要不是罗连长及时赶到啊，那我就交代了。话说回来。队伍上得多训练训练我们。
8: 你呀，也别在这谦虚了。要不是你们民兵队阻挡了敌人的撤退，我们怎能将鬼子一网打尽？
6: 幸好后山有岗哨，鬼子才没能过去。也多亏了翠萍及时回报来信，而且他后续的救护工作也做得很好。
8: 翠萍
6: 啊，
8: 哎，这翠萍是不是那个很有名的大张鲁吴他那个大丫头？吴翠萍啊，
6: 没错啊，就是他。他从小跟着他爹呀，张罗那个红白喜事儿。他人头熟，又能说会道的，组织上就让他做了一个复救会的主任。没想到这关键时刻还真顶上用了。
1: 是啊，可不能小看他们啊！你回去以后啊，要好好表扬表扬他。
6: 行，我一定传达。
0: 小鬼子一看，大事不好！
9: 哎，我说翠萍，你还真不愧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大张罗啊，这都赶上说评书了。咋的？你这牛皮要吹上天呐？那功劳是你一个人的吗？
10: 二嫂，这乡亲们想听打鬼子的事儿，我这不，大伙儿讲讲嘛，是吧？
9: 把你厉害的，这诸葛孔明加常山赵子龙都赶不上你了。
10: 对，二嫂说的对啊，二嫂说的太对了。这真到坎肩上来，这顶梁柱还得是咱爷们儿。窦三喜、窦三哥就是咱爷们儿中的爷们儿。当阳桥前一声吼，吓得曹兵水倒流。
9: 这还差不多。
0: 乡亲们，让我们一起给三喜哥鼓掌。
11: 好。
8: 最近呢，鬼子对所有的道路交通都加强了封锁，而我们的兵工厂。要躲开鬼子的主力，向山里面迁移。薛山寨正好是卡在我们选择的路线上，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必须先拔掉薛山寨这个钉子。
1: 最近咱们的主力部队啊，都在牵制鬼子的扫荡，薛山寨只有一个排的伪军驻扎，因此组织上决定啊，由你来负责这次行动，你们的民兵组织是晋阳地区最强的，另外地理民情又比较熟悉，所以啊，组织上相信你，你能够完成这次任务。
6: 政委，团长
8: 啊，
6: 我们呢还没有单独的爬过据点，而且我们的人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我就怕。
8: 嗨，三喜，这不用担心，我给你引荐一个人，罗青山。
12: 到，团长，政委，
8: 来，认识一下，汶水村的窦书记，
6: 这不是特务连的罗连长吗？怎么打扮成这样，都认不出来了。
1: 罗青山同志啊，已经被任命为金阳武工队队长，你们两个相互配合，完成这次任务。另外，团里拨给你们一批武器，30支步枪，1挺轻机枪，1箱手榴弹。战斗训练和思想教育工作由罗青山同志负责。
12: 是。
6: 好啊，窦书记，有罗连长带着我们，那还怕这些伪军干啥呀？是不是？
1: 是啊。

0: 诸位，请坐。这把刀叫劲鹿，在我家已经有400年了。我的先祖跟随关白丰臣秀吉统一日本，远征朝鲜。这把刀就是见证。我这一路看到军备废弃，士气沦丧，诸位被这里的土八路打得都抬不起头来，哪里有半点武士的精神？蠢货，懦夫！我的前任山口健一重佐，治军无方，接战无谋，退敌无策，对几个土八路毫无办法，才有今天的下场。诸位都很幸运，以后不再有这样的人来统领。这一次我来接管泾阳，就是为了重塑住泾阳日军的威风。
1: 三喜哥，你就让我去吧，我保证不耽误开会。
2: 不耽误啊？
1: 嗯。
2: 你这大大咧咧，屁股又沉，这一聊起来得聊多久啊？
1: 聊不了多久，那个郑村离咱们这儿也就20多里地，我这半天就来回了。我跟你说，你们这人还没到齐我就回来了。这个事儿吧，是我姨父给我安排的，你也知道我姨父跟我亲爹似的，是不是？你说他安排的事儿，我能不去吗？对不对？再说了，人家马铁匠的儿子结婚，那得多不容易一件事，我去给他说道说道。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叨叨了，叨叨的我耳朵疼。好了，实在想去的话就去吧。现在大部队转移了，把打薛山寨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所以呢，这次的会议也非常重要，快去快回啊！
1: 放心吧，那我去了。
2: 等等，
1: 你又不让我去了？
2: 马家铁匠手艺不错，20口大刀，
1: 我让他们半价。我走了。
2: 臭丫头，
3: 三喜哥。我都安排好了，东村南岭，
2: 把门关上。
3: 啊！这个东村南岭甲板沟，还有大坪庄的几个村的民兵队长，我都已经通知到了，他们说会准时参加会议。
2: 保卫工作怎么样？
3: 放心吧，三喜哥，我都已经安排好了，而且我带一组守卫，还有。咱们磨坊就在咱们村后边，老母鸡窝里，安全得很。
2: 不行，还是不能答应。队伍上不是给我们发新枪了吗？你们啊，一人领上一杆。
3: 真的？太好了！哎，我那老套筒早该换了。
4: 上山军年轻有为，说出话来掷地有声。不过阁下初来乍到，对这里的情况不熟悉。我们在这里坚持了多年，

0: 就连他们的宪大队、区小队以及民兵们，都神出鬼没，和你玩游击战术。我们的陆军战法在这儿不管用啊！我现在给诸位介绍一下。 这位是特战专家桥本英俊。我在太原的时候，特意邀请特战专家培训出一个挺进队，他就是挺进队的队长。他的作用，诸位应该很快就会看到了。
1: 初次见面，请大家多多指教。
2: 三喜哥，
3: 哎呀，小婉来了。
2: 忙着呢。
3: 啊，坐坐坐。小婉，这次救护工作做得不错啊，我都没想到你那么成熟稳重。怎么着，上我这儿来领功请赏来了？
2: 嗯，我就是来领功请赏的呀。
3: 三喜
2: 哥，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愿意让我加入民兵队啊？
3: 小婉，你看。
2: 你加入民兵队呢，我是举双手赞成。但你爹那关不好过呀，你忘了上一回，之前因为我让你加入队伍，你爹没少跟我吵架。他说了，你一个女孩家家的抛头露面的，成何体统？还把你关了俩月。还有就是，你哥自从两年前来了那封信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说不定你可能就这个情况吧。你爹更不可能同意了。
3: 三喜
2: 哥，这次参加救护之后，更加坚定了我想加入民兵队的决心。你看，我哥加入进随军去报效国家，我是学医的，不上战场上去救人，这不是浪费吗？所以我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让我加入民兵队。
3: 啊，你这小丫头也长大了。好，这事儿三喜哥记下了。
2: 谢谢三喜哥。
3: 去吧。

0: 我在这儿都等你半天了，等我干嘛呀？你们就先聊着呗。哎，我姨父来了吗？
1: 我爹他今天不太舒服，就没来。不过我爹特意嘱咐我，你这事儿让我一定给你操办好。操办我什么事儿啊？今天我过来是这家小胖子要结婚。你还不知道呢，今儿是给这马家大少爷张罗媳妇儿的事儿，可是这媳妇儿不是别人，就是你啊。
0: 哎，阿哥，你还骗我呢是吧？怎么可能是我呢？
1: 不是，妹子，我什么时候爱说笑了？
0: 胡闹！
1: 哎，妹子，你不能走，我跟我爹那是真的为你着想，人家还在燕京大学上过学呢，是不是？
0: 那你插个槽，不要把我给卖了呗？
1: 哎，不是，妹子，你别走，
0: 放开我，放开我！
1: 不是，跟你说。

0: 们是哪个部队的呀？我是汶水村的妇救会主任，我叫吴翠萍。
1: 老乡你好，我是386旅独立团的，我们来这执行任务。我是他们的排长，我姓乔，你叫我老乔就行了。
2: 吃完了？
3: 嗯。

0: 哎，咱们家那个不是还有白面吗？回头啊，给大伙烙饼吃。
1: 哎，行，烙多少？
0: 嗯，八个人的，五个外村的，怎么着，咱们也得招待招待，是吧？
1: 行，这个事儿啊，就交给我吧，我现在回去准备啊。
0: 哎，你等会儿。哎，这么大个人了，也不知道照顾自己一下。天凉风大，回头啊。干啥？这村公所你撒开！
1: 往南让我抱一下咋了？
0: 撒开！
1: 哎呦，我就抱一下，怎么了？我自己的男人。
2: 就没看见，没看见，没看见！
0: 你臭小子，我们老夫老妻了，还怕你看见啊？
2: 是是是。
0: 那啥，翠萍回来了没有？
2: 翠萍啊，没回来呀。再说了，她回不回来能咋的？女人能干啥事儿啊？
0: 这按照规定，这么重要的会议。这领导都得参加。
2: 嗯，
0: 那要不这样，我们一会儿先去。翠萍要不回来就不等她了，毕竟那么多人聚一块儿也不安全。走吧。
2: 嗯，
0: 走啊。
2: 嗯，
0: 你臭小子，笑笑，我让你笑。
3: 老乡，你说你是汶水村的人，我们正好要去汶水村执行任务，方便给我们带条路吗？
4: 可以啊，那我正好要回去，我给你们带路吧。
3: 哎呦，谢谢老乡了。
4: 都是一家人，客气啥呀？走，
3: 来来。
4: 再往前走，前面就是了。
3: 哎，老乡，你刚才不是说往右转吗？怎么要往前吗？
4: 当然得直走了，直走就回村了。我自己家的路我能不知道吗？赶紧走吧，同志。
3: 好嘞好嘞。
4: 就往那边走，那边走就是了。
5: 翠萍这是要去哪儿？

0: 怎么了？
1: 哎呀，同志，我想去解个手。
0: 解个手？
1: 想方便。
0: 好，去吧。
1: 哎，谢谢啊。你们跟着我干嘛呀？我是去方便。你们先走啊，我一会儿就来追你们。你们先走啊，我一会儿就来找你们。
0: 好。走。
1: 你是独立团的，那我跟你打听个人呗。这个人呢，他是你们独立团的连长，他叫马道成。你认识吗？
0: 哦，马连长啊，认识认识。
2: 光影，去把那个女人给我抓回来，一定要抓活的。
3: 光影，把他们两个人的尸体弄出来，不能留下。
2: 所有人，跟我快速前进，快！
4: 请进，请。
5: 你好，你好，哎，你好，屋里请。
4: 哎，请。是。过去看看
5: 啊。
6: 啊，八路军同志。
5: 在这里，少王，你去看一下，我怎么觉得不太对？
4: 好。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5: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6: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7: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8: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9: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0: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

0: 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有先有国，才有家。
2: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3: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4: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2: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5: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6: 畜生！
2: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甲。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7: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陆军，同志们，到家歇一歇，喝点水吧。
1: 哎，这不是陆吗？陆怎么又回来了？
2: 厕所了，这又去哪儿？
0: 是。
3: 这就是薛山寨的地图，这是一营房、二营房，这是二道门，这里是岗哨，这个呢是后门。
1: 哎，阿娘，
4: 哎，
1: 哎呀，真香了！
4: 那是，你不看看是谁做的？
1: 哎，阿娘，今天都出去他们开会，也没有说有八路军参加。 怎么有一支队伍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刚才啊，我来的时候看见的。
4: 你不是看错了吧？
1: 哎呀，怎么可能了？咱自己的队伍我能看错了啊？不过有点奇怪，他们火急火燎的从村子里面。

0: 穿过的。你说这事儿我用不用跟窦司机说一下了？
1: 那你肯定得告诉他。
0: 那我现在就去啊。
1: 哎，我这饼啊马上就做好了，你等一会儿啊，我这饼烙完你跟他说的时候啊，顺带就给拿过去好不好？
0: 那你得盛时候了，你利索些利索些。
1: 哎，最后一张了，最后一张了。哎，
2: 这个就是薛山寨的基本情况，现在上级指示我们一定要拔掉薛山寨的匪军。这次的任务很艰巨，但是我们必须完成。团部也把罗连长派给我们训练队伍，过几天就到。一会儿大伙回去把参加任务的人员选拔一下。
3: 好好好。
4: 是过去看看
5: 啊。
4: 啊，八路军同志，
2: 你看雪山站这里，少王，你去看一下，我怎么觉得不太对？
5: 好。

0: 大虎小虎，干嘛呢？没听见狗叫声啊？说话。
1: 大力，你把篮子给我拿过来。
2: 哎。
1: 我跟你讲啊，我这都是有数的。
0: 哎呀，安哥，
1: 爪子给我拿开，少一张看我怎么收拾你。
2: 你放心吧，安哥，虽然爱车，但哥从来不偷车。要是少一张，你让杜书记把我车了，行不行？啊，我走了啊。

0: 好像是石磨坊那边，你先去看看啊！
1: 哎哎，小心点儿。

0: 大连，大连，石根，大连，咋回事？杨大小，
1: 你也不知道，杜书记他们在开会，没得过去看看。
0: 我跟你一块去，
1: 你别去了，把枪给我，你赶紧回去守村子，快点，
0: 小心点，
1: 知道了。

0: 你们没事吧？里边的八路军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赶紧缴械投降！
1: 你白。

0: 小姐，快开门！
1: 来了来了！快！
0: 小姐，大小姐，快救救三娃了吗？
1: 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0: 鬼子攻进了石磨坊，三娃受了重伤，鬼子现在正到处抓他呢。
1: 啊，行，我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走。
0: 走。金阳地区的反日势力非常嚣张，你们所谓的村支书，就是罪魁祸首，组织反日武装，公然和皇军作对，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1: 别去！
0: 而你们也做出了很多有损皇军的行为。 只要你们愿意跟我们合作，就能安心享受太平生活。从今往后，如果有人在温水村密谋反日，我全部杀掉。我现在宣布成立温水村维持会，谁愿意出任维持会会长一职？ 我再问一下，谁愿意出任维持会会长一职？看来你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不想跟皇军通力合作。那这样的话，你们根本没有理由再活下去了。
2: 我来当吧。
0: 你是？我叫金文聪，我是这个村的村长。那么金会长，请你履行维持会会长的第一个职责。在刚才的战斗中，我们杀死了几个民兵。根据线报，其中有个叫山娃的人，但是我们并没有在现场发现他的尸体。看来他是被人救走了。如果你有线索，请及时告诉我。
3: 现在我还需要抓走你们村里的二十个青壮党。
0: 过来，放开我！
3: 鬼子们，我跟你们拼了！
0: 死一个，再来一个。
4: 我来。

0: 先跟他们走，别拖累老乡。金会长，我希望20天内将这个叫山娃的人给我交出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否则这20个人都是他的陪葬。告辞。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这是不是咱们这出了汉奸了？
1: 汉奸，死事啊！对了，
2: 咋的了？咋的了？啊！
3: 这不是大黄翠萍怎么才回来？
2: 这所有人都死了，咋才开到翠萍呢？
4: 那兴许刚才跑出来了吧？
2: 炮，那么多日本人围着，就他一个女人跑了，哥咋不信这个邪？我看他就是个奸细。
1: 汪格善，你啥意思啊？那山娃不也跑了吗？
2: 山娃是被人救才跑的，他呢？他肯定有问题。
1: 这看不出来，这货很正义啊！
2: 这是什么情况？
5: 我杀了你！你干啥呀你？鬼子，那开会的时候不在啊！你干啥呀你？你干啥呀你？你干啥呀你？我不是汉奸，阿桑你疯了吧？
6: 我疯了，你才疯了呢！
5: 渭水村还有其他村的民兵骨干全都死了，你是副酋主任。
6: 你应该参加会议的，为什么你还活着？
7: 我去郑村了，我跟三喜哥请过假。
8: 他这么点功夫，他就回来了？
9: 你凭啥说他是汉奸啊？你能证明就是他引鬼子进村了？
10: 我能证明。我看到他带着一队八路军，正在那儿赶路呢。
11: 杀三喜的那帮鬼子，穿的就是八路军的军服，
12: 原来是你给他们引的路，原来是你。
13: 你怎么信任你？你不是汉奸，你不是汉。
14: 我拿着这把枪，我杀了两个鬼子。
13: 切，你那玩意儿有一百年了吧得？那能不能打响啊？
14: 我能跟你们证明我不是汉奸。那两个鬼子的尸体还在林子里呢，还有两个鬼子就在那个脱笼的洞里边。我可以带你们去看。
15: 人呢？怎么都没了？那道长，道长，你倒是帮他找啊！人在哪儿呢？都急死人了！人呢？就在这儿，这人咋没了？哪儿的？镇长，套牢的窝子我们看了，确实有人掉下去的痕迹，可是没找到尸体，尸体一定是被鬼子给偷走了。乡亲们！
16: 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
17: 他不是汉奸，谁是汉奸？
18: 就是，
19: 他不是汉奸，
20: 就是他，就是汉奸，
21: 就是肯定是他骗我的，
22: 就是他，就是，
23: 骗我，
24: 这就是你说的证据。
25: 我不是汉奸，
26: 我真的不是汉奸。
27: 翠萍是咱们这个地方的副救会主任，也算是公家的人了。 就算是真。

0: 的有问题，也应该交到队伍上处理。
1: 我男人是村支书，他虽然牺牲了，我也不能坏了他的规矩。乡亲们，把他关起来。
2: 我给他送点吃的。你们俩大活人在这看着，我们俩还能跑了呀？

0: 翠萍，翠萍，吃点东西，啊，
1: 吃不下，你多少吃一点吧。
2: 放心，有我在，我一定不会让他们把你咋地的，我一定救你出去。我不出去，我清清白白的，我要就这么出去了，我就肯定是汉奸了。石根呢？我咋回来就没有看见他？
0: 出啥事儿了？没，没事儿。
2: 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没有。李大豪，石根到底咋的了？他被鬼子给绑了。
0: 翠萍，石哥他没事儿，伤完的尸体找不着，才抓了石哥他们20个人当人质，说给咱们20天的时间。

0: 大小姐，您来了。嗯，怎么样了？好点了吗？大小姐，你还别说，你还真有两下子。
1: 你呀，真是命大。这一刀啊，差点就扎要害上了。
0: 没事儿，
1: 鬼子的刀法不咋地，还不如我呢。连搭理他都不如，
0: 还嘴硬。

0: 检查的结果怎么样了？
1: 连杯打烂了，不知道是什么武器，看伤痕像是自制的火枪。中国人叫它火铳，它打出去是个扇形，但一般的火铳没有这么大的威力，击杀也没有这么大。
0: 据情报显示，目前八路军正在扩建自己的兵工厂。
1: 这种武器我估计是新改造出来的。
0: 八路军正在向我们发起大规模进攻，规模已经超过100个团了。但是这样下去，他们的武器和弹药很快就会接济不上了。斋藤君，加紧对八路军的兵工厂收集情报。如果在泾阳地区的话，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出来。
2: 嗨，
0: 我已经在泾阳及周边地区安插了内线。
3: 这次挺进队一举破获了泾阳民兵组织召开的重要会议，就是内线起的作用。我想，很快就会有新的情报送来了。
4: 哎，你们俩大老爷们想咋样了？啊，有主意没有啊？
5: 哎呀，二娘，你急啥呀？这不是在想呢吗？
3: 想想想，想的啥时候？想到人头落地啊？
6: 呸呸呸！你看你这乌鸦嘴！
3: 呸！我有什么用啊？如果上马找不到，看你那些人咋救？还有翠萍，到底该怎么处置？你好歹给我句话呀！
6: 不是说好了吗？等队伍上来人再做处理。
3: 队伍在哪儿呢？啊？以前都是三喜他们几个村干部知道，我好歹也是三喜家里头的。
7: 我都不知道在哪儿呢。二娘，你别着急，刚才我正想跟村长说呢，要不咱把翠萍交出去。
8: 啥？
6: 外面什么情况？
7: 说话呀，
8: 三喜哥。 被大家厚葬了。人，都苏记，他们在你受伤晕过去之后，被鬼子给杀了。你别动！
6: 别动啊你！
8: 三喜哥出事，你为啥不告诉我？当时你都晕过他了，你现在才醒。如果那次混个告诉你，你能活到现在吗？
6: 该死的鬼子！
8: 大家都说翠萍是奸细，我不信。我们从小是和翠萍一起长大的，她怎么可能是奸细呢？
6: 大小姐。
8: 那翠萍现在会不会有危险啊？翠萍暂时不会有危险。靖文聪说她是队伍上的人，得公家来人处理。
6: 咱们那天去开会，翠萍没来，然后鬼子就来了。
8: 为什么呀？翠萍一定有问题。反正我不相信翠萍是奸细。
9: 好好养病吧，外边的事情不用操心了。哎，大小姐，彩华，你看翠萍她不是村干部吗？而且她也是内奸。我告诉你啊，翠萍是不是内奸，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
10: 我们谁说了也不算，你看这三娃他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横竖也是死不上劲儿啊。这县城的干部就是翠萍，这村长那可是20多条人命啊，我也是为了大伙好。
9: 哎呀，哎，我身体不好，得先回去歇着了啊。你们呀，再想想吧。
3: 哎哎，村长，你
9: 话筒。
11: 二娘，你可是斗智术家里的，你说呢？
3: 可
0: 可是翠萍，万一她不是奸细呢？
1: 一定是，咱就把她交出去换人。
2: 二牛，赶紧回家去！
3: 干嘛？
2: 出大事了！你爹突然昏倒了，你娘叫你赶紧回去！啊！
3: 可什么可呀？你爹死了有人给你赔啊！
2: 哎呀，这有我呢，放心，赶紧去！哎呀，
3: 看好了！嗯，我走了。

0: 走啊，快点。
1: 我跑不动了。
0: 他们追了就坏了。
1: 哎呀，我这么跑了就真成汉奸了。
0: 你死了才真成汉奸了。别别别，你千万可不能出事啊。
1: 这王海山什么意思啊？我没得罪他吧？
0: 你就别管他是什么意思了，想想咱们现在该干点啥吧。
1: 我咋知道啊？先找区党委会吧，上组织那找个说法，八路军不会冤枉人。
0: 啊，对对对，找八路军，八路军不会冤枉好人。走走走，
1: 我跑不动了。
2: 团长，这是我们刚截获的电报。
3: 好。老赵，怎么了？
4: 鬼子说他们袭击了汶水村，还打死了我们几个民兵干部，其中还提到了窦三喜，正在邀功请赏呢。
2: 这情报准确吗？
4: 可三喜他们确实在研究攻打薛山寨的事儿啊。
2: 那这样，马上派罗青山去查一下。
4: 好，越快越好。好。
0: 怎么办？上级已经转移了，找不到人呢。
1: 我也不知道啊，现在到处在打仗，他们肯定不会在一个地方待着。怎么办？任务完成不了，三喜哥还特别嘱咐过，说这个任务特别的重要。石根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5: 你还想着你的任务呢，先管好你自己吧。你现在啊，就一个人，还背个贼名。
1: 组织上好不容易交给咱一个任务，那不能坏在咱的手里呀。再说了，他们都不在了，就剩我一个村干部在，我一定要完成任务。这不仅是为了三喜哥，这更是为了我自己。
5: 现在全村的党员干部都牺牲了，村里的主要民兵也没剩下几个，其他村的民兵咱也联系不上，即便联系上了，他们也不会听你一个副救会主任的。况且你还是一个背着贼名的副救会主任。
1: 所以我不光要洗清罪名，只有等我洗清罪名了，我才能去救石根啊。
5: 算了，咱也别想那么多了，先去城里你大表哥金黄家里安顿一下，他认识人多，兴许有办法。

0: 最近真是点背啊，向后摔都能磕着鼻子，抢个鬼子的银行不能损兵折将，大户人家都跑到城里去了，老百姓咱们又不能抢，现在这八路军跟鬼子在打大仗，到处都戒备森严，咱们都快穷得揭不开锅了，怎么办呀？
1: 运输队吧，要吃的有吃的，要穿的有穿的，咱又不是没打过啊！现在鬼子们学精了，这运输队都有重兵护送，就咱们这几条破卡，怎么打呀？哎，
2: 兄弟们，别愁了，快去吃饭吧，饭都在厨房呢，快去！
3: 走走走走走走。
1: 哥，这是我给你做的，你尝尝。

0: 捉拿老虎岭匪首，赏金500大洋。
1: 哇，那么多呀，
2: 数过不限。
3: 捉拿老虎岭匪首岳武穆，赏金500大洋，死活不限。
1: 500大洋？谁呀？这是啊，这么高的赏格？
3: 这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呢？
1: 眼熟。
3: 啊？你还记得咱们村的岳大头吗？

0: 三娃，大堂已经找到了，大家都准备好了。怎么样？你现在身体能行吗？
1: 没事。对了，千万别和小婉说了。
0: 好。
1: 咱们村里估计还有很多鬼子的探子。还有，咱们这次机密行事，千万谁都不能惊动了。
0: 好，知道。走。
2: 他们眼都瞎了吧？说你是奸细，
3: 这几件事凑一块都赶巧了。我现在是真的走投无路了，你得帮我。
2: 不是我咋帮你？不过我说你这个搞红白喜事的大张罗，胆子够大的，竟然加入共产党。岳大头，
3: 你又瞧不起人是吧？
2: 只准你加入进绥军，我就不能加入共产党了？你能不能聊点正事儿？说吧，什么事儿？我要跟你借兵打薛山寨。大当家的叫大家去聚义厅议事喽。苏岩，刚才跟你说那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3: 要是以前咱二话不说，咱就去打了。可现在咱的队伍情况你也知道，更何况去打鬼子的据点。这位兄弟说的对，说的对。但是我们这次打的不是鬼子，是二狗子。
2: 他薛山寨的情况我们也清楚，往常那里住着五十来号鬼子呢。
3: 那是之前了，这些鬼子跟我们八路军打仗，调走了好些人呢，现在就剩七八个了。 现在的薛山寨就是一个小队的二狗子，三四十个人吧，连个三流部队都算不上呢。哎，队长就是刘麻子。
2: 谁？
3: 就是小的时候你在村里把一个人给推进了粪坑里，就刘财主的儿子。这人啊，以前在村里边就是个村痞，谁知道这小鬼子来了吧，他倒成了精，当了伪军，但是啊，他那儿有好多粮食，好多的枪啊。 这个刘麻子，他就怕你，他要真碰见你，那不是瞎猫碰见真老虎吗？他手里的枪和粮食，你想要多少就拿多少，对不对？我看你们这么犹豫，你是不是怕刘麻子呀？
2: 我怕刘麻子，我放个屁崩死他！弟兄们都准备准备，
4: 等等，
1: 又怎么了？有什么话就在这说。
4: 哎，你老实待着别动，我们的家务事轮得到你说话吗？哎，我说
1: 你别啰嗦。
4: 把他关起来。是，关进大当家的屋子里去。走吧，坐，歇会儿去，歇会儿。别动！哎，送我屋里去。
1: 好嘞。
4: 大哥，这事儿可不一般啊，你得想想清楚了。你看看这儿，就这点家底儿啊。
1: 打新口的时候，咱团可是上千人呢，不到几小时全死了。咱哥两个活下来，真的是菩萨保佑啊！这回不一样，打的那是刘麻子的二狗子。
2: 那二狗子的后台不也是日本人吗？咱帮翠萍，那不是跟日本人作对吗？你得罪日本人，不这找死呢吗你？
1: 找什么死啊？站起来都是无耻高的汉子。
4: 啊，还能
1: 判到鬼子，老虎岭是什么地方？天险！九鹤十八弯，处处有机关。哎呀，
4: 这问题是翠萍来路不明。
1: 什么来路不明啊？打小一个村长大的，
4: 没有问题。别人会怀疑他是汉奸吗？真那么干净？别人会怀疑他？真要是汉奸，我们下山都得死。
1: 哥，你还真别忘了，你身上可背着500大洋的赏钱呢。
4: 就是。 就算他不是汉奸，他可是八路的人啊！八路给了我们。

0: 啥？我们凭什么帮他？
1: 什么叫凭什么呀？不都是为了打鬼子吗？你俩别忘了啊，我们是金阳自卫团，当初把队伍拉起来是干什么的？不就是打鬼子的吗？哦，现在遇上这么点事儿，怕了？怂啊？
0: 但问题是，你看翠萍啊，说话里一套外一套的，这不会是要把我们老虎岭当枪使？
1: 你们都应该知道咱们现在的情况，穷得快揭不开锅了，我不得给兄弟们找点嚼过，要不然人心就散了。
0: 那我们可以想别的办法呀，为什么要帮翠萍？
1: 百十来号人不弄几个大的，那能够吃啊？行，别说了，这次就听你哥的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2: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可以了，
6: 走。
7: 你看这些车，
6: 鬼子在这儿，走。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yeah! 经典云腿炭黑月饼酥香白饼清新刺梨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有朋自远方来，提醒您现在开始

0: 我是于天宇，苗语名字叫嘎达纳，是个拍民族文化的导演。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总有人问我，苗族的文化是不是只有博物馆里的银饰？我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少数民族的传统不是放在玻璃柜里的，是我们每天都在过的生活。这次我邀请了两位外国朋友来到我的家乡，带他们看看我们侗寨苗寨是什么样子。
1: 我是艾斯佳，一个在武汉读书的俄罗斯姑娘。这次我受好朋友白白的邀请，来到了他的家乡黔东南。听说我的朋友包子正在做职业挑战，我们俩商量好了，要给他安排一份他绝对没体验过的工作，给他一个惊喜。
2: 侥幸通胀我来过好多次，格式印浆导游，就没有我不知道的职业，我倒要看看他们能给我找出什么新花样。
0: 小马，今年是马年。
1: 马年，我属于马。
0: 哦，你属马。
1: 我属马。
0: 今年是你的本命。
3: 小嗨，我来了。
1: 包子，好久不见。
3: 哇，你今天穿得好漂亮啊！
1: 谢谢。我先想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朋友白白。
0: Hello， 你好。
1: 是土生土长的黔东南苗族姑娘。哦，
3: 阿妹是
0: 吧？啊，你好地道呀，帅。
4: 没有没有没有。
1: 听说你在做职业挑战，
2: 对，你不如让我过来说有什么事没挑战吗？不会让我去种田吧？
1: 不会，我给你小提示，这个人在侗寨里很有威望。
2: 会不会是歌师？
1: 不对，
0: 不对，不对。
2: 那还有什么呢？
5: 寨老。
2: 寨老？老外能当寨老吗？
0: 试一下嘛，看一看可不可以咯。
2: 那我们就出发。
1: 出发。
0: 带你们去见刚才说的寨老。
2: 寨老就是。你是寨老吗？
6: 对，
2: 这里的寨老怎么又年轻又漂亮？我以为都是什么老爷爷呢。
6: 不够老是吧？
2: 我第一次看秋姐的时候，完全跟我的寨老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嘛。因为我印象中就是，亚山那种寨老，就是白头发、长白胡子，然后年龄比较上的一个男人。看到他，第一很惊讶，第二也是，哇，寨老是个姐。
6: 传统的寨老确实都是年纪很长的男性，但是近些年嘛，我们时代在变化，在发展，女性的力量也是不可磨灭的，所以我们近些年侗寨就都有女寨老的身份出现了。
7: 没想到寨老能穿的是这个样子，跟我的想象力完全不一致，感觉反差感太强了。
2: 不是不是不是，你不是让我来到这里，感觉你比我还激动啊。
6: 这个包子想不想体验我的这个寨老的工作？
2: 太想了，我可以吗？
6: 可以可以。我们最近就是刚好要参加70周年庆啊，我们的周庆，所以我们也在编排活动。
2: 那太好了。
6: 一会儿呢，你就跟着我们大家一起就去做一些准备工作，好不好？
2: 好。
6: 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礼品。啊，
2: 真的吗？
6: 对，我给大家拿过来啊。
2: 哇，这是什么？
6: 这是一个贵州的那个土豆娃娃。
2: 那个小洋芋啊。
6: 对，就是洋芋。
2: 最近很流行的那种。
6: 可爱的啊。
0: 好可爱啊。
6: 对。那我们现在就去做一些寨老的准备工作。
2: 好。
6: 好不好？
0: 好。
6: 今天到阿姨家看一下，他们这两天练这个歌啊，练舞啊，练得怎么样了？你好嘛，练舞啊，那不是已经包结母巧巴了了？
4: 差不多。
6: 我们的老年队是从60岁到70多岁最老的。啥？
8: 奶奶好。
6: 你们家的弄啥呢？
2: 他在修东西是吧？
6: 71岁了。
2: 71，哇！
6: 白天阿姨们就做自己的手工或者上山干活，晚上就跟我们老年队一起练歌。杨曼头在练个啥？
4: 练的。
2: 跟平时的职业体验完全不一样，因为没有这么多可以自己干的内容，然后也是语言的问题，因为他们这边都说东语嘛，也有点那个实习生的感觉。
6: 看完几个老年队的阿姨过后呢，就是我的旅游团啊，游客来，然后我要帮他们安排的一些体验项目，洞绣，我们就带来吴姐这里来学习，因为吴姐的洞绣的功底非常厉害。对，
9: 好，秀姐来了，好，
6: 哎，来了来了，
9: 好，欢迎欢迎，哎，好。
6: 对，就吴姐的爱人，吴姐出差了。吴姐她的每一件作品都可以说是上艺术品了，绣的真的很精致。
7: 这些发箍太好看了。哇，俄罗斯小公主，好看好看，而且跟你这个衣服特别配。哎，这个帽子我们小时候也有，
9: 这个叫角楼帽，是我20多年前收藏的，这是最做工非常完美，
7: 收藏好的呀，
9: 对对对，这是小孩子戴的，它这个就是角楼，像我们那个房子一样啊，叫角楼帽啊，很有特色的，对对对，
2: 真是，看这边的骷髅啊，
7: 是啊，
2: 你没说我都没发现啊，真的是。那为什么小宝宝要戴的这么豪华呢？
9: 表达母亲对孩子的一种那个爱啊，
2: 爱，
9: 一个帽子要做1年多。
2: 突然感觉我妈妈对我的爱有点少。
9: 这个是我老婆绣的，对，这个鼓楼。天，
7: 这很透明，我可以看得到后面的东西。
9: 这都是精绣，都是把线抽的一丝一丝来绣的，比头发丝还细，是吧？这个还是双面绣。啊，
6: 背面是一样哦。
7: 所以为什么来跟他学习刺绣啊？
2: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6: 你看呢，每一个板子的中间，它就有一根深一点的线，看吗？就能够看出来木块、木板的样子。每一张木板，还有这个窗户，你看，窗户上有个拉手，看到没有？这种精致感就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我觉得真的超级。
7: 你看它这个蝴蝶，紫色的浅紫到深紫到再深紫的过渡，
6: 真的是很强的。
2: 那他怎么这么厉害呢？
6: 有些人天生就是带着才艺来到人间的，
2: 了不起。
6: 啊，游客也好，学生也好。突然远远的来到我们洞寨了，竟然有这样一个内容的体验，那我们也要呈现最好的东西。
2: 是。
6: 那其实洞寨里面还有很多，所以我还会带大家，还会继续去看其他的，
7: 好吧？好呀。
6: 平时啊，旅游团队来，然后要做这个研学的这个蜡染体验，都会安排在这里。
2: 一到桶的周边就有那个清香味儿，
7: 我感觉是草吗？
10: 它主要的话呢是

0: 板蓝根、马蓝、木蓝、料蓝这些植物草叶呢，来浸泡腐化过后呢，它有它的那个沉淀的电泥。你们有没有发现它颜色在变？一开始是蓝的，再往里面是偏黄的嘛，所以呢，这个就证明它发酵完成了。
1: 但染出来的烟子怎么会是这样子？
0: 是蓝的是吧？
1: 对啊。
0: 蓝靛染染料的话，它在染色的时候啊，它要分两个步骤才能完成上色。它是把布料呢放入到我们的染缸进行吸收，后面呢你得打捞，在这个空气当中氧化，它就会从那个黄变绿再变蓝，根据自己染的时间和次数来决定它的颜色的深度。
2: 哦，所以时间越长，然后这个颜色的
3: 深
2: 度越深。
0: 对对。
1: 哎，白白，我刚才想你这衣服这么白，要不加点颜色吗？
2: 我觉得会挺不错。
1: 敢不敢？
4: 敢。
1: 来。
4: 我直接跳入钢
2: 条里面。
5: 其实侗族的非遗手工，它的内容也是很丰富的，就是各个领域都在不断的有自己的非遗的产品。大家呢，合作好，各自都要把这个造型的各个产业做好，大家才能够一起啊，让我们的非遗走得更长远，造型也才能够发展得更好呀。我们今天晚上来到鼓楼，一会儿要练歌，那我们现在第一步的工作就是先把场地布置好，把这些凳子都搬到鼓楼里面。
1: 在楼的工作就是搬凳子吗？我以为你就负责大的事情嘛。
5: 在哪的工作就是大大小小
1: 都要做好。一会儿来多少个人呢？
5: 我们队伍的话最多的时候有30来个人，今晚上应该到可以到场20多个吧。
1: 那也蛮多的呀。
5: 对，慢点，我吃干了。
1: 啊，吃。
6: 慢点，
1: 我两年吃了。慢点，
5: 吃饭。我去大家吃饭。
1: 我去过你家。
6: 对对对，就
5: 是那里。朋友了，是吧？
1: 还是跟我父母一起在那边吃。
5: 好了好了好了，准备练歌了啊！
1: 有请。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
5: 都外面红了。
7: 家。
1: 我经常来，但是每次来是不同的体验。这次第一次看到斋老的这个工作，之前就是看一些非遗，就是绍兴人、侗族人，因为他们非常淳朴、好客、热情。然后来了这么多次，我这边有很多朋友，比如说这次唱歌有一个妹妹，我跟她一起过节，然后有很多兄弟姐妹在这儿，所以每次来就是像回家一样。
8: 西来水花。

0: 小姐，你可以教我们两句吗？
1: 侗族大歌，我们是一种合唱歌曲嘛，哈，多声部的，没有指挥，没有伴奏。那刚才我们唱的呢，我们侗族的很多歌曲啊，都是模仿着大自然的声音，一些虫鸣鸟叫呀。那刚才我们唱的这歌里面，就一段是学蝉的声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学这个铃铃啊，一位。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2: 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3: 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2: 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1: 铃铃铃铃铃铃
2: 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1: 铃铃铃铃铃铃
2: 铃铃铃铃铃铃
1: 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2: 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1: 好啊，你们的倒数先排练到了嘛，然后转拜加强牙哨男生的。
2: 小姐，你当时是怎么选择做斋佬？
1: 大家自己提名选举的，我原来也在外面，后面就是对自己家乡的这种文化的热爱，以及我觉得，想让家乡文化更多的展示到外面嘛。所以我才选择回到家乡的。发展了旅游过后，我们更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文化的重要性。像我们很大一批的年轻人，在外面学到了知识，也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来服务。看到我们的乡亲姐妹为传承自己的文化而一起奋斗，你会觉得很欣慰，觉得一切都很值得。
4: 见识了秀姐的厉害之后，我再带你们去另外一个寨子，就是我的老家苗寨。
2: 去你家了？
4: 对，我们那边的苗寨呢，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大学生，大家从寨子里面考到了城市，然后呢又从城市里面毕业之后呢又回到了寨子里面。我们给他们的名字叫做村寨 CEO。
2: 这个寨子真美哦，
3: 风景好好看呀，非常漂亮。
5: 大帅姐，这个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村寨 CEO 的朋友段海姐。
2: CEO 你好。
5: 那我们苗寨呢，一定要品尝我们苗寨的米酒，我们这属于蓝莓酒，喝完这一碗才能进我们的寨子里面哦。哦，
3: 原来是这样。
2: 进寨子的快乐来。
6: 米酒甜不甜？甜不甜？
2: 又甜又辣，真的香香的米酒，然后看这个云雾绕山的寨子，真的这才是幸福。
5: 对啊，其实呢，乌冬也叫在我们苗语里面呢叫欧丢，翻译成中文来说，其实就是云雾中的村庄，和你刚才说的意思是一样的。以前的时候，我们这边都没有什么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发展旅游业，然后就带动了我们村的所有年轻的小伙伴们，他们出去打工的人也越来越少，以前一开门都不见人，现在也可以说是人山人海了。对，等一下我们就看一个美术老师来弄的一个酿酒坊的一个过程。
2: 没想到酒的行业还能做成这么美啊！
7: 今天大家各位辛苦了，我
2: 喝一点提提神，对吧？
7: 然后这一款呢，倒酒就是我们当地组合特色，就是当地的名酒，也是高度酒。另外有两款，一款是果酒杨梅和七梅，
5: 非常经典的嘛，经典的，这个味道好香啊！你们闻，
2: 比我涂的香水还香啊！
8: 香味，
5: 来，就泡辣椒要高，
2: 好，没问题。
3: 他真的会喝，
2: 真的就那个，哎呀，就是这个味儿。你不仅是酿酒的，你是一位美术老师，是吧？
7: 对。
2: 怎么从美术老师到酿酒呢？
7: 对，之前我在大学那边读的是美术专业设计这一块，然后毕业出来呢，打算想回到家乡里面去发展，想着哎，既然走出大山，那就再回到大山去扶持家乡，帮助家乡做一些事情。那我也是比较喜欢拍摄这一块，把乌冬的美展现出去。
5: 我们欣赏一下你的作品。
3: 乌
5: 哇哇，
2: 真的好好看，
5: 整个构图特别的均衡。
7: 乌冬虽然它小，能在这山里面，但是它的景色是很美的。这一款呢是我们当地那个瀑布，那个流水瀑布，
2: 好美哦。
7: 对，因为这个季节那个水流比较大嘛，想着就不能错过这个美景，所以用这个镜头把它记录下来。
6: 这个就是你们从坐车过来的那座桥
7: 啊，那个桥下面那个瀑布，高山流水，对对对 对,
3: 对，对自己的产业充满热爱，在外地学到的东西都拿回来他们的寨子，我觉得这是非常打动我的一件事情。
5: 哎，小杨老师，那你回村子那么久了，你现在再回看之前还留在城市里面那些和你一起的大学生，你会不会也想要回到城市里面呢？
7: 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比较喜欢回到这种大自然的，回到家乡里面，一边上班一边看媒介，或者一边做宣传之类的，要为自己家乡做些贡献，让自己有一定的价值，就是说在村里面。
5: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土生土长的有文化根基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所以当你回到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从小耳濡目染的文化，其实它可以成为一个让你砥砺前行走向

0: 未来的一个根基。
1: 这个图呢，都是我们当地的一个酿造工艺的过程，从水稻收割回来，然后进行碾米，然后蒸煮。
2: 过程还蛮复杂的，就好多步。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带你们去采这个草本。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

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

0: 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酒与文明同生，早在文字之前就已温热人间，仍以酒通神灵，与天地往来，与自己对话，千年流转，酒入礼序，入诗词，入凡尘烟火，这种感觉被酿进了岁月。在西南群山之间，赤水河昼夜流淌，顺节气投凉，循自然行事，一年一轮，时间在窖池里缓缓发酵。几十年如一日的酿酒人，守着翻涌的酒渍，酒香铺开，向山间雾起，轻而不散，酱香再次成型。在贵州，酒从不孤单存在，酒是这片山地最直接的语言，它在节庆里，也在烟火中，在盛典里成礼，在日常里成情，在山间迎客的第一碗里，也在远行归来的第一口中。今天的酱香，在山野，在旅途，在更浓烈的时刻。东方的深沉与世界的开放相遇，传统的酿造与当代的审美并肩，厚重仍在，姿态更新。当脚步慢了下来，山水喜相逢，诗酒趁年华。风起于赤水，香行于河谷，千年的酿造在贵州成为日常。有人为山而来，有人为河而来，也有人只为这份热烈而来。这一刻不急，这一杯正好，千年东方味，能饮一杯。

0: 人的雕，一只木好鸡，那个门好奇的吧？
1: 我是丁玲武，来自广东山尾，我是彭王兴来金麦烤鸡的老板。2010年来三亚已经有10年了，刚过来这三亚就做耕菜啊，后面就转兴起来做这餐饮生意。
2: 我就是慕名而来的，
3: 非常火嘛，就是过来尝一尝。
4: 这家店最很早了就有了，最早的烤鸡就是他们家的，别的我们也有去吃，但是他家这家味道比较正宗一点，应该这样讲。
2: 一斤木你烤的吧？一斤木，就文昌鸡吧，这个他是从文昌做过来的吧？
1: 我们这个鸡必须2斤8到3斤。太老也不行，就大概120天，这种鸡的它的烤感的那个肉感不一样。这个酱料里面也是有洋葱啊，还有小米椒，还有些香菜，搅成泥，这个卤蛋也包好，然后放进去，压制这个鸡的腥味。这就是我们自己做的秘密调料，还要经过我们按摩，把它这个酱料按进去，最少要30分钟。比较入味。这个栗鸡木是从我们广东那边传过来三亚，没有想到就在三亚已经做火起来了。栗鸡木的密度很少，很容易就收成炭，小块小块的，直接可以铲上去烤鸡了。栗鸡木果汁就是有纯天然的果香，因为它里面有带那个油，这个果香会烤出来的烤鸡这个里面的腥味就给它去掉了，吃起来就又香又脆。然后它这个炭火来收的时候呢，那个烟是白的，没有黑的，对这个烤鸡没有污染。烤鸡的话过程就大概25分钟，烤到它那个出油变颜色了，关键我们就是这个皮一定要烤碎来吃。这个酱料是我们秘制的，吃起来是更好吃啊。
5: 手撞的，一天到晚就从上班撞到下班，全身都是汗了，就像刚洗澡出来一样了。
1: 以前的话就是烤不出这个量，然后客户个个都还在那里都要抢鸡。后来我就凭着自己那么多年的那个焊工生涯，是不是就摸索画图，亲手做了一个烤炉，配那个带动啊电机，还有量就是自动传自动的。现在效率不一样了，生意一来，我一下子就可以上25个烤鸡上来。在三亚这边的很多人都来模仿，我都画了图案给他们，我觉得真的很欢喜的。之前做焊工呢也要精细，我做吃的一样，每个细节都要做得好，每一道菜都要做得干净。 海鲜虾饼，也是我们那边广东引过来的。海虾、野生的木鱼仔、瘦肉搅成泥，然后来包制。包的过程里，我们还另外切小块的虾进去，炸好来吃的话，咬进去这个口感又不一样，它有硬硬的，会嚼性嘛。皮鱼是我们用那个面糊来做的嘛，压成那个薄薄的，炸起来比较脆。

0: 就是那个虾饼，口感是很脆，而且很鲜。
1: 它里面那个虾和包子很好吃，我一个人能吃三个虾饼。
2: 外面的话是很酥很脆，虾肉啊，包括一些肉会非常有嚼劲，特别是配了这个甜辣椒以后，怎么吃都不会觉得腻。虽然说是炸过，但是非常口感非常好，非常好吃。
3: 当年来商药，我是做钢筋生意的，太不好做了，被欠了几十万债，回老家就收不回债了。所以只好在商业待着。
4: 2016年的8月14号，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可能也是我这个转接点了。
3: 以前摆个烧烤摊，有一些经验，就想个做烤鸡。
4: 红旺兴利基木烤鸡，没想到真的是旺了，在商业这边旺了啊。
3: 但没想过这么旺。还好做过焊工，把东西都机械化了，好像就是有一点点幸运，很多事就成功了。
4: 好幸运的。
5: 是什么时
6: 候？高考出分的时候吧。
7: 不是特别低，很幸运了。我觉得
8: 有一个长达10年的好友，很幸运，他一直陪伴着我。因为我是那种比较孤僻一点的人，会因为他变得优秀。这个女孩子，
9: 我刚刚一起吃饭的我的闺蜜，我以前有一点点小小的自卑，认识了她以后，就整个人都变得比较开朗，对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
10: 就认识我老婆吧。从我一个不懂事的个小男孩，然后认识了他以后，慢慢的变成了成熟稳定。
11: 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是，我有两个宝宝。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就有了一些责任感、责任心。
5: 自己最幸运的是什么？幸运的是什么？
9: 最幸运的就是让我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这么可爱的儿子，有这么可爱的儿子。
12: 喂，要唔要食肉啊？我哋打边炉喎。

0: 道了，知道了。
1: 我叫刘坚，平时大家叫我坚哥啊。我喺间店嘅老板啊。平时咧，我就系负责食材啊、味道啊块多啲。
2: 就剩下这几份了哦。
3: 哦，好吧。二三号又肥牛，一个牛肉丸。好，还有什么牛百叶？这是腊鸭肠。
4: 腊肠。
3: 对，是我们店的特色。我叫苏月琴，我是煎记生料的老板娘。我开店之前呢是做金融的，现在呢负责买单跟管钱。上了啊、哦，谢谢。哎，两个人里面空桌都可以坐。
5: 我们小月老板娘是最 number one 的。
6: 他没结婚之前我们就认识了。

0: 摆着，你想吃什么就随便拿就行。
1: 这个食材全部要靠抢的，一窝蜂的要去抢。
2: 就连我是他的老朋友，都得站在旁边等着其他吃啊。
3: 我们家清汤呢是用铜鼓熬制的。
4: 我哋个汤底呢就是清汤嘅，唔会有盐，唔会有任何添加剂嘅，所以呢生料汤是最能够体验得出食材新不新鲜。
3: 咱们家生料大概有五六十种嘛，都是我老公自己去挑选回来的。
5: 哎，老细，
6: 豪哥，
5: 早晨。
6: 哎，
5: 咁你有啲嘢啊？
6: 这个老板比较关照我，好东西都留给我。店里面的人去我那里抢菜，我就是要来菜市抢菜的。
4: 自己攞刀，自己动手啊！冇过关嘅我就唔要嘅。
6: 老细，有咩靓货今日啊？
4: 我哋菜单咧就系季节性嚟调整嘅，只要市场上有好嘅食材，我哋都会采购翻嚟分享俾大家。顾客食得开心，咁我就开心啊！

0: 我哋呢家店咧主打咧就係生料，但係好多人都係衝住我哋嘅牛肉嚟嘅。牛肉咧，我哋主打咧就係四五種啦，有啲肥牛啊、吊龍啊、腱子肉咯、啲花牛肉咯。区别咧就系口感咯，比如讲吊龙咧就系比较嫩口，胸口捞咧睇起嚟肥肉嘛，其实咧食起身系好脆嘅。腱子肉咧食起身咧就系比较弹牙。
1: 我最喜欢吃牛肉了，
2: 牛肉是他们家的招牌，特别好吃。
3: 吃起来的口感它是特别脆的，
4: 食材的那种原汁原味保留的比较好。
5: 打边炉啊，这个清汤火锅最重要的还是蘸料。
6: 我帮你调吧，好吧，我们家这个打边炉呢，除了食材新鲜，还有这个酱料是很关键的。这个酱料是我老公自己做的，别人家是学不到的。
0: 其实很多客人都是冲着我们这个调料过来的。这个酱料有专用的酱油头抽，加一些平常的香菜啊，还有蒜蓉辣椒。这锅酱料呢，就是我们这里是最受欢迎的一锅酱。除了这个酱，我们这里还有两个，一个是黄皮酱，还有一个是香辣酱，也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秘制出来的。
7: 黄皮果酱很好吃，酸酸甜甜，然后有点辣，
8: 又酸又甜，很开胃。
1: 好好吃。
9: 对对对，黄皮酱，对，这是我们广西最具有特色的代表。
7: 好辣好吃哦。
6: 小杯，喝饮料，喝饮料。
3: 跟老板娘认识多少年？
6: 三四年了吧。熬夜又老了是吗？买最贵的化妆品，熬最深的夜就是我这

0: 其实我老公以前是个挺爱玩的人，做了这家店之后，我发现我老公变成熟了，整个人更有担当了。
1: 但是她老公就是不善于表达的那种人。
2: 太复杂了，我的时候不用采访那么多了，你采访我老公。
3: 没事，就讲一下啦。
2: 我老婆可以讲，她很能讲的，我不能讲。
1: 就想跟老板说一句话，一
0: 句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2: 做間店咧，咁幾開心就 OK 啦嘛。啊，其他都沒有咩嘅。
4: 我想和我的闺蜜果果和英婷一起吃宵夜，因为跟你们在一起做什么都是很开心的。啊，
0: 跟我的闺蜜蕾蕾、欣欣。
5: 我最想跟我女朋友吃宵夜吧，而且我们现在也正在吃宵夜，一起变胖。女闺蜜没有。不敢有。
6: 我最想和爸爸妈妈和我妹妹还有爷爷奶奶吃宵夜。
7: 我最想跟我的老婆唐文慧一起吃宵夜。为什么？因为我爱她，啥事都喜欢跟她一起做。
8: 我的闺蜜是个男生，他药王红博，铁打的闺蜜，流水的情人。
9: 我最想跟我的闺蜜梦瑶、紫燕还有梦妍一起吃宵夜。
10: 我的闺蜜耍赖好多年，从初中识到现在。亮红，我想跟你吃宵夜啊，快啲嚟啦！
1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3: ，This car is so cool！
1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爸爸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解放前我想做我做不到，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能做到。
1: 你能做到什么？做这个城市的铜墙铁壁？
2: 别那么幼稚，你没有忘吗？送你那句话的女孩死了，你也要死。这个城市在今天都会死，你那么伟大干什么呀？
1: 这个城市你保护不了的。
0: 我就是想保护这个城市，怎么了？我告诉你，石伟，今天就算我保护不了，就算我死了，我身后还有无数的战友，还有无数的同志能够帮我一起保护这个城市。
2: 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难道还不懂吗？你今天说了那么多，不就是为了让自己以后在作恶的时候能够心安理得一些吗？徐伟，
3: 作恶，你给我提作恶。
4: 当年我是保你才杀的那两个共产党，
3: 我的老婆还有孩子在他们手里，
4: 我不作恶谁保他们？我有的选吗？
0: 你没得选吗？
3: 你说当初是因为保他们，
0: 那现在呢？你现在做的那些事情是在保护他们，还是为了你那虚伪的自尊？你说，
2: 你看看你自己现在这样子，徐威，权力就像鸦片一样，你已经抽上瘾了。你现在这样子跟叶世武有什么区别啊？
0: 你说的那些老婆孩子只不过是你的借口。
4: 叶世武算个屁！
3: 我告诉你，林少白，我就是自己的救世主，我完全相信我做的任何事情，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正确的。
2: 包括杀了我是吗？
3: 包括杀了你。

上来。

0: 三宝妈，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你说他们知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1: 找到所有的燃烧弹，
2: 小心拆弹雷管，保护好屋子。
3: 他们没必要追我。

上海公安挫败一起针对仓库的重大阴谋破坏。这场由国民党反动派潜伏特务处心积虑发起的攻击，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注定会失败。

0: 这是刘桂恒的调查报告。
1: 放这儿。
0: 王森要见你。
1: 嗯，我知道。
0: 不要去。
1: 为什么？
0: 这次任务失败，主要是他将刘桂恒强塞进来，这才露出了破绽。他是不会担责的，一定会将所有的责任全都推给您。
1: 做好你该做的事，剩下的我会安排。
0: 好。

办？接下来就靠你了，我的小命可都在你手上了，加油飞过去好不好？快去吧，三二一。

大白，你最爱吃的，以后就不用那么累了，好好休息休息。

0: 你是不是太矫情了？
1: 景哥大白，景哥号，0125，于1949年10月1日执行任务当中，光荣牺牲。你永远是我们的战友。

0: 兰亭啊，哎，请坐，请坐。上次进站功败垂成，作为站长，难辞其咎。所有细节都在这份报告里，请毛老板过目。
1: 这份报告我就不看了，桂恒都跟我说了，是他的错，我已经让他回去自己领罪去了。
0: 您的人，您处理就好。
1: 就算是我能饶过他，但是保密局的家法也不会饶过他。我说他了，兰亭，这份东西是我的，你看看，
0: 调令。
1: 对，这么突然的就要把您调走？哎，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前方战事吃紧。
0: 后方各派的势力还是在勾心斗角，我毛森戎马生涯半辈子就是这样的下场，回去肯定就赋闲在家了。不过，我想您也不用那么悲观。据我所知，夫人是一直替保密局说话的。但愿吧。这次特地从厦门来舟山，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1: 咱们现在没有上下级的关系，是老军统的同袍。这样可以说几句心里话。
0: 您说，
1: 兰亭兄，我想先问一句，眼下的时局，你认为我们还能打回来吗？应该说机会还是有的，毕竟我们手里还有百万的部队嘛，整个西南、两广。
0: 都在我们手里，
1: 而且总裁前几天还在广州坐镇，所以我认为这盘棋还没有下完，翻盘随时有机会。我没这么乐观，我觉着能讲和就不错了。
0: 整个形势要看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美国和苏联他们的矛盾是与日俱增，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爆发。 一旦爆发，美国人必将是不遗余力地支持我们。那到那个时候，反攻的机会是不是就来了？所以鹿死谁手，我看还不一定。
1: 可是美国人、英国人一直在支持我们。

0: 山是我们自己打丢了。
1: 打丢了那再打回来啊。经济战的确是失利了，但是现在的制海权、制空权还都在我们手里，所以我认为只要坚持，最后的胜利应该是我们的。
2: 好吧，也算是有道理，但是这一切跟我穆森都没什么关系了。实不相瞒，厦门眼看守不住了，我打算去美国。兰亭兄真的没有替自己谋划一条退路吗？
1: 我的退路肯定不会在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岛上。
2: 明白了，共事这么多年，我敬你。

0: 保重。
1: 您送我的礼物，我一定好好使用。
0: 再见。
1: 你也保重。

0: 从码头保卫物资的战斗取得胜利，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在这段时间里，打击投机资本、平抑物价的斗争，在党中央的精心指导、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我们所有公安战士的保卫下，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如今，上海的物价已经彻底稳定了。在这场战斗中啊，我们不仅阻止了敌人对仓库的破坏，还抓获了伯劳手下的一大批特务，起获了他们的秘密电台。我们社会处的同志有的深入敌后打探情报，有的舍生忘死在前线拼命，还有的同志负伤牺牲。可以说，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胜利，你们用行动和生命保卫了上海，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你们就是上海的铜墙铁壁。
1: 老样子，三份四大金刚啊！
2: 好的好的，稍等啊，林太太。
3: 哎，少白怎么没来啊？平时都是他买早点。
1: 我没喊他，让他多睡一会儿。
3: 好好好好。
4: 哎，黄老板，你这个生煎啊，可比原来便宜多了。
3: 哎，现在米面油煤炭都便宜了，我这儿自然就便宜了。
5: 林太太，其他收走
1: 了。哦，小家伙。哎呦，老黄，侬干客气啊，还有茶叶蛋啊，
3: 拿去吃。要不是少白他们保住了仓库啊，那叫报纸上说的叫什么？报纸上说的叫什么来着？
4: 两白一黑经济战。
1: 哦，对的，两白一黑。
3: 哎、我这个小铺要重新开起来，那可就难了。
1: 哎呦，老黄，话可不能这么说。报纸上已经说了，所有的物资啊，都是全国各地的老百姓支援的。少白他们嘛，也就保护这些物资，应该做的。
6: 哎呦，林太太，这自从当了这个居民福利委员会的委员以后，觉悟是高得不得了啊。
1: 那当然了，我总不能拖后腿让别人笑话，弄刚对吧？哎，
7: 是啊，
8: 表彰大会你在住院没有参加，必须要补上。哎，
5: 姚红同志，这是你的奖状还有证书。哦，
9: 看镜头，给我们的大功臣拍张照。哎，
10: 我什么大功臣呢？
5: 林少白跟你，
10: 我就是救了他们俩的命而已。
5: 红哥，你一出手救了我们二世两个宝，还不是功臣？
11: 你这谦虚过头可就是骄傲了啊。哎，姚红同志，我那个座位以后就你来坐了，交给你坐，我服气。嗯，
10: 哎呀，这可不行，你看你都回来了，还是你坐吧。
11: 我这不是还没回来吗？等我回来了，陆主任会安排的。
12: 少白都这么说了，别推辞了啊。
13: 对，
11: 是啊。哎哎，大家一起拍张照啊。
10: 来来来来来，主任。
5: 来，老陆
11: 主任。
10: 主任，
11: 来来来，
1: 都靠近一点。
11: 你哪受伤了？
12: 蹲好。
1: 来，一二三啊，
14: 来来来，以后好好吃饭，知不知道？啊，还要继续努力工作啊，一个都别想偷懒。我一有空就回来检查，好不好？
15: 舍不得呀。
14: 这臭烘烘的，巴不得早点走。
15: 一上来东西都没收拾完，就去跟他们讲话、产粪、喂食，生怕冷落哪一只。怎么说呢，很专心，能冷静下来，没有之前那么心浮气躁的。
14: 哇，爷爷是在夸我呢。这段时间看似是我在喂他们，其实我也从这儿学到了不少。就像那些武侠小说里面写的，主角受伤跌落悬崖，本以为是落难，结果却发现了武功秘籍。
15: 什么秘籍？
14: 我以前不是经常说我想做这个城市的铜墙铁壁吗？以前我是想做，但是我总发现有人拉着我，拦着我，不让我做。但现在不一样了，我现在跟着老陆他们，我发现不但没人拉着我，还有人在背后推着我往前跑。我们一起不但成功地救了金叔他们，还保护了码头上的物资。你知不知道，前段时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就站在大街上看着，哇，那游行的方阵，大街上围满了，到处都是人，一个个举着横幅，喊着口号。我能看出来，我们上海的老百姓，他们是发自心底的高兴。我在那一刻，我还感觉挺自豪的。
15: 小白，你变了。
14: 我没变，是这个环境变了。你说二世，老陆都不说，那些小满、五子、老徐，包括李耀红，他们一个个跟一团火一样，我们二世那就是一个熔炉。那我们这帮人在一起呢，一个感染着一个，有他们在身边，我想不然都不行。我算是发现了，一个人当不了铜墙铁壁，但是一群人是可以的。
15: 其实你说的，毛主席也说过。
14: 真的假的？他老人家怎么说的？
15: 他的秘籍里就五个字：为人民服务。
14: 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慢慢悟吧。先不说我了，你怎么样？最近什么情况？
15: 我最近一直在查炭疽病菌，发现一些异常。
14: 怎么了？
15: 还不清楚，等有了眉目再告诉你吧。
14: 好。哎，时间不早了，咱们走。
11: 等我一下。

0: 你今早账户有多少钱，我们比你更清楚。王立群跟你说的话，你要往心里去。你账上有多少钱，我们比你还清楚。
1: 秦老，您家里车、书房还有办公室里里外外都仔细检查过了，监听或者窃听器都没有发现，您放心吧。

0: 干净就好，这些日子我也在查，只要不是监听和窃听，那就是人的问题。伯乐对我的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我怀疑是在我的身边埋下了他的钉子。
1: 埋了钉子？我是谁呢？
0: 事出反常必有妖啊，你想想看，从什么时候开始反常的事情找上门的？
1: 从刘民简被杀之前都很太平。
0: 刘民简死之前拿着一堆的账来要挟我，其中有一部分是他根本接触不到的，那么我就想一定是有人给他的。
1: 那段时间糖厂的李经理来过，说是跟沙场交流经验，哦，还跟刘经理喝过几次酒。
0: 李一全不是喝酒的人。
1: 对，正如您刚刚说的，事出反常啊。对了，金老，这伯劳为什么不在别的地方，偏偏要在李玉泉的糖厂建一个什么糖业研究所？他就不怕李玉泉发现？
0: 我记得妍妍去调查炭疽事情的时候，我后来问过他，他是怎么进去的？
1: 小姐怎么说？
0: 妍妍说，是李经理亲自过来协调，他才进去的。那我就想了，这帮特务他们就认应损和伯劳，李玉前能命令得动他们？除非他自己是特务。
1: 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亏得金老您对他那么好。
0: 既然他愿意当钉子，就该知道钉子的下场。对付伯劳，先得扒掉这个钉子。
1: 那这样会不会激怒伯劳？
0: 不是直接打直拳。
1: 您是说
0: 我们要让钉子神不知鬼不觉的

0: 这，啊，这个，报告，报告，报告，二是林少白前来报道。一看有人理你吗？啊！哎呀，还是咱二世好啊！谢了。
1: 谢啥呀？我还占着你的位置呢。你赶紧收拾吧。
0: 林少白，
2: 欢迎归队。
0: 嘿，
2: 谢了。
0: 林少白，听了一下。
2: 我去找小鹿啊！
0: 小鹿，
2: 情况就是这样。
0: 仓库里抓的都是些小角色吧？我只见到了徐威，
3: 伯劳没见到。
4: 徐威做的那批燃烧弹里边除了凝固汽油，还放了白磷，一旦烧起来，水都扑不灭。
3: 这白磷可不好弄吧？近百枚燃烧弹，用量不会小。
4: 虎子他们已经摸排过了，这些是近期出售或者是买入白磷的商号，还有工厂的名字，里边有你熟悉的名字。
3: 金属，
4: 布置燃烧弹的仓库有好几座，同样是他名下的产业。
3: 你是怀疑我金属？
4: 又是白磷，又是仓库。很难让人不起疑，但金宝昌呢，一直都是进步企业家，前不久还刚被我们解救过。我不相信他会跟政府为敌，但是该做的工作还是得做的。
2: 知道，既然又要查，但又不想寒了人家的心，只能让我这个老熟人出面，这样最合适吗？
4: 一点就通。
2: 少来都是得罪人的事儿。行吧，我想办法。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瑞士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门槛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 TOP 10推荐官还能获得瑞士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瑞士月饼新推关。

0: 案件有关联吗？
1: 具体购进了多少数量？用途呢？
0: 具体数字记不住了，差不多好像300斤左右吧。
1: 那这些白磷购入的时候是您亲自清点的吗？
0: 不是不是不是，是下面的工厂用多少他报上来，我只管签字。现在大量用到白磷的就是火柴厂还有糖厂，厂子里都有记录的，如果你们需要我带你们去核实。
1: 哦，没事，不用劳烦您了，我们自己去看就好。
2: 秦叔，您说的那些账目家里面有吗？
0: 有的呀，就在我书房的办公桌上，我去给你们拿。
2: 不用了秦叔，乔满你去看一眼。张妈
3: 在，
2: 麻烦您带我同事去下书房。
3: 好。
2: 秦叔，现在也没外人，您要是有什么不方便的，您可以直接跟我说。
0: 我有什么不方便？该说的我刚才不都说了？
2: 您别有什么顾虑啊，我可是您从小看着长大的，咱们两家这交情，要真有什么事儿，我肯定赴汤蹈火都要管的。
0: 少白，秦叔就问你一句话，公安是不是怀疑我跟特务有什么关联？
2: 这个倒没有，我就违反纪律给您透个底吧。之前国民党统治上海的时候，您生意做那么大，这免不了帮军统办过事儿吗？如果现在有特务找您的麻烦，您又不好出面跟公安说的，我可以帮忙解决的。
0: 你真的能解决啊？
2: 我以前在警局没少帮人平事儿啊。现在新社会了，有很多事儿早断早好，经手的人越多，可能麻烦就越大。

0: 金叔，谢谢你。刚才你也说了，新社会了，别说金叔没什么事情，就算是有事情，该怎么查就怎么查，秉公调查才能算是清清白白。
1: 那金叔，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林少白，都看完了。好啊。那我们今天该了解的已经了解完了，剩下那些再核实一下就好了。要是不着急，一起吃饭吧。
1: 不用了，等下次没有公事的时候，我再来好好吃一顿。
0: 跟我还分什么公事私事的？张妈，带我去送一下公安的同志。
2: 是，老爷，请。
3: 您好好休息，金叔。这么说，金宝川确实采购过白磷，但只是他下面的工厂在用，具体的去向他并不清楚。
4: 根据调查，是这么个情况。
5: 主任，我有情况要汇报。
4: 你说，调查的时候，林少白特意把我支开，和金宝成单独对话。具体谈了什么，我不知道。但考虑到他们两个的关系，我怀疑他可能隐瞒了什么。
3: 小曼，下次能不能别当我的面告状啊？
5: 背后说才叫告状，当面说我这叫汇报情况，光明正大。
3: 老陆，你跟他说说。
5: 林少白同志故意把你支开，应该是想打消青宝昌的戒备。
3: 偷他的话，看看到底是老陆。小曼，你在的话呢，有些话我不方便说，说了他也不会信，知不知道？
4: 就你心眼子多，
3: 注意措辞啊！这叫策略，懂吗？
5: 不过你以后有什么计划，可以提前跟小曼说，大家配合行动。
4: 对啊，我俩是搭档，你瞒着我就是不合适。
3: 不争了，听小满的，
2: 明白。

0: 那是金宝强说的这些话呢，都是他的一面之词。这批白绫的下落，还得到他下面的工厂去核实。
1: 一轩，
0: 啊，郑老，
1: 快到年底了，宁波的那笔账不能再多了，要不这样，你亲自去一趟，当面催一催。
0: 郑老，那个欠款的乔老板的比较难缠，这您是知道的，
1: 所以才要你去吗？
2: 这人跟人见了面，跟不见面那是不一样的。最近糖厂也没什么事情，你交代一下，今天下午就走，一定要把那笔款子催回来。
0: 好吧，郑老。
3: 李经理，哟，老熟。
2: 李经理面子是真大呀。郑老说了，你这回出差会非常辛苦，让我送你去车站。哟。
0: 那辛苦你了，老周。
3: 上车。
0: 哎，好。

0: 哎，老周啊，这方向不对嘛。
1: 老实待着，别废话。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赶紧停车！停车！
2: 这段时间的调查与线索路，
3: 我调阅过20城里以来所经手的所有案件，这个内鬼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2: 从案子走不通，那就从人着手一查。
3: 嗯，之前所有参加过行动的人，他们的档案我都已经调出来了。
2: 好，那你尽快啊。
3: 好，
4: 金医生，内科探究单的报告出来了。

0: 调查结果跟我们预想的不一样，之前的调查走乱了。
1: 李玉泉不在，去宁波出差了。
2: 是，真是不凑巧，所以金老就把我派过来，看看有任何需要的，你们只管说，一定全力配合。
1: 他去宁波做什么？
2: 说是找一个什么姓乔的老板，欠了糖厂的钱，一直没给。
3: 你们这糖厂一般买白磷的用途是什么呀？哦，
2: 这主要用途就是制作磷酸钙，用来吸附糖汁中的色素和杂质，提高糖汁纯度。
3: 行，那你带我们去看看。
2: 哎，林少爷。
3: 嗯。
2: 公安同志，这白磷可是重要的化工物资，保存条件十分严苛，仓库的钥匙只有李经理有，要不还是等待会。
3: 行，电话借我用一下。

0: 白磷的密度在1.8，这些目测体积有……
1: 呀，这白磷颜色不大对呀，
2: 颜色不对。
1: 金叔，危险，我来吧。
2: 我岁数大了，
1: 没事，金叔。

0: 这些白绫都是假的，这个李玉娟，仓库的钥匙只有他一个人有，这些个封条也是他贴的，把糖厂交给他，他居然在我面前玩监守自盗。
1: 秦叔
0: 啊，
1: 麻烦您点事儿。
0: 您说，
1: 这件事情先不要声张，糖厂一切入账不要惊动到任何人。
0: 还有，这段时间可能得麻烦您不要离开上海，可能随时会要请您配合调查。
1: 我一定配合，不离开上海。
0: 好，
1: 糖
0: 厂的事情我也想尽快的查清楚。
2: 金少，
0: 不管在何处发现李玉泉，马上通知我。
1: 好，
0: 金叔，您可以先回去休息了。
1: 好，
0: 有任何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您。
1: 好的，
0: 盘子拿过来。

0: 我也带一份回去，请金医生帮忙化验一下。
1: 谁啊？往哪儿跑啊？
2: 妍妍，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们在调查我爸的糖厂？没有，就是过来核实一下原料能不能对上。我都听到了，白琳不见了，被人替换了。你别担心，妍妍。 很快就能调查清楚了，倒是你，这穿的什么衣服啊？啊，怎么会来这儿啊？
2: 你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炭疽？就是在糖厂附近发现携带有炭疽病菌的老鼠，开始我是怀疑有人在研制炭疽，可是后来却在附近发现日本人当年遗留的炭疽蛋。
1: 所以那些老鼠是接触到炭疽蛋传染上的病菌？
2: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检测报告出来了。
1: 炭疽蛋上的病菌跟老鼠身上携带的不是同一类型，也就是说，真正的传染源还没有找到，是有人想利用炭疽蛋掩盖这里存在炭疽病菌的事实。所以你这次过来是偷偷调查炭疽传染源的？我如果光明正大进来，他们肯定要报备，结果偷偷进来还是被你发现了。你不能再查了，妍妍。
2: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真的有人在这里研制炭疽，你碰到他们，你会是什么后果啊？
1: 我当然知道，我就是想确认一下这件事情跟我爸爸有没有关系。
2: 那也不能再查了。
1: 你相信我，这个事儿我会跟老陆商量，有我们社会处来查，你就不要再碰了，你安心回家等消息，好吗？
3: 李玉泉的疑点很大，很可能就是他给伯劳提供的白灵。他这次去宁波出差，估计就是趁机逃跑了。
4: 我会让石鹏飞和周恒去宁波核实，在消息传回来之前，咱们对糖厂要外送内情不要轻举妄动，以免引起他们的注意。
3: 好。那金岩说的关于炭疽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
4: 炭疽也是在糖厂附近发现的，找到李玉泉，就一切都清楚了。

0: 爸爸，您吓我一跳，您怎么过来了？怎么还不睡觉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又失眠了？还是哪里不舒服啊？爸爸没什么心事，就是身体不太舒服。
1: 那赶紧坐下说吧。慢点，这也不发烧啊。如果实在不舒服，女儿带您上医院。爸爸没事，这要是有事情扛不住了，一定第一个找我女儿来解决。
0: 刚才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家里进贼了呢。啊，我就是睡不着，写份尸检报告，结果发现钢笔没墨水了，过来拿瓶墨水。行，那我回去继续写了，早点休息。爸爸，您早上起来如果真的不舒服，就跟女儿说，女儿带您上医院。
1: 嗯。

0: 我这个月的借走记录都已经全部归档了。哦，好，先去忙吧。
1: 研制的。

0: 我这里啊，绝对安全。一会儿找我谈什么事儿，就到这儿。好。你看看这个，老陈，还不确定吗？解放后，所有的地下工作人员都要填表，交代过往经历。 通过审查以后，才能投入到新的工作岗位。老陈也同样交代了他的过往，从面上看没有任何问题，
1: 那就还是有问题。
0: 上面写的很详细，每一年做了什么都清清楚楚，也有当时的同志战友给他佐证。但是这些人，在四五年五月开始。
1: 都相继牺牲了，直到当年的七月，所有的证人还有上线，都换成新的了。那个时间正是福州路爆炸以后，日本特务机关对我们进行了疯狂的搜捕，造成了组织很大的破坏，很多同志的牺牲。
0: 但是。 你不觉得太巧了吗？哎呀，这要是有个馒头就好了。<笑>
2: 特务的行动没有巧合，只有设计。你的意思是？ 他为了打入我们，他还有他身后的组织，把所有认识他的、可能揭穿他真实身份的同志，全都暗杀，然后再冒充老陈的身份，重新跟党组织再次获得联系。
0: 不排除这种可能。
2: 准备有他家人的资料。
0: 父母早亡。 妻子在四五年的六月因病去世，后来一直没去。那也就是说，知道他过去的人都已经不在了。所以说，他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都有伪造的可能，这就是他的可疑之处。从哪开始查呢？
2: 43年5月执行任务的时候，左腿严重摔伤，落下了残疾。如果这老陈，他真的是冒名顶替了，他会怎么做？
1: 模仿他的一切，包括他左腿的残疾。
2: 那就从他的腿开始查。如果他是在装圈。
3: 那他就是特务，就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内鬼。刚接的同志，组长安排呢，大家这周末有个体检，为期2天，拿着这个体检单直接到广慈医院去就好了，好吧？还有这种福利啊？你们啥时候去啊？一块儿啊？
4: 我家就在医院旁边，明天早上去，没上班。
3: 体检可别迟到了。
0: 那可不一定，太早我可起不来。
5: 老陈，
0: 嘿。
5: 你还有一份下肢的X光检查，这应该是照顾老同志的吧？
2: 哦，好，好，部长，
6: 陆主任，局里这次没有安排体检，是不是这次只有咱们社会处才有啊？
2: 局里面啊，可能是看我们最近太辛苦了，就先安排社会处了，其他科室啊，也一定会陆续安排的。
5: 哦，好好。

0: 我呢就跟局里的其他同志一起吧。哎呀，毕竟我是借调过来的，组织关系还是在档案科嘛。
1: 都是局里的同志，什么时候去都一样啊。
2: 嗯，你干啥？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哦，这件工艺挺值钱的吧？是云腾我给你的建构指南，藏的黑衣密码，费了我好大劲儿才查到。
1: 你也是在为伯老办事，你这么对我，伯老会答应吗？你应该知道他的手段。

0: 白琳的事情，白琳的事情捂不住了。我在想，在伯劳眼里，必须在你我之间选一个去牺牲。他会选谁呢？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你是让我去做替罪羊？我是在救你。一旦伯劳发现了公安正在调查唐城，你必死无疑。规矩你是懂的，只有我能保你的命。我凭什么相信你？
0: 金老对你真是用心良苦啊！这些钱、船票去香港的，我想伯劳也不会给你这么多吧？当然了，你可以拒绝，这样我就可以替伯劳断尾了。
1: 别，让我再想想，再想想。
0: 没有时间了，公安已经对白琳的事情起疑了。 盘踞病菌的事情也瞒不住了。你说你跟了我这么多年，知道我的为人，我说能送你出去，一定能送你出去。
1: 好，我写，我写。

0: 侄子，还有陆正阳那里，可不好那么蒙混过关的。
1: 你们单位啊，凡是来体检的都在上面签了字，只要是没签的，就是没来。

0: 你毛长，出什么事了？怎么突然打到画室来？
1: 李玉娟是不是你的人？你只负责销赃这条线。你想知道什么？我们现在查到唐长了，他现在畏罪潜逃了，把我账上一大笔款全给卷走了。现在人不知道在哪里。是公安查出什么了吗？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马上转移小仓。没有你的指令，我的话他们不听啊。按我说的做，别的你都不用管。
1: 现在公安到处在找李玉泉，他到底知道多少？他要被抓了，是不是我们都完蛋了？
0: 他的事情我会处理干净。

0: 我跟医院已经确认过了，两天过去了，老陈一直没有去医院体检，他在刻意回避，所以他在县医杠干了。
1: 那就把他逼出来。
2: 哎，你们都体检了吗？阿强，你知道怎么说？
1: 一切正常，之前的枪伤基本痊愈。嗨，我都不该去。医生跟我说啊，一点毛病没有。你是没啥脑子啊？哎，老徐，医生怎么说？
3: 我身上有块结石，大夫说让我少喝茶。你说我都喝这么多年了，我这
1: 该听听，但是该喝呢也得喝。哎，
0: 老陈你怎么样？
4: 啊，我没去。
1: 你咋没去呢，老陈？你浪费机会啊！哎呀，我本来要去的，这不是吗？档案科忽然发来消息，说无锡啊突然有个案子，需要咱们上海提供一些材料。我这不就跑了趟无锡，这一来一回的全给耽搁了。
4: 嘿，
1: 谢谢啊！你说巧不巧啊？我也没体检成，正好济南公安局来人，我一直陪着没时间。
4: 那真是太可惜了。
1: 没有。
4: 我跟他们负责体检的领导，找我，让我今天上午去，正好咱一起吧。
0: 我呢就不跟人家添麻烦了，我的身体我知道，没问题。<笑>哎，
2: 老陈，该查查啊，兴许这腿能治好呢。
0: 要能治，早就治好了。
1: 哎，那可没准儿，医学是在进步的，要相信科学。
0: 哎，我就不去了，我不跟人家添麻烦了。哎，还有啊。
1: 为什么别人没有X光，单单就我有？这肯定是上级领导对你的特殊照顾啊！你看你这个腿，
0: 我的腿没毛病，这是搞特殊，我不去。
1: 这怎么能是搞特殊呢？你这个腿的情况就在这摆着呢。
0: 教练，你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的腿在这摆着呢？你不就想说我是个瘸子吗？是，我的腿脚是有点不利索。 可我干工作，我少干了吗？我出任务，我落后了吗？我跟大家不都一样吗？
1: 哎，你急什么呀？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
0: 那你就别拿我的腿来说事儿。我的腿是干革命受的伤。

0: 是我陈如山的光荣，不是享受待遇的一心理由。老陈，耀红同志也是想多关照一下你，
1: 不需要。
0: 他的这种同情，我更不需要。
2: 你这是对一个老革命的不尊重！
1: 哎，你干什么这是？哎，好了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啊，
3: 老陈。
0: 消消气儿，有什么话慢慢说。
3: 不就是体个检吗？至于这么上纲上线的吗？
0: 谁上纲上线了啊？你不就是想看看我这条腿有什么问题吗？
3: 我
0: 陆主任来的正好。老陆，有句话我想问问你啊，咱们这次体检是不是硬性规定的？是上面有文件指明道姓的，非要让我去吗？如果没有，这次体检我还真就不去了。
2: 这是杨副局长的意思。杨副局长的意思呢，是一定要多关心老同志。以前啊，咱没这个条件，很多老同志体内都有弹片，身体也不好。那现在条件好了，治好了才能更好的建设新中国嘛。
1: 老陈，这不是特殊对待，这是工作需要。哎，你要是不去啊，我还真交不了差。
0: 你就当是帮我完成任务了，
4: 陆主任，我去，啊，我去，来来来，老陆主任，你消消气。
0: 不是我这个人矫情吗？你说小李这个态度，这哪里是让我去体检吧？这分明要把一个老革命家扶刑场了。
3: 我说过你，
2: 不说了，
4: 就是个体检，又不是多大的事儿。这样。 刚好我要去医院，帮我妈取点药，我蹭你们的车一块儿过去。
2: 好，我开车送你们去。老陈，
5: 我去。啊，陈如山，好，金属品不能带到里面。
2: 哦，好啊，
5: 给我吧。哎，好。哎呦，好，行，您跟我来吧。
2: 别害怕啊。

0: 这儿有辐射危险啊！我们陆主任还真是关心老同志啊，还亲自开车过来送他体检，少不掩管去了。这次体检是专门为老陈安排的，你先听听看我说的对不对。
1: 杨副局长叫李耀红过来，不单是只为了分析情报吧？你上次去码头促使燃烧弹壳，就只带了他一个人。为了防止内鬼啊！
2: 先闭上你的嘴啊！哎，你不是要给你妈拿药吗？去去去，拿药去。
1: 后来你们就一直在查内鬼，现在终于将目标锁定在老陈身上，所以就大费周章弄了这么一个体检来让内鬼现形。
2: 我告诉你。
3: 在结果出来之前，少说话。如果他真是内鬼，你不把他抱了？
4: 耀红已经安排完了。
2: 左腿小腿处曾经有过严重的骨折，
4: 就创口形态来看啊，是多年的旧伤了。当时如果及时治疗，还是可以治愈的。现在再治疗，太晚了。
2: 啊，你看。
5: 我说我的身体没问题吧？啊，那咱们回去吧。走，回去，多谢了医生。
6: 没事，
5: 让耀红同志，你赶紧走。
6: 难道是我们一开始调查方向就错了，冤枉老陈了？
5: 老陈没有装瘸，并不代表他就不是特务。为了打入我们。
0: 一条腿的代价对于军统来说算得了什么呀？少白，换做是你的话，你会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吗？哎呦，现在想起来问我了。哼，反正这代价越大，伪装的就越成功。老陈这条腿，他明明可以光明正大的去体检，但他非要搞这么一出，为什么？
5: 那就只有一个解释，
0: 故意引起我们的怀疑，进而呢，再证明我们的怀疑是错误的，让我们没有理由再去调查他，甚至是选择相信他。对，老陈现在很可能已经察觉到，因为这次体检我们对他的怀疑，所以他近期都不会再有所行动。我们现在还需要一个机会。 来逼迫他不得不出手。

天开始，你的代号林芝。林芝是一种最善于伪装的鸟，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人鸟合一。请大国放心。

0: 我们在这儿等你。
1: 李耀红开始抽查我档案的时候，我就明白他们已经怀疑上我了。这次体检就是对我的试探。
2: 哪儿出了纰漏？
1: 应该是那次梁云达。
3: 老陆，
1: 老陈，
3: 这么大的阵仗，出任务啊？
1: 回来再说。
3: 哎，好好好，我留手。

0: 哎呦，暖瓶给淋水了，我去大来开水去。
1: 哎，我来吧，老陈，早上太忙了，都忘了打水了。
0: 哟，辛苦你了，
1: 先去，
0: 慢点啊。

0: 当时情况紧急，不得已而为之。不过没有落下什么把柄。您放心，他们越是查我，越能证明我的清白。他们永远也想不到，我为了潜伏，究竟付出了什么。这些年你辛苦了，从今天开始不要有任何行动，让他们所有的调查全部落空。明白。
1: 喂，社会处卢振阳。
2: 主任，我是石鹏飞，我们到宁波了。那个欠债的乔老板说根本没签到过离域权。
1: 那你跟周红回来吧。
2: 好，我们马上出发。
1: 好，
2: 放心吧。
1: 好。
3: 大家都准备一下，立刻出发，搜查所有跟李玉泉有关的场所。
4: 好，是。

0: 一直躲在这儿。保护好现场，不要让任何人进来。虎子，
1: 好，
0: 通知法医科，对这里进行彻底检查。
1: 是。
2: 原来小曾一直在他手里，制作燃烧弹的白磷也是他提供的。
3: 但是有一点很奇怪啊，他既然已经写了自白书，为什么还要跑？
4: 这上面不是写着的吗？妻子家人均不知情，就是要把家人摘出去。
2: 还是不对劲儿啊，这份自白书会不会是伪造？
5: 这自白书应该就是他自己写的，这上面有一个细节，只有他知道。
0: 什么细节？
5: 我解放前曾想去香港避难，结果我一到码头就被叶世武抓了，找了半天原来是他报的信。
0: 这个是李玉泉的记事本，回头这些笔记都要进行鉴定。小白，你去他家里有什么发现吗？
5: 发现了一些美钞、金条，还有特务寄给他的汇票，啊，还有一把手枪。
3: 李太太那边我们也问过了，他对李玉泉的行动和去向是一问三不知。
0: 老陈啊，你也是老同志了，对追查李玉泉的下落有什么想法？
6: 不好说，他很有可能会逃往外地。我提议啊，我们要尽快的对车站码头进行布控，对各个旅馆进行排查。他既然想躲起来，他很有可能就会投奔他的亲戚或者朋友，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快的摸清他的社会关系。
0: 好，全都想到了，就按老陈说的办。
7: 这些炭疽病菌跟之前那些病人感染的类型完全相符，那位炭疽弹头也是有人故意放出来误导我们。糖业研究中心才是真正的污染源。
8: 这些炭疽因为缺少适合的培养环境，所以大部分都衰亡了。
7: 细菌的衰亡是有周期的，我们完全可以根据细菌衰亡的时间大致推断出小仓他们撤离的时间。赵医生，最近要辛苦你了。
8: 没问题，医院那边我已经汇报过了，一定会全力配合你们。
7: 谢谢。
9: 你们说这个杀千刀的老李，他干嘛要去做特务呀？啊，还是我枕边人，你说这……
5: 你也别太难过了，李太太。你能不能帮我想想，他最近跟平时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做过什么特别的事儿，或者说过什么特别的话？
9: 不瞒你们说呀，他一回到家里就一个人待着，什么话都不跟我说的。
5: 那他平时回家都干些什么呢？
9: 哦，看见吗？那个国际象棋，他就喜欢捣弄他的国际象棋，自己跟自己啊，可以下一个下午。哎呀，林塔塔，
7: 嗯。
9: 卢刚，你说我以后该怎么办呀？啊，让我还有什么脸在这个街坊里面跟大家？
10: 哎呦，李太太，你不要这个样子呀！大不了你以后去我家，我们一起做个伴呀。哎，一口饭总归有的吧？哎，你今天晚上吃了没有啊？没有的话，现在就去我家吃一口。走走走走走，现在就跟我回家。来来来来，到我们家吃口饭。哎呦，不要难过，
9: 小杨。

0: 又是开花弹，主任，我们刚才在交火的地方发现了这个，
1: 是之前要杀王立群那个第三方干的，他们又出现了。
0: 如果是第三方干的，那很有可能伯乐还不知道他死了。不如我们冒险一点。
2: 死马当活马医。你的意思是，他就是我们要等待的那个好的机会。这是现在最好的办法。大家都听好了，李玉泉的下落找到了。从自白书的内容来看，他很可能是伯劳的直接下线。只要他落网，那抓到伯劳就是时间问题。上海特别站的覆灭指日可待。
3: 太好了，主任，
2: 他目前就躲在建安宾馆的403号，这次抓捕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4: 好，
2: 老徐，你留下坐镇。老陈，你腿脚不方便，你也留下。
5: 主任，我可以
2: 留下啊。小满，你负责接听电话，一旦情况有变，马上通知局里。
5: 是，
2: 行动。
5: 是。

0: 老徐，小满，47年偷的那些材料在不在你们那儿？抓紧时间，快帮我找找。
1: 47年，我这里没有。
2: 好，上回我跟你要，你说在局里呢。
0: 嗨，瞧我这脑子！哎呀，行，我去趟局里拿一下子去。
1: 老陈，我替你行。
2: 你干什么？
1: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2: 嘿，老陈，这是怎么的？这是。

0: 你尽能打，等我们回去。好，好，什么情况？老陈果然是内鬼，他联系了徐威，一会儿徐威靠近以后，拉窗帘守望。
1: 走过。

0: 让徐薇知道我们提前设了埋伏，那伯乐一定怀疑到这是个局，整个计划都将受到影响。
1: 你的意思是？
0: 就当是我们第一次来，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2: 我们走吧。
0: 虎子，人已经死了，送法医科尸检。
3: 是。
4: 陆主任，人跑了。张连长让我向您汇报，是从对面那栋没人住的房子里开的枪。
0: 转告张连长，这次行动千万保密。
3: 是。

0: 又是开花单。
1: 那看来又是那个第三方。他们是想杀许巍，还是想警示他？
2: 让你去盯着，是让你盯着公安和波老，谁让你开枪了？你开这一枪，等于把我家的火上烤。
3: 他是郑兰婷的人，杀我哥他肯定有份儿。我一时没控制住。
2: 我之前跟你说过不止一次吧，现在不是报仇的时候，不是报仇的时候。万一在公安那边暴露了怎么办？我怎么办？
3: 公安那边没什么异样，直接把李玉轩尸体拉走了。
2: 波浪那边呢？波浪那边暴露了，我又怎么办？你这一枪是直接让我跟波浪宣战呢？
3: 警长您放心，我闯的祸，出了事我拿命去顶。
2: 动不动就拿命去顶，你的命值几个钱？动动脑子，下去吧，好好反思反思。

0: 不知道到底是谁开的枪，但除了公安，我想不到别人。站长，我估计李玉泉已经被公安追捕了。
1: 李玉泉知道金宝昌一直在为我们做事儿，一旦他供出金宝昌，老师你也会跟着暴露的。当务之急，我们赶紧撤离吧。
2: 他女儿还在我们手里，
0: 万一呢？这么做太冒险了，电台就在画室，还有许多电报文件需要转移销毁。
2: 站长，现在撤离还来得及。
3: 心有惊雷而面不能改其色。金宝昌进的白磷是走的什么渠道？
2: 火柴厂。火柴厂。李玉泉是糖厂，按理说这件事情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公安查白磷，怎么能查到他的头上？还有一种可能性。 是金宝昌为了拔掉我们的眼线设的局，对，太有可能了。也就是说，李玉泉根本就不是什么卷款潜逃。
0: 老师，这些还重要吗？李玉泉已经被捕了。很重要。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李玉泉的行踪。
2: 金宝昌就不可能不知道，因为一旦他被捕，第一个遭殃的就是金宝昌。给金宝昌打电话，确认。
4: 好。
5: 没人接啊？
2: 接着打。
4: 在哪？
6: 英孙，我是林芝，建安公寓403，李玉泉就躲在那里，杜正阳。

0: 喂，你哪里的哟？在四川烧烤要给我们包上吃烧烤，我在那儿等等你的。
1: 你不必过分多说，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2: 我叫林阳，今年37岁，以前是一个乐队的吉他手兼主唱，然后现在呢是这个四川烧烤摇滚麻包烧的老板。
3: 温州店子的特色菜，第一个是人参老花，第二个就是素生蚝。
2: 也是就是我们自贡人很喜欢吃老花嘛，也很喜欢吃折耳根。这个名字啊，也是吃瓜的顾客给我们取的名字，取的这个人参老花。
4: 又有老花的味道，又有折耳根的味道，符合在一起的话，就我们这边的人都他都比较容易接受的。
5: 真的是没得肉折耳根的，就没得人参老花的，真的。
3: 这个人参老花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里面的这个折耳根，也叫鱼腥草。这个鱼腥草就是所谓的炸腥美食，喜欢的人呢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呢一口都吃不下去。人参老花这个菜啊，看都简单，但是啊，做起来还是多有讲究的。先把切成段的这个折耳根放在这个锡纸盒的最底下，让它的味道啊从下往上按制作工。第二层呢就是放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泡椒，丰富口感。第三层就是要放这个蒜泥，有句老话说的，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大。我们这个人参老花呢，在烤之前要用料酒跟生姜炒到三分熟，一个是为了去腥，一个是这样子的老花呢不容易碎。最后啊，就是撒上我的蓬莱养生调料。

0: 麻辣鲜香啊，就靠它呀！哈哈哈
1: 哈。上火之前呢，加上我自制的朋克养生调和油，用小火烤15到20分钟。用锡纸盒的目的就是让脑花受热更均匀。下面有折耳根呢，那就不得腹穿地心。最后啊，要加上一瓢罐小米辣，不用等的那个小米辣熟就可以上锅哈。一分辣一分快乐，十分辣十分快乐。
2: 我觉得吃脑花会变聪明，真的可以，虽然是猪脑。
3: 脑花就是说吃啥补啥嘛，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鲜香麻辣，就特别符合自贡菜的口味，
4: 就是比较嫩比较滑，比豆腐肯定好吃多了。
3: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真的确实太忙了，哎，没招呼好哈，兄弟伙，哎，确实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不在，不在。
3: 哎，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啦！生日快乐，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美丽哈！哎，兄弟伙，兄弟伙，我是龙阿六。
0: 基本上我的朋友就是玩音乐的朋友，说的比较那个近一点，知道吗？几个兄弟伙那些，然后一起得排练设计，说点音乐啊，就排点歌啊，当自娱自乐嘛。
3: 不说了，今天晚上是不是烧酒提亲了呢？还是啥子？
6: 明州确实喜欢蹦蹦擦擦，蹦擦擦有
7: 蹦擦擦天团，
6: 天团有，天团有，
7: 喜欢蹦蹦擦擦天团。
0: 开这个烧烤店呢，除啊要养家，其实啊我还是有点小小的私心，就是啊平时跟朋友一起有个聚会喝酒的地方。
8: 吃的感觉有生蚝的味道。
0: 这个人参脑花啊，口味老多，然后我就后头想到啊，要整一道清新一点的菜，后头就有啊这个素生蚝。
4: 我问过老板为啥叫素生蚝，他说那个茄子呀，烤出来都是那个生蚝的味道。
0: 其实就是在于我这个蒜蓉夹，没啥子特别的，没啥子秘方，就是很普通的。但是啊，你就是做不出我这个味道的啊。
9: 花茄子的钱能够吃出生蚝的味道的，绝对巴适，吃大货。

0: 这就是我的平时一起说是音乐的一帮兄弟伙，也是因为我大家都喜欢音乐才走在一起的，是不是？
1: 这个时候我最大印象是说的不一样的，
0: 说黄家驹的印象嘛，长头发，兄弟你记得到不？长头发皮衣皮裤，刚刚你没有，那时候我俩穿凉皮的喽。哎呀，那个时候没得钱，但是每天没得那么烦恼的，还是那句话，开心就好。

0: 我想跟你一起吃月宵。
1: 我的偶像是刘德华先生。呀，都是观众的外观。哎，再来一首安迪刘，你是我的偶像哦。这首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叫练习，因为有你，我一直都在练习做最好的自己。
2: 我们是
3: 夕阳红，红叉叉天畔，
2: 我们像红。

0: 哎，这没灭了不掉价，就掉价先保留。哦，我先慢再说。
1: 先剁一下哦，找个地方剁一下。咱们这是传统椰奶的。诺克的先，诺克的。
2: 我叫卓少辉，他们一般都叫我辉哥。
1: 椰奶清不凉要几份呢？
2: 以前的我是卖猪肉的，我现在清不凉这行业，起这个名字是说慢姐比较亲热一点，辉哥这名字听得起来不是那么亲。
1: 好不好吃？
3: 好吃。
1: 咱们要真实的评价，
2: 所以我就选择我老婆的名字慢姐清不凉。
4: 清不凉能理解，就是让你解暑，
5: 身体就暖和，
4: 口感呢就不要太腻。
6: 夏天的话，我感觉吃这个的话，好像来到了北极一样，凉飕飕的，很舒服。
5: 芋头啊，还有那些红枣、绿豆、红豆，这个是消暑的。
7: 吃完就会对身体有好处，因为它清补凉嘛，清就有感觉有那种清热解毒的那种感觉。然后补，那顾名思义就是补。
8: 就第一次遇见里面就这种类似于饮品里面放鹌鹑蛋的，
9: 口感都不错。这个绿豆啊，很多家都是煮的硬的，时候不到，但是他们家都是开口，然后到嘴可以嚼得动的这种的。
1: 芋头都要一点是吧？因为咱们的清补凉都是五谷杂粮的，前面都要。嗯，好的 ，OK。传统椰奶清补凉里面有14种配料，清补凉里面的，比如红豆、绿豆、通心粉，这些都是用开水煮熟都可以啊。一般我们煮绿豆，我们都第一次都用冷水来煮，煮半个小时，不能煮太烂，煮太烂了全部浮起来了，口感就不好吃了。通心粉是用淀粉来做的。煮熟一点吃口感就很润滑。我们会用海南本地芋头，也不能蒸太久，10分钟左右，15分钟左右。筷子戳下去知道芋头熟还是不熟，筷子能插到芋头里面就芋头就煮得好了。小麦很难熟，要煮久一点。小麦吃到口感里面有那嚼劲的味道，吃出来有种稻谷的味道。特别是我们是加鹌鹑蛋，其他店都没有，但是我们家的是说我们是传统椰奶清补凉。清补凉里面的食材通心粉啊、绿豆啊、红豆啊，它是没有味道的，所以椰奶的味道必须要甜，它融合在一起啦，就很浓很香很甜的感觉。
10: 不是那种商品椰子的那种味道，但它就是和你期望中的那种椰子的味道是基本一致的，
7: 还是比较浓郁，但是它不像是椰汁，它是比较偏椰奶的那种。
0: 加一点椰奶还好。哇，
11: 谢谢。
12: 这老板太够意思了。
1: 我们的椰奶是用老椰子鲜榨的果汁，对，还有切食料是每天当天要煮。要想喝好的清补凉，椰奶是最关键的。用椰奶榨的时候要用老椰子，必须用老椰子，它的肉得香，椰奶的香味。鲜椰子长时间很短，它只不过是拿喝水，它作用不如老椰子，

0: 椰丝放在里面，破壁机破加一点点水，破出椰奶才浓度很高。这种黑色的渣子用破壁机破壁过干净，沉淀了等一会的倒在里面，不然它会影响喝椰奶的口感。里面就稍微放一点点糖。 到11点多忙完了，我们做外面休息一下。我以前是在市场上里卖猪肉，杀猪肉行业起得比较早，3点半到4点钟就起床了。以前杀猪肉，当时30分到初六，一年只有6天假，满身都是猪肉的味道，牛腻很多。现在好一些，想睡晚一点，就晚点开门。猪之后我就选择放弃猪肉啊，开个清补凉的店，因为清补凉是咱们海南特色，是海南人吃得出来的。 一般都是问朋友吧，海南人的知道海南的特色，才能做到当地的比较认可的一个店。芒果炒冰，各来一份。好的好的。像夏天气比较热，芒果也是咱们家的特色，很多人爱吃芒果。海南的小台农适合做炒冰用的，加纯牛奶，破壁机也破壁。 我们芒果炸的果汁炸的肉比较细一点的。好，这个芒果炒冰要先加一点炼乳，然后把炸好的果汁倒在炒冰机里面一起翻炒。还有这个炒冰机它炒的动作要滑来滑去的感觉，还吃口感就很绵，3到4分钟左右，炒到它干了。
1: 我们手感会可以手感出来的，感觉好啊，就可以打上来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This
2: is mango and coconut milk ice cream.
3: Yeah.
2: Because I don't eat a cow's milk. So yeah, this is the best ice cream in China. Very good.
4: 很绵密，哦，让人上头的味道。主要是炒冰在很多地方都有，但是我第一次吃上面有加花生碎的，就很特别。然后这个口感呢也是冰冰凉凉，上面有点比较脆的花生，然后下面又是比较软糯的这个炒冰，这个比较像糯米，软，它比较软一点，它不像冰沙那种。
5: 甜味没那么重，加了这个花生嘛，然后配料一起，然后综合一下那种味道。
0: 入口即化，绵绵沙沙的。我比较爱好这个行业。对我来说，要杀猪要1天赚800，要是清补粮1天赚500，我还是选择做清补粮这行业。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6: 在开点3年生意做起来呀，我们就带着曼姐出外婆出外面转转一下，毕竟我们没有出过岛，没有去外面世界看一下。
7: 可以描述一下你向往生活的状态吗？
6: 每天起床能够面朝大海，希望在山那边哎养老一样那种感觉，就像很多那个东北的人过来这边，是吧？晒晒。
7: 晒晒太阳，沙滩躺一下很舒服的。
8: 因为我对生活的各个方面我都很感兴趣，然后会尝试像潜水或者跳伞这种，平常可能很多人不会去尝试的运动吧。真心想做个自媒体吧，
9: 就每天有事情做，然后就每天都有一个更前进、更向上的目标。
8: 特别想当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有钱有权挺好的。
10: 我为了上电视，我很拼的，在上学。
8: 哎呀，我心中向往的一个学校生活是非常的轻松。
9: 一天最好是就是上2节课，就是像现在这样子，每天天天觅命到永远。这可能要看你小时候的梦想吧。对，可能我比较喜欢这个航天类的，然后我的但是学历又不够，可能以后的想法就是去 NASA 做一名保洁就可以了。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
11: 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来翻身。
12: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3: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4: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5: 在1000年5步里，
16: 触摸匠心。
15: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6: 这是八角莲。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完了，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7: 欢迎欢迎！
8: 三二一，
6: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9: 贵州好，山水妙。收，共奋进。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等工作。
1: 会全球佳酿普合作新篇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在贵阳开幕。
0: 月前教育组团式帮扶持续深化，紧跟产业需求优化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持续推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学质量，为贵州教育发展注入强大内生动力。
1: 2026年全国三下乡贵州示范活动在黔西南州秦陇县举行，省市县服务团专家和志愿者现场开展义诊、科普等惠民服务。
0: 贵州省首次先进技术成果供需对接活动在贵阳举行，达成16项合作意向。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研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等工作。
3: 省委书记徐凌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大力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引导全省教师争做四有好老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自觉涵养高尚师德师风，全面提升教书育人水平，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紧盯消防、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旅游、烟花爆竹、城镇燃气等重点领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力有效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精神，引导少儿文艺工作者紧扣时代发展脉搏，用心用情用力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助力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加强文化建设和文明新风培育，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阐释，坚持两个结合，突出守正创新，增强文化自信，注重化风育人，深耕红色文化、民族文化、阳明文化、历史文化等贵州丰富文化资源，发挥比较优势，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奋力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更好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的必要性、重要性，认真组织开展回头看，围绕理好旧账、不添新账，深化整改整治，建立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引导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省走新路、展风采。
1: 今天以会全球佳酿普合作新篇为主题的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在贵阳开幕。
4: 我宣布，
3: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宣布酒博会开幕。
4: 酒类博览会开幕。
3: 副省长蔡朝林致欢迎词，格鲁吉亚伊梅列季州州长莱万扎卡利亚尼、中国酒类流通协会会长秦书瑶、蒙古驻华大使尼亚马恩赫包勒德、法兰克福国际大奖赛主席马丁卡普兰致辞，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潘伟、省领导郑丽、王忠、孙成义、省政协原副主席李汉宇出席。蔡朝林代表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在全球酒类市场经历深度调整背景下，贵州坚持理念创新，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致力产业转型，推动白酒产业提升质效，顺应市场趋势，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营销体系。酒博会历经15年发展，已成为全球名酒集中展销、酒文化交流的重要国际性盛会。期待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互鉴，凝聚发展智慧和共识，共促酒业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莱万扎卡利亚尼在致辞中说，希望以美酒为纽带，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酒类产业迈向更高水平，共促繁荣发展。秦书瑶表示，将继续与贵州携手同行，为繁荣消费、服务产业、弘扬酒文化贡献力量，共同将酒博会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酒业盛会。尼亚马恩赫包勒德说，希望依托酒博会平台，深入学习借鉴中国酒业发展经验，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务实合作。马丁·卡普兰表示，愿与酒博会携手同行，共同推动中欧在标准互认、品牌建设、文化交流等领域深度合作，为全球酒类行业繁荣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贵州茅台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王丽在发言时说，愿与酒业同仁一道，全面向 C 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共同开创酒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篇。恒昌烧坊创始人邓红表示，希望与更多同行一道，探索美酒、山水、艺术、旅居融合发展路径，携手构建美好生活方式。开幕式后，与会领导和嘉宾参观了展馆。参加开幕式的还有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部分国家驻华使节和地方政府代表、部分省区市相关代表、境内外商协会和企业代表、展商和采购商代表、各市州政府、省有关部门负责人。
0: 9月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出席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的部分国外嘉宾，副省长张晋平参加。
3: 参加会见的嘉宾有格鲁吉亚伊梅列季州州长扎卡利亚尼、第一副州长西姆西阿什维利、蒙古驻华大使恩赫包勒德、有关国家驻华使节、地方政府代表以及部分国外协会代表等。李炳军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在简要介绍贵州省情后，李炳军说，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把产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酱香白酒、能源等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数字经济、新能源、新材料、旅居等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希望以酒博会为平台，大力开拓酒类消费市场，推动酒产业转型发展，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扎卡利亚尼、恩赫包勒德对贵州省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们表示，将以本届酒博会为契机，持续深化酒产业、经贸、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5: 9月10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李瑞主持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会议，调度研究有关工作。 9月10号，副省长蔡朝麟会见出席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的部分国内嘉宾，提出要依托酒博会平台深化交流互鉴，汇聚智慧，凝聚共识，加快推动从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共促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0: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深入开展医疗、教育、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广东、贵州两省借助帮扶机制，不断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贵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延伸。帮扶的着力点也从补短板、强基础，进一步转向建机制、育人才、增动能。

0: 各地教育持续发展的内生力量不断加强。
1: 我身后的这堂马术课是三都水族自治县民族中等职业学校的一堂专业课。你可能很难想象，在一所山区县级的中职学校里，骑马如今已经成为了学生可以选择的一项职业技能。在这里，马匹护理、骑乘训练和马术技能，学生都要学。
2: 在三都水族自治县，马术正由民族传统习练转为现代职业技能。
3: 随着这国内这个消费逐渐升级，文旅产业的爆发，专业骑师啊、马房的管理啊，还有赛事运营啊等等，这些人才啊，它缺口极大。贵州呢又是山地旅游的大省，发展马术文旅呢具有天然的场景优势。
2: 在跃前职业教育协作支撑下，2023年，三都民族中等职业学校与相关企业联合成立三都黄埔骑师学校，将马术变成标准化执教课程。校内开设了全省唯一的马术骑师特色专业，把马匹护理、骑乘训练等纳入系统化培养。
4: 学了这个专业，我也规划了我以后的路线。该怎么走，先把自己的技能基础磨练好，拿到职业证书，走出大山嘛。
5: 就业岗位、课程设置、技能大赛和技能考证一体化，更加注重以学生为中心，通过正规的培训、考证，获证以后可以向全国的马场去就业。
2: 马术专业的落地体现出三都职业教育中专业设置逻辑的转变，不再有什么办什么，而是产业需要什么办什么。今年学校紧盯低空经济与县域电商短板，还增设了无人机操控与维护专业，百余名新生的课程与专业执照考取打通，企业与学校共建校园直播间，把电商直播实训搬进教学楼。专业不断更新，教师的能力也要同步跟上。3年多来，三都民族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师与广东相关专业教师结成66对师徒，38名本土教师赴广东院校跟岗学习，30名教师实现职称晋升。
3: 不要给三都留下一颗种子，让这些孩子能够发展我们区域产业相匹配的技能，今后能够为三都的乡村振兴啊做出自己的贡献。
2: 借助帮扶，贵州的职业教育更贴近市场需求，普通高中教育也在持续提质。2024年，中山市桂山中学副校长林国胜带队进驻六盘水市第8中学，把中山在集体教研、分层教学等方面的经验带进学校。
6: 根据8中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主讲人来备课、精准命题、课后的复盘学情这样子一个模式，凝聚集体的这个智慧，来提高这个教研的成效。
7: 中山的老师团队来之后，他会带着我们做一些问题导向的一些学习。教研的话，针对这个课题进行讨论，指出存在的问题，给出改进的建议，整个教师团队还是得到实实在在的进步的。
2: 帮扶团队和本校教师一起不断优化课堂教学，把帮扶教师的个人经验逐步转化为共同实用的方法。学校高考本科上线率从帮扶前的60%多提升至今年的88.1%，
8: 为我们带来更开阔的视野，然后在高三努力冲刺，考上一个好大的学。
9: 很多老师教学能力提升、专业素养提升以后，学校发展的内生动力啊，不断的增强，实现了系统性的重塑。原来觉得学生有书读，现在呢要向读好书转变。
2: 5年来，广东省跃前协作工作队从组织领导、财政资金援助、干部人才选派、社会力量支持等方面，推动贵州2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40所受扶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提升办学质量，课堂优良率、师生满意度分别达83%、91%，较帮扶前分别提升23、19个百分点。
10: 本批工作队进驻以来，跃前协作省级层面累计协调国家教学名师、教育部名师、省级名师7批，290人次到贵州送教带学，引领市县层面组织开展名师送教620余批，8000余人次，签订时代图协议545份，贵州受益学校763所，师生8.6万人次。
11: 9月10号，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贵州分会场集中示范活动在黔西南州秦陇县阿妹七托小镇举行。在现场，

0: 长视县服务团专家和志愿者开展了各类惠民服务。
1: 来自国家巡回医疗队、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肝胆胰外科、心内科、神经内科等八个科室的核心专家在现场义诊。晴隆县人民医院的医生们一边帮助外地专家翻译患者的方言，一边对接患者之后的就医事项。
2: 这是第一天啊，目前不太多，我都是小手术，都是我们都会解决。
3: 为了那个赶上有囊肿啊。
1: 平时看过的，小个不怎么好。他说是重庆一复查，长教授接见。
4: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尤其擅长疑难危重症救治。这次义诊为国家队医疗专家和本地医院牵上了线。
5: 我们是以巡回义诊走访到户，包括呢就是在县医院呢指导教学查房、指导疑难危重病理讨论和指导手术为主。
1: 活动现场的另一侧，无人机教学正在进行。去年，晴隆县沙子镇第二小学 的学生斩获世界机器人大赛贵州省选拔赛冠亚军，并成功晋级世界机器人大赛锦标赛。
4: 带的有我们的计数类，有编程类，有我们的竞技的无人机外，它有我们的保护罩。那是方便我们的安全教学。对无人机感兴趣的那种情况下，那我们都会上手，让他们去体验一下。
6: 那个科技狗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么先进的技术了，近距离的去试玩这些高科技的东西，自己很兴奋。
1: 活动还开展了理论宣讲、科学普及、普法宣传、广电惠民等各类服务。省、州、县文艺工作者还联袂为 群众们献上精彩的演出。现场，国家广电总局及13家省直部门向晴隆县捐赠了资金、物资和项目，累计金额1.6亿元，将用于基层文化惠民、供水管网治理、农贸市场建设、教育提升改造等民生领域。
7: 贵州省首次先进技术成果供需对接活动近日在贵阳举行，现场初步达成16项合作意向。
1: 对接活动现场，贵州省两力技术成果转化中心正式揭牌。省国防科工办集中发布了161项制约我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痛点、堵点、技术需求，以及636项我省先进装备制造等领域的技术成果，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解决方案。来自全国的18家单位也详细展示了系列先进成果。
8: 对于工业 B 超，我们提出的是一种载机干耦合的超声检测的新思路。
9: 我们的这个方案就像我们手机一样，可以装不同的 APP， 极致嫦娥10跟消费级无人机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差异，能飞几十个小时。
10: 经过供需双方的精准对接，28家参会单位达成16份协议，并现场签约。
11: 北京科技大学在国内高温合金材料领域拥有顶尖的研发团队，通过这次合作，我们也相信就能够帮助我们把问题能够解决掉。
12: 这一次的活动把高校的科技创新资源与贵州产业的发展需求、工程需求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对接，让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真正解决我们的工程问题。
1: 活动还邀请8位院士紧扣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大势做报告，并分别围绕先进装备制造和先进材料2个领域举办专场学术讲座。
13: 智能智能呢，已经成为我们全球，我当前科技跟产业的竞争热点。它是我们未来的数字劳动力。
14: 所以这是一个有广阔前景的产业。
15: 发动机是皇冠上的明珠，它是各国竞相发展的战略性的产品和装备。
16: 发展航空发动机新制生产力，赋能新制战斗力的加速生成。
1: 此次活动上，省内外的72家企业集中展示了100多项创新成果。依托三线建设积淀的国防科工基础，贵州目前已形成以航空、航天、电子为主体，覆盖全层级、全链条的先进制造产业格局。
17: 记者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商务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将于9月17号至20号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本次大会延续农商对接携手助力乡村振兴主题展览总面积40,000平方米，设置贵州生态食品成果馆南部片区乡村振兴省际馆，东盟国家生态食品馆四大室内特色展馆。 并配套打造8,000平方米的南方美食市集贵州站。目前，大会已落实参展商1,300多家，设置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公益展位410多个，邀约采购商1,600多家。
0: 大会汇集贵州、广东、

0: 重庆、西藏等16个南部片区、省区市，广泛邀请驻华使领馆、国内外采购商、龙头企业、网红达人等参会，组织开展出口中国、电商新能、专场推荐、一对一供需洽谈等系列的活动，推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有效联通。
1: 大会期间还将发放300万元购物消费券和100万元餐饮美食消费券。
2: 昨晚，由贵州省杂技团打造的原创杂技剧《白云深处有人家》在贵阳首演。作品将蓝染、苗绣、芦笙等苗族非遗技艺与摇摆杆、吊环等杂技技巧融合，用新的舞台语言讲述贵州故事。
3: 舞台的这个整体的设计、演员的表演以及编剧都非常的精彩，希望他从小能多接触一些多元化的这种艺术表达的形式。
4: 我觉得全场都是亮点，融入了我们少数民族的特色元素，再加上那个杂技，真的太精彩了。
5: 希望我们能够扎根于贵州的本土文化，去融入我们的杂技技艺，让观众能切身的感受到杂技剧的这个魅力所在。
2: 贵州省杂技团建团已68年，先后赴30多个国家开展文化交流，获各类国际国内奖项61项。如今，紧扣4大文化工程，省杂技团不断探索传统杂技与现代舞台叙事融合，推动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6: 我们这个主创团队呢，筹备这个剧目大概是在1年半到2年。杂技呢，不只是炫技，它可以承载于剧情。我们想通过这种现代化的杂技，把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的非遗植入进去，观众感受到向上的力量。
2: 9月10号，前越秋韵山海旅居贵旅集团2026年秋季推介会在深圳举办。本次活动由贵旅集团与凤凰网联合主办，聚焦秋季康养旅居，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及入境游市场，系统呈现贵州秋日山水风光、民族风物与文化体验，集中推介精品旅游线路以及康养旅居产品等。活动现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创作者与旅游达人，从不同视角分享了他们的贵州旅行体验和故事，并围绕贵州康养旅居如何连接港澳市场进行了对话。
7: 中南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等栏目关注贵州两位教师，贵定县盐山镇乡村教师陆成文长期扎根基层，守护山区孩子求学梦想。2026全国最美教师王庆深耕职业教育，凭借过硬本领站上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舞台，将汽车喷漆从修补手艺拓展为创意美育赛道，展现贵州教师的工匠精神与专业风采。
8: 2026朱尊新茶饮供应链招商发展大会近日在遵义举行，来自粤黔两地政府、科研院校和新茶饮企业的300余名代表参会，共谋茶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路径。大会还公布了2026年度前茶新茶饮推荐原料名录和朱尊协作新茶饮供应链共建企业名单。
2: 2026年贵州省商圈运动会在贵阳市关山湖区启动，赛事设置了篮球、匹克球、乒乓球、羽毛球等6个群众项目，旨在推动体育加展会加商圈加消费融合，丰富我省群众体育赛事体系，拓展市民健身空间。
7: 新闻播送完了，
9: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0: 春秀不仅是马家的闺女，也是我们郭海泰的闺女。自从她的养父母，也就是马来宝的亲爸亲妈，从悬崖上摔下的那天起，我看见她可怜的样子，我的心里就再也放不下她了。那种疼你不知道，就像是心里被扎了一刀。
1: 你还挺重情义。
0: 后来，他是铁公羊队长，我是民兵队长，我们一起战天斗地，一起参加民兵比武，一起组织文艺宣传队。村里的父老乡亲们都认为我们是天生的一对。再后来，他当上了大队支书。我们就下定决心要修郭海路。有一天晚上，我们在郭海路对着月亮发誓，

0: 等到郭爱路修成童车，我们就结婚。
1: 那郭爱路修成了吗？
0: 81年，他不再担任大队支书，铁姑娘突击队也没了，郭爱路面临着半途而废。春秋为了赶在免职之前抢救郭爱路，他私自爆破，造成了滑坡。这么多年，春秀在我心里一直是铁一样的姑娘。可是当我看见她静静地躺在泥沙里，那么的无助，那么的脆弱，我就下定决心
2: 后来，当时的公社孙书记提拔我做了大队书记，
0: 让我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工作。到底是先修路，还是先房产到户，村民起了争议。
2: 尽管春秀一直支持我的工作，但是因为她的影响力，包产到户推进得很慢。
0: 为了逼她离开郭爱台，我闹退婚。最后，我亲自给了他处分。春秋走投无路了，只好背井离乡来到了省城。
1: 所以你也追来了？
2: 我心里觉得一直对不起春秋。大队完成包产到户之后，我就组织大家修路。
0: 我发现啊，要想修成郭爱路，没有钱是不行了。一来我是惦记春秀，二来我是想打工赚钱。就这样，我来到了省城，误打误撞认识了你爸。
1: 你们的感情还真够曲折的。
0: 小桑，我跟春秀之间的感情经历了大风大浪，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搅不散，也打不散，没有谁再能让我们分开了。
1: 你们的经历是很感人，但是我觉得这不是爱情。
0: 那什么是爱情？爱情朴实无华，我们的爱早就刻在彼此的骨头里了。
1: 就算是刻骨铭心，我觉得你们这也是亲情。
0: 我俩这么多年走到今天不容易，我不想再节外生枝了。
1: 故事讲完了。

0: 陈兄，
1: 人走了？
0: 走了。
1: 没想到啊，你还挺能说的。
0: 你偷听我说话了？
1: 这怎么能叫偷听呢？这是组织在对你进行考验。
0: 那我表现怎么样？
1: 表现的合格，我很满意，组织通过了对你的考验。
0: 你看啊，我对组织这么忠心耿耿，组织上能不能奖励我一下？能不能再奖励一下？

0: 怎么了，东哥？
1: 东哥，怎么了？这是？
2: 刚才谁摸水灵屁股了？
3: 不会吧？
4: 我再问最后一遍啊，刚才谁摸水灵了？
5: 这有种的就站出来啊，别连累兄弟们。
1: 东哥，是我。我喝多了。
4: 小三儿，你耍流氓也得分分人吧。你当着我的面欺负我朋友，你把我苏立东当什么人了？
5: 不是你吃豹子胆子啊？
1: 东哥，我真喝多了，对不起。
4: 喝多了也不能这么干。哎，
6: 东哥，你别生气啊，都是我不好。
5: 东哥，你消消气儿。这小子喝完酒就这德行，他以后肯定不敢了，是不是？
1: 是是。水灵，对不起，我是个畜生，我真喝多了，我对不住您。
6: 啊，没事没事。
4: 本来今天挺高兴的，全让你给搅和了。
2: 你们可能会说，不就是一姑娘吗？至于吗？东哥，
5: 咱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人。
4: 但我告诉你们，水灵跟咱们可不一样。咱们是一帮什么人啊？吃喝玩乐，自甘堕落，内心空虚，不怪别人说咱们是垮掉的一代。但水灵呢，她是山里的一朵迎春花，她纯洁芬芳，她勤劳善良，她是我心里的女神啊。所以你们以后谁再敢欺负他，别怪兄弟都没得做。
1: 是是是，不知道的。
5: 我肯定不
2: 是是是，一天到晚就知道是。
4: 都给我滚！

0: 东哥，你别这样，为了我跟你那帮兄弟生气真的不值得，他们对你一呼百应的真的很够意思。就说中毒那件事儿吧，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他们早就找我们麻烦了。
1: 可这是底线。
0: 可能平时随意惯了，喝点酒就……
1: 水灵，今天是东哥对不住你，我给你道歉了。
0: 东哥，你别这么说，你这么说都让我无地自容了。我们开饭店以来，你没少帮忙。中毒那件事儿，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报答你。
1: 水灵，你别说了。

其实我天天去饭店，就是为了见你。我就是特喜欢你身上这股劲儿，那么苦，那么累，就剩那一丁点钱，可你就是那么满足，那么高兴。 身上就缺这股劲儿，所以我特羡慕你。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听你唱歌吗？因为不管你唱谁的歌，不管这首歌是多么的悲伤，多么的颓废，只要是从你嘴里唱出来。 就听着有滋味儿，因为歌声里总是充满对生活的期望。

苏玉东不是个什么好人，我就是想守护你一辈子。 记住我今天说的话。

水灵也没啥本事，我就会唱歌。你要以后愿意听，我就给你唱一辈子。

0: 这全套的奖励够意思吧？
1: 真是享受啊。我好像好久没吃西红柿。
0: 我不明白这西红柿有啥好吃的。
1: 因为有次修路我渴得要命，你给我了个西红柿，那一刻啊，夕阳从我身后照在你的脸上，你特别的好看。我吃着西红柿，我看着你，西红柿甜，你笑得更甜。当时的画面，我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掉。
2: 所以啊，一直到西红柿，我就想起了那个瞬间的你，无比的幸福。
1: 疼，真的。
0: 我听明白了，这说了半天，你是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又年轻又美好，现在我老了是吧？
1: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你在我眼里是最美的。
0: 大鹏，自从高小撒出现在你身边之后，你要说我心里一点都不犯嘀咕，那是假话。我一个人没事的时候，就总在想，我还跟水莲念叨过。我说，高小撒是一个这么简单、直接、可爱的姑娘，你于大河一个大男人，你们每天在一起，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心动吗？
1: 没有，我就喜欢你。
0: 我有那么好吗？你想的那么完美，每天心里脑子里想的都只有修挂月炉，所以经常忽略了你，忽略爷爷，忽略我哥，甚至忽略了我自己。
1: 池秋，你做的对，要想干成大事儿，就得一条道走到黑。
0: 可我这么认死理儿，你觉得我可爱吗？高小撒的出

0: 出现让我彻底想明白了一件事儿。修路是修路，过日子是过日子。我人生的全部不只有修路，还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事情。比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你在一起。
1: 你真的这么想的？
0: 真的。大河，我没说一句假话，我们结婚吧。我是不想再耽误你了，更不想耽误我自己。
1: 春秋，你说的是真的吗？
0: 真的，我全都想明白了。你看啊，我们就算是结婚了，还可以一起挣钱，等挣到钱了，我们再一块儿回家修路，对吗？
1: 对，对，是。陈兄，你不许反悔啊！不许反悔。这样，咱们明天回挂海台，明天就领证。
0: 明天就回？
1: 对，明天一大早。
0: 行，咱明天就回。
2: 姐。

0: 月玲，
1: 姐，哎，刚不好意思啊，我冒冒失失的。
2: 这叫啥话呀？大河喝多了。立冬在家呢？
3: 哦，在呢，他那些朋友也都在呢，非要留我玩一会儿，我也不好拒绝。嗯，立冬让我跟你说声谢谢，
2: 这是咱应该做的。立冬一个人在家，有没人给他做饭，那这段时间的饭啊，你就给他安排好了啊。明天我打算跟大河回趟挂月台。
3: 为啥呀？
2: 回去把结婚证给领了。
3: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啦，那不还是你跟我说的吗？不能因为修路耽误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啊。
3: 太好了，姐，你这铁姑娘终于开窍了。
2: 是得开窍了，要不然我不主动就该别人主动了。
4: 来宝什么时候出来啊？
5: 3个月，不过说起来也快，要是在里边表现好的话还能提前呢。
4: 你看啊，你哪天去探视，我跟你一块儿去。
2: 行，到时候我提前告诉你。哎，这床单啊，我给你换新的了，你接板就在这屋对付一宿，反正明天一早咱就回挂月台了啊。
4: 好，
2: 对，把枕头送过去。哎，
3: 哥啊，你俩谈恋爱十几年，这结婚2小时就定了？
4: 我自己也没想到，太突然了，跟做梦一样。
5: 那你就好好做你的梦，来，先泡个脚，好好睡一觉。
4: 好，
5: 走啊。
3: 好，走了。走了，阿哥。姐，哎，马上要当新娘子了，啥感觉啊？
2: 都老夫老妻了还啥感觉？
3: 你俩早就在一起了。
2: 谁说的？没有的事别瞎说啊。
3: 一看你就还是黄花大闺女。
2: 你说你这疯丫头，对象还没处过呢，啥话你都敢说。
3: 我这不是小说看得多吗？就是丽蓉姐那些知青们看的，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楼梦》啊，《迎春花》《水浒传》啊，还有那个手抄版的《第二次握手》，你都没看过吧？
2: 我当然没看过了，我跟你一样啊。
3: 时代变了，姐，你太保守了。你看看人家苏立东的那帮兄弟姐妹们，可会玩，可开放了。
2: 水莲，你可别跟他们学坏了啊。
3: 怎么会学坏呢？我跟他们在一块儿啊，就是享受生活。
2: 享受生活？咋还咳嗽上了？你先上床躺着吧，我去给他送点热水啊。
3: 哎，姐，你今晚就睡那屋吧，别回来了，明天就领证了，合理合法。
2: 你这疯丫头，咋啥话你都说呀？
5: 大河啊。
4: 啊，门没关进来吗？
5: 哎，给你拿点热水。
4: 要有西红柿就好了。
5: 没有，不知道你今天要过来，所以也没给你准备。
4: 春秀，在我这儿待会儿呗，我想跟你聊聊天。
2: 明天路上聊。明天一大早就要出发，早点睡吧。
4: 啊啊。
5: 哎，水灵，水灵，你咋把门锁上了？水灵，王水灵，开门！你能不能不闹了？王水灵，听没听见？
4: 怎么了？
5: 不知道咋回事，水灵把门给关上了。水灵，你把门开开！哎，大河，你干啥呀？
4: 你早就应该过来了。
5: 你放开我！哎，大河，哎，大河，哎。大河，门没关，你去把门关上去。把门关上。你干啥呀？
4: 程兄，这一天我都梦到好多回了。
5: 哎，大河，你别这样，咱俩明天领了证就可以天天在一块儿了。
4: 今天明天不一样
5: 吗？那当然不一样，要不然还用领证干啥呀？
4: 我不急了。
5: 大河。
0: 咱都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了，还差这最后一晚上吗？
4: 我们早就应该在一起了，是我太傻了。如果早几年我们在一起，你就不会离开不爱他，你就不会吃那么多苦，遭那么多罪。你早就是我的新娘子了。
2: 我早就想嫁给你。

0: 想要什么样的婚恋？
1: 啥样都行。
0: 那不行，一辈子就这一回，不能凑合。
2: 我要在观月台风风光光的迎娶你，
0: 我要让马春秀风风光光的跟我回家。
1: 那你跟我说说，你打算咋让我风风光光的跟你回家？
0: 婚礼要热闹啊，我要请全县最好的锣鼓队来迎亲。
1: 然后呢？
0: 请全村的父老乡亲都过来，喝酒吃肉，八碟八碗流水席吃一天。
1: 然后呢？
0: 我们的洞房来不及布置了，就在我家西屋，你看行吗？哎，对了，三转一响四大件，36条腿，怎么也……
1: 你咋了？你咋不说话了？
0: 春秋，要不明天我们不去领证了？
1: 为啥呀？
0: 就我现在这样，拿什么让你风风光光？
1: 不，那
0: 我们这样也挺好。过一年半载，等我事业稳定了，咱们再回瓜野台好好办一场，也算没白在城里奋斗这一回。
1: 你的意思是，咱俩明天不回瓜野台领证了，是吗？
0: 你说呢？
1: 我说啥呀？猫耳朵，把门开开！
3: 哎，咋了，姐？
1: 咋了？睡觉。
3: 大河，于大河。

0: 他怎么又来了？
1: 我就说吧，不可能放过你。你越是跟他说你跟春秀的感情，越能勾起他对你的欲望。
0: 那怎么办？我刚跟春秀说过他不会来纠缠我了。你看这，
1: 眼下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吗？别让他满世界喊了，快下去。
0: 我啊，不想，我不能让春秀起误会了。这样，你下去，把他打发了。
1: 就这阵势，我怎么打发？
0: 你就说，我回老家了。啊，
2: 行
3: 不行？
2: 行
3: 不行？
2: 行可以。
3: 我这人就不会骗人，别让我骗人，行不行，大伙？
4: 好了，
1: 他不在，
5: 他人呢？
1: 回老家了。
5: 那什么时候回来啊？
1: 还真没说。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5: 我给他揽一建筑工程，我都跟人家约好了。你说这于大河，他回家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呢？
1: 你别着急，他今天早上走的，晚点呢，我给村里打个电话跟他说一下这个情况。
5: 真是急死人了！我走了。
2: 哎，这儿
6: 大河，
0: 别说了，我都听见了。
1: 那正好，不用我重复了。然后呢？怎么办？
0: 那小丫头能揽什么大项目？胡说呢，就是找个借口纠缠我。
1: 我听她说的呀，我姓曹，
0: 我比你啊更了解她。
2: 走吧，
1: 去哪儿了？
2: 干活啊。

0: 有事啊？
1: 真想一包真快乐。
2: 对不起，
3: 是我刚才骗了你，这事跟于大哥没关系。
1: 滚！
4: 好嘞，是公家东西都花钱买的。
3: 小子，你不是答应我了吗？怎么又来找我了？
1: 是啊，谁让我这么上杆子呢？赶紧跟我走，不说就算账。
3: 哎，干啥去啊？
1: 刚才秦官没跟你说啊？我给你揽一工程，10万火急，走呀！
5: 小撒，你说这个项目真的假的？
1: 哎呀，我这掏心掏肺的对你，你还信不过我吗？
5: 我不是信不过，我是觉得你大学刚毕业又没经验，怎么可能揽到项目？
1: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5: 我这不是怕你让人给骗了吗？
1: 我爸的朋友宋叔叔从小看着我长大的，能骗我吗？
6: 那人家凭什么信任你？敢把工程给你？
1: 我去宋叔叔家玩，正好赶上他们说项目工程的事儿，我就说给我呀，我男朋友就是做建筑工程的，干了好多年，干了可多项目，可有实。
3: 谁是你男朋友？谁有实力？这不是骗人家的吗？
1: 于大河，我要不说你是我男朋友，我要不说你有实力，人家宋叔叔凭什么把项目给我呀？我告诉你啊，话我可都说出去了，你可不能害我。今天宋叔叔就要见你，你要是不做，我现在立马就给别人。你给我句痛快话，做还是不做？
3: 那这么好的项目，为啥不给你爸呢？
1: 宋叔叔给我爸，我爸还不是回头又给你啊？为什么？为什么？烦不烦？
3: 那好，不管成不成，你心里装着哥，哥都要谢谢你。
1: 少废话，这机会你抓住了，就此就翻身了。
3: 这样，既然你就约好了，那咱们就跟你。

0: 这位叔叔见个面，这次不成还有下次，必须成。接下来听我的，上车，上车啊！哎，你去换身衣服。
1: 叔叔，来了，来了，大河，这位就是我经常和你介绍的宋叔叔，这是我男朋友李大河。
2: 你好，小伙子。哎呀，我们小尚啊，就是有眼力啊。
1: 宋叔叔好，
2: 宋叔叔，您可要多帮帮我们呀。
1: 那还用说，这个项目是东华大酒店的扩建项目。
3: 无论从用料上还是从施工上，要求的都特别高。走走走，
1: 里边说。
3: 好，走吧。这应该是我进城之后第一次逛街，谢谢你啊，水亮。
4: 谢啥呀，姐？你这进城以后啊，就知道埋头苦干了。
3: 出来走走，确实心里敞亮不少。
5: 是吧？人家苏立东就跟我说过哈，人这一生啊就3万多天，要趁着年轻的好好享受享受，要不然到老了肯定得后悔。我总觉得一个人享受没意思，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一起享受，那多有成就感啊！我可没有你那么高的觉悟，反正我就羡慕人家苏立东。
3: 啊，整天就是吃喝玩乐，没钱了打个电话，钱就来了。
2: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那你说丽蓉姐，她可以过上立冬那样的生活吧？但是她没有，还是坚持做自己。我更喜欢她那样的生活态度。
6: 别想了，姐，哎，这家裙子可好看了，
3: 是吗？
6: 那走。
2: 小三，你们就别送了啊。
6: 宋叔叔。
7: 一会儿我跟大河请您吃饭吧。哎呀，今天啊确实有事儿，改天吧。这个项目咱们就定了，你和大河呀好好看看我给你们的资料，改天啊咱们再商量合同的具体事宜。
3: 没问题。
2: 小鱼啊，这个工程交给你，其实就相当于交给你未来的岳父。
7: 啊，对对对，谢谢你宋叔叔。
2: 怎么还客气？好好照顾好。
5: 我们小撒，您放心，走了。宋叔叔再见。哎，小撒，我还没问你呢，轿车哪来的？跟我同学家借的。怎么了？
7: 轿车是借的，又说我是你男朋友，整这一大套，这不是骗宋叔叔吗？
5: 你懂什么？这是包装，这叫门面。就你过去民工头那样，人家谁敢把工程给你啊？
3: 万一哪天露馅了，发现我是个假男朋友，我们还怎么见宋叔叔？只要把合同签下来，咱把工程做好，其他都不重要。我真是
5: 服你了。走吧，咱去看看合同。
3: 姐，你说你这人啊，给自己不舍得花钱，给于大河买这么好的衣服。
5: 他在工地费衣服，你看他那衣服都旧成啥样了，给他换洗出来。你给他
3: 买，他也告诉咱买，要我说，你这好心都喂狗了。
5: 我跟大河都说清楚了，他跟高小撒之间不会再有什么来往。
3: 要我说啊，姐，这高小撒真的不安全，你还是趁早跟他把婚结了吧。
5: 啊，再奋斗几年吧。
3: 水莲，你带姐吃冰淇淋去吧，姐没吃过冰淇淋呢。
5: 吃啥冰淇淋啊？我带你喝咖啡去。
3: 喝咖啡？那上哪儿喝呀？之前苏立东带我喝过一次咖啡，你都不知道，那档次真棒。就在前面。
5: 行，那咱就喝咖啡去。
8: 这么大项目，我这四年还是头一回。
3: 李大河，不管多难，咱咬牙也要把它干下来。只要你干下来。 你就不是现在的自己了。我干。那在签合同之前，我们是不是也要谈清楚？
8: 我们谈什么？
3: 我不可能义务帮你吧？
8: 那你说，这个项目本来就是你的。
3: 最后的利润，咱俩应一半。

0: 你看行吗？
1: 行啊，我跟我师傅没得说。
0: 还有，你打算跟马成秀怎么说？
2: 实话实说，我干这个工程，他肯定高兴。
0: 我说的不是这个。
2: 那是什么？
0: 我说的是，你要假扮我的男朋友，直到这个项目完工。
2: 这个我差点忘了。
0: 大河，你要知道，这个项目开展起来，我们以后要有好多的时间在一起。你能保证马春秀他不吃醋吗？
2: 我回头好好想想啊。
0: 行，你好好想，慢慢想。那我就先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3: 于大河，
0: 咱走吧。哎，
2: 春秀，
1: 春秀，你听我解释
3: 啊。于大河，你别解释了，我真对你够够的了。怪不得昨天晚上跟我姐闹别扭呢，原来是不想跟我姐回老家领证。
1: 我告诉你们，是小撒帮我揽了个大项目，
2: 他去工地找我，我就跟着过来了。我们谈签合同的事儿。
4: 那我问你啊，是跟我姐领证重要，还是跟高小撒签合同重要？
1: 都重要。
0: 说完了吗？我可以走了吗？
3: 你们都站住！
4: 你又要干啥呀？
0: 姐，我就知道你又误会于大河了。我要是不站出来帮他说句话，他就是跳进黄河他都洗不清。
2: 小撒，没事儿，都解释清楚了。
0: 那就这样，姐，你来做决定。这个项目你要不同意，我也不耽误功夫，我立马就给别人。但你要同意于大河跟我合作，那就意味着接下来我们天天要在一起。
5: 小撒，大河经常跟我提起你，还有你父亲高叔叔。你们对他的帮助很大，如果没有你们，就不会有大河的今天，所以我们心里是存着一份感激的。既然你非让我表个态，行，那我就把话说明白了。不管于大河是跟你合作，还是跟你父亲合作，我马春秀过去支持，现在支持，将来也会支持。说句到家的话，我男人挣到钱了，成功了，那最后占到便宜的不还是我吗？水莲儿，咱快走吧，别耽误他们谈合作。再见，小三。

0: 姐，你还真同意他俩合作呀？我刚才不是把话说得很明白吗？
1: 你那是真心话吗？
0: 当然是真心的。哎呦，我以为你置气呢。那我问你啊，我说不同意于大河和高小萨合作，他俩就不合作了吗？你说这也没毛病，那么好的事儿，于大河肯定是想合作的。放心吧，于大河他跳不出我的手心。
1: 你以为你如来佛呀？ 他俩合作至少要一年半载，天天粘在一起，那不出事儿才怪了呢。
0: 那就走一步看一步呗。走了，回饭店了。

0: 走，下次再。
1: 请全力再享受这一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就像玉溪中郡。
1: 把它切丁。
0: 把它放到洋芋里面，把黄油放进来，拌匀之后就给它捏成饼。好
1: 香，好香哦！杏鲍菇丝，
0: 这些油脂是增加它香气的。的最主要来源，你一定要铺天盖地的让他觉得说，你在吃的时候会满满的觉得哇，鸡中菌
1: 的香味。
0: 对，
1: 煎洋芋粑也可以这么的高大上。
0: 好，我们今天呢做这道菜叫做洋芋鸡中菌。
1: 洋芋鸡中菌。
0: 对，有点像是贵州的炸洋芋。哦。对，然后我们把鸡中菌跟它做结合。
1: 我一听你这个名字叫洋芋开头，我就觉得可能会是贵州菜，否则你会叫土豆什么鸡中菌，因为贵州叫土豆一般叫洋芋嘛。
0: 对，重点是鸡中菌啊。
1: 对对对，
0: 鸡中菌它在云南的地位相当高。嗯，就是宁可把松茸送给人家吃，也把鸡中菌留在家里自己吃。
1: 啊，真的啊？
0: 对，
1: 那么喜欢鸡中菌啊？
0: 对，那鸡中菌它又是属于有效期比较短。
1: 师傅说的有效期，就是说他那段时间他不吃，他可能很快就
0: 对
1: 和别的菇子相比，对不对？
0: 对，所以他们会把剩多余的鸡中菌呢，把它炒成鸡中菌油。
1: 哦，像这个是吗？
0: 对，
1: 鸡中菌最它一般的生长季节是什么季节？
0: 它是跟就是应该菌菇的季节啊。你有吃过吧？
1: 嗯，哇，好香啊！
0: 很香啊，
1: 很香哎。
0: 对啊，这就是为什么鸡中菌这么受欢迎的原因啊。
1: 应该是拿一小撮去那个炖汤也都很香，对。
0: 炖汤啦，炒饭啦，或干嘛，杏鲍菇我们再把它下去炸成有点酥脆感。那这边我们把这个洋芋放进来，
1: 蒸熟的洋芋，对不对？
0: 对，我们把它稍微压一下。
1: 要把它压得比较匀，还是说差不多压成粉末状就行了？
0: 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
1: 要还是可以保留一点颗粒感是吗？
0: 对，
1: 就不像我们之前有的时候做这个土豆泥，是不是会拿一个那种特别绵密的铁网用手
0: 按压？没有，因为这个是要做饼。哦，
1: 所以你还是希望它有点口感在那儿。
0: 口感在这边，然后把它打开来，

0: 我们今天做的是洋芋鸡胗，为什么用的是杏鲍菇？这个新鲜的菇子不用鸡胗？
1: 我们买不到新鲜的，对啊，
0: 所以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把鸡胗菌的风味保存下来。
1: 对，
0: 但是杏鲍菇我们是几乎在超市和菜场都能买到。
1: 对，但期待有一天鸡胗菌可以量产，
0: 把它切丁是吗？嗯，
1: 把它放到洋芋里面。嗯，
0: 那接下来呢？
1: 把红油放进来，拌匀之后就把它捏成饼。
0: 像鸡胗菌酱，我们一般，比如说如果有一罐在家里的话，除了炖汤、炒菜，还能怎么用？
1: 你今天比如说你吃任何的肉类，你也可以把它盛一个起来，然后用它沾在一起吃啊，对不对？啊，
0: 所以可以把它当蘸酱。
1: 不能这样讲，它就是其中得增加香气的东西，
0: 增加一点膻味，菌菇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我下午跳过去，山是那个
0: 阳山的山吗？怎么可能？
1: 增加山味，
0: 山参的味道。
1: 对，鸡胗菌放进来之后，我们把蛋放进来，
0: 一颗蛋，全蛋，
1: 一半就好，让它有一点粘稠感。然后我们把面粉放进来，
0: 中筋汤，
1: 对，中筋就可以，
0: 两大匙，对不对？
1: 差不多，
0: 四颗小洋芋就两大匙的面粉，
1: 那这样的话就有粘性。现在接下来把它捏成球啊，
0: 像洋芋粑。嗯，只不过就是贵州在路边看到的烩洋芋，它会沾那个贵州的辣粉什么的。
1: 对，我们你要加也可以加，但因为鸡胗菌，我觉得是它是
0: 对不想要别的味道去压过它，那把它捏实，对吧？嗯，
1: 大概，因为待会要下去煎。
0: 其实是否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土豆泥的变体？就土豆泥，它可能是某种原型，我们可以把它煎，可以炸，可以拌，可以做土豆浓汤，
1: 比较像是可乐饼啦。对，但是可乐饼呢，它还是有那个
0: 外面那一层。
1: 对，然后我们没有那一层。对，帮我这边开火。
0: 好，我给你拿个汤匙。
1: 不用做的太整齐。
0: 让它有一些破碎感是吗？
1: 对，压扁就可以进来。把火关小一点。
0: 我们进锅的油温大概是
1: 145。
0: 145度。
1: 对。
0: 但是离锅要等它最后出锅要热一点。
1: 对对对对。
0: 这样它不会吃油。
1: 对。
0: 因为我们土豆泥本身是熟的，那我们在锅里要炸多长时间呢？
1: 外面只要有一点点酥脆，就两边酥脆就可以了。哦。对。它这边很快它就有颜色了。
0: 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用的是新鲜的菇子的话，会不会它就和这种我们炼过的鸡胗菌酱里面的这种菇子不太一样？因为鸡胗菌酱的菇它比较干，也不太容易出水，对吧？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如果我们这里面包的是新鲜的菇子，它会不会比较水分要多一些？
1: 你现在在里面你要放菇，你也不能放新鲜的菇在里面啊。
0: 啊，为什么？
1: 因为它会出水啊，出水就会把它撑开来啊，所以你还是要炒过才可以放进去。
0: 所以我们的这个蒸熟的洋芋粑里面这个菇子最好还是这种。是吗？
1: 没有。
0: 还是说我要吃得是熟的，就可以及时的那种。
1: 比方这个就没有水分的吧。啊。好，那这边我们就来
0: 下杏鲍菇。哦。要给你找一个，有绿的哈。哇哦，你们的杏鲍菇其实也没有调过味嘛，就直接把它切成丝，然后炸。
1: 杏鲍菇你现在也没办法调味啊。
0: 松了，把它榨干，榨成干丝就好了，是吧？
1: 对。好，在这边拿一个水晶碗。
0: 香啊，这个应该人类是没有办法拒绝油炸过的香味。胡椒盐。我们这是还有一个沙拉是吗？
1: 对，待会要排盘要用，然后这边我们来

0: 吃土豆这种口感比较扎实的，确实需要一些水脆一点的东西来做个配菜，不然吃多了容易腻。
1: 对，
0: 那我们配一个小沙拉。哦，
1: 那差不多，你摸摸壳硬的就可以了。这个还没，其他都可以了。
0: 这个没有吗？
1: 对。
0: 哦，这一块是软的，还未下线，这边是硬的。香哎，
1: 有滤纸。

0: 香哦，轻轻的哈，好香哦。
1: 这就是你喜欢的东西啊，嗯，一直在喊现，哎，好香好香，就是你喜欢了、
0: 啊。哇，

0: 还有我们的杏鲍菇丝。哦，这是一道沙拉呢，还是怎么该称呼这道菜？
1: 前菜。
0: 前菜。
1: 对，好，猜一下。它甚至是一道下酒菜。嗯。喝啤酒的下酒菜。
0: 鸡枞菌的。哇，这个杏鲍菇丝看起来就像是鸡枞菌丝是一样的。
1: 对，就等于是你的主题要切合了。
0: 漂亮，这是柳橙酱吗？
1: 南瓜。
0: 哦，南瓜酱，南瓜吉利丁酱。经济啊，这个菜，烩洋芋也可以，应该说煎洋芋粑也可以这么的高大上。
1: 其实就是一个装饰啊。因为这些油脂是增加它香气的最主要来源，你要铺天盖地的让它觉得说你在吃的时候会满满的觉得哇，鸡枞菌
0: 的香味，
1: 对，
0: 缭绕。
1: 不然你光是那几个部分，你没有办法把主题贴切出来吧？来，试试看。

0: 太好看了，都舍不得破坏它的美型，是吧？
1: 那就是，来试试看。那吃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就直接揭开，
0: 掰开成小块，
1: 然后鸡中菌跟它一起，这样吃起来的香气就比较足了。
0: 用手吗？
1: 可以用手，可以啊。嗯，因为它所有的香气来源几乎是从鸡中菌来嘛。嗯，
0: 那个土豆饼里也只放了一点，大概一匙的鸡中菌酱，然后上面也只放了一缕的鸡中菌丝，但它那个鸡中菌的香气很明显。
1: 对，为什么我会放杏鲍菇的原因，是因为鸡中菌其实不便宜。嗯，你现在直接这样就吃杏鲍菇丝跟鸡中菌丝这样，你就会觉得好像满口都是鸡中菌。
0: 真的，
1: 质感是一模一样的。
0: 对，其实这也是一种让我们不在鸡中菌这个时节能够吃到满口鸡中菌香的一种代偿方式。
1: 那个洋芋可能带点沙沙的口感，你就觉得有点干，这时候就应该喝点啤酒，对不对？
0: 所以它也是个下酒菜。
1: 它就是个下酒菜。好，大家试试看啊。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那个土豆饼里也只放了一点儿，大概一匙的鸡枞菌酱，然后上面也只放了一缕的鸡枞菌丝，但它那个鸡枞菌的香气很明显。
1: 因为它所有的香气来源。

0: 现在开始。
1: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小包子。哇，前段时间了解了很多关于长征的故事，然后真的特别佩服当时的红军的坚持。然后我就一直很好奇，现在的中国人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延续长征的精神呢？如果你们知道答案，记得在评论区跟我说一下。
2: 大家好，我是陈怡，是包子的粉丝。我了解到包子一直很关注长征精神，在我们沿河就有萧志金师傅这样一位护猴人，数十年扎根深山守护黑夜猴。今天我向包子发出邀请，来到沿河亲身感受萧师傅平凡的日常，或许在这里能够找到他一直在追寻的答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3: 蛙牛需要

0: 老板喽，坐好。
1: 小哥儿见了嘛蓝色，笑哈哈喽，坐板喽坐。呜，
2: 太好听了。你们离得这么远，还对唱得这么好听啊，感觉好厉害啊。
3: 是这样的，包子，山歌啊，是我们沿河土家族人的一种暗号嘛。
2: 暗号？
3: 对，只要山歌一响起来，那个调子一出来啊，不管是隔着山隔着水，都能唱到一块儿。
2: 是吗？
3: 就是一会儿你要去见的那位猴王啊，他和我们黑猴之间也有这么一种特殊的一个暗号。
2: 陈瑞上次说的那个猴王是谁？为什么叫他猴王啊？
4: 这个嘛，等你一会儿看见他你就知道了，我就先不剧透了。哦，妈
2: 呀，好神秘，现在我就更想见他呀。
4: 那好吧，我们现在就进山里找猴王去。
2: 好，跟着你走。哇，好多猴子啊，
5: 好可爱。哦，不小心吓到
6: 了，不要打扰他们是吗？
2: Als ich zum ersten Mal die Affen gesehen habe, die waren ja echt zuckersüß. Also vor allem, die sind auch so nett, also so liebevoll. Ich kenne sie irgendwie so, die anderen Affen, diese grauen Affen, kennt ihr wahrscheinlich auch.
7: Wolle,
8: was? Nein, Mann, nein, nein, nein. Was? Was? Nein, nein, nein. Zu den. Nein.
6: Tai, Kai, ja. Hey.
8: 哎，你好。哎，你好。
2: 请问师傅，你是大家说的那个猴王吗？
8: 我是府里面，不是猴王。
2: 你是叫猴王，因为他们离你关系很近嘛，我看他们一点都不怕嘛。
8: 不是，因为我和他们的相处时间比较长。哦。哎，所以他都认识。
2: 从小到大，他们都认识你吗？
8: 对。哦。自从保护区成立以来。在这里面已经工作了37年了，比黑猴打交道的时间呢比较长，所以说呢，随时能够叫他，他会弄来的。
2: 哦，我很佩服这个工作，你觉得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当一天的护林员呢？
8: 当护林员很辛苦嘞，能不能够坚持？
2: 可以的，我不怕吃苦。
8: 好啊，那就跟紧我走吧。
5: 好，好的，
2: 走。小师傅，我看有些猴子它的毛跟我的很像，就是金色的，但是大部分都是黑色的，那为什么会有区别呢？
8: 不是，像这种猴子 啊就是成年了，像那个小的那个猴子啊，它就已经是有5个多月了，它才出生的时候头部是金黄色的，它要陆陆续续的才变黑。87年成立了保护区，

0: 1997年，就是开展了一个野外人工透视巡访，就是科林项目。搞到科林项目后，我在后往东，我吃住在山东里面，在山东住了2个月，
1: 就为了要
0: 他们为了让他们相信我。哦，所以说现在人这个猴子与我们的相处是比较好的。
2: 现在是比之前多了，他们的数量。
0: 对，数量现在要多了。
3: 之前我记得只有200多只吧。
0: 全球只有2000多只，但我们这儿就已经100来只了。哦。
3: 我们运气还挺好的，见到这么多黑夜猴。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有猴汪在。
2: 其实我还挺喜欢走森林里面了，
0: 走林区里面就要注意脚下安全。这一只植物老百姓叫这个鸡脚梗，但是也叫土黄连。这个是中药材
2: 啊，中药
0: 治好多种病。哦，我们禁止任何人来这个挖采。这个土面叫马铃光，又叫光华树，但是这个叶子猴子不吃。
2: 那这也是保护植物吗？
0: 是保护植物。
2: 啊，天哪，我都觉得就是一个树，好神奇啊！这里好累啊，师傅。
0: 好累啊，慢慢走啊。
2: 30多年啊，你是怎么走下去的呢？
0: 你是第一次，很感觉累，但是我们搞护林工作，我们越搞越兴奋了。我一般早上10点从家出发，下午5点才到家，最远的时候来回要走30公里。就觉得不累呀、
2: 就习惯了嘛。
0: 习惯了，
2: 哎，这太谦虚了吧？
0: 你看，这棵树，好大，这是酸枣、
2: 那它是酸的吗？为什么？
0: 对。
2: 那这个猴子喜欢吃酸吗？
0: 它哪都可以吃，有些它吃酸的，有些它吃涩的，有些它吃辣的，它就根据它的身体素质的安排吃食物。
2: 那猴子好聪明啊，是吧？
0: 聪明，它比人都聪明点，实话说。也要跟着学护林员当护林员啊。我们巡山的时候就要观察哪个山头有没有猴子，往这黄山的一个地方亭子下面就是猴子住的地方。
2: 就是我不知道要看啥猴子，我没看到。
0: 不是看猴子啊，就是看一黄色的那个石壁边上一黄色的东西，就是猴子窝的粪便。它有痕迹。
2: 那我要多学习啊。所以护林员他不仅就一个工作，是不是有很多很多都要负责，是吧？
0: 对，很多很多。走啊，
2: 走，继续看。哇，这个水看着好清爽啊！
0: 是，洗个澡吧。
3: 好凉快呀、
0: 好凉快！
2: 刚刚趴了，我都出汗了。小师傅，我没有遇到什么危险的时候，有没有受伤、什么摔倒的什么？
0: 巡山的时候啊，也碰到过毒蛇。
2: 毒蛇？
0: 毒蛇吓得我。
2: 你怎么刚刚没跟我们说啊？早说我都估计不干净了呀。
0: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爬到洞口，有个黑乎黑乎的，仔细一观察一看，就是一只毒蛇，一发手把我黑呀、从树丫里面就缩到半山腰，给我捆着去了。
2: 那要你怎么处理呢？
0: 没咬到，
2: 没咬到，
0: 没咬到。
2: 那就好。
0: 有时要趟河，要过河，比洪水引得过冲过，因为当中有4个人。最终呢，我一个人坚持下来。为参加保护区工作之前抽烟，后头我都要考虑这个问题。既然我是一名护林员，干脆把这个烟戒了。所以从此以后我就不抽烟了。
2: 完全就戒了。
0: 就戒了。
2: 太棒了。

0: 现在跟你们介绍的是我们贵州埋河保护区科研监测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里面的生物多样性监测平台。
1: 那这个方块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方块就是我们的网格化的一个分区，每个网格里面都安装有我们的野外监测红外相机。
2: 那这数字是代表啥呢？
0: 数字是它相机和这个地域的一个编号。像我们这个抓拍到的一些物种信息啊，给你们介绍一下。
2: 啊，它还会认别它是什么动物吗？
0: 对对对，
1: 好智能啊！
0: 这都是野外的一些黑夜猴，
3: 跑得很快。
0: 然后我们这个黑夜猴啊，可能说你们这两天在这个附近看到的比较多，觉得这个不稀奇，只是这周围的这些黑夜猴啊，比较熟悉人类了，已经就

0: 相对没那么怕冷，但是野外的话是其实是不常见的。
1: 就在路边看了几个，但是在山里还是很难找到它了。
0: 对，这就是我们保护区另一个比较出名的物种，白冠长尾雉啊，
1: 还有小猫咪。哦，
2: 它应该都比较怕人。
0: 对对对，啊，这是野外抓拍的猕猴活动的画面。
1: 这是什么动物？
0: 毛冠鹿，二级野生保护动物。

0: 好香啊！
1: 好香啊，阿姨你炒的这个菜，
2: 好香没得了，好香点呗。
0: 平时就是你在家里做饭吗？
2: 嗯，是啊。
0: 你觉得你老公的工作怎么样呢？
2: 嗯，反正他个村干部的是辛苦啊，有两个娃儿啊，又是牛又是猪嘞，一个人对不啦，肯定是辛苦的。
1: 那肖师傅当时肯定是顾不上家里面的事情哈、
2: 啊。嗯，他跟不上，他有时候出去出差呀、开会呀、他是以他的工作为主，他也不是以家庭为重。
1: 那当时有没有劝过肖师傅换一份工作呢？
2: 他换什么工作啊？就算工作够都二三十岁了，他又才在伯父去写，你喊他不干，他自己要去干嘛？
0: 他又不听话是吧？那就是爱做这个。
2: 但是我也没想过他换过一个工作，他一直就是这么坚持下去。
0: 那妹妹有没有想到要做护林员吗？
3: 没有。
0: 没有，为什么？
3: 因为我觉得挺危险的。
0: 那在你眼里面，你爷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担当、特别勇敢的一个人。有的时候，他也让我帮奶奶干一些事情。因为奶奶平时身体不太好嘛，所以爷爷他就让我帮奶奶分担一些。但是我就是我不会做的，爷爷都会来做。
1: 那肖师傅真是个好男人，是吧？是我刚刚看了肖师傅的设计的屏幕，都是他们俩，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爱家的人。
2: Ich fand es auch super spannend, nicht nur Mr. Xiao bei der Arbeit zuzugucken, sondern auch von ihm nach Hause eingeladen worden zu sein und dann halt auch sein ja, Privatleben so mitzuerleben. Und der hat ja echt eine super süße Frau, also hat sich super um ihn gekümmert und auch so schöne Geschichten von damals erzählt.
3: Ja, die Kinder von der Schule sind sehr dankbar für dich, ich bin sehr dankbar.
4: Sehr dankbar.
5: 肖师傅，你每次在山里边，如果遇到什么事情，比如说一些有趣的呀，或者是危险的呀，你回来跟阿姨会说吗？
3: 不会，如果我在外面遇到什么事情，我不跟她说，因为她说了，她心里有结，她就更担心了。
1: 就小事没必要说。
3: 哎，小事不要说。
1: 阿姨，你说她很晚才回来，你心里会急吗？
3: 但是我如果在山上没回来，在那很晚。他很担心的，那时候没来电话，他就打听，他就到那个地方。
1: 我一直都很好奇，就是你说你在那边待了两个多月，就让他们慢慢熟悉嘛。但是，到底是做到哪一个事，才让他们把你当朋友？
3: 你看当初就是在意外悬挂的时候，就是跟所有的死人把他扩在一个地方。比如说猴子在这个地方，那么我就把师傅扩在了，人又在这个地方，看他敢不敢来。每天天还没亮，就必须要赶到洞口喂食，因为这些猴子，它进洞晚，出洞早，所以后来干脆吃住在溶洞，坚持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5: 就是一步一步的建立信任嘛。
3: 通过三年时间努力，实现了意外人工透视驯化，宗旨就是让所有的学者专家。进一步地了解我们海猴的生活习性和规律，它一天到底是在做什么，它每个家畜有多少，这个结果基本上得了。那么我们疫情是为了个科林，科林成果我们已经有了，我们现在就要想办法都要把我们这海猴放回归大自然，一定要拒绝任何人作为海猴，也不允许近距离地靠近海猴，让它自然地生存。好多年我也没想这样召唤他了，他熟悉我的声音，我喊他下来，他还是依了我的名字，也没收信，一群从山顶上来就跑下来了，这是所以观众们都看得起了，都觉得很兴奋。
1: 可能也是因为
3: 我这个85年9月的党，当年今年都是41年了，我今年37年工作，但是每年就退休了。哪怕就是退休了，我也是永远不会放弃他的，还是义不容辞的支持工作，直到我干不动。这一群黑猴，这些猴子来讲的话，对我有深厚的感情。那么我这边把我们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猴保护好，把我们的生态保护好。这是我的愿望，也是我的宗旨。
1: Ja, hat er jetzt auch über 30 Jahre an einem Ziel gearbeitet und dann halt auch immer mit einer positiven Grundeinstellung. Also ist echt zu bewundern und kann man auch als Vorbild nehmen. Ja, 真的感谢你带我到这儿啊，真的很美，也非常好的体验。
5: 护林员工作体验下来感觉怎么样？
1: 今天我见到肖老师，跟他一起走他30多年走的路，我就。体验他干的事嘛，就肖师傅这种人也是为了守护山、守护猴子、守护大自然，可能他的难度不一样，他的路不一样，但是就是一时坚持，在他身上就还是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6: 家人们，你们看我到哪了？我现在在美丽的贵州沿河大山里啊！哎呀，我在这边我就找到了当代的长征精神的样子啊！它就是一个人走37年的山路，是平凡的人做不平凡的坚持。

我感觉这就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而且这两天的护林员职业体验也让我发现，亲身走进一个职业，亲手做一份工作，比听多少个故事就能更懂他的精神。所以我决定我要开启我的职业挑战。如果大家知道什么了不起的职业或者非常有趣的工作，一定要留言，然后我们就下一个职业再见。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因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

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5: 我们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曾经都是我们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我是于天宇，苗语名字叫嘎达纳，是个拍民族文化的导演。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总有人问我，苗族的文化是不是只有博物馆里的银饰？那我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少数民族的传统不是放在玻璃柜里的，是我们每天都在过的生活。这次我邀请了两位外国朋友来到我的家乡，带他们看看我们侗寨、苗寨是什么样子。
1: 我是艾斯佳，一个在武汉读书的俄罗斯姑娘。这次我受好朋友白白的邀请，来到了他的家乡黔东南。听说我的朋友包子正在做职业挑战，我们俩商量好了，要给他安排一份他绝对没体验过的工作，给他一个惊喜。
2: 侥幸通胀我来过好多次，格式、印浆、导游，就没有我不知道的职业。我倒要看看他们能给我找出什么新花样。
0: 这是小马，今年是马年。
1: 马年，我属于马。
0: 哦，你属马。
1: 我属马。
0: 今年是你的本命。
3: 小爱，我来了。
1: 包子，好久不见。
3: 哇，你今天穿得好漂亮啊！
1: 谢谢。我先想给你介绍。

0: 下，这是我的好朋友白白。
1: Hello，
2: 白白你好。
0: 是土生土长的黔东南苗族姑娘。哦，
3: 阿妹是吧？
1: 啊，你好地道呀，帅哥。
4: 没有。
0: 听说你在做职业挑战。
4: 对，你不如让我过来说有什么是没挑战吗？不会让我去种田吧？
0: 不会，我给你小提示，这个人在东寨里很有威望。
4: 会不会是歌师？
0: 不对。
4: 那还有什么呢？
0: 寨老。
4: 寨老？老外能当寨老吗？
1: 试一下嘛，看一看可不可以咯。
4: 那我们就出发。
0: 出发。
1: 带你们去见刚才说的寨老。
4: 寨老就是。你是寨老吗？
1: 对，
4: 这里的寨老怎么又年轻又漂亮？我以为都是什么老爷爷呢。
5: 不够老是吧？
4: 我第一次看秋姐的时候，完全跟我的寨老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嘛，因为我印象中就是亚山那种寨老，就是白头发长白胡子，然后年龄比较上的一个男人。看到他第一很惊讶，第二也是哇，寨老是个姐。
5: 传统的寨老确实都是年纪很长的男性，但是近些年嘛，我们时代在变化，在发展，女性的力量也是不可磨灭的，所以我们近些年侗寨就都有女寨老的身份出现了。
6: 没想到寨老呢真的是这个样子，跟我的想象力完全不一致，感觉反差感太强了。
4: 不是，你不是让我来到这里，感觉你比我还激动啊。
5: 这个包子想不想体验我的这个寨老的工作？
4: 太想了，我可以吗？
5: 可以。我们最近就是刚好要参加70周年庆啊，我们的周庆，所以我们也在编排活动。
4: 那太好了！
5: 一会儿呢，你就跟着我们大家一起就去做一些准备工作，好吗？
4: 好。
5: 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礼品。啊，
4: 真的吗？
5: 对，我给大家拿过来啊。
4: 哇，这是什么？
5: 这是一个贵州的那个土豆娃娃，
4: 那个小洋芋啊。
5: 对，就是洋芋。
4: 最近很流行的那种。
5: 可爱的啊，
6: 好可爱啊。
5: 对。那我们现在就去做一些寨老的准备工作，
4: 好
5: 吧？
4: 好。
5: 今天到阿姨家看一下，他们这两天练这个歌啊，练舞啊，练得怎么样了？你看嘛，练舞啊，那不是已经包节目去不了了？
7: 练，我们来，本晚我不练，白弄的是五分钟练舞。
5: 每样都练的。
7: 每样都练。
5: 差不多。我们的老年队是从60岁到70多岁最老的。啥？
8: 奶奶好。
5: 奶奶，你家在弄啥嘞？
4: 他在修修东西是吧？
5: 71岁了。
4: 71，哇！
5: 白天阿姨们就做自己的手工或者上山干活，晚上就跟我们老年队一起练歌。杨满头在练个啥？
9: 练的。
4: 跟平时的职业体验完全不一样，因为没有这么多可以自己干的内容，然后也是语言的问题，因为他们这边都说侗语嘛，也有点那个。实习生的感觉。
5: 看完几个老年队的阿姨过后呢，就是我的旅游团啊，游客来，然后我要帮他们安排的一些体验项目，洞绣，我们就带来吴姐这里来学习，因为吴姐的洞绣的功底非常厉害。对，
10: 好，秀姐来了，好，
5: 哎，来了来了，
10: 好，欢迎，哎，好。
5: 对，就吴姐的爱人，吴姐出差了。吴姐她的每一件作品都可以说是像艺术品了，绣的真的很精致。
6: 这些发箍太好看了。
11: 哇，俄罗斯小公主，好看好看，而且跟你这个衣服特别配。哎，这个帽子我们小时候也有。
10: 这个叫角龙帽，是我20多年前收藏的，这是最做工非常完美、非常好的呀。

0: 对对对，都是小孩子戴的。它这个就是角楼，像我们那个房子一样啊，叫角楼帽啊，很有特色的。对对对，
1: 真的是，看这边的鼓楼啊。
2: 是啊。
1: 你没说我都没发现啊，真的是。那为什么小宝宝要戴的这么豪华呢？
0: 表达母亲对孩子的一种那个爱啊，
1: 爱。
0: 他一个帽子要做一年多。
1: 突然感觉我妈妈对我的爱有点少。
0: 这个是我老婆绣的，对，这个鼓楼。哇，
2: 这很透明，我可以看得到后面的东西。
0: 这都是精绣，都是把线抽的一丝一丝来绣的，比头发丝还细，是吧？这个还是双面绣。啊，
3: 背面是一样哦。
4: 所以为什么来跟他学习刺绣啊？
1: 是怎么做到的呢？
3: 你看呢，每一个板子的中间，它这有一根深一点的线，看吗？就能够看出来木块木板的样子，每一张木板还有这个窗户，你看窗户上有个拉手，看到没有，这种精致感就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我觉得真的超级。
2: 因为它这个蝴蝶紫色的浅紫到深紫到再深紫的过渡
3: 真的是很强的。
1: 那他怎么这么厉害呢？
3: 有些人天生就是带着才艺来到人间的。
1: 了不起
3: 啊，游客也好，学生也好，客人远远的来到我们洞寨了，既然有这样一个内容的体验，那我们也要呈现最好的东西。
1: 是。
3: 那其实洞寨里面还有很多，所以我还会带大家，还会继续去看其他的。
2: 好呀，好呀。
3: 平时啊，旅游团队来，然后要做这个研学的这个蜡染体验，都会安排在这里。
1: 一到桶的周边就是那个清香味儿。
2: 我感觉是草吗？
5: 它主要的话呢是板蓝根、马蓝、木蓝、料蓝这些植物草叶呢，来浸泡腐化过后呢，它有它的那个沉淀的淀泥。你们有没有发现它颜色在变？一开始是蓝的，再往里面是偏黄的嘛。所以呢，这个就证明它发酵完成了。
1: 但染出来的烟子怎么会是这样子？
5: 是蓝的是吧？
1: 对啊，
5: 蓝靛染染料的话，它在染色的时候啊，它要分两个步骤才能完成上色。它是把布料呢放入到我们的染缸进行吸收，后面呢你得打捞，在这个空气当中氧化，它就会从那个黄变绿再变蓝，根据自己染的时间和次数来决定它的颜色的深度。
2: 哦，所以时间越长，然后这个颜色的
5: 深
2: 度越深。
5: 对对。
1: 哎，歪歪，我刚才想，你这衣服这么白，要不加点颜色吗？
2: 我觉得会挺不错。
1: 敢不敢？
4: 敢。
1: 来。
4: 我直接跳入钢
2: 条里面。
3: 其实侗族的非遗手工，它的内容也是很丰富的，就是各个领域都在不断的有自己的非遗的产品。大家呢，合作好，各自都要把这个造型的各个产业做好，大家才能够一起，让我们的非遗走得更长远，造型也才能够发展得更好呀。我们今天晚上来到鼓楼，一会儿要练歌，那我们现在第一步的工作就先把场地布置好，把这些凳子都搬到鼓楼里面。
1: 在楼的工作就是搬凳子吗？我以为你就负责大的事情嘛。
3: 在楼的工作就是大大小小
1: 都要做好。一会儿来多少个人呢？
3: 我们队伍的话最多的时候有30来个人，今晚上应该到可以到场20多个吧。
1: 那也蛮多的呀。
3: 对，
1: 啊，吃，
6: 慢个点，
1: 两年前，
3: 我去大家吃饭，
1: 去过你家，
6: 对对对，就
3: 是那里，朋友了是吧？
1: 还是跟我父母一起在那边吃。
3: 好了好了好了，准备练歌了啊！
1: 有请，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
2: 都满面红了。
7: 家。
1: 经常来，但是每次来是不同的体验。这次第一次看到摘捞的这个工作，之前就是看一些非遗。 就是招新。

人侗族人，因为他们非常淳朴好客热情，然后来了这么多次，我这边有很多朋友，比如说这次唱歌有一个妹妹，我跟她一起过节，然后有很多兄弟姐妹在这儿，所以每次来就是像回家一样。

0: 小姐，你可以教我们两句吗？
1: 侗族大歌，我们是一种合唱歌曲嘛，哈，多声部的，没有指挥，没有伴奏。那刚才我们唱的呢，我们侗族的很多歌曲啊，都是模仿着大自然的声音，一些虫鸣鸟叫呀。那刚才我们唱的这歌里面，就一段是学蝉的声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学这个奶奶啊，一位。
2: 听起来简单，但是你要自己发出来就不简单。
1: 那再教一个，那再教一个。
2: 没事，我先要把它学会，学不会我不走。
1: 学不会不走是吧？
2: 对，学不会不走。
1: 好，那就来。来。哎，对对对，可以可以。
2: 哎，谢谢。
1: 好啊，你们那到时候先排练到了嘛，然后准备加强亚洲男生的。
0: 小姐，你当时是怎么选择做斋佬？
1: 大家自己提名选举的。我原来也在外面，后面就是对自己家乡的这种文化的热爱，以及我觉得，想让家乡文化更多的展示到外面嘛，所以我才选择回到家乡的。发展了旅游过后，我们更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文化的重要性。像我们很大一批的年轻人，在外面学到了知识，也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来服务，看到我们的乡亲姐妹为传承自己的文化而一起奋斗，你会觉得很欣慰，觉得一切都很值得。
3: 见识了秀姐的厉害之后，我再带你们去另外一个寨子，就是我的老家苗寨。
4: 去你家了？
3: 对，我们那边的苗寨呢，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大学生，大家从寨子里面考到了城市，然后呢又从城市里面毕业之后呢又回到了寨子里面。我们给他们的名字叫做村寨 CEO。
0: 这个寨子真美哦，
5: 风景好好看呀，非常漂亮。
6: 大海姐，这个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村寨 CEO 的朋友，大海姐。
0: CEO 你好。
7: 那我们苗寨呢，一定要品尝我们苗寨的米酒，我们这属于蓝莓酒，喝完这一碗才能进我们的寨子里面哦。
5: 原来是这样。
0: 进寨子的快乐来。
7: 米酒甜不甜？
8: 甜不甜？
0: 又甜又辣，真的香香的米酒，然后看这个云雾绕山的寨子，整天这才是幸福。
6: 对啊，其实呢，乌冬也叫在我们苗语里面呢叫欧丢，翻译成中文来说，其实就是云雾中的村庄，和你刚才说的意思是一样的。以前的时候，我们这边都没有什么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发展旅游业，然后就带动了我们村的所有年轻的小伙伴们，他们出去打工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以前一开门都不见人，现在也可以说是人山人海了。对，嗯。等一下，我们就是看了一个美术老师来弄的一个酿酒坊的一个过程。
0: 没想到酒的行业还能做成这么美啊！
9: 今天大家各位辛苦了，我
0: 喝一点提提神，对吧？
9: 然后这一款呢，稻酒就是我们当地主要特色，就是当地的名酒，也是高度酒。另外有两款，一款是果酒杨梅和青梅，
6: 非常经典的嘛，经典的这个味道。

0: 哦，好香啊！你闻闻，
1: 比我涂的香水还香啊！
2: 床香味，
0: 来来来
3: 来来来，
4: 就碰了就要干。
1: 好，没问题。
0: 哇、哦，他真的会喝，啊、
1: 真的，这就是那个。哎呀，就是这个味儿。你不仅是酿酒的，你是一位美术老师、啊、是吧？
5: 对。
1: 怎么从美术老师到酿酒呢？
5: 对，之前我在大学里面读的是美术专业设计这一块，然后毕业出来呢，打算想回到家乡里面去发展，想着哎，既然走出大山，那就再回到大山去扶持家乡，帮助家乡做一些事情。那我也是比较喜欢拍摄这一块，把乌顿的美展现出去。
0: 我们欣赏一下你的作品。哇
1: 哇，真的好好看！
0: 整个构图特别的均衡。
5: 乌冬虽然的小，能在这山里面，但是它的景色是很美的。这一款呢，是我们当地那个瀑布，那个流水瀑布。
6: 好美哦！
5: 对，因为这个季节那个水流比较大嘛，想着就不能错过这个美景，所以要用这个镜头把它记录下来。
4: 这个就是你们从坐车过来的那座桥
5: 啊，那个桥下面那个瀑布，
1: 高山流水，
5: 高山流水。对对对对。
7: 对自己的产业充满热爱，在外地学到的东西都拿回来他们的寨子，我觉得这是非常打动我的一件事情。
0: 哎，小杨老师，那你回村子那么久了，你现在再回看之前还留在城市里面那些和你一起的大学生，你会不会也想要回到城市里面呢？
5: 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比较喜欢回到这种大自然的，回到家乡里面，一边上班一边看美景，只是一边做宣传之类的，要为自己家乡做些贡献，让自己有一定的价值，就是说在村里面。
0: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土生土长的有文化根基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所以当你回到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从小耳濡目染的文化，其实它可以成为一个让你砥砺前行走向未来的一个根基。
5: 这个图呢，都是我们当地的一个酿造工艺的过程，从水稻收割回来，然后进行碾米，然后蒸煮。
1: 哎，过程还蛮复杂的，就好多步。
5: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带你们去采这个草本。

0: 找到了一种食物，学名叫做爹白猪。你要闻它的味道的话，必须要把它这个掰开，它有一股清香的味道。
1: 哇，真的哎，
0: 很香的。
2: 哇，
3: 真的好香。
0: 然后我们是采它的叶子，要来做酒曲。不要把草本植物倒到这里面来，进行捣碎。
1: 看起来这么简单，
2: 看起来好好玩的样子呀，
1: 非常好玩，我感觉。好重它，哇，好重它。
2: 谁刚才说简单呢？
1: 看起来这么简单。
4: 那这个的助力你才踩得动，
1: 我感觉有点重，难度也是比较大。
2: 他也不我来，
1: 哎，你过来，
2: 一个放这儿吗？那就不用放。
1: 哇，熟能生巧啊！
2: 我之前干过这个，我是在那个荒巴，黄八
4: 、对，这个跟黄八也差不多，
1: 打八吧。
2: 我们做的怎么样？专不专业？
4: 非常好，
0: 非常好。
2: 我感觉游客来体验这个会超级开心啊，是吧？
5: Und man merkt halt so richtig, wie da Herzblut drin steckt und dass die Leute sich da auch Gedanken gemacht haben, das auch kohärent zu deren Kultur zu machen. Also nicht irgendwie, ja, da den Touristen präsentieren, vor allem auch mit deren so DIY-Mitmach-Aktivitäten. Das finde ich echt super.
0: Wow, 包子劈柴这么专业。
2: 哎呀，这个活
5: 我从小就干，我也是农村长大的孩子。
2: 姐烧这个火非常的旺，那这个温度有哪个要求吗？
4: 温度只要是底下的那个酒糟要开，上面那个锅上的那个水一定要凉，不能让它烫，然后一烫的话那个酒就发苦了。
2: 小孩上面的水怎么样？还是凉的吧？
4: 你就包看一下那个上面的锅，不要让它发烫。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

0: 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能漂亮。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脸。

0: 嘞，
1: 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苏先生，您的快递
2: 难道是？
3: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
6: 三二一，
4: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怎么样？挺好吃的吧？
1: 嗯，好吃，好吃。
0: 小心台阶。
2: 嗯，好。
0: 慢走，下次再来啊。
2: 好嘞，好嘞。
0: 嗯。马哥。
3: 小李。
4: 春秀姐，雪玲姐，
5: 哎，
4: 谁回来了？
5: 咋了？哥。咋现在就回来了？
3: 表现好，减了十斤。
5: 好，
3: 三年挺好的。
5: 好，
3: 雪玲，你也挺好的。
6: 挺好的。
5: 别在这站着了，走走走，咱进屋，进屋啊！来，哎，
0: 进屋，
6: 宝哥。来，擦把脸。
3: 瘦了。
5: 瘦了。

0: 我倒没感觉，就是在里边失去自由的滋味挺难受的。
1: 你看你那手造的都成啥样了。
2: 不用心疼我，哎，这脚上的泡啊都是自己走的。
0: 警察同志有句话说得好，这个叫咎由自取。

0: 顺了。所以在人生道路当中遇到点挫折并不见得是坏事儿。咱就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
1: 说得对。我呀在里边这些日子除了天天劳动，我最大的收获就是面壁思过。回想了一下这几年，确实做了挺多错事。
2: 这就叫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1: 三天不见，水平见长啊。
3: 面来喽！这碗面啊，展兄你也知道，那个趁热吃啊。
4: 对，
3: 谢谢啊。
4: 这就是我哥重新开始的洗面，必须得趁热吃啊。
2: 哎姐，咱们好久没聚了，今天晚上吃个团圆饭呀。
4: 行啊。
2: 行，那我去安排。
1: 哎雪莲，
5: 晚上我下厨服务一下大家。
4: 得了吧，你这刚回来多累呀。啊，
5: 一来呢是感谢一下大家对我的关怀，二来呢展示一下我的厨艺，给大家做个汇报。
2: 你这两个月没摸刀了行吗？
5: 我跟你说啊，在看守所警察同志看我的职业是厨师，犯的事又轻，他就给我派到了厨房去帮厨。就在我削土豆皮的时候，我遇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二个师傅。
4: 你的意思你在里边还学到了新的手艺？
5: 哎，这看守所就好像是一所学校，
1: 他不光教会了我们重新做人，还告诉了我们在社会上立足的一些本事。
5: 就比如说我师父啊，他能把一手简简单单的牢饭给你做到色香味俱全，特别的好吃。你说说来也怪，我在咱们饭店的时候啊，我天天跟着赵大爷手把手的教，我除了满口香包子我什么都没学会。到了里边了，没了浮躁，心特别的静，这一心一意的反倒学得快了。哎，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学到了一些真本领。
2: 你这别光说呀，赶紧跟我们先露一手。
5: 晚上了，我卖个关子。
4: 那我一会儿就联系大河，然后再叫上玲珑姐夫妇俩。还有其他人吗？你还想请谁吗？
5: 苏立东还有他那帮兄弟。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当面给他们道个歉。
4: 明白，那就这样，今天晚上呢咱就先请立东，剩下的几个人呢回头再说，成吧？那我去打个电话。
2: 你先吃面，我去把毛巾洗了。
5: 哎。

0: 漂亮了吧？
1: 这些都是来宝做的。
0: 是。
2: 这进去仨月长本事了呀。早知道这样的话，应该让他多待几个月。这样出来以后啊，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3: 来了。
0: 来来。
3: 这个是菊花茄子、虎皮尖椒、荷塘小炒、鱼香豆腐、干煸豆角、手撕包菜。
1: 赖宝亲自下厨，辛苦了。
0: 马来宝，你做了这么大一桌子菜。

0: 我真是羡慕死你了。
1: 姐，你要真羡慕的话，你也进去待俩月去。
2: 那个，蔡奇了，我说几句心里话。我这第一杯酒要给苏老弟和他的兄弟们赔个不是。
1: 哎呦，别，你赶紧起来啊！来，宝哥，这件事我强调过无数次了，翻篇了，过去了，以后大家都不再提了。再说了，你为这事儿不是也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了？
2: 这个惩罚挺好的，这个教训我记一辈子。这第二杯酒，我要敬大家。这么多年，我挺不成熟的，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我出事以后，是你们不放弃我，不嫌弃我，给我关心，给我鼓励。我爷爷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只有在最危难的时候才能看见真情，所以我谢谢大家伙儿。
3: 那正好，借这个机会，水莲，来，我们姐俩呢也敬下大家伙儿。这么多年，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帮助，那就希望吃完这顿饭以后，咱们的苦日子都过去了，今后都是好日子。来，干杯！
0: 这马来宝做了这么大一桌子菜。咱别愣着了，赶快尝尝吧。
2: 小玲，你尝尝这个。
1: 别光吃菜，吃这个，这是好菜。
4: 宝哥，我自己吃。立冬，你自己吃啊。
5: 小玲怎么了？
2: 怎么了？
5: 你们坐着。
0: 咋样啊？
4: 啊？没啥事，姐，就是胃有点恶心。
2: 是不是我刚才做的那个菜不合你口味啊？
4: 不是。
2: 那怎么回事？上次酸辣汤留下的后遗症吧？哎，
4: 不能。
0: 水莲，你要是实在不舒服，咱们要不去医院看看？
4: 对呀，去不去？不用去医院了，我这应该就是着凉了，然后胃不舒服，没事儿。回去吃饭吧，
0: 走吧，姐，
4: 走吧，

0: 原本啊，我就担心我哥从里边出来之后啊，破罐破摔。要是那样的话，他这后半辈子可都完了。没想到，他还学到本事了，真挺让我高兴。
1: 我也高兴。
0: 可就不知道他有了这。

0: 这个污点之后，将来好不好找对象？你说这因为我想保住饭店，把我哥给送进去了。真因为这事儿，他要是打一辈子的光棍，那我可就是老马家的罪人了。
1: 这要找外人啊，人家肯定是在意的，所以还是得找一个知根知底的。
2: 哪来那么多知根知底的呢？
3: 睡了吗？你们俩？
4: 没呢。
0: 哥，进来吧。
5: 好。还没睡呢。雪玲，这个给你。
0: 这是鸳鸯戏水吧？
1: 真好看。
5: 行。那你们俩休息，
0: 哎，
5: 我出去了。
0: 你说他怎么就突然间想起来要雕一对鸳鸯啊？
1: 姐姐，我先去洗个脸。
0: 还是不舒服啊？
1: 嗯，还是有点难受。
0: 明天务必带你去趟医院，别是胃出什么毛病了。回来，我给你端，走。
1: 哎，好。
3: 没想到马来宝还真不错啊，成熟了。看来啊，摔个跟头也不是啥坏事。哎，我真能成为春秀的左膀右臂，有赏心了。
6: 但愿如此吧。
3: 哎，包老板的闺女最近没骚扰你啊？
6: 咋的？你还看着他来捣乱？
3: 我是觉得不正常。
6: 他正公关那个项目呢，有希望吗？我看够呛，那么大个项目，怎么可能给个丫头呢？除非高老板出面。
3: 咱呢，还是盼着能成的。
6: 我看成不了挺好，他就不好意思再来找我了。说姑奶奶，姑奶奶到。
7: 嗯。
8: 大河。哎。
5: 你们聊。小撒，啥事儿啊？
8: 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咱俩必须喝一杯。
5: 庆祝啥呀？
6: 合同签了。我都以为没希望了，没想到。
8: 最后还是老高出面才签了。
5: 姜还是老的辣，不服不行。
8: 喝酒去。
5: 叫上你爸。
8: 行。去铁姑娘饭店呗。
5: 别。
6: 去那个。美什么？
5: 那个美。
8: 美尼姆斯。
6: 哦对。美尼姆斯。
5: 太好了。
9: 你结婚多久了？
0: 我没结婚。医生，他还没结婚呢，得的是啥病啊？
9: 从化验上看，你怀孕了。
0: 什么？怀孕？这不可能，他连对象都没有，咋可能怀孕呢？
9: 化验怎么可能错呢？要不你们去妇产科再专门做个化验。
0: 水莲，去趟妇产科。
1: 姐，不用去了。
0: 站住。你告诉我，这孩子谁的？
1: 咱们回家再说。
0: 不能。这孩子谁的？
1: 我跟苏立东恋爱了。
0: 你跟苏立东谈恋爱了？沈玲啊，你现在主意咋这么正呢？这么大一件事你不告诉我？
1: 我想着我告诉你你会反对。
0: 你知道我会反对你还这么干？
1: 那我就是喜欢他怎么办呀？

0: 你们俩啥时候有事儿？就那天你让我去给他送饭，我在他家待了一下午。
1: 那现在怎么办？这孩子咋办？
0: 姐，我听你的。你现在知道听我的了，晚了。
1: 饭店是不是刚消停点儿？啊？你要干什么呀？你能不能懂点事儿？能不能稍微心疼心疼我？我问你，
0: 姐，我不是故意的。
1: 你要是故意的，我还高看你一眼，王水玲。我问你现在咋办？你怎么收场？
0: 我王水玲一人做事一人当，跟你们没关系。
1: 你说准了，我问你来，这件事跟苏立东有没有关系？他这个公子哥，他能跟你结婚吗？如果不结婚，这孩子咋办？跟丽蓉姐有没有关系？跟苏叔叔、刘阿姨有没有关系？你出这样的事儿，你让人家人怎么看你？嗯，我哥要是知道，他马上就得疯。我告诉你，王水玲，这个孩子如果毁在你们俩手里，你将后悔一辈子。
0: 姐，你别说了，我现在脑子都快炸了。
1: 你现在去找苏立东，你把所有的事儿跟他说清楚，然后你们两个商量出一个办法，赶紧告诉我，听见没有？

0: 姐，哎呀，春秀，怎么了？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你说。
1: 水灵怀孕了。啊？我刚带她去医院做过检查。
0: 她跟谁呀？
1: 你弟弟，苏立东。
0: 不会吧，姐？
1: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苏立东喜欢咱们家水灵，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水灵他能把握好，所以我就没太在意。
0: 小东经常去饭店，我想着他能帮我饭店的忙的，他怎么能打水灵的主意呢？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1: 姐，那你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呀？
0: 春秀，水灵现在在哪儿呢？
1: 我让他去找苏立东去了。
0: 这件事儿，我必须告诉我爸妈。
1: 行。

0: 哎，水灵，你怎么过来了？我刚好路过，本来想进去的，但怕你不在。走，上车，哥带你玩去。
1: 哎，水灵，咱们俩今天去哪玩啊？你随便。随便？你今天就是单纯想我了呀？
2: 立冬，咱俩好上的事儿，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叔叔阿姨啊？咱们俩好了吗？
0: 咱们俩没好吗？

0: 那就算是好的吧。
1: 那你打算告诉叔叔阿姨吗？
0: 他们也不关心这事儿。
1: 那你是怎么打算的呀？
0: 咱们俩就继续这么玩啊，每天吃饭喝酒跳舞多好啊。
1: 你就不想成个家吗？
0: 我这德行我成什么家呀？
1: 可是我觉得你挺好的。
0: 水灵，你现在呢就属于情人眼里出西施了，所以你看我怎么都……
1: 可我想成个家。
0: 成家准后悔，你还记得我那刚结婚的兄弟吗？啊，现在后悔死了，一点自由都没有，想出去喝点小酒，他媳妇愣是不让，这不就活受罪吗？
1: 那也不能玩一辈子呀。
0: 其实吧，一直这么玩也没劲，但结婚更没劲啊。
1: 随东，送我回饭店吧，我胃不舒服。
0: 行吧。
2: 你说小东和水灵？不可能。
3: 妈，水灵现在她已经怀孕了。
2: 我不信。
4: 阿姨，是我带着水灵去医院做的检查，不可能错。
2: 春秀啊，哎，阿姨说句实话，你可能会觉得不太中听啊。我们家小东眼光可高了。我托人给他介绍了好几个相貌好、家世好的姑娘，他都看不上，他怎么可能看上水灵呢？
3: 妈，跟您说这件事儿是让您做主的，不是让您跟这儿说别的。
2: 你们非说他俩在一起了，那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4: 应该就是您跟叔叔出差的那段时间。
2: 这样吧，我亲自去问一下水灵。
3: 不用问了，妈。如果这件事是事实，您打算怎么办呢？
2: 大荣，就算水灵真的怀孕了，怎么证明是我们家小东的呢？
3: 妈，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么大的事儿，您不能再护犊子了，赶紧告诉我爸。还有，您不许去找水灵，

0: 小梁，找你半天了，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有啥事儿吗，宝哥？
0: 没事儿，就想问你这身体还难受吗？
1: 好多了。
0: 那就行。哎，对了，昨天晚上我那厨艺怎么样？
1: 特别好。没想到进了一趟看守所出来还成厨师了，尤其那萝卜雕花雕得很漂亮。
0: 你要喜欢的话，以后我天天给你雕。
1: 宝哥，你以后不用天天想着

0: 不值得。
1: 净瞎说，你说的是什么话？
0: 我是认真的。你现在也长本事了，咱以后啊，找一个踏实、能过日子、爱你的姑娘，肯定特幸福。
1: 沈玲，你不用劝我，我知道，我现在更配不上你了。这进了看守所的人怎么配得上你的？
0: 你别这么说，是我配不上你。
1: 今天这是咋了，
0: 宝哥？以后我王水玲要是有什么地方做得对不起你，你一定要多理解、多担待、多包容，而且你要答应我，不能跟我生气，更不能发火。
1: 雪玲，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你先答应我，我就告诉你。
1: 我答应你。
2: 水灵经理，有人找。
0: 谁啊？
3: 水灵。
1: 哎呀，刘阿姨。好久不见了，你坐坐坐。啊，
3: 不麻烦了，我就和水灵说几句话。水灵，我们出去走一走好吗？

0: 沈凌，你可要想清楚了，这事儿可是大事儿啊。你说你一个女孩子没有结婚就先怀孕了，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了，你以后怎么嫁人呢？
1: 我想好了，我要嫁给孩子他爹。
0: 咱不能说是谁就是谁，得讲证据是吧？要是有人乱说的话，我们当父母的可是要查清楚的。
1: 最好有您二老给我做主。
0: 那当然，我们一定要做主的。明天我带着你啊，去医院再做一次检查。
1: 化验单您不都看了吗？
0: 医院也有出错的时候啊。雪玲，阿姨想再劝你一句，这事儿啊，毕竟关系到咱一辈子的名声，有些事情现在还来得及。
1: 您是不想让我要这个孩子，是吗？
0: 我呢，也是出于关心你，给你提点建议。主意啊，还是你自己拿。
1: 这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也做不了主。回头我找苏立东商量商量吧。
0: 你一个女孩子出来挣钱不容易，阿姨的一点心意，你拿去买点补品。
1: 阿姨，这个钱我不能要，
0: 拿着吧。
1: 您的心意我收下了，但钱我真的不能要。
0: 那好吧，那你自己多保重，我先走了。

0: 石秀。
1: 啊。
2: 下面盘点，你和丽蓉先回去吧，晚上我在就行。
1: 是我跟丽蓉姐也好久没见了嘛，我们要在外面聊会儿天，你忙吧。
2: 沈玲呢？
3: 哎，来宝，我突然特别想吃你拿手的那个豆腐。
2: 你等着，我去给你做去。
3: 好。春晓，我妈的态度千万不能让水灵知道。水灵现在本来就怀孕了，要是知道我妈的想法，她会非常伤心的。
1: 我知道，哪个妈能不向着自己的孩子呀？
3: 不过你放心，我爸他是一个明事理的人，有我们俩在，不会让水灵受伤害的。
1: 姐，那接下来会是一个啥样的结果呀？
3: 接下来从苏立东这边就是结婚还是不结婚。
1: 那水灵这儿就是孩子要还是不要。
3: 其实最终还是他们两个人来做决定。其实我个人不太愿意水灵嫁给苏立东，小东他从小娇生惯养，没啥责任心，而且他也没有做丈夫的心理准备，再加上我妈又是这个态度，我担心水灵进了我们家会受委屈。
1: 我担心的也是这个，可是水灵肚子里的孩子咋弄啊？
3: 水灵怎么还不回来啊？
1: 我让他去找苏立东谈，会不会两个人没谈拢啊？
3: 不会吧。
4: 哎，春秀姐，我们还是一号包间啊。
5: 好嘞。
4: 姐，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3: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1: 立东啊，水灵呢？
4: 我们今天上午的时候见了一面，然后我就给她送回来了呀。
1: 送回来了？
4: 啊，早就送回来了。
1: 那个他跟你说啥了吗？
4: 他就说他胃有点不舒服，让我给他送回饭店来。怎么了？
3: 怎么了？水灵他
1: 没事儿，你赶紧进去吧，别让兄弟们等了，一会儿我有去啊。
4: 没事啊。行，那有事儿的话你们随时叫我啊。
3: 哎呦，你说这水灵怎么还不回来呀？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1: 不会的，他肚子里有孩子，眼看是要当妈的人了。哎呀，
3: 我这一直提心吊胆的，
1: 我就不明白他都见到苏立东了，他咋不跟他说呢？
3: 他是不是不知道如何开口？
1: 他不知道如何开口，等到啥时候开口啊？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咱都急成这样，他能不着急？
6: 春秀姐，玲儿姐你也在啊？
3: 是玲儿。你怎么才回来呀？你去哪儿了？
1: 行了，赶紧上楼说吧。进来说吧。咋回事啊？去哪儿了？现在才回来啊？
6: 刘阿姨刚刚找我，我们去公园溜达了一圈。
3: 我妈都跟你说什么了？
7: 没说什么，你就别问了，姐，没事儿。
3: 水灵儿，我知道我妈她会护着苏立东，如果她跟你说什么难听的话，你一定要告诉我。
7: 嗯，丽蓉姐，我不想因为我的事儿扰乱你们家的生活。

0: 我跟立冬的事儿就让我俩自己处理吧。
1: 你想怎么处理啊？
2: 等会儿我先插一句，我是不是让你去找苏立冬了啊？那你见到立冬你咋不跟他说呢？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姐你咋知道的？
2: 人都来了，一号包间呢。
0: 那我去陪陪他。
2: 你等会儿。你咋回事啊王水玲，都急成啥样了？你心里想啥你就直接说呀。
3: 是啊，这件事情事不宜迟，拖的时间越久对你的伤害越大。
0: 我决定了，这孩子我要生下来。
1: 水莲儿，你有没有想过现在生下来意味着什么？
0: 我都想过，最坏的结果就是苏立冬不认账，你们家也不接受我，我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不就是这样吗？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不要这个孩子？
0: 姐，你冒着生命危险都能生下孩子，我有啥不能的？
1: 行，
2: 知道你咋想的了，我们也就知道应该咋帮你了啊。
0: 春秋姐，
2: 哎，
0: 丽蓉姐，对不起啊，给你们添了这么大的麻烦，都怪我。你们别操心了，这事儿我自己扛。
2: 不会让你自己扛的，明白吗？咱们三个就像亲姐妹一样，是一路手拉着手走到现在的，所以不管任何一个人出事，另外两个人都不会坐视不管的。所以你的事儿我们俩管定了。
1: 我现在去找苏立冬。
0: 姐，
2: 这个事儿咱不能在饭店说，守着我哥我心里发慌，要不咱回家说吧，去我们那儿成不？
1: 也行。

0: 你们别这么严肃啊，整得我心里瘆得慌。到底是出什么事儿了？还是我来说吧，李东。 我怀孕了。
1: 你说什么？
0: 我怀孕了。

0: 真的假的呀？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能骗你。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到现在才告诉我呀？
1: 今天我刚带水灵去医院做了检查，我们也是刚知道的。从医院出来，我让水灵去找你了。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

0: 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掌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文冲。

0: 福人民得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主持人李爱，欢迎大家。首先要请我们爱的观察员们，你们好好的自我介绍一下啊。
1: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家呢，从不只是一处地理坐标，更是情感的容器。今天呢，我特别期待啊，与大家一起从 Lisa 一家的故事当中，继续感受那些细碎却闪光的生活答案。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大家好，我是小舒。
4: 我们是
3: 舒服组合。我们是一个中西
2: 文化跨国情侣。
3: 没有夫妻，
2: 没有呢，
3: 情侣，
2: 快了，
3: 脱口秀喜剧组合，
2: 哎、对。
0: 怎么你们这个自我介绍还带退步的呢？
3: 怎么回事？
5: 大家好，我是丽莎，来自意大利的南京媳妇儿。我在中国生活八年了，已经爱上了这里的烟火日常与温暖人情。
0: 烟火日常，哎，哎呀，好有诗意啊！说的，
5: 我也在学习南京话，我教你们两句啊。

0: 第一句是我的乖乖，对，然后第二句是阿白，太棒
1: 了。大家好，我是袁伟宏，丽莎的老公，然后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喜欢用镜头记录我们跨国家庭的点滴幸福。
2: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听说意大利人是特别喜欢喝咖啡，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准备了咖啡，
3: 确实在我面前呢摆了一堆杯子。我数了一下，应该是每人有份的。贵阳还有个名字叫咖啡之城，我听说贵阳这个地方就有3000家咖啡馆，它密度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城市来说是很高的，
4: 就走两步就是一家。
2: 2025年的5月，我们来自贵阳的一个咖啡师在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上是获得了冠军。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特调的咖啡，比如有折耳根咖啡，有红心猕猴桃咖啡，有刺梨咖啡，还有木姜子咖啡。
3: 哇，哪个是哪个呢？
2: 猜一下盲盒。耶，
3: 行，我先来呀。这个不错呀，刺梨的味道不错。
5: 对，可以。这个
6: 这怎么也这个拿铁也有一点点小酸酸的那种小感觉。
3: 哎，其实有点果子的酸酸甜是好喝的，我觉得跟咖啡在一起。
2: 贵州特调咖啡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3: 就证明这里真的是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喝的这是什么？
7: 刺梨咖啡
3: 啊，刺梨咖啡
7: 非常好喝，
3: 真的，
7: 我好喜欢。
3: 你作为一个咖啡之国来的人，你觉得可以吗？
7: 我觉得不太可以，但是我喜欢。
1: 对，意大利人其实对这方面挺执着的。
7: 是的。
3: 所以我们也来说一说，就是关于意式的咖啡的一些，就是你知道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7: 在家里做咖啡要慢慢喝，不着急，慢慢来，是一个神圣的
1: 时刻。对，每天他要一个小时时间早餐给他。
7: 我喝咖啡之前就可以跟我讲话，心情不好，
3: 没醒觉，就要靠咖啡醒觉。
2: 那你现在拿到的这杯咖啡是我们本土的一家品牌，其实它在南京也有店，据说在南京排队要2个小时。
3: 特别是喝了咖啡之后又聊了会儿咖啡，我觉得整个都醒过来了，是吧？丽莎一家的故事呢没有惊天动地的波澜，却充满着日常的踏实与温情。上一集我们感受了丽莎一家的温馨日常，也看到了妹妹来到姐姐新家的好奇。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好好来看一看了，妹妹来到南京，然后感受一下南京这悠久的历史，那会有什么样的新的经历和体验呢？我们去看一下。德基特别棒，德基太棒了。
1: 今天我们第一站是到这个南京德基艺术博物馆，有一句话叫先看金陵图再逛南京城。这幅画是清代的宫廷画师冯林所做的金陵图，所以说这幅画是最能代表南京的。
8: Devi sapere che Nanchino è stata capitale di 6 dinastie, quindi è per questo che a Nanchino c'è tantissima storia, ci sono tanti posti da visitare che ci sono ancora adesso. Sì, molto importante, è una città piena di storia ed è molto importante. Ok.
1: 博物馆我带丽莎之前也去过，就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可以让妹妹了解到1000年前的南京一个文化底蕴。然后现在。你让妹妹选择一个她喜欢的角色。
3: 你说精灵，你就会想起红萝卜。
4: 对，
3: 对吧？
8: 披萨，那不就去医院？
1: OK， 那就选择她了。
8: 完了，太酷了，太酷了！
1: 对，这就是你。这种展览形式在国外很少见。
8: Ma se io voglio andare dai signori,
9: puoi andare? Ha fatto l'inchino, hai visto?
1: 知道这是干嘛吗？
8: Musica，
1: 对，这就是相当于你喜欢的 KTV， 1000年前的 KTV。
8: Però uno，
1: 真的
8: ，uno，
4: 有点像咱们贵阳这边什么路边音乐会，
8: 对。Posso scegliere la canzone？
1: 对。
8: Ma soprattutto la parte più bella， tutti i personaggini che fanno qualcosa di diverso。Un lavoro, ci sono i cagnolini lì da soli, l'opera quella lunga e quindi veramente lì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1: Guarda questo. 送外卖，你知道他在里面送的是什么吗？

0: c'è il tè. Ho riso. Mi fa.
1: Sì. 白粥，一千年前就已经有外卖这个业务了。这个外卖连忠孝皇帝也点过鱼羹和圆子，知道吗？

0: 不会那么烫、啊。
1: 我的个地方啊！
2: 一点都不烫，真的。
1: No, no, 我放着放着，现在怎么煮
2: 这鸭子，哎，大卡的 ，I love 阿家。
3: 什么？
2: 什么？ Ma cosa senti? Un pizzico。就是有那种
3: 酸酸胀胀的感觉，
2: 对对对，是吧？就是。Non capisco se come fa a capire il punto dove metterlo dentro。
4: 医生，刚才妹妹问你，你怎么知道哪些是穴位，扎在哪里？
0: 它有的是沿着经络这种扎的话，有些的话是哪不舒服扎哪。
1: 哦，哦。No, no。
4: 像不像那个刺疼？哎，
1: 宝贝。Perché te lo gira pure? Ti fa così? Ho visto。
0: 中医针灸的话，实际上在我国的话，差不多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国外的话，实际上对这种针灸的疗效还是比较认可的。在2010年的时候，中医针灸的话就已经申遗成功了，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哦，
4: 好厉害！
0: 等他做完之后的话，相对来讲的话，感觉到就是面部感觉到会有点紧致一些。啊，
4: 真的吗？我来看看。
5: 现在会好一些。
3: 还真变了，
2: 中式医美，
4: 变年轻，变美了。
6: 是。
4: 真的吗？
6: 太漂亮了，我漂亮吗？我美吗？
4: 你美，你美，你美，你最美。
7: 我还真是没用过针灸来美容哎。
1: Questa cosa mi ha fatto venire voglia di provarla. Probabilmente in futuro la proverò.
6: Sei ready?
1: Ready.
4: Ma
6: sempre lui. Oh, oh, 医生。
4: 这是妹妹的体验项目。
7: 脊椎的吧，
4: 对，
7: 是在那脊柱那一块是吧？
4: 对，
3: 这个就好舒服，那这个是这个好舒服的。
7: 那这个太舒服了。
2: 这样子，
7: 这个里面应该放的都是艾草之类的东西。
6: 对。嗯，好香啊！
2: 我喜欢那个味道。
1: 这个烤妹妹吗？
0: 这个就是有些有点酒精的。方面的话就是相对燃烧一点，
4: 要烤你 ，barbecue，
7: 你是有一种要进烤箱的感觉，
2: 是的。
4: 然后是点火，
0: 啊对，
4: 你可以让我点。
0: 好，来给你点火了啊。
1: 妹妹看不到。
7: 她只是觉得暖暖的吧，这应该很舒服。
6: 我们家烤哎，
2: 我做个会的。
6: 就不能 barbecue。我说了有一点 BBQ。
4: 他耳朵红了。
0: No， 有点害怕。
6: 爱把我了。
2: No。
0: 如果说感觉到烫的话，就要讲一下。
6: Se ti scotta, dillo, che te lo tira su.
2: Così.
6: Cioè se ti scotta.
2: Va bene così.
6: Non lo so io.
2: No, sto chiedendo.
4: 你看现在拍的像不像烤乳猪？
3: 你真会比喻。
7: 香吗？
1: 羊肉串
2: 很香。
1: 你是觉得你的小姨子听不懂，你才敢这样说吗？
0: 好，那这个就结束了，我就把它拿下来了啊。回去的话，有一点就是很想冷的海鲜之类的，就先不要吃。
6: OK。
1: E allora prima sentivo caldo, poco caldo, poi sempre più caldo。Però non ho mai sentito bollente.
6: Quindi è servito per rilassarti. Perché serve per rilassarti?
1: Ah, ok, perfetto.
8: È stato rilassante alla fine. È stato... Io mi sono addormentata 3 volte, credo. È stato rilassante.
7: Ho mai fatto a Nanjing 那么多次。
4: 啊，很值得去体验一下。
2: 我妹妹的另外一个愿望就是坐船，
4: 单独带她安排了一个游船体验。
1: Allora Paggio, vai, ti devo dire una cosa. Se tu vieni a Nanchino, devi per forza provare la barca, perché la specialità, la tradizione di Nanchino è esatto. Infatti.
4: Guarda, ti fai felice. Ma tu ne ma.
1: 对啊，我在南京住了这么长时间，我肯定懂啊。
4: 那我问你，你知道秦淮河有多长吗？
1: 不知

0: 这个我玩过，
1: 这个公主哈，
0: 这我小时候玩过，这还挺难的，它这样去。
2: 那不行，
1: 我的妈呀！
3: 你跟他介绍一下这是什么？
1: 中文不知道怎么说，是什么？
3: 南京话叫抖。
1: 懂，
4: 你是南京人啊？
3: 我南京人，
4: 厉害厉害。
3: 这个真正的白话应该叫什么？
4: 学名叫空竹。
3: 啊，空竹，对对对。
1: 那你讲错了。
3: 但我小时候就叫。
4: 不错，南京的地方话叫德瓮。
3: 对，德瓮。
1: 瓮。德瓮。
4: 为什么它叫德瓮呢？因为它德起来是旺旺旺，所以叫南京话叫德瓮。要小看这个空竹，有1700年历史。
3: 1700年。哎。
4: 有一首诗叫《空竹赋》，啊，乐舍无中洞箫吹，金陵旁丝任芳菲，小竹沿河成大器，健身娱乐济人气。讲起这个空竹，它是健身娱乐的，
3: 中国以前健身用的，
4: 对，博大精深。我再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个传统得法，哎，我的绝技啊！这叫猴子爬杆。
1: 爬杆，哎，爬树，哎，
4: 它往上爬，叫猴子爬杆。兰州拉面，
1: 他们兰州拉面，哎，你看看，
4: 哎，人家拉面，想念
1: 拉面，哎，
4: 称心如意，这里敢称叫称心如意，啊，
0: 这叫开火车，
4: 鲤鱼跳龙门。
1: 这也太厉害了！
2: 哦，弗兰克利呢？
1: 我跟你说，他不仅身体好，他脑子、眼睛都好，
5: 对，反应很快。
4: 拉小提琴，
2: 可是太有力呢！啊，
6: 完了！抖空竹那个师傅，我们觉得他太棒了。
4: 看了这个东西，学起来很简单，
1: 是的，
4: 把这个空竹摆在两个绳子中间，而且呢，然后是左手往里，右手往外，而且呢，往右边，右手放低。往右边一滚，然后是右手重，左手轻，右手重，左手轻。
3: 看到师傅去表演一些某些特定的动作啊，然后也让妹妹去做了一个尝试嘛。
0: 跟着转，跟着转。
4: 对，他要动，他没动可以的，一定要有节奏感。
1: 看不到吧？
2: 哦，是撒干的了，
3: 快点，快点。
2: 老板了。
4: 嗯，不错，还没掉，也不错，非常好。你看这个妹妹学得很好了，说明已经入门了。
1: 她还要协调这个肢体哈，因为她一只手要重一
4: 点。姐姐也不错，哎，对，哎，都很好，哎，我们很聪明的，你看，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都学会了。
6: 我玩那个空竹的时候，我也非常开心，我非常喜欢，我觉得很好玩，我觉得很有意思。
2: È un gioco veramente strano. In Italia non c'è, o perlomeno c'era magari nell'antichità.Forse ci giocavano i nostri nonni, però adesso non ci gioca più nessuno.
5: Quando ero piccola io c'ero, forse tu non l'hai mai visto.
2: Ah, no,
5: perché sono vecchia.
4: 就像什么，我们非遗到各个学校教课，那更多的小朋友在玩的当中把它学会，哎，所以小朋友很喜欢，很受欢迎。
3: 我们以后让我们宝宝也学。
4: OK。
5: 谢谢老师，辛苦了。
4: 谢谢谢谢，
3: 辛苦了辛苦了。
0: 再见，
4: 再见。
7: 南京新面貌，喜迎八方并磕头，文明的可有礼貌，南京的美景正不少。这
2: piano
7: 空空空路为
1: 白举
3: 是的，应该都没听过，
1: 没有，
2: 我们也没听过。
6: 我和我老公这次，我们就是想要让我妹妹，体验这些南京的文化，就是白菊。
3: 你们猜猜看，这个奶奶有多大岁数？
1: 70？
3: 八十？
1: 八十几了吧？
5: 对，
1: 80岁这样真是不错。

0: anche molto orientali, molto felici anche, non l'avevo mai visto,
1: non l'avevo mai sentito,
0: quindi tutto molto nuovo per me.
2: 第一次听到了，我也非常惊讶，我也非常喜欢。然后我妹妹也很喜欢。
3: 你好棒啊！好，哎呀，太了！你看你们是哪个国家？
4: 我们是意大利人，但是我妹妹。
2: 哎呦，好漂亮啊！
5: 我是南京人，
6: 这是我老婆。
2: 哦，
3: 这是我小姨子。
2: 哎呀，真美，美女。
3: 谢谢谢谢。
2: 我跟你讲啊，这是我们南京白雪，她已经有600多年了。
6: 哇。
3: 这个拿出2个小酒本，我们南京人厉害讲酒本，酒本，那就是这样子的。哦，哇，这个是酒杯倒，哎，就这样啊，这个你们俩试一下。
2: 2、3、4，
6: 这个很难。
3: 看到就很简单，其实很难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我以后啊，啊，
3: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2: 第一次又是外国朋友。我给你点赞，
3: 点赞，
6: 你给老师也点个赞，
3: 也点个赞。
0: 这个小杯子，我觉得很好玩，我觉得很有意思。
1: 老师，我想学牌局，那我们就可以一句一句的叫一下。
6: 来来来。

0: 而且你看啊，我真的觉得 Lisa 是属于你不在的时候，她说你的都是好的，但她当你面的时候，她吐槽你。
1: 是吗？
0: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就是她有什么不满意，她当你面说了，她不在背后蛐蛐。
1: 对，那是我们俩的一个相处模式嘛。有什么事我会当面跟她说，她也会当面跟我说。
0: 关于这个旅拍啊，我觉得现在是很流行的。你呢？你有想要带你的家里人来体验一下这些？
2: 因为我妹妹特别特别喜欢穿汉服，后来我妈妈来的时候，我也带我妈妈去穿汉服，我们三个都穿了。我妈妈超级喜欢，因为是第一次嘛。
0: 哎，真棒
3: 啊！去那个云南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穿那个云南的衣服，就像来贵州会穿那个少数民族的衣服一样。然后就到一个街上，你就发现哦，全都是一样，都是。然后在北京，全都是格格。
0: 阿福，你去扮过太子吗？
4: 我没有，但是我愿意。
5: 我愿意。
3: 你可以穿那个太乙天。
0: 哎，你想找太监的服装，搞完还真找不着。
3: 真的吗？
0: 没有一个旅拍的店会备这个。啊，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其实妹妹这个旅行还有继续。
1: 对。
0: 哇，那赶紧去看一下吧。呀，小朋友一岁了。

0: 这个叫哎，拉吉啊，这个是小姨，嗯，姐，这是舅妈。
1: 拉吉呀，
0: 这个是伯伯，
2: 哎，你看他们这个翻译出来就两个词儿。
3: cioè la traduzione in italiano alla fine è sempre la stessa cosa, zio zia, quindi cioè si capisce che ci sono un sacco di nomi per usare le parentele che in Italia alla fine non ci sono, quindi proprio cioè è anche difficile per gli italiani capire un certo grado di parentela perché per voi ha un nome, per noi non ce l'ha。
4: 我们在想，你一定要跟丽莎好好的。
0: 那肯定的。
4: 在那个地方，你俩相处就是这
0: 样。你说我对你好不好？
5: 越来越好。
0: 啊，对。
4: 对。会讲话。啊。要对你不好，就直接跟我们所有人都讲，请你去打卡。嗯，
6: 这个丽莎千里迢迢到我们中国来了。
7: 这是我的奶奶。
6: 对啊，是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是我们家的人，你一定要对丽莎要好。
0: 一定，一定对她好。
6: 记住了。不好，你相信我，打你。
0: 好，好，这么多人为你撑腰，
5: 谢谢大家。
0: 那行，那最后我也讲一句吧，好不好？我提前做好准备了，就是今天是元宝的生日，也是我老婆的苦难日。在这个属于元宝的特殊日子里，我想说一句话，就是老婆辛苦了。
5: 啊，不行。
0: 我很感激今生能遇到这么好的你，谢谢你们给我真诚和爱，也祝宝宝健康快乐。
7: 应该挺浪漫的。
8: 哎呀，这抓周可真是太有意思了！就你们那个年代的小时候，有玩过抓周吗？
9: 应该有。
8: 但你没问过。
9: 他们说我好像抓的是算盘。
8: 那你那会儿有抓周
10: 没有？
8: 是吧？
10: 我现在特别羡慕小朋友们有这样特别成长的一步步的见证。
8: 我们家是抓了个勺。我说也行，我说吃货也挺好，对。但是我想知道，在意大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就一岁？
9: 没有，我一岁的时候，我爸妈准备了个小 party， 跟我叔叔阿姨，没了，
8: 就是
9: 吃了个蛋糕，没了。哦，
8: 那你们会不会有，比如说成年礼？就18岁成年礼，
9: 这个是很大的 party， 哦，这个是很重要的，
8: 是属于那种要穿像我们在看电视一样要穿礼服，然后从那个旋转楼梯上下来参加舞会的那种吗？
9: 我记得我在一个公交车上 party， 就是一个disco 的公交车，对，是的，
8: 是18岁的时候，
9: 是的，对我妈妈安排的。
8: 这样子的成长过程的仪式感还蛮重要，其实不仅仅是给孩子留下印象，他那个。那个样子，他不会记得了，但是你们会记得，
9: 我们肯定的记得，
8: 是吧？也许可能是我们老了时候拿出来很珍贵的回忆哈。
9: 是的，
8: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亲戚关系的称呼，
9: 太难，
7: 我都搞不懂。
8: 难，你老公的小姨，你孩子应该叫什么？你老公的小姨，你知道是你老公的什么人吗？就是你老公的小姨。
9: 妈妈的，
8: 对。妹妹，
9: 妹妹，
8: 对对，那你的孩子应该叫什么？
9: 我想一想，小小姨，
8: 姨奶奶，
7: 小小姨，
8: 对。中国聚餐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会让可能很多小孩跟年轻人头疼的，可能你们不太理解，
10: 你们不懂是不是？
8: 对，我们在过年的时候，长辈会让我们年轻人表演节目。每当那时候，我都希望自己老一点。
10: 过年的时候，我已经22岁了，我还要表演节目。
8: No， 你22岁算什么？我今年40多了，我还得表演节目。
10: 我们可能在别的房间要准备，按照年纪大小叫到谁，谁过来。
8: 哎，东北有自己的春节联欢晚会，
11: 家庭的。你以为结了婚就不用再表演
8: 了？并没有，是因为我现在做的工作跟表演有关系，就会被各种姑奶奶们，我的姑奶奶们会站起来说：“李艾啊，你给大家主持一个吧。”

0: 各位观察员，在你们的观察当中，你们觉得 Lisa 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1: 团结，所以因为我中文字不会写。啊，
0: 团结，为什么呢？
1: 我觉得很多外国人会被这个过年的氛围，或者中国这个家庭啊，这个氛围的团结性去被打动。
2: 我也是觉得跟阿福差不多，就是当不同的浪漫编织了一个独特的家，因为两个人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对于浪漫的要求和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觉得可能一个人要求是很浪漫，觉得哎，这个伟鸿可能不解风情，但是慢慢大家突然发现他的浪漫其实是来自于更加实在，这种生活的气息更浓厚，所以最后两个人找到一个共通点，这可能就是不同文化在交织之后得出的最好的一个答案了。
3: 心之所向啊，因为他热爱我们这里的生活节奏，当然一定是因为我们这里有他愿意扎根在这里的人和事，所以他愿意留在这里。
0: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这个，我一向来想的就是婆婆。所以我上来写的就是婆婆是底气。如果我是 Lisa 的话，我会觉得婆婆是很大的一个底气，社区以及亲人是兜底，是一个兜住的底。最后呢，当然要提到一下元哥，我说的是让其他的小缺变成小满。
4: 好，那我来说一下我的吧。我觉得我们两个更多的可能是有一种缘分在吧，可能也是因为我给了他在中国一个家，所以让他更好的留在这里。是不是很浪漫？
5: 很浪漫。
0: 我们来看看
5: Lisa。 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的温暖。
0: 这个呢，这几个怎么
5: 就是爱情啊，然后家人，
0: 后面这个呢，
5: 安全，中国的安全
0: 啊 ，secure 啊，
5: 对，很热情的氛围
0: 啊，
5: 是的，就是中国很热情嘛，
0: 中国的温暖和热情，然后这种氛围感，那当然爱情、亲情，然后以及安全感，
5: 对，
0: 太棒了。Lisa 的妹妹呢，也确实做了一个这样的总结，在她的心目当中，她的姐姐为什么要留在中国，要留在南京？那我们要请 Lisa 来给我们念一念。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

0: 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鱼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

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跟在电视里的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

0: 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weiterzu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热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我很高兴呢，能与大家再次走进新的一段跨国文化探索之旅。让我们来欢迎一下爱的观察员，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大家好，我是小舒。
4: 我们是舒服组合，
3: 我们是一个中西跨国文化的喜剧情侣。
5: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同样的老规矩哈，每期节目都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贵州特色，让我们一起发现为什么这片土地能让远方的客人停下脚步，把他乡变成故乡。
0: 今天这组嘉宾呢，给了我们的关键信息呢，在我们大屏幕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哇，这一看就不便宜哦。
1: 玉石头，
6: 好精致。
0: 这感觉这个，那我觉得可能跟瓷器有关系。
1: 对。
0: 呀，这个好可爱，这是什么？这是杯子吗？
5: 烟灰缸吧。
1: 牙刷缸。
0: 就感觉还
1: 是不是？
3: 那里有
5: 创作
3: 当人
5: 是吧？哇哦哦，
3: 他们是雷公电母，不是？
0: 感觉这个
1: 就好像是
0: 独一无二，
1: 对，
0: 应该是艺术家。
3: 对，
0: 那我们现在马上有请本期爱的翻译官，欢迎。

0: 片艺术与创意野蛮生长的热土，而我愿做那个不断扩宽边界的人。
1: China brought Selena and I together, and it's where our love grew.
0: 我们就像泥土与火焰，一个沉静，一个热烈，彼此不同，却恰好相融。
1: The kiln fire never goes out, just like our love, which grows even more passionate and harmonious.
2: Come, 两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3: 我是 Matt Watterson， 我的中文名是马特。我2018年来金德镇，然后我是一个美国艺术家。
4: 我是一位从小在国外长大的广州人，我以前是学设计的，然后是因为机缘巧合去了景德镇，然后认识了我的美国老公，我们是在中国结缘，然后我也是一位做陶瓷的艺术家。啊，
2: 哎，刚才我们看了很多你们的这个作品，是你们俩共同创作，还是说你有你的作品，我有我的作品，是分开的？
3: 我们都有。
4: 我觉得你们可以猜一猜。
2: 我觉得那个小桌子，那个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是花瓶还是椅子，就是这两个我觉得是娜娜的作品，然后那个金灿灿的是马特。
5: 让我也猜一猜，后面那个是五指山吗？五指山的话，对，五指山的话应该有东方元素在里边，我会觉得是娜娜的作品，因为非常了解中国的这么远的神话传说。然后下面那个东方元素也很深，好像水墨画一样，我觉得也应该是娜娜的。哦，那个金山应该是马特的吧。
4: 我给大家一个 hint， 就是整这个画面里面只有两件是我的小的，而且是
2: 哦，那就是在桌上的那个
6: 比较素雅的，是不是你的？哦，
4: 就哪个
2: 上面那杯子，
5: 那个蓝的那个，
4: 后面那个粉色的盘子，可能这里看不清。然后前面的那个有刺的那个，
6: 对，鸡蛋那个，对，我就说那个白色的，我以为是个花瓶。
2: 所以这些桌子啊、大花瓶都跟你们没关系，
4: 其他都是马特的。哦，
2: 其他都是马特的。哇
5: 啊！没想到那五指山也是马特的。
4: 对，
5: 也
4: 是。
2: 那个确实是个手掌，是吗？
5: 啊，真的是。
2: 其实是不是我们《西游记》里头那个五指山的概念呢？
1: I think that there's influence from Western and Eastern inside. So, of course, I've been living in China for 7 years or so. I see a lot of Eastern and Chinese things. So that influence finds its way into my work. But I also come from Western roots, so that also kind of mixes together.
4: 从这边开始就是我的了啊，对，因为我以前是学设计的嘛，所以我可能接触的材料会相对多一点，像我也做过珠宝设计啊，然后玻璃我也学过，然后最终才是到做了景德镇去深入去做陶瓷。但是 Matt 呢，
2: 这些都是你的，对不对？
4: 对对，这些也是我的。然后 Matt 他是比较纯粹的做陶瓷的艺术家，对啊，所以你们刚刚觉得说看到很多中式的元素，其实是反过来的，我做东西可能稍微西式一点，然后 Matt 做东西比较中式一点。哎，
2: 你们在国外上学的时候了解的这个景德镇，还是说其实你在
4: 没有？
3: 没，我也没有
4: 啊。其实我是在加拿大学的陶瓷，然后我在加拿大学陶瓷的时候才知道景德镇。
3: 你等一
4: 然后我是上课的时候，反正是一个老师跟我们说景德镇有多么多么好的一些师傅，然后里面的窑，一些古窑，一些历史，我才去有了这个想法去景德镇。
2: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这个还挺传奇的。
3: 景德镇，
4: 他是我的景德镇导游。
5: 反过来了。
1: I was already living in Jingdezhen for a few years, and then Selena came and she was learning a new ceramic technique. And she wanted someone that she could talk about ceramics in English about. So then we met that way. Because she knows all of these things, but she doesn't know like, how to say it in Chinese.
4: 对，
2: 所以她是通过你知道这些专业用语。
4: 我一开始就是被她的专业知识、专业那个能力吸引。就是
2: 闪闪发光，
4: 就是觉得
2: 这个男人居然懂这么多。
4: 对，因为他做雕塑很大很厉害，然后我从来没有做过那么大的雕塑，我觉得哎好厉害啊，专业知识上闪闪发光。
2: 那 Matt 呢？你是就是怎么样发现说哦，这个女孩是我喜欢的。

0: top, shorts, flip flops.
1: Sandals and flip flops are the same, yeah.
2: 这个好简单啊！我感觉我每天
1: summer summer time, right?
3: 那现在也是这样，加一起 what color?
1: That I don't know.
4: 你知道吗？他不爱我。
1: Do you know?
4: 爱结束了，我也不记得。
3: OK， 好，下一题，下一题。马特做的什么事情最让你感动？
5: 有没有可能他觉得感动？马特不知道。<笑>有可能。等一下，等一下。
3: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写的这个事情还挺那个。
1: 宽泛。
3: 对。
1: OK。
3: 是什么
1: ？One, two, three.
6: Oh my god！ 什么？我看。
1: What do you put?
3: Yeah. Family and travel for 3 months.
1: Yeah.
7: Meet family. Ah.
3: 每次都说不记得，但其实都能答对。 Oh my god.
8: 我唯一看得懂英文的人，能不能翻译一下？哦哦哦，他写的是他们第一次见了家长，然后去欧洲吧，对吧？然后旅行了3个月。
9: 对，然后这个事情就是Selena一开始没有那么坚定。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跟所有人都，我朋友都说，我感觉我要分手了，好想分手啊。你那时候是怎么想的呢？就是觉得好像谈了也差不多了，如果继续谈下去的话，其实就是很伤人的。嗯，可能会浪费他的时间。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他跟我说过，他也不会跟他结婚。
8: 对，我跟所有人说我要分手了。然后那时候觉得他好像非常的爱我，然后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
9: 你就是被感动？你有点，
8: 这个不是感动，
3: 不是，我觉得可能是新鲜期过了，然后就会自然的。
8: 谈恋爱嘛，一开始都是新鲜的。 对对对。那后面新鲜期过了，就觉得好像。 当时其实本来去之前就要分手，提了一次，当时他泪流满面，他就是那种边就是假装坚定，然后眼泪就已经流出来了那种。
3: That's okay, I respect your choice。
8: 没有，他就是就嘴唇颤抖那种，没事，可以演一下。我给他现在想起来，他要哭了。
3: 然后他也说我要带你见我爸妈，然后什么的，然后我说哇，见爸妈了，好严重啊，好严肃啊。我说完了完了，会怕。然后他又一哭，然后他说先见完再说嘛。然后我说，哎呀，那好吧，好吧，反正机票都快定了，那就定了，有点手段。
8: 所以
3: 是
8: 他的缓兵之策的。
3: 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可能结不结婚的时候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抉择，他真的是两条路嘛。主要去完之后就是发现他爸妈就是人。 非常的接纳我，然后这是我可能以前从来没有遇过的情况，就是一进门就感觉他真的把你当家人那种。然后后面又去旅行了3个月嘛，玩完之后就觉得，哦，我这个世界上哪里去再找到一个可以一年陪我工作，从头到尾工作，甚至然后还能陪我去3个月旅行的人，就是。 就是我生命中再没有遇到一个这样子的人了，然后我就是去完之后我就决定 ，OK， 就是他了。
1: I don't think I've ever told you this. When we were in the States and had met them and everything, I remember there was one day. Like you weren't feeling too well. You remember you were like a little sick. And there was one time we were just like walking down the path, and my mom like called me over, and she's like, "Are you gonna marry Selena?" I remember feeling that moment. Like I don't like lie to my parents or anything, but like that's what I said. But I knew like, yeah, I'm going to.
7: You were that confident.
1: Yeah, I was like, yeah, it's gonna happen. Like, I will. But I didn't say it. So, yeah, I think that was kind of like the. Like, I think when you know, you know, and like I knew for a while, and then before we left, you're like, yeah. By the way, I was like, shoot. You know, so.
3: 就是我觉得一个人。

0: 不逼你做决定，然后不逼着你，就比如说人家说哦，谁追的你，谁追的谁，我觉得两个人不是追可以追回来的。
1: But I think it takes, yeah, it takes like time to, you don't automatically know at the same time for each of you.
0: 就你不用追，如果有一个人走得快，有一个人走得慢，但是前面走得快的那个人，他愿意放慢脚步，后面那个人就追上了，然后就可以一起走了。

0: 这一段还哎呦哎，懂了，更了有点。我要跟你说一下，这位男嘉宾呢，他结束了他8年的感情，回到中国，所以他属于看到你们这种到最后走在一起的 happy ending 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点感触。看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其实看的不光是他们，对，看的是自己脑海当中当初的自己。哎，
1: 所以突然发现。 相爱的人，即使他们的过往是心酸的，但也是非常非常甜蜜的。嗯，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在这里的。嗯，对于Selina
2: 来说，你那个决定性时刻是在哪个时候发现了反转？就是去见了他父母。关键是什么？嗯嗯，觉得就是善良。啊，他爸妈真的是。 非常善良的人，嗯，就是会开车去美国的另外一个那个州去帮助那个好像是台风还是什么去摧毁的房子，帮人家重建房子。哦，嗯，然后他们还会，他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他妈妈还给我看那个什么飓风把他们的房子扫到那种纪录片都给我看，然后说什么哎，我们去那边我他妈妈帮人家画壁画，然后他爸爸是个建筑师嘛，就帮人家建房子。他们退休之后开始干这个事情，就是觉得他们的人生是很有意义的。 嗯，我觉得 OK， 这样子教出来的孩子一定不差。嗯，对，我就觉得，我想到你爸妈，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对，嗯，对啊，就是他是这样子人。嗯。When
3: we first started dating, we would always have our friends over to the apartment and things like that, and you can just sort of see like how much she cares about her friends, and you can see if you can care about a friend that you've known for. Years and years, or that you've known for just a short amount of time, and you can show that much care towards them. Imagine what kind of care you can really show towards something that's always going to be there in your life.
0: 发现他们俩，你看一直在做的都是这样。
4: 结婚才一年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才2年，你们谈几年了？4年哦，2年，就已经感觉20多年了，就哎呀，也就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我也是。我们今天呢，也要继续进行到我们常规的设置，就是我们的外国嘉宾，他一定会带一个自己的朋友或者亲人。 或者是他要想要邀请的外国友人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探讨一下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那今天就要来问一下马特了，对你到底邀请了谁来中国
3: ？So Selina and I have a art center in Jingdezhen, and it's called Kiln Room JDZ Yaofang. So we invite artist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that can come and make artwork in our space. And then we also hold some cultural exchange events. So we had a international art competition over the summer called Call of the Wild. So we decided to invite our friend Tim to come and kind of experience a bit of that, and then we show him around the city during that time.
2: To see Jingdezhen through our lens,
3: through our eyes.
0: Okay. Yeah. 那但是 Tim 这位朋友你们见过吗？就私下见过吗？没有，我们是第一次见，就是也是 online
2: 是吧？新朋友。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挺正常，就是。 算是我们曾经因为做过很多这种邀请不认识的朋友，可能网上网友，然后来到景德镇面基，然后带着他们去逛景德镇，就是它属于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本来就对这个事情挺热爱的。嗯，
0: 那我相信这位也是艺术家朋友了哈，在。

0: 尹德正肯定会收获一些精彩的体验，我们看看吧。
1: Hello。Oh, thank you. Yes, I arrived today, and it's so hot. I mean, this place 看到很多好看的小东西。Okay, cool, awesome. 那我们明天见吧，明天见。是你们做的是吗？
2: 是啊，我们亲手做的。
1: 这个是什么做的？
3: 一种是手捏，一种是拉皮。
1: 你们来自景德镇吗？
2: 我们是广州。
1: 广州是吗？
2: 对。你怎么喜欢广州？
1: 我是广州女婿。哦、
0: oh, ，Are really？
1: 真的。
2: 真的。嗯。哦、oh, ，那很有缘分。那你把这个年年有余啊，这个寓意多
0: 好。你这么有缘分，你把这个买了。
2: 买了。
1: 啊，是吗？那送给我，谢谢。
2: 可以买一个的，可以买一个。
1: 可以买。
2: 可以有个 action。
1: 你们为什么来这儿？
2: 过来玩一下，
1: 是吗？
2: 学点东西，
3: 学点陶艺。
1: 是你们做的是吗？
4: 对，我们自己原创的。
1: 你们为什么来这儿？
5: 因为我们本身自己对插画是很感兴趣的，我们想把它跟当地的这个瓷器相结合，尝试一下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一下现代的这种瓷器的款式。
6: 景德镇陶瓷大学，
1: 那你为什么开始喜欢这个？
6: 你不了解它，你就会尝试去做它，但是你做它，你就会能探索到它的魅力所在。
1: 嗯，好厉害！你也是不是住在景德镇是吧？
6: 我是安徽的。
1: 你那是哪边？你是景德镇的吗？
7: 我不是，我是甘肃人。
8: 安徽的，
9: 我们是河南的。
1: 第一次来，我觉得这个地方很不错，
6: 欢迎来。
1: 对，
6: 欢迎光临。
1: 好，景德镇你好。然后你们有小红书吗？
2: 有，我看一下。
10: 大家好，我是天木，我是一位瑞典演员，来自斯德哥尔摩。我非常爱中国文化，第一次我来中国是2009年，我在是中国戏学院学京剧。但是现在是第一次我来景德镇，我非常开心来这个地方，可能见到很多的艺术家，也看很多的好看的陶瓷东西，然后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1: 我后面有一个人拿我的裤子，哦，是你。嗯，我跟他开玩笑。好，大家过来看我的演出，坐过路过不要错过，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走，食材菜请吃，既可一人，身杯倒一把，满面许纷争。动脑，巴拉巴拉的打贼。新闻，打汤叫上发配人，打汤叫上发配人。哎呦，
0: 挺稳的，他这个腿下的功，一看就是有真功夫的人。
1: 好，
11: 好，
1: 好，
12: 来点绝活。
1: 我从那个方向都说好了，你应该要很大的一个薅。
13: 嗯，好。
1: 哇！好，
0: 好，
2: 自己配音。
1: 谢谢大家，你们现在可以进去他的店买东西了。
14: 你好，欢迎光临。
1: 啊，你好，
14: 年年。这个颜色是我们丽日年年自创的。这个紫色是我们自己配置的釉料，它这个紫色呢，你会发现它每一批出来都不一样。
1: 对，看出来。
14: 我们是同样的泥巴，同样的釉色，同样的温度烧制的。啊，
1: 是吧？
14: 同样的条件产生不同的结果。中式哲学就是允许花是花，草是草，允许它的发生，这也其实就是陶瓷本身的美。
1: OK，
14: 这个系列呢，我老婆就给它起了名字叫薰衣草系列。
1: 你跟你的老婆在这里见面了，在哪里见面？
14: 我们是从北京一块来。
1: 啊，从北京一块来。嗯，那你为什么来这里？
14: 我是觉得景德镇

0: 就像瓷器一样，对外地人很包容啊，因为瓷器也一样，就是它可以有不同的颜色在上面，同样是土水经过高温的烹制，然后形成的，就像有生命注入在里面一样。
1: 嗯，你喜欢哪个？
2: 我喜欢这个。嗯，我有一个想法。嗯，
0: 你说。
2: 我是一个演员，在瑞典，我也会唱歌。嗯，如果我在外面的话表演一下，有很多客人进来这里，你可以不可以送给我这个杯子吗？哎，
3: 很会交换。哎呀，行啊。
2: 你们可以过来，过来听他的小甜，非常好看的东西在这里，东西也是不太贵咯，你们可以进来看看，你们在路边在这儿跟他聊天，可以进来看他的店，都进来看，你买了什么东西，哦，你不想跟我聊天没问题咯，可以走，你去哪儿？还回家可能。你们看我，如果你们觉得我特别好，你进来。你拍我的视频，然后你不进来。
4: 还能宣传，现挂宣传是吧？
2: 我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他的店有空调。他的店有空调。他店有空调，免费的空调也可以进去。
1: 空调。哦。
0: 我说到做到，这个送给你。
2: 真的是吗？
0: 嗯，真的。
2: 谢谢。这个老板赚办。我一个瑞典人来中国的那个国家，因为我特别爱中国文化，特别爱中国的戏曲，所以我会了解他们为什么从这么多的不同的地方在中国也是来竞争，因为他们真的爱这个艺术家的东西。

1: 你是他们漂亮，
2: 你是他太太的粉丝，他太太的粉丝，他也是个微小人物，你愿意不愿意？可以，
3: 让一个微信。OK，
4: 高老宇。
1: 我非常好，你太帅了，
0: 微信，当然必须的，不是，必须的，小猪傲夫，小猪傲夫，哦，小猪傲夫，小猪傲夫，哦耶，傲夫是英国人是吗？哦，他是中国人，他的中国应该特别好，还可以吧，然后你是。
2: 中国，我塞瑞典，很想你了，那现在可以见面了，我非常开心，
3: 比爱姐车爱人了，耶，又见面了，哇。 从这儿到这儿大概也就个几米路吧，走了一辈子，太累了，走了一辈子。我们再次欢迎一下Jamo。哎，你先说说你对景德镇的印象好不好？我很喜欢那个艺术的东西。嗯，我觉得景德镇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还有一个新朋友在这里是那个。
2: 刚才你们看那个送杯子的那个人啊，
3: 他是你的新朋友了。对，他的名字是浩然，但是
1: A K A
3: 金德镇最好的男人。哦，哇，A K A 景德镇最好的男人。
1: 我跟他吃个饭，他也是送我的机场。
3: 哦，还送你去机场？
1: 哇，
3: 我们以为他就送了你一个杯子，
2: 你
3: 还唱了那么久的歌。嗯，
2: 哦，你知道瓷器在北京话里。

0: 我相信下一期天幕的体验，还有马特还有娜娜会带我们看到更多的景德镇，会有很多的惊喜。那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1: 有点这个感觉，哇，金箍棒，好，好
3: ，It's called 矮子步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哦，哦，哦 ，That's super sweet。
4: 单身狗，哎，不对，你有老婆，我忘了。
1: 一个瑞典人来中国的那个国家，因为我特别爱中国文化，
5: 我忘了呼吸。
6: 哎，有了，
5: 哦，有了，
6: 快一点，快一点。
3: Is it you？ Oh yeah， the snail thing。
7: Porcelain's really cool.
4: Find me, Jimmy.
7: Doing Guangdong.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到现在才告诉我呀？今天我刚带水灵去医院做了检查，我们也是刚知道的。从医院出来，我让水灵去找你了。
1: 我当时没好意思说。
0: 水灵跟春秀是我最好的姐妹，你又是我的亲弟弟，这件事情我夹在中间，我希望你别让我难堪，更别给我丢脸。李东，如果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
2: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你们说这事儿，我是应该高兴啊，还是应该哭啊？
0: 那你怪谁呀？还不得怪你自己吗？
2: 可你们说我这年纪轻轻的，我连老公都还没当呢，我先当上爹了。
0: 李东啊，你这是双喜临门，那咱就。

0: 娶妻生子一块办，行不行？
1: 但是我不合格啊！你们看我现在这样，我有一个当爹的样吗？
0: 你结了婚，当了爹，你自然就合格了。
1: 但是这事儿我没思想准备啊，姐。
0: 顾立冬，那就这样，你们俩先把结婚证领了。
2: 好不好？
3: 春秀姐，这事儿你说着轻巧，你跟于大河都多少年了？啊，
2: 要那么容易的话，你们不早就领证了吗？
3: 立冬，我不想给你压力，我自己怎么都无所谓。但在这个孩子出生之前，你必须要给他一个身份，我们得对这个孩子负责。

0: 我都答应了，除了结婚。你说什么？
1: ，都在呢，丽蓉。
2: 干嘛开会呢？没有，开啥会呀？我们商量点事儿，正好商量完了嘛，是吧？
3: 对。
1: 啊，是。那个时候也不早了，我先撤了。
3: 我要立正。我也走了。
1: 出啥事儿了？没有，早点睡吧。啊，行，那我走了。
3: 嗯。

0: 妈，
1: 丽蓉啊，哎，小东，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
0: 妈，我们刚才一块去找水灵了。
1: 你们去水灵那儿了？
0: 是啊，妈，该说的都说了。
1: 你们说什么了？
2: 杨姐，你就别跟咱妈聊这些了，赶紧回家吧。
3: 怎么不说呀？
0: 爸，您还没休息呢。
4: 这毕竟是咱苏家人命关天的大事，我睡不着啊。
2: 爸，您也知道了，
4: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能不知道吗？小董，水灵怀的孩子是你的吧？
2: 这事儿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我承认是我的。
1: 小东，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呀？
5: 妈，如果水灵是我，是您的女儿，您还会这样吗？
1: 我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女儿。
4: 绝了，你们都别说了。小东，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着？
2: 什么怎么着啊？
4: 那娘俩怎么安排？
2: 我安排什么呀？那孩子又不在我肚子里。
6: 我这一天都快烦死了，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5: 爸，水灵的态度很坚决。

0: 决，他要生下这个孩子。
1: 大荣，你和水灵关系这么好，你去劝劝他吧，别要这个孩子了。
2: 妈，我跟您都是母亲，您让我说这话，我怎么说得出口啊？
3: 李荣啊，明天你带爸爸去看看水灵，那毕竟是咱苏家的骨肉。
1: 我不是让你别管了吗？
3: 我说去就去，你也跟着一块去。
4: 水灵，我真觉得挺对不住你的。
0: 姐，你怎么说这话呀？
4: 我平时对你的关心不够，保护的不够，每天就知道傻干，没把你照顾好。
0: 你别这么说，你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咱们父母都去世得早，自打我记事起，我就认准了你是我的亲姐姐。咱们以前一起上山搂草砍柴，你总是抢着背大筐，我被人欺负，你也是不管不顾地替我出头。
5: 就算是修路，
0: 你给我安排的也都是轻活。
4: 有你这么个妹妹，真是我的福气。不管我是高是低，是荣是辱，你永远都在我身后，默默地支持我。这些年让你吃了不少苦啊，要是没有你，就不会有咱们的铁姑娘饭店。所以我觉得，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有很大的责任。对不起，更对不起我哥。
0: 姐，你别这么说，都怪我没有听你的话。
4: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哥，但我总在心里抱有一个幻想，我希望咱能成为一家人，所以我哥追求你，我没有阻拦过。正因为如此，才会闹出巴豆这件事。
0: 姐，这件事情不怪你，是来宝哥他太冲动，失去理智了。
4: 经历了巴豆这件事之后呢，其实我也看出来了，苏立东这个人性格张扬，有点浮躁，但我也没在意，我竟然还支持鼓励你多去照顾他。你说要不是我，
0: 姐，是我不好，让你失望了。
4: 水灵，姐只担心你过得好不好。
0: 姐，我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做的事儿我自己担。既然上天给了我这一条路，那我一定会走下去的。
4: 好，我们家水灵已经成大人，
0: 那不管你选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4: 我在旁边陪着你呢啊。
1: 谢谢姐。其实我现在啊，最担心的就是来宝哥，我也不敢告诉他。
4: 当然不能告诉他，就我哥那脾气性格，他要一激动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回头再说。

宝哥，以后我王水林要是有什么地方做得对不起你，你一定要多理解，多担待，多包容。

0: 生气，更不能发火。
1: 哎，群夏，
2: 啊，
1: 雪玲怎么突然胃疼了？是不是上次那个巴豆给她落下啥病根了？
0: 不是，
1: 我这瞎琢磨呀，一宿都没睡好。
0: 哥，你不用惦记啊，没啥大事儿。
1: 哎，要不要我带她去医院？
0: 不用，我已经带她去过医院了。
1: 啥病啊？没见她吃药呢，医生没给她开啊。我问你话呢，
0: 我刚才没听清楚，那个医生说不用吃药了，越吃药越刺激胃，你就喝点小米粥就行。
1: 啊，那我给他熬点小米粥喝。啊，
3: 爸妈，就这个院
1: 儿。哦，这院子倒是挺宽敞哈。我是第一次来，
4: 这城里要啥有啥的，谁没事跑这荒郊野外来呀？
1: 我觉得这地方挺好啊，有树有花有草的，关键是空气新鲜，是吧？
3: 嗯。水莲，哎，我爸妈来看你了。
5: 叔叔好，阿姨好。姐，你还让叔叔阿姨跑什么呀？我真没事儿。
1: 孩子，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和你阿姨能不来看看吗？
5: 昨天阿姨已经看过我了，您工作这么忙，不用跑了。屋里请吧。
3: 哎，
5: 来，
3: 屋里请。
5: 来，
3: 爸，走。妈，走。来，妈，快请进。
5: 您坐，
3: 快坐，快坐啊！快坐。嗯。水莲，这是我爸妈给你买的东西，让你好好补补身子。
5: 谢谢叔，谢谢阿姨，我这守着饭店啊，什么都不缺，您二位真不用惦记。
4: 那个马春秀、马来宝和你，你们三个人住这儿啊？
5: 对，来宝哥住西屋，我跟春秀姐住这屋。
6: 水玲啊，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想跟你了解了解情况啊，因为立冬这孩子，我们平时沟通的很少。所以他的一些事情呢，我们都不是很清楚。但是呢，我先把话说在前面，你跟丽蓉啊，你们亲如姐妹，你就是我女儿，我给你做主。如果说苏立东他欺负你了，你就大胆说出来，该判刑判刑，该坐牢坐牢，我们绝不姑息。
7: 没有，苏叔叔，立冬特别好。自打我们开饭店以来啊，他就没少帮忙。我没做过大堂经理，他就带我去外面的大饭店学习，教我接人待物，唱歌跳舞，特别的好。
5: 前段时间我们饭店出了一些事儿，多亏了立冬，要不然啊，饭店就得关门了。
7: 什么事儿啊？
3: 妈，你就别问了。
7: 总之，我跟春秀姐都特别的感谢李栋，也是因为那件事儿，我喜欢上了他。
6: 瞧见没有，咱们这臭小子真有人喜欢他了。
7: 苏叔叔，李栋可能在别人的眼里是纨绔子弟、花花公子、玩世不恭、吃喝玩乐，在你们的眼里呢，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不懂事儿，没有什么责任感。但其实，那都是你们看到的表象。真正的立冬，他很有思想，有爱心，

0: 他侠肝义胆，天真浪漫。
1: 我跟他在一起是真的特别的开心。
2: 这话你这么一说呀，那他岂不没有缺点吗？
1: 苏叔叔，刘阿姨，丽蓉姐，我今天就把话说明白了，你们千万不要去指责立冬和责怪他，是我喜欢他，我主动的，他真的没有欺负我，我会为我自己做的事情负责到底，不管以后他对我什么样，你们是否认我，我都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3: 沈良，今天听了你这番话，我觉得你真的很爱立冬。
4: 可结婚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不是喜欢就可以了。沈凌啊，阿姨还是希望你能冷静下来，再好好的想一想。小东他是我儿子，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了。他这个人啊，特别的善良单纯，谁要是对他好一点儿，他就会对谁加倍的好。其实他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在他的心里啊，他还是个孩子，他还需要别人照顾呢。他完全没有结婚的打算，更没有做好当父亲的准备。你说这个时候你要是生下孩子，今后的日子你们怎么过呀？
1: 刘阿姨，昨天晚上春秀姐他们也劝我到底要不要这个孩子。
4: 就是啊，这怎么要啊？
1: 我决定了，这个孩子我要定了。我跟春秀姐我俩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别说生一个孩子，就算生十个八个我也照样能养大。
4: 那是在你们农村孩子都是放养的，可是在城市里这可不行啊。
1: 小东如果没有能力我就自己养，哪怕没有爹没有家，我吃糠咽菜沿街乞讨，这孩子我也照样可以带大。
4: 这孩子真够拧的。

0: 是这样，本来呢我跟你阿姨呢就是来看看你啊，但是我刚才听了你这一番话，我很感动，我也很激动，那么我也在你面前表个态啊，我不管小东他答不答应，你就是我们苏家唯一的儿媳妇，你们俩的婚姻呢我包办了。
1: 谢谢苏叔叔。

0: 小东，你这不吃不喝躺一天了，起来跟妈说说，你到底怎么打算的啊？那你跟妈说句实话，到底结不结婚呀？啊？我可不结婚啊，我这辈子都没想过要结婚。别胡说，哪能一辈子不结婚呀？
1: 可你现在不结婚，那孩子怎么办呢？那孩子在他肚子里，是他非要生的，我可不想要啊。可水灵肚子里怀的，毕竟是苏家的骨肉啊。
0: 哎呀妈，您现在态度怎么转变得这么快呀？您昨天不是还不同意吗？小东。 妈做一切都是为了你好。我仔细想想，你姐说的也没错，给你找个门当户对的吧，不一定能疼你照顾你。今天我们去见过水灵了，别的都不说哈，就说她那勇气。

0: 坚定和坚定，我觉得他是真心在乎你的，他能照顾好你。
1: 妈，您可就我这一个儿子呀，您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呀，您得跟我站一边。妈，这结婚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儿。 咱要是不谨慎的话，这一辈子就毁了。妈，我还年轻啊，我有大把的时间去享受呢，我不能现在就结婚啊。妈，我要是现在就结婚了，那我还不如就死了呢。哎呀，
2: 又瞎说话！
1: 您对我最好了，这事您可一定得帮帮我呀，妈，我求求您了。
2: 好了好了好了啊，怎么帮呀？您去找马春秀，水量什么都听马春秀的。马春秀，嗯，好久没有喝小米粥了，真香啊！哎呀，你现在啊得有意识的多吃好东西。
3: 要不然的话，那肚子里的孩子啊就没有营养，明白吧？那拿这个吃。嗯、
2: 好。哎呀，你说我哥，这还紧着照顾你，还给你熬粥，真是急死我了。
3: 姐，纸包不住火，干脆我跟他说了算了。你这么跟他说完，你觉得？ 他接受得了吗？接受不了，他也不会把我怎么样呀。他当然不会把你怎么样，但他有可能把自己怎么样。你还让不让他活了呀？水莲，你自个儿想想，就说小时候，马来宝不管弄到啥好吃的好玩的，赶紧揣兜里，我咋要都要不出来，变着法儿的也得给你送过去。 是不是从小到大，他这心里就没装下过别的女人？你说现在，他刚从看守所出来，你就告诉他你怀孕了，你说让他咋活呀？现在呢，我是觉得呢，咱就先紧着一头，我跟丽蓉姐呢先想办法，让丽蓉把你娶回家，等你俩结婚了，踏实了。 我再找机会跟我哥摊牌吧。要不然，你这没安顿好，我哥这边再闹，那我也不用活了。赤莲，你得听姐话，行吗？
4: 行。
3: 你吃吧，吃完回家啊。嗯

0: 小东。
1: 俊。
0: 咱妈干嘛去了？
1: 还能干嘛呀？现在全世界不就围着水灵一个人转吗？
2: 我也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3: 哎，姐，你要是劝我结婚的话，就赶紧打住啊！我还没玩够呢。
2: 小东，
0: 你得照顾好水灵，她现在毕竟有你的孩子了。
1: 照顾她没问题啊，咱们家要钱有钱，要房有房的。
2: 不光是钱的事儿，我觉得你得把水灵接到咱家来住。
1: 接咱们家干嘛呀？他现在有马春秀照顾，不也挺好的吗？
2: 水灵这段时间需要的是生活上的照顾，饮食上的营养。他跟马春秀那个住处和咱家能比吗？
1: 有什么不能比的呀？他那地儿郊区，空气还好呢。
0: 他身边守着个马来宝，你能放心吗？

0: 这要是让他知道的话，准能闹出人命来。可不，
1: 不行，姐，那更不能接咱家来了。那接我家去，行吗？你那是一间房，半间炕的，更不方便。那怎么办呢？
0: 行了，姐，你别管了，我现在就去找水去。
2: 小玲呢？啊，我让她回家了。啊，还是不舒服。是啊，你说让她去医院吧，她还不去。你说这都几天了，怎么回事呢？那啥。
0: 这不快上课了吗？赶紧下去吧！啊，闹着劲儿。嗯，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啥事儿啊？别瞎想了，行不行？你也赶紧下去吧，把盘子拎下去啊。
3: 万经理，有个阿姨要找你。
0: 阿姨，在哪儿呢？刘阿姨，您先请坐。
4: 哎，好。
0: 我去给您沏壶茶啊。
4: 哎，不用了，我不渴。你也坐吧。
0: 哎。

0: 阿姨，您今天是为了水灵的事来的吧？
1: 是。你说这两个孩子惹出这么大的祸，我和你苏叔叔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了。
0: 是。我也挺着急的。刘阿姨，咱都是自个儿人，有啥话您就直接说吧。
2: 水灵这边啊，要生下孩子。
1: 小东呢，他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你苏叔叔啊，逼着他结婚，结果他索性就是说坚决不结。这事儿就僵在这儿了。你说，现在怎么办呢？
3: 刘阿姨，您是我们的长辈，出这么大一件事儿，您得给我们拿个主意啊。
1: 小东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他要是不想结婚啊，谁逼他都没有用。所以春秀啊，阿姨想拜托你，你再去好好的劝一劝水灵行吗？
0: 阿姨，我跟丽蓉姐把该说的能说的都已经跟水灵说过了，可是水灵非常爱丽东，他的态度很坚决，关键是他现在肚子里怀着孩子，您说我能逼他吗？
1: 那可怎么办呢？
3: 该想的办法
0: 都已经想过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要不这样吧，你去和水灵说，只要她愿意放弃生下这个孩子，我认她做干女儿，我保证像对亲生女儿一样对她好，行吗？

0: 水灵，水灵，
1: 水灵，
2: 立冬，你可想错了。
0: 你先别闹，这就你一个人吗？
2: 是啊。

0: 我正想你呢，你就来了。
1: 你现在抓紧收拾东西跟我走。
0: 发生什么事儿了？去哪儿啊？
1: 你问那么多干嘛呀？赶紧收拾东西走人。
0: 你不告诉我去哪儿，我肯定不走。
1: 咱们俩的事儿，马来宝知道吗？
0: 不知道，知道还得了啊？
1: 守着这么一个定时炸弹，你不害怕呀？
0: 明白了，明白了。
2: 快点吧。
0: 哎，
1: 想起上次他那事儿，我就肝颤。
3: 哎，那咱们去哪儿啊？
1: 我跟哥们借了间空房，你先去那儿住。怎么了，水玲？
0: 去别人家我就不去了。
1: 不是，你还想去我们家住啊？
0: 我以为你来接我就是上你们家的。
1: 去我们家干嘛呀？你不方便，我也不方便。你再想想我妈，到时候她再给你脸色看，你受得了吗？水玲，你就放心吧，我哥们那房子特别好，比这儿强。
0: 那你能天天陪我吗？
1: 去我陪不了。
0: 那我不去了，我一个人害怕。
1: 行，那你就在这儿等着马来宝回来掐死你，我可走了啊。
3: 哎，我跟你走。
2: 行了，这些东西不用都带，就住几天。

0: 玉栋，你别说话。春秀姐都告诉你了是吧？
1: 为什么瞒我？
0: 那天本来是要告诉你的，结果刘阿姨一来就给耽误了。其实我早就劝过你。
1: 什么时候好上的？你管得着吗你？
0: 立冬，你别说话。饭店出事以后，我看苏立冬自己受了伤害，还保护饭店，保护你，我就一下子喜欢上他了。是你成全了我们。
2: 没有，是我喜欢他，我主动的。就因为他是高干子弟，也不光这一点。为什么这么作践自己？老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担心我被骗。
3: 但立冬对我真的很好，我俩是真心相爱。
4: 他骗你呢！
3: 他骗我，我也认了。为什么这么傻呀，马来宝？我知道你也喜欢谁，但不能剃头挑子一头。强扭的瓜不甜，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懂吗？
4: 你给我闭嘴，苏立冬！
3: 自打我进城连锁，你这吃饭我配不上谁呀、啊！
4: 把我没想到让你想的趁虚而入。我告诉你，我跟水灵是自由恋爱。
3: 你懂什么是爱情吗？你小子就是一流氓！
4: 我流氓？是不是你一直缠着水灵不放？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要是流氓的话，你就是心里变态。
3: 你再说一遍。
4: 我就说了怎么着？
3: 再说一遍。
4: 你流氓！
3: 你变态！
4: 妈妈，你干什么？
2: 别拦着我！别动！
4: 苏立冬，苏立冬，我今天我就干死你！
2: 妈妈，你等我吧！哥。

了。

0: 立冬，打你哪儿了？你疼吗？真对不起啊，这事都怨我，给你添了那么大麻烦。立冬，你说话呀，你怎么了？啊！
1: 你怎么了？可能是颠到孩子了，肚子有点疼。
2: 我们现在赶紧去医院，你抱紧我。

0: 妈，来了来了，啊，又怎么了啊？我把水灵接回家了。
1: 刘阿姨，怎么回事啊？嗨，
0: 我刚骑摩托车不小心过水坑急刹车，把水灵颠了一下，后来去医院一查，说是先兆流产，所以我就给接回来了。
1: 先兆流产？
0: 妈，水灵一天没吃东西，你赶紧坐点吧，我们先回屋休息了。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

0: 彩生活。
1: 喂，我只谢西宝啵，就叫死你噶，我那个长毛系老板你咯。哎，我这里啊，我这里堵了哦。
2: 三个人是吧？那家庭打那么好，上次五号，
3: 对啦，
4: 羊塞羊零，
5: 炸大肠一份，五香羊羊肉一份，牛肉一份，哎，绿椒一爪。
6: 我是哥哥冯清发，今年44岁，采购进化的质量都是我做决定。
7: 我是双胞胎弟弟冯清弟，比他小半个小时。
8: 我哥哥负责是买这种食材，回来我就负责做，
6: 大概有10年左右了。拆迁过后，我们就搬到了我们的过岗村里面，
8: 然后我们把这个名字起叫双胞胎过岗菜菜馆。
2: 软米烧嘅，
5: 辣得辣好嘅，真系。
8: 嚟啦，嚟
2: 啦，嚟啦！
8: 咱们家的都是菜菜包。
9: 菜菜包这种传统的这种食物的话，我是从小吃到大的，每一年的大年初一，家家户户都会吃。
10: 就是我们海南这边初一一般是不杀生的，就过年那天就纯是素菜，没有说有荤之类的。
11: 菜菜包呢，它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像这个水芹菜、花菜、腐竹、香菇等一些素菜，代表着他们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吃的是吉祥如意。
8: 有点塞。
6: 这个菜菜包看起来是很简单，是吧？不过后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处理的方法。
8: 我们这个豆腐和这个腐竹是拿来炸，炸了它，我们就把放在水里面冲洗一下。把那些油洗掉了，给客人吃的感觉好一些。
6: 像菇肉就从早上泡，泡到中午就拿来炒，早半生半熟，当蒸到锅吃就行了。那样吃起来就更香一些。什么菜刀蒸到锅味道有那个香味。
8: 菜菜包好不好就看我们这个汤了，汤底要用心的去熬它，慢慢煮它。
7: 开始是拿骨头来熬一下，还有海螺放在里面，排骨，还有猪头里面剩的骨头，猪粉肠，还有猪肚、猪舌这些放在里面就熬。小火来煮，慢慢炖一下，起码要熬到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调味了。
8: 最简单的放一些调料而已，就放盐吧，别的东西都不放了。
7: 煮出来了的味道是很甜的了。

0: 菜包里面有十种菜，代表十全十美。香菇啊、木耳啊，就代表金金恒恒的意思。腐竹是富贵的意思，黄豆腐代表黄金万两的意思。水芹菜是属于步步高升，发菜是属于发财，粉丝就到虎子白长命百岁。
1: 各种的那种蔬菜放进去之后，菜的那种味道会融入到汤里面，汤也会带着一点那种各种蔬菜的清香。
2: 它又没有那么多辛辣的，重。

0: 的调料在里面，我是觉得还是原汁原味的，挺养生的。
1: 这个花菜看起来像是头发，但吃起来很香。
2: 就感觉这菜我要里边关键就是水芹菜，脆脆的，而且你水芹有特殊那种味道，北方人也吃得惯。
3: 现在家里边的话，你们俩谁比较受宠？
4: 是我哥，从小到大我们家里人都说我比较稳重，他就有点那种吊儿郎当的、丢三落四那种。
5: 缺点是有点磨磨唧唧那种，我觉得还是做弟弟好一些。
4: 他就把责任堆到我身上，他少做事啊，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轻松啊，这样子
5: 做什么事情都是推给你让他去做。
4: 喂，哦，哎，是我们是过岗双胞胎，赵大成，
6: 大成有。
5: 这个炸肥肠就是在市场上基本上是很少了。
7: 第一是先把大肠里面所问的脏东西全部弄干净，然后再用开水煮，除掉那臭腥味，再用清水冲洗一遍，最后就是放到我们自己的卤汤里面卤，泡四个小时后，让卤汤里面的味道完全渗到大肠的里面去。
5: 炸大肠这个油温要高一些，一下子放到里面去炸，口感都是脆脆的，吃起来也没有这么油腻。这个酱给是平平松松的那种，解油解腻那种。
8: 脆脆的，软糯也适中吧，外酥里嫩的那种爆汁的口感。
9: 搭配它这个甜辣酱比较解腻的口感很特别，它这个炸肥肠下酒比较不错，对，每次来我都会必点。
4: 我们小两兄弟从小到一直都没有分开过，然后都是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个小时没看到对方就
5: 觉得很
4: 就觉得很不舒服了，就到处找了。
5: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互两个人都互相商量啊，每一道菜都好，我们都是必须两个人要商量一下。
4: 想打算说两个兄弟用心一家一家去经营啊，让家里的人获得幸福一点。
5: 哥哥，我很感谢你，一直以来你这么的包容着我。
4: 弟弟，有你真的很好，很完美了。
10: 我自己是独生子，我觉得独生子在生活当中还是蛮孤独的哈。同学打架了、欺负了，人家哥哥就过来，哎，你怎么会欺负我的弟弟？我也比较羡慕。
11: 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小时候会比较受宠哦。
12: 八岁，我有弟弟。觉得很好。
13: 我是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父母的话他们一出去工作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把你两个弟弟带好啊，一会儿管他吃啊，管他喝啊，带他去上学。有可能我会选择做一下妹妹，然后体验一下。
14: 不要往家酒会上通出去哈，到海涛店里整点猪小弟噻。
15: 随便说嘛，那边都有位置。
16: 一份猪小弟，一份鸭脚啊。
15: 好，行，没问题。一个炒粉两包，一个炒粉两次。走，哎。
17: 我叫向海涛，大学学的是体育专业，毕业过后选择了回凯里做夜宵，
15: 在店里面主要负责收银、吩咐酒水啊、上菜什么的。从小到大戴个眼镜，然后我

0: 我的外号就叫眼镜嘛，就取了名字叫眼镜猪小弟嘛。
1: 他家是台里市的第一家，
2: 开了很多年了，有十多年吧，算是一个地标性的东西了。
0: 猪小弟顾名思义就是猪鞭，然后掺着天平、黄喉啊这些用铁板上炒出来的铁板烧。一个是火候的掌握，在炭火上，我们家定住的铁板嘛，上面有300个孔，加大它的受热面积，慢慢的煸炒爆香，还要把那个猪鞭炒出油来，
3: 再配以大葱、小葱、蒜苗、芹菜、薄荷等东西呢，最大程度的去腥和降火。
0: 有些腐菜的话，它水分比较重，跟猪小弟一起炒的话，就影响猪小弟的口感了。这个就要看炒菜的功力了。二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家秘制酱料。从开店到现在，我们用的调料始终如一的就是那个味道，味道肯定是最好的。
4: 你很有嚼劲，我感觉吃一个可以嚼2分钟。
5: 关键是要有我们这边的麻辣才行，没有辣椒我觉得是没有灵魂的，
6: 吃不出那种腥味。
7: 腥味去得比较好，而且它的辅料放的比较多，
2: 薄荷比较解腻一点，很清新的感觉吧。
1: 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油，猪小弟就是棒，吃了身体会棒。
3: 我大学毕业过后呢，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做的是体育行业。后面家里呢又叫我回来结婚，可是呢婚也没有结成。
8: 他们家条件好，他们是独生子女。
3: 后来又不想去上海工作了，然后在坎里又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后面就选择做猪小弟。感觉也挺好的，其实。
8: 开始他还是有点不适应嘛，他毕竟是还没出生社会哈，来在店里面还是有点情绪，但是慢慢慢慢就适应了。
0: 用完一批的量就进第二批的量，不会说囤货囤那么多，保持那个货的新鲜度嘛，对。那个需求量大的话，就是每天上千根的猪鞭，必须要有人工来包那个东西，这个手是很疼的。对，
3: 清洗猪鞭的时候呢，要把表层的那个皮包干净，要不然影响口感不说，还不够脆。
8: 这个难不，当我刮了下午打麻将都抽筋了。那开始做店的时候，那个眼睛都哭干了，不知道弄手套，结果改了一天回去，那个肉啊都急要断的场合，血脉都不通了。后来慢慢慢慢琢磨好，又把那手套又反面戴，又才好刮一点。现在干得好了，顶梁柱了，就靠他们了，我们不行了。
0: 切猪鞭的时候呢，因为它尾端的时候比较粗一点。然后和前面的是粗细不一样，要把尾端的要稍微割开一点，炒出来的熟的程度就差不多了嘛。

0: 少爷辣椒的，好嘞好嘞。基本上我们来他店里面去的时候都是满桌的，喝不到一杯酒他就走了，不是点菜就结账，所以没办法，我们就经常来他家吃啊。
1: 这些都是我在凯里的同学和几个兄弟。
0: 原来我们三个都是学体育的，到大学。

0: 以后都分开了嘛，就跟他在一个学校。
1: 为了爱情去了福建，
0: 又因为爱情回来了。
2: 你是喝点酒就要吐槽我一大学毕业做猪小弟这个事情？
0: 真的啊，他们都没本事啊，他们不回来他们干嘛？
3: 主要是也没什么理想啊，梦想就只有碗那么大。
1: 不管是做什么东西也好，就是能让自己过得好就行了。每周也有自己休息时间，也可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什么的。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东西嘛，我做这行我就把这行做好就行了。
4: 尘归尘，土归土，总要回到我们的家乡呀。
3: 现在在做培训学校，喜欢啊，那可能还是宁愿去上海吧。
5: 电商的一个网店店主，喜欢倒谈不上，我会选择在凯里，因为我现在挣的也差不多也达到了吧，因为钱的话我觉得倒没有这么重要。
6: 跑滴滴生活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上海吧，如果说有能力的话，说三万的话肯定要比三千高十倍去的，正常人肯定都会选三万嘛，对吧？
7: 我做装修行业的比较喜欢，我还会选择在凯里，因为有些东西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朋友的友谊。
4: 我是从事室内设计工作，这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情。如果能在上海这个地方能赚三万，你在贵州就不可能只赚三千。在上海竞争这么大的一个情况下，你都还能赚三万的情况下，你来贵州难道你挣不了三万吗？我们贵州需要的是人才，需要更广大的东西来开发我们的贵州。所以说你能在三万，在贵州绝对不止三万。
8: 喂，我就要看看导播，替搞个娱乐下去了。那个雪纺那里头，听说他老婆不有喜事。这次好远了，我
9: 呢本身就像我叫武生耀，都五人出生，大五的我，三分的三，一分的一，手机没说也是叫武生爷，俺爹的名字也叫武生爷，大家都喊我武生爷。
10: 有了生儿之后的话，告诉越来越勤奋，就业获得越少，炒菜点锅的一个锅气是越来越旺了。
11: 肉菜都还不错，它的肉菜都是热肉，也不没得，就是口感极佳。刚刚吃过的。
12: 热肉都不吃了是什么？热肉不就是我们安乡那边的卤菜吗？卤菜加热吗？
9: 热肉，他等于说在安乡那边啊，已经变相以后时不时要加热，这个能力你可以吃的，精神病，所以说就要加热，那就叫热肉。
13: 按我的捏的模子白得很，就是东西多，干、
9: 细、炒、卤、切，基本上都是我。
14: 你在六个地噻，提前是六鸭子，再就是猪脚、牛刀、鸡脚、鸭脚、鸭夹，猪头肉做了40分钟走一，
9: 小火不行啦，他一般的火小的这个还不得开啦，只要掌握火了，他有的菜，打个比方啊，你把火丢下去，他就跟那煮饭一样的。水烧的，它这个饭就全部熟，对不对？你只能够水多点，它那个开的过程中，它那个菜就可以浮起来。它一个开的后，它就浮动，所以说那个菜它就在卤锅里自然翻动，水多火大，它菜就好吃。如果是水少了的话，它也翻不动，冲都冲不起来噻，它就八锅。
14: 卤料里面呐、是秘密，反正是辣椒是要锅的。
9: 其实我东西好吃，都

0: 白上好白，这里白白白白叫什么子啊？这些老少都有，他不是找我的好多钱，就是捧个场。一般的就是你今天来去啊，到明天又来去。你一个月去的跑跑天呐、啊，一二十天也就收回到是不是的？
1: 我们从长沙回来，
2: 从200公里以外的地方来，
3: 经常能去。我是经常把他们喊过来去。你那个生意老板啊，之前是一名理发的大师傅，从小我的头发就在这里剪的。
4: 楼平的火锅，冬天去非常的舒服。夏天就不要去啊，夏天容易起的一身的汗，
1: 陪你等到晚上来去。
2: 香干是经过他自己揉完之后，然后再经过太阳来的，比较那个揉质比较紧，然后有嚼劲。
1: 香干每次都一定要有这个
0: 杆子，是的，你一个要进别个的杆子，一个小点的薄点的要连起去，要有弹性的。这那边杆子还是专业给我打的，基本上来说像那个杆子自把自安全有啊，长沙都好像没得那边杆子，你把烤杆连几个就晓得了，有感觉了啊，还烤的那杆子还连几个还是有弹性，你杆子烤不干烤不严，你像我按那边也实验，但是一条我不想那么做。我那个锅那么厚一层那个油，晓得吧？咱个兜里是干净的，特别面上不要洗的，晓得吧？你洗干净很的，别个就看到那个锅没有搞过事，它那个油一浮起来，别个就过身就看到耶。那个锅，只看你腌的好多年似的，是不天天在腌？开罐的还是干干净净的，因为它还下面的了，对不对？按的是炉火的，我的从来不洗的。这豆腐的还是洗啊，还是干干净净的。我喝一口可不可以？这是我的啊，是4天的，太高级。OK，
5: 好，
0: 你以后当个好爸爸啊。
5: 感谢爸爸。
0: 啊，来，我现在带你去看我的千千宝。就最高兴的。啊，我的身高头，我每天都看得到，我照片都看得到了，4天的。OK， 来，眼睛打开的啊，好吧，不错的，阿舅。OK， 希望呢，生娃就在我的这个基础上来说，一般情况就可以了。以后的妈妈真的们家，他的爸爸还一家家，两个家都起了，晓得吧？我比他好的，因为我是老的，我不老的话，养的不好。
5: 为人的在，
0: 嗯，为在。
5: 啊，你要多付出，
0: 多付出，
5: 多努力，
0: 多努力。
5: 啊，就你的，
0: 对。
5: 我喂人的时间，你晓得啦。嗯。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嗯。半路抚养之人。嗯。啊。嗯。
0: 我
5: 开
0: 在哪的？我开在。
5: 是不是？他是干啥爬？所以不喝。他不爬的吧？他都想不起来吧？他是敢言不敢怒，敢怒不敢言。
0: 你给我下子，来，喝一口，快点来，来，有意啊。
6: 什么事？
0: 切不切？搞完嘞！
7: 今朝有酒今朝醉，我是爱喝酒的人，所以我就这句话。
8: 想孙子啊，想儿子，想姑娘吗？因为姑娘、儿子、孙子都没有在身边，一个在中国的两个岛，一个台湾岛，一个海南岛。希望我的女儿、儿子，家庭幸福。
9: 说大学生谈个恋爱不挺正常的吗？我希望和你一起。吃宵夜，
10: 陶兰，
11: 媳妇儿，有空我带你回家吃夜宵，那就等着我来娶你呗。
12: 在昆明的承德会，在珠海的汾阳街，还有在上海的，真的好多年没见你们了，希望你们都回来聚一聚吧。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等工作。
1: 会全球佳酿谱合作新篇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在贵阳开幕。
0: 月前教育组团式帮扶持续深化，紧跟产业需求优化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持续推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学质量，为贵州教育发展注入强大内生动力。
1: 2026年全国三下乡贵州示范活动在黔西南州秦陇县举行，省市县服务团专家和志愿者现场开展义诊、科普等惠民服务。
0: 贵州省首次先进技术成果供需对接活动在贵阳举行，达成16项合作意向。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研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等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大力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引导全省教师争做四有好老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自觉涵养高尚师德师风，全面提升教书育人水平，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紧盯消防、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旅游、烟花爆竹、城镇燃气等重点领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力有效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精神，引导少儿文艺工作者紧扣时代发展脉搏，用心用情用力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助力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加强文化建设和文明新风培育，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阐释，坚持两个结合，突出守正创新，增强文化自信，注重化风育人，深耕红色文化、民族文化、阳明文化、历史文化等贵州丰富文化资源，发挥比较优势，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奋力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更好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性重要性，认真组织开回头看，围绕理好旧账不添新账，深化整改整治，建立健全常态长效，引导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
1: 天为主题的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在贵阳开幕。
4: 我宣布，
3: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宣布酒博会开幕。
4: 酒类博览会开幕。

副省长蔡朝林致欢迎词，格鲁吉亚伊梅列季州州长莱万扎卡利亚尼，中国酒类流通协会会长秦书瑶，蒙古驻华大使尼亚马恩赫包勒德，法兰克福国际大奖赛主席马丁卡普兰致辞，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潘伟，省领导郑丽、王忠、孙成义，省政协原副主席李汉宇出席。

0: 他说，在全球酒类市场经历深度调整背景下，贵州坚持理念创新，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致力产业转型，推动白酒产业提升质效，顺应市场趋势，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营销体系。酒博会历经15年发展，已成为全球名酒集中展销、酒文化交流的重要国际性盛会。期待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互鉴，凝聚发展智慧和共识，共促酒业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莱万扎卡利亚尼在致辞中说，希望以美酒为纽带，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酒类产业迈向更高水平，共促繁荣发展。秦书瑶表示，将继续与贵州携手同行，为繁荣消费、服务产业、弘扬酒文化贡献力量，共同将酒博会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酒业盛会。尼亚马·恩赫包勒德说，希望依托酒博会平台，深入学习借鉴中国酒业发展经验，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务实合作。马丁·卡普兰表示，愿与酒博会携手同行，共同推动中欧在标准互认、品牌建设、文化交流等领域深度合作，为全球酒类行业繁荣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贵州茅台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王丽在发言时说，愿与酒业同仁一道，全面向 C 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共同开创酒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篇。恒昌烧坊创始人邓红表示，希望与更多同行一道，探索美酒、山水、艺术、旅居融合发展路径，携手构建美好生活方式。开幕式后，与会领导和嘉宾参观了展馆。参加开幕式的还有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部分国家驻华使节和地方政府代表、部分省区市相关代表、境内外商协会和企业代表、展商和采购商代表、各市州政府、省有关部门负责人。
1: 9月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出席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的部分国外嘉宾，副省长张晋平参加。
0: 参加会见的嘉宾有格鲁吉亚伊梅列季州州长扎卡利亚尼、第一副州长西姆西阿什维利、蒙古驻华大使恩赫包勒德、有关国家驻华使节、地方政府代表以及部分国外协会代表等。李炳军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在简要介绍贵州省情后，李炳军说，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把产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酱香白酒、能源等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数字经济、新能源、新材料、旅居等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希望以酒博会为平台，大力开拓酒类消费市场，推动酒产业转型发展，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扎卡利亚尼、恩赫包勒德对贵州省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们表示，将以本届酒博会为契机，持续深化酒产业、经贸、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3: 9月10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李瑞主持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会议，调度研究有关工作。9月10号，副省长蔡朝林会见出席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的部分国内嘉宾，提出要依托酒博会平台，深化交流互鉴，汇聚智慧，凝聚共识，加快推动从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共促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深入开展医疗、教育、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广东、贵州两省借助帮扶机制，不断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贵州国家乡村振兴重。

0: 点帮扶线延伸，帮扶的着力点也从补短板、强基础，进一步转向建机制、育人才、增动能，各地教育持续发展的内生力量不断加强。
1: 我身后的这堂马术课是三都水族自治县民族中等职业学校的一堂专业课。你可能很难想象，在一所山区县级的中职学校里，骑马如今已经成为了学生可以选择的一项职业技能。在这里，马匹护理、骑乘训练和马术技能，学生都要学。
2: 在三都水族自治县，马术正由民族传统习练转为现代职业技能。
3: 随着这国内这个消费逐渐升级，文旅产业的爆发，专业骑师啊、马房的管理啊、还有赛事运营啊等等，这些人才啊，它缺口极大。贵州呢又是山地旅游的大省，发展马术文旅呢具有天然的场景优势。
2: 在跃前职业教育协作支撑下，2023年，三都民族中等职业学校与相关企业联合成立三都黄埔骑师学校，将马术变成标准化执教课程。校内开设了全省唯一的马术骑师特色专业，把马匹护理、骑乘训练等纳入系统化培养。
4: 学了这个专业，我也规划了我以后的路线。该怎么走，先把自己的技能基础磨练好，拿到职业证书，走出大山嘛。
5: 就业岗位、课程设置、技能大赛和技能考证一体化，更加注重以学生为中心，通过正规的培训、考证，获证以后可以向全国的马场去就业。
2: 马术专业的落地体现出三都职业教育中专业设置逻辑的转变，不再有什么办什么，而是产业需要什么办什么。今年学校紧盯低空经济与县域电商短板，还增设了无人机操控与维护专业，百余名新生的课程与专业执照考取打通，企业与学校共建校园直播间，把电商直播实训搬进教学楼。专业不断更新，教师的能力也要同步跟上。3年多来，三都民族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师与广东相关专业教师结成66对师徒，38名本土教师赴广东院校跟岗学习，30名教师实现职称晋升。
3: 不要给三都留下一颗种子，让这些孩子能够发展我们区域产业相匹配的技能，今后能够为三都的乡村振兴啊做出自己的贡献。
2: 借助帮扶，贵州的职业教育更贴近市场需求，普通高中教育也在持续提质。2024年，中山市桂山中学副校长林国胜带队进驻六盘水市第八中学，把中山在集体教研、分层教学等方面的经验带进学校。
6: 根据八中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主讲人来备课、精准命题、课后的复盘学情这样子一个模式，凝聚集体的这个智慧，来提高这个教研的成效。
7: 中山的老师团队来之后，他会带着我们做一些问题导向的一些学习调研的话，针对这个课题进行讨论，指出存在的问题，给出改进的建议，整个教师团队还是得到实实在在的进步的。
2: 帮扶团队和本校教师一起不断优化课堂教学，把帮扶教师的个人经验逐步转化为共同实用的方法。学校高考本科上线率从帮扶前的60%多提升至今年的88.1%。
8: 为我们带来更开阔的视野，然后在高三努力冲刺，考上一个好大的学。
9: 很多老能力提升、专业素养提升以后，要发展的内生动力啊，不断的增强，实现了系统性的重塑。来觉得学生有书读，现在呢要向读好书转变。
2: 5年来，广东省跃前协作工作队从组织领导、财政资金援助、干部人才选派、社会力量支持等方面，推动贵州2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40所受扶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提升办学质量，课堂优良率、师生满意度分别达83%、91%，较帮扶前分别提升23、19个百分点。
10: 本批工作队进驻以来，跃前协作省级层面累计协调国家教学名师、教育部名师、省级名师7批，290人次到贵州送教带学，引领市县层面组织开展名师送教620余批，8000余人次，签订时代图协议545份，贵州受益学校763所，师生8.6万人次。
11: 9月10号，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项。

0: 向贵州峰会场集中示范活动在前些南州晴隆县阿美齐托小镇举行，在现场，省市县服务团专家和志愿者开展了各类惠民服务。
1: 来自国家巡回医疗队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肝胆胰外科心内科神经内科等8个科室的核心专家，在现场义诊。晴隆县人民医院的医生们一边帮助外地专家翻译患者的方言，一边对接患者之后的就医事项。
2: 这是第一天啊，目前辅导主要都是小手术，都是我们都会解决。
3: 为那个肝上有囊肿啊，平时看过的，效果不怎么好，他说是重庆有复查，漳州手术介检。
0: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尤其擅长疑难危重症救治，这次义诊为国家队医疗专家和本地医院牵上了线。
4: 我们是以巡回义诊走访到户，包括呢就是在县医院呢指导教学查房，指导疑难危重病理讨论和指导手术为主。
0: 就让它有我们的保护罩，那是方便我们的安全教学。对无人机感兴趣的那种情况下，那我们都会上手让他们去体验一下。
1: 那个科技狗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么先进的技术了，近距离的去试玩这些高科技的东西，自己很兴奋。
2: 活动还开展了理论宣讲、科学普及、普法宣传、广电惠民等各类服务。省州县文艺工作者还联袂为群众们献上精彩的演出。现场，国家广电总局及13家省直部门向秦龙县捐赠了资金、物资和项目，累计金额1.6亿元，将用于基层文化惠民、供水管网治理、农贸市场建设、教育提升改造等民生领域。
3: 贵州省首次先进技术成果供需对接活动近日在贵阳举行，现场初步达成16项合作意向。
4: 对接活动现场，贵州省两力技术成果转化中心正式揭牌，省国防科工办集中发布了161项制约我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痛点、堵点、技术需求，以及636项我省先进装备制造等领域的技术成果，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解决方案。来自全国的18家单位也详细展示了系列先进成果。
5: 对于工业 B 超，我们提出的是一种载机干耦合的超声检测的新思路。
6: 我们的这个方案就像我们手机一样，可以装不同的 APP， 极致嫦娥10跟消费级无人机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差异，能飞几十个小时。
4: 经过供需双方的精准对接，28家参会单位达成16份协议，并现场签约。
7: 北京科技大学在国内高温合金材料领域拥有顶尖的研发团队，通过这次合作，我们也相信就能够帮助我们把问题能够解决掉。
8: 这一次的活动把高校的科技创新资源与贵州产业的发展需求、工程需求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对接，让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真正解决我们的工程问题。
4: 活动还邀请8位院士紧扣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大势做报告，并分别围绕先进装备制造和先进材料2个领域举办专场学术讲座。
9: 自身智能呢，已经成为我们全球我当前科技跟产业的竞争论点，它是我们未来的数字劳动力，
10: 所以这是一个有广阔前景的产业。
11: 发动机是皇冠上的明珠，它是各国竞相发展的战略性的产品和装备，
12: 发展航空发动机新质生产力，赋能新质战斗力的加速生成。
4: 此次活动上，省内外的72家企业集中展示了100多项创新成果。依托3线建设积淀的国防科工基础，贵州目前已形成以航空、航天、电子为主体，覆盖全层级、全链条的先进制造产业格局。
13: 记者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商务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将于9月17号至20号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本次大会延续农商对接携手助力乡村振兴主题，展览总面积4万平方米，设置贵州生态食品成果馆、南部片区乡村振兴省际馆、东盟国家生态食品馆4大室内特色展馆，并配套打造8000平方米的南方美食市集贵州站。 目前，大会已落实参展商1300多家，设置乡村振兴重。

0: 联邦府县公益展位410多个，邀约采购商1600多家。
1: 大会汇集贵州、广东、重庆、西藏等16个南部片区、省区市，广泛邀请驻华使领馆、国内外采购商、龙头企业、网红达人等参会，组织开展出口中国、电商新能、专场推荐、一对一供需洽谈等系列的活动，推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有效联通。
0: 大会期间还将发放300万元购物消费券和100万元餐饮美食消费券。
2: 昨晚，由贵州省杂技团打造的原创杂技剧《白云深处有人家》在贵阳首演。作品将蓝染、苗绣、芦笙等苗族非遗技艺与摇摆杆、吊环等杂技技巧融合，用新的舞台语言讲述贵州故事。
3: 舞台的这个整体的设计、演员的表演以及编剧都非常的精彩，希望他从小能多接触一些多元化的这种艺术表达的形式。
4: 我觉得全场都是亮点，融入了我们少数民族的特色元素，再加上那个杂技，真的太精彩了。
5: 希望我们能够扎根于贵州的本土文化，去融入我们的杂技技艺，让观众能切身的感受到杂技剧的这个魅力所在。
2: 贵州省杂技团建团已68年，先后赴30多个国家开展文化交流，获各类国际国内奖项60余项。如今，紧扣4大文化工程，省杂技团不断探索传统杂技与现代舞台叙事融合，推动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6: 我们这个主创团队呢，筹备这个剧目大概是在1年半到2年。杂技呢，不只是炫技，它可以承载于剧情。我们想通过这种现代化的杂技，把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的非遗植入进去，观众感受到向上的力量。
2: 9月10号，前粤秋韵山海旅居贵旅集团2026年秋季推介会在深圳举办。本次活动由贵旅集团与凤凰网联合主办，聚焦秋季康养旅居，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及入境游市场，系统呈现贵州秋日山水风光、民族风物与文化体验，集中推介精品旅游线路以及康养旅居产品等。活动现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创作者与旅游达人，从不同视角分享了他们的贵州旅行体验和故事，并围绕贵州康养旅居如何连接港澳市场进行了对话。
7: 中南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等栏目关注贵州两位教师，贵定县盐山镇乡村教师陆成文长期扎根基层，守护山区孩子求学梦想。2026全国最美教师王庆深耕职业教育，凭借过硬本领站上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舞台，将汽车喷漆从修补手艺拓展为创意美育赛道，展现贵州教师的工匠精神与专业风采。
8: 2026朱尊新茶饮供应链招商发展大会近日在遵义举行，来自粤黔两地政府、科研院校和新茶饮企业的300余名代表参会，共谋茶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路径。大会还公布了2026年度前茶新茶饮推荐原料名录和朱尊协作新茶饮供应链共建企业名单。
2: 2026年贵州省商圈运动会在贵阳市关山湖区启动，赛事设置了篮球、匹克球、乒乓球、羽毛球等6个群众项目，旨在推动体育加展会加商圈加消费融合，丰富我省群众体育赛事体系，拓展市民健身空间。
7: 新闻播送完了，
9: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鲁菜的至尊地位在全国虽然受到了挑战，然而在山东，传统餐厅依旧门庭若市，济南街头照样烟火升腾。只是时代在变，浓香酥烂的把子肉已经悄悄有了麻辣口的选项，或许我们还应该去别处走走。
1: 醉腰花，
2: 呀，醉腰花，
1: 对，他们说醉腰花，
2: 哎呦，这个炸的那么可爱，
3: 这是炸春卷，
4: 炸春卷，
5: 清炸排骨，
1: 做油比较多，
2: 清炸排骨，
3: 豆腐来了，
2: 哎呦，他这个品相也不错啊。你这个拍照水平实在是太让人捉急了，
1: 快！哎呀，您来拍一个。
2: 你看看你昨天给我看的，你看我拍的，那比你那诱人的多呀。
3: 拍照自己。
2: 所以啊，我还是别学做菜了，你还是别学拍片了。
0: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厨师王浩全。今天这家路边小馆就是他推荐的。鲜猪腰打花刀，滚水汆烫，姜姜断生，用调味汁温拌，这道菜在当地叫醉腰花。八宝饭裹上糖浆，小火不停翻炒，直到米粒间冒出七彩气泡，糖油混合的幸福感瞬间飙升。豆腐块的内部做了手脚，餐盘里还棱角分明，拎起来又像一个沉甸甸的钱袋儿。
2: 夹着中间，
6: 中间
4: 用五毛都不行，没
1: 人可以，
4: 哎，可以。里边全是姜，
1: 对，
5: 你往下揉。
2: 昨天发的这照片，我就没抱什么希望，结果到这儿看做的菜真像样，尤其是口袋豆腐，是我们曾经知道的鲁菜的口味。
1: 鲁菜总结出来的就是40多种的烹调技法，每一个技法它又能分支出一些技法来。
7: 就是我们也是特意奔这几个菜来的，因为这个博山也是我们这个鲁菜的这个一个
2: 重要源头，
7: 对，鲁菜发源地的，它也算是一个支派。
2: 对
7: 啊，博山菜分支
1: ，
7: 对。
0: 博山所在的淄博是山东中部的一座工业城市，人员流动频繁，社会餐饮活跃。将近3年的时间，王浩全每个月都会抽出几天在山东走走。
1: 啊，这个好香，
5: 特别酥。
1: 哎，这个乒乓球一样，哎，
3: 一层一层的，
1: 一层一层啊。
0: 这次他约我在博山会合。
1: 奥迪菜，

0: 这鱿鱼这口感真不错，真不错，而且还不咸。
1: 太像我小时候吃的饭了，
0: 是吧？
1: 小时候我老家过年、结婚，吃的也吃这个菜啊。
2: 藕底是博山菜里特有的叫法，大概就是带汤的扣碗菜。肉丝、笋干煸香，再和水发的干海鲜一起蒸透，来自陆地与海洋的不同味型，你来我往，相互成就。蒸出的原汤是精华，略加调味，再次与所有食材合体。北京曾经是山东菜最高光的秀场。中央商务区这家鲁菜餐厅，王浩全是主厨。餐饮竞争激烈，后厨也特别忙，浩全难以分身，但还得惦记着研发新菜品。
3: 成功不成功？试一下它这个糖化的这个口感。

长时间漫威让鲜鲍鱼的内部形成糖心质地，这是近几年的时尚。但鲍鱼本身清淡，除了煲煮过程中向多种食材借味，惯常的做法是用后调味的椒汁最终完成。浩泉这次打算参考欧底的技法，这也是他约我来后厨的原因。

0: 嗯，香气是、啊、香气是够
1: 海鲜的香气，
0: 对对，放点这个。这个就是实现了吃鲍鱼喝汤，
1: 但是它一点点都不像鲜鲍鱼，
0: 那中间还是很绵密的。嗯。
2: 从外行的角度，我觉得菜的品相不错，海产的馥郁也烘托了鲜笋的清甜，而且汤汁已然有了博山瓯底的神韵。但浩泉认为，他最多算采风心得，还上不了菜单。
0: 我估计这餐卖完就得我自己买单，那卖多少份自己买多少份。
1: 是，不一定怎么能挣钱。之前我也听你说过，最早是都是就是为了去看食材，
0: 对，
1: 找更好的。
0: 对对对。
1: 那慢慢的你发现这个鲁菜里边的很多的奥妙。
0: 对对对。嗯，而且去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色和代表菜，其实传统的这些东西是我觉得是最好的、最受用的，这些菜是最难得的，而且这些菜也是最难拿到台面上来的。
1: 你到外地去找了这么多的菜，嗯，它的转化率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0: 没有，那太没有了。就比如说你像我们去几个城市，然后回来如果能有两三道菜，那都很成功。
1: 那就非常非常低了。
0: 很对，太低了。所以说现在你要是说完全做出一套菜单来，太难了。嗯，
2: 我们聊到的转化率实际上就是如何把传统菜商品化，厨师作品和餐厅的产品

0: 相隔的有时只是一层薄纸，有时又是万水千山。
1: 你要跟上这个节奏，你就必须，你不能停，就但凡你停，肯定就是节奏就断档，跟不上节奏了。而且现在品牌也多，那你硬性的是靠什么？肯定是产品，就是你客人来
2: 靠业绩，
1: 对，靠业绩。那你开餐厅，客人不来，来你这肯定是以吃饭为主嘛，吃什么好吃的为主嘛，所以说产品的创造是时刻不能停的。
0: 一道菜虽然没有走上餐桌，但也不会一直留在原地。如今更多的厨师在祖辈的手艺中寻找灵感，传统菜也越来越为人所知，这其实是合则两利的事情。

0: 上是这样一个组合哈。
1: 嗯，
0: 你说是
1: 豆是什么？
2: 很有意思，豆是大豆的豆哈。
1: 啊，
2: 然后那个器型就非常像我们这小转的那个豆，你想哈，
1: 啊，
2: 这么一横是吧？是不是就是这样
1: 啊？
2: 也就是说，下边带一个比较高的圈足的一个小盘儿。现在大家都说这个豆是大豆的豆
1: 啊，
2: 但是呢，怎么特别像这种器型呢？那么这合理推断，就是在这种器型还有的时候呢，造了这个豆汁儿。
1: 嗯，
2: 但是呢，后来呢，这里边经常放大豆之类的食品，
1: 嗯，
2: 所以引申到
1: 豆
2: 吃的那个食品上去了。
1: 太神奇了。
3: 对上古生活器皿如数家珍的这位是考古学家许宏，他主要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这个考古现场距离济南中心城区60公里，附近许多村庄下面埋藏着6000到4000多年前早期人类的生活遗迹。请考古学家拍摄美食节目，我们的脑洞是不是有点大？
2: 我们中国是一个文献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但是我们的文献大量记载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几乎是一部政治史了，就24史，
1: 对，
2: 是吧？那么跟民生有关的，跟衣食住行有关的，是吧？包括跟我们饮食相关的哈，这些东西我们当然就没有必要记，但是考古学恰恰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1: 带着您到山东来，
2: 嗯，
1: 其实很大的功利心，就是想看看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吃过来的。
2: 对，
1: 我们也想看看最古老的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中国人最早的古老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
4: 香米粥。
1: 哦，
2: 嗯，
1: 龙山香米粥。
2: 好。
1: 这也是中国农业的开端嘛。
2: 哎，好，我自己来，谢谢谢谢。好，尝尝。
1: 啊，正好，知了猴，这是炸蚂蚱。这个考古挺开心的，又能知道是古代的事儿，旁边就是这个农家乐，
2: 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都有了啊。
1: 嗯。
3: 考古现场所在的章丘恰好有些特产，我得带徐老师考察一下。
1: 哎，这个菜必须得有，哎，这个菜必须得有。
2: 嗯，
1: 很甜。
2: 吃生葱主要还是北方的。
1: 嗯，鲍芹，
4: 对，
1: 鲍家芹菜就是鲍家村的芹菜。
2: 哦，这个没吃过。
1: 这个碧绿碧绿的，
2: 哎，这看着颜色就好，
1: 但是一点纤维没有。芹菜的风味特别足，
2: 嗯，
1: 山东的农业栽培技术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2: 哦，像我们做考古学研究的，
1: 嗯，
2: 本来就是研究人类的植物驯化史、动物驯化史，
1: 嗯，
2: 是吧？但没想到这个人类对于动物和植物的驯化，到现在为止一直还得延续。
1: 是的，是的，一直没停。尤其是像大白菜。
3: 入冬，气温逐渐降到零度以下。

0: 里的白菜摸上去已经非常紧实。蛟河岸边这片沙质土壤以及四季分明的气候，好像是专门为这种体型庞大的蔬菜准备的，它的单颗重量甚至可以超过20公斤。碧绿的球状外观包藏着水灵鲜嫩的芯儿。
1: 一包水打开然后吃。
0: 作为原生物种，大白菜可以说是中国植物驯化史的典型。关于大白菜的历史几乎可以写一本书。简单说，爱吃蔬菜的中国人1000-2000年来从未停止通过农业技术改善这种蔬菜的风味。最终山东人赢了，他们选育出一系列良种，茭白就是其中的明星产品。窖藏不仅为了贮存，失去了叶绿素的茭白在暗环境中变得如白玉般通体洁净。

0: 大白菜确实是北方冬季的主力蔬菜。汪曾祺曾经形容北京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可见其不可或缺。山东农业的骄傲可不止茭白，许多日常菜蔬在这里都有不同凡响的品种。整个北中国，从灶台到餐桌都很难离开它们。出色的种植技术来自山东人对土地的尊重。
1: 培土
2: 啊，对，
1: 啊，这是第几遍培土了？
2: 这最后一遍了。
3: 好像最长的都能有一米吧，将近一米吧。
1: 最高的两米吧？
2: 对。
1: 最高的两米比人高，最高的两米好像冠军有一年的。
0: 山东农业一直是这么发达吗？
3: 还真就是，农业立国，实际上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本色吧。嗯。但是山东呢，这个农业发展的尤其好，我想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甚至都可以上溯到这个距今六七千年，跟中原相比呢，它战乱就比较少。
1: 实际上过去它是古中国的边缘的位置，
3: 对，您看哈，相对安定平和，大大有利于它原始农业的这个产生发展，所以才有了比如说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这个农书哈，都写的是黄河中下游的事儿。
1: 有道理，有道理。
3: 湖光山色啊，嗯，一城山水半城浮。我当时80年就来这上大学，嗯，首先就得到趵突泉和大明湖来看看，
0: 主要是拍个照寄回家里吧，
3: 一点都不假，真的是这样。而且那个时候那黑白照片吧，嗯，下面特大。
0: 山东是徐老师的祖籍地，也是他的学术起点。这次来济南，我为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1: 你能看懂那写的吗？就是大明湖畔的夏雨荷。我们给你找一个夏雨荷看看，看看你还认识不认识啊？咱们稍微等一下。
4: 好嘞。
5: 哎呦，徐峰！哇，
3: 德征兄，
5: 刘德德！哎呦，
3: 老朋友了，
1: 想到了没有？

0: 没想到，没想到，
1: 一把又没什么变，
0: 我们就是脸型什么都没
1: 大变啊。
2: 我刚才跟他说，让您见一见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0: 这没想到是你。
3: 刘德增，徐老师多年未见的大学同学。
1: 你是个美食家？
4: 我不是美食家。
1: 他们说刚才说你是美食家呢？
4: 不是，我就是拍老总拍美食纪录片。
0: 哦，那肯定是美食家。
2: 嗯，那请您吃饭，我先来吃过，挑出来了几道，让您尝尝。
1: 山东人吃饭不讲究，说什么是卤菜？咸乎乎，盐特别多，黑乎乎，面乎乎，他那个。
3: 刘老师自谦的概括，正是一些人对鲁菜的固有印象。但今天点菜，我是用了点心思的。
1: 这是
0: 好，这是鲁菜的。
2: 哎，是黑乎乎、油乎乎、面乎乎，
1: 葱爆海参。
2: 这个黑的，您尝尝是什么？您肯定吃过。
0: 海星里边的、那个、
2: 不是，对，很像。
1: 一种什么植物是吧？
2: 对，
1: 芦笋
2: 不是，
1: 那个小玉米丝儿，
2: 对，哦，长了霉的，
0: 这叫乌米，
2: 乌米。
3: 这是传统鲁菜的招牌，我们过往的节目拍过多次。今天的葱烧海参，除了葱油的纯，海参的滑，还多了。乌米复杂的香，另一道也是经典，讲究锅气炭口，把猪肚和盐碎的风味最大化。
1: 爆炒肚丝，爆炒肚丝。
2: 这个味儿对，
1: 这个真是，和我们吃那味儿不一样了，也是这样做法，但你做的才精细。
4: 周六三百，
2: 这是鲁菜，
1: 完全是非常精致的一种。
2: 你说那这哪有黑乎乎
1: 啊？对，盐乎乎、油乎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2: 典型的鲁菜，
1: 鲁菜。
3: 糟溜，用江南的糟卤，芡汁一定要清亮。
2: 山东本地的糟就没有那么好啊，那只有南方那做米酒的地方了，它有非常好的糟。
1: 就是沿着运河沿线在城市，它商业发达，商业发达的地方啊，这个饮食文化，
2: 当时的山东菜这三个字儿，就被当成是官府菜最高级的标准，
0: 身份地位象征物，
2: 对，身份。
1: 对啊，不是毛去说那个源头大萝卜，但是标本。
5: 你看这煎饼卷的小菜儿，你就能看到那是齐国的，那是鲁国的。
1: 这个饮食文化，这个齐国这一块儿，比较发达一些，到鲁国就是比较节约。我们以前一直拿鲁西南地区开玩笑，湖南地区把晚上叫喝汤。
0: 河南也是，
1: 河南也是是吧？
0: 喝汤，
1: 喝汤。毕业之后上这某个地方去，晚上到我家喝汤去。反正你喝了那么远，你到你家喝个汤，他吃的再好，他也叫喝汤。河南、陕北。
3: 曾经的齐国和鲁国地理范围与山东基本重合。研究历史出身的刘老师认为，2000多年前的道德规范，今天还影响着山东。
1: 齐国。和鲁国不一样，鲁国一开始实行礼制，以礼治国，那么他政治上实行礼制了，礼呢是讲仁义道德的，他经济上不可能搞生意，所以他经济上发展就是农业。汉宣就讲农者上德之本也，重视农业，农业是振兴道德的根本，就把农业和道德这个地方联系了一块儿。所以山东人一直是重农的，重视农业，就到了形成一种传统
0: 道德层面，
1: 真上道德层面
0: 了。我跟刘老师这个在车上聊，到最后我们都是这个是历史出身的，到最后你感叹这山东人的优良品德，
1: 对，
0: 是属于农耕时代的，而在工商文明时代。
1: 我当年考上大学，
6: 我学的设计。

几天来，在齐鲁大地上，我跟着徐老师走了一趟穿越时空的旅程，田间地头和现代都市，考古现场和烟火人间，我们从车水马龙的今天，一步步触摸到满天星斗的从前。

0: 老师，你觉得考古学孤独吗？
1: 考古学是一门本源性的学科，你要追究任何事物的本源，到最后都要追到未知的懵懵懂懂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前文字时代。
2: 你看看这到处都是这个
0: 最早的古物，
1: 狗尾巴草。
0: 狗尾巴草，
1: 这个树和鼠恰恰就是在狗尾巴草的基础上
0: 培育的嘛，
1: 逐渐逐渐培育起来，
0: 它就成了小米。这个是真正的美食，这能让我们衣食饱了，能够有固定的家，
1: 对，
0: 有了亲属的这种关联，然后再在一起有了剩余的粮食，又有一个大致相同的信仰和教化，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国家。
1: 我们是学术上的寻根问主，您这是文化上的寻根问主。
0: 是。

0: 家好，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这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呢、开始了重视养生。这平时啊，他揉揉这儿，按按这儿，这疏通疏通经络啊，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养生方式。这经络呢，就像是啊咱们身体里的一条条小路，它通畅的时候啊，人就觉得浑身的轻快。所以啊，今天啊教大家做操的时候啊，咱们就用这一把檀木的多功能按摩梳。大家看一下哈，你看这个梳齿哈，它是圆润的，不尖不扎，梳在头皮上啊力度是刚刚好。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四五，这每天呢早晚各30下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

0: 包邮送到家。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套舒筋养生操课程和弹木按摩书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花钱。
2: 每天跟着老师舒经络。
0: 老话讲，经络通则阳气生，经络堵则头昏沉。人体周身经络纵横交错，头部是人体经络最密集的区域，督脉、膀胱经、胆经、肝经都循行于此。平时久坐，长时间低头，头皮容易发紧，脑袋也跟着发沉，歇半天也缓不过来。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弹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弹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3: 第二组动作，很多家人长期低头看手机做家务，肩颈这块气血不通，就像水管打了结。咱们脖子肩膀这一块经络特别的丰富，是头和身体连接的重要通道。下面呢咱们从风池穴开始，沿着脖子的两侧慢慢的往下走，一直梳到肩膀的肩颈穴，顺着颈部肩膀再轻轻的往胳膊带一带。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左边梳完梳右边，每一次反复梳理30下，梳到脖子啊肩膀微微的发热放松就可以了。
4: 以前总觉得这个脖子跟这个肩膀有这一片儿都是硬邦邦的，就像背了一块石板似的，扭头它都费劲儿。孩子们老叫我去养生馆做那个推拿，推一次好几十，我也舍不得。后来领了这把弹木多功能按摩梳，每天晚上洗完澡坐在沙发上，跟着那个视频学，从后脖子顺着肩膀往下梳，梳完那一会儿整个松快了，也轻松了，那种感觉散开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弹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3: 第三组梳理腹部，第三组动作咱们来轻柔梳理一下腹部。咱们肚子上的经络特别的多，也是咱们身体最柔软的地方，咱们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轻轻的打圈梳理。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每天30下就可以了。
5: 我以前呢经常肚子又胀还不消化，吃点东西啊就觉得顶得慌，有时候啊好几天都不上大号。后来老伴给我领了这把弹木按摩梳子，按老师教的方法，每天饭后一小时用这个弹木按摩梳顺时针的梳揉这个肚子，梳的时候温温热热的，特别的舒服。梳完这个肚子呀咕噜咕噜的响，坚持了一段时间，吃饭香了，整个人呐都舒坦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弹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3: 第四

0: 四足，梳小腿。老话讲，人老腿先老，小腿部位的经络分布的特别多，很多家人平时会觉得双腿发沉，小腿肚紧绷发酸，腿部容易有这种不适感。梳理之前，咱们可以在小腿上抹一层薄薄的孕妇油，抹完油先用梳子轻轻拍打小腿，从小腿肚往膝盖方向由下往上拍一拍，先把腿部的肌肉放松开，再开始梳理。咱们呢分三步来做。第一步，梳小腿的正面，从膝盖的下方开始，顺着小腿的前面从上往下推挂到脚踝，来回20下。这一片走的是胃经。第二步，梳小腿外侧，同样是从上往下推挂20下，外侧。这里是胆经，顺道你在足三里的位置再轻揉几下。第三步，梳小腿内侧，这方向要反过来，从脚踝内侧由下往上推到膝盖内侧，也是20下，在三阴交处你轻柔的按几下，每天坚持梳理一遍，能改善发沉。
1: 以前呢，这两条腿发沉，走几步就累的，这小腿是又紧又胀肚，晚上睡觉还总抽筋儿。现在每天呢泡完脚给这小腿涂点润肤油，按照老师教的方法把小腿的正面、侧面、内侧都梳理一遍，再轻轻地按压一下这个三阴交、足三里这些穴位，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变得轻松。
2: 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家好，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这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呢、开始了重视养生。这平时啊，他揉揉这儿，按按这儿，这疏通疏通经络啊，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养生方式。这经络呢，就像是啊咱们身体里的一条条小路，它通畅的时候啊，人就觉得浑身的轻快。所以啊，今天啊教大家做操的时候啊，咱们就用这一把檀木的多功能按摩梳。大家看一下哈，你看这个梳齿哈，它是圆润的，不尖不扎，梳在头皮上啊力度是刚刚好。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四五，这每天呢早晚各30下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

0: 包邮送到家。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套舒筋养生操课程和弹木按摩书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花钱。
2: 每天跟着老师舒经络。
0: 老话讲，经络通则阳气生，经络堵则头昏沉。人体周身经络纵横交错，头部是人体经络最密集的区域，督脉、膀胱经、胆经。

0: 物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第二组动作，很多家人长期低头看手机做家务，肩颈这块气血不通，就像水管打了结。咱们脖子肩膀这一块经络特别的丰富，是头和身体连接的重要通道。下面呢咱们从风池穴开始，沿着脖子的两侧慢慢的往下走，一直梳到肩膀的肩颈穴，顺着颈部肩膀再轻轻的往胳膊带一带。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左边梳完梳右边，每一次反复梳理30下，梳到脖子肩膀微微的发热放松就可以了。
2: 以前总觉得这个脖子跟这个肩膀有这一片都是硬邦邦的，就像背了一块石板似的，扭头它都费劲儿。孩子们老叫我去养生馆做那个推拿，推一次好几十，我也舍不得。后来领了这把檀木多功能按摩梳，每天晚上洗完澡坐在沙发上，跟着那个视频学，从后脖子顺着肩膀往下梳，梳完那一会儿整个松快了，也轻松了，那种感觉散开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第三组梳理腹部，第三组动作咱们来轻柔梳理一下腹部。咱们肚子上的经络特别的多，也是咱们身体最柔软的地方，咱们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轻轻地打圈梳理。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每天30下就可以了。
3: 我以前呢经常肚子又胀还不消化，吃点东西啊就觉得顶得慌，有时候啊好几天都不上大号。后来老伴给我领了这把檀木按摩梳子，按老师教的方法，每天饭后1小时用这个檀木按摩梳顺时针的梳揉这个肚子，梳的时候温温热热的，特别的舒服。梳完这个肚子呀咕噜咕噜的响，坚持了一段时间，吃饭香了，整个人呐都舒坦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第四组梳小腿，老话讲人老腿先老，小腿部位的经络分布的特别多，很多家人平时会觉得双腿发沉，小腿肚紧绷发酸，腿部容易有这种不适感。梳理之前咱们可以在小腿上抹一层薄薄的孕妇油，抹完油先用梳子轻轻拍打小腿，从小腿肚往膝盖方向由下往上拍一拍，先把腿部的肌肉放松开， 再

0: 开始梳理。咱们呢分三步来做。第一步，梳小腿的正面，从膝盖的下方开始，顺着小腿的前面，从上往下推挂到脚踝，来回20下。这一片啊，走的是胃经。第二步，梳小腿外侧，同样是从上往下推挂20下，外侧。这里啊是胆经，顺道啊你在足三里的位置啊再轻揉几下。第三步，梳小腿内侧，这方向要反过来，从脚踝内侧由下往上推到膝盖内侧，也是20下，在三阴交处啊你轻柔的按几下。每天坚持梳理一遍，能改善发沉。
1: 以前呢，这两条腿发沉，走几步啊就累的，这小腿啊是又紧又胀肚，晚上睡觉啊还总抽筋儿。现在呀，每天呢泡完脚啊，给这小腿涂点润肤油，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啊，把小腿的正面、侧面、内侧都梳理一遍，再轻轻地按压一下这个三阴交、足三里这些穴位，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啊，变得轻松。
2: 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5: 袁西山要高调处置你，杀一儆百，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6: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7: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金城。
5: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金城呢？
8: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金城。
9: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10: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11: 我要杀了你，同志们报仇。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

0: 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1: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2: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3: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4: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5: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6: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7: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6: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8: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9: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0: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1: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洞穴迷宫。
3: 好香啊，是美味的海藻蛋糕吗？
4: 小萝卜说是更美味的松子蛋糕，用的是阿依古丽寄来的新疆松子做的。
5: 松子和蛋糕真是绝妙的搭配，小萝卜的厨艺又进步了。
3: 呀，那我要多吃几个。大西西，快来一起吃啊。
6: 队长，不好了。
5: 发生什么事了？
6: 气象雷达监测到吐鲁番盆地已经连续53天没有0.1毫米以上的降水了。
4: 少雨加上高温，那火焰山地区现在一定非常缺水，那里的动物该怎么办？
5: 情况很不妙，呱唧，快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松队基地总部集合。队员们，火焰山地区正在遭遇干旱，我们需要了解目前的情况。
6: 我们可以问问阿依古丽，她是环境监测专家，或许有应对旱情的办法。
5: 好主意，呼叫小纵队外派员阿依古丽。
7: 有危险，闪避，闪避！
3: 这不是阿依古丽，他们是谁？
4: 好像是大耳卫，可大耳卫胆小怕光，白天一般都躲在洞穴里睡觉，怎么都跑出来了？
8: 原来掉在了这里呀。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3: 那是什么？
9: 坎儿井是一种地下水利工程，能引出地下水，缓解动物们的干旱危机。
5: 太好了！
8: 不过有一些固执的家伙不愿意离开这里。
6: 我说伙计，我和家人们已经渴了很久了，就让我们喝点水吧。
10: 离我的水坑远点，它是我的，我的。
8: 朋友，就现在的天气情况，你这个小水坑坚持不了多久了，还是快跟我走吧。
10: 哼，想都别想。
6: 队长，我可以驾驶飞鱼艇带上储备水赶过去帮忙。
5: 心灵通，你熟悉动物的习性，也加入这次的任务吧。
3: 好的，队长。
4: 小萝卜说可以帮我们准备一些储备水。
8: 队长，我也去帮忙。
5: 好样的，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水都准备好了，我们出发吧。
6: 启动飞鱼艇。
10: 那个大家伙是什么？
8: 别害怕，这是飞鱼艇，是我的朋友海底小纵队来了。
10: 离我的水坑远点儿！
4: 不用这么紧张，小狐狸，我们是来帮助你解决缺水问题的。
10: 哼，我看你们是想抢走我的水坑吧？走开！他说什么？
4: 小萝卜说，我们飞鱼艇上的水坑比你这个大多了。谢灵通呼叫兔兔兔。
8: 谢灵通，我们的水坑准备好了。
10: 小水坑让给你们了，我要那个大水坑。
8: 不愧是动物专家呀。
4: 这都是兔兔兔和植物鱼的功劳。
8: 你们都很棒，接下来只要把大耳卫一家带上飞鱼艇就好了。他们去哪儿了？
4: 我想应该是躲回了洞穴里。